0: 与此同时，刚刚重返英国议会的安迪·伯纳姆被视为工党未来领导人的热门人选之一。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0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警方消息称，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长巴斯发布声明说，由于此前该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发生的大火目前仍在持续，该市已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以确保该市在未来几天内拥有所需资源，继续推进扑灭当地大型仓库火灾的工作。
0: 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

0: 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双方的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对此予以证实。瑞士外交部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2: 就在美伊谈判前夕，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2: 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导致至少16人死亡。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

0: 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 据了解，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
1: 原定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当地舆论对此到底是如何看待呢？请听总台记者杨春的观察报道。
2: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 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 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 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 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间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美伊技术性会谈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
0: 但一度被推迟到7月15号以后进行。 在美伊双方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 会谈能否在21号进行呢？ 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
3: 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 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 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本轮利益冲突给黎巴嫩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1: 以军持续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黎巴嫩境内上万人伤亡，大批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逃避战火。

0: 当他们历经艰辛，终于重返故土的时候，家园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而更多的民众仍在外流离失所。以军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一些居民在受损的建筑中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清理着破损的门窗和家具，但更多居民的家园已经完全被摧毁，只剩下碎石瓦砾。承受着失去家园的痛苦，居民们还担心会再次遭到袭击。
2: 我们非常担忧，内心充满恐惧和恐慌。我刚刚才见到我的侄女，她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击垮了，我们都非常担心。
3: 战争期间我们逃到了阿卡，停火协议生效后才回来，却发现村庄已彻底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是最后一场战争。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4: 这种状况简直难以忍受，大家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快4个月了，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多亏了这所学校，他们正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我们。
1: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黎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号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4: 18号，他们说要停火了。当天下午4点，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南边，结果第二天6点就再次回到这里。炮火无情，所有人都在逃。
5: 停火协议签署后，人们回到原来的城市，可是以色列又破坏了停火协议，民众只得重返避难所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6: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对乌打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4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0: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20号失去外部供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330千伏的铁合金1号线路断开。 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六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4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指出，本次断电

0: 再次凸显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局势的脆弱性。除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外，扎波罗热核电站另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已中断近3个月。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已于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修复750千伏输电线路。
1: 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请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2: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3: 这是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时刻。首个谈判章节已经正式开启，我要感谢所有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团结和共识非常重要。首先开启的是涉及基础领域的谈判章节，当然我们还将讨论接下来5个同样十分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
2: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波兰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北马其顿一度因与保加利亚存在历史和语言争议而迟迟无法启动入盟谈判。黑山部分谈判章节也曾受到个别成员国阻挠。今年4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入盟进程既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欧盟自身改革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候选国到正式成员国，乌克兰仍需完成漫长而复杂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扩员速度、财政成本和战略方向的讨论也将持续深化。
4: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请听详细报道。
5: 推进会多名成员在会上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的背景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炉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基于对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的反思，正在推进文物返还工作，但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此种认知氛围。日本应当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推进会联合代表五十岚章对记者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文物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日本继续占有它们对自身没有好处，但关键在于日本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唐鸿胪景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首府将唐鸿胪景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鸿胪景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民间有识之士持续推动唐鸿胪景碑返还中国，但日本政府方面始终未作积极回应。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2: 你好杨帆。
5: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22: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长江中下游降雨再次增强，华南这一带高温天气迅速发展。那从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呢是从华南明显的北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昨天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降雨呢是稍有减弱，但是到了今天雨势又会再次增强。党中央向台也在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暴雨天气。那目前呢正值端午假期，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东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主雨带北台之后呢，华南这一带的降雨是显著减弱，不少地方呢雨水停止，气温呢也会迅速的回升，加上湿度大，高温闷热天气是快速发展增多。那么预计今明两天，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高温将会连成一片，就连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6-27度的样子，暑热全天候。那这一带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杨帆，
5: 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22: 今天北京持续晴晒天气，紫外线强，最高气温29度，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要注意的是，明后两天北京的雷雨天气将会再次发展，尤其是后天，北京大部分地方呢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需要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杨帆，
5: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2: 来关注一下印度。今年西南季风推进的速度非常的缓慢，6月8号以来呢，西南季风推进就几乎停滞不前。截止到昨天的时候呢，西南季风推进的进度大致是相当于常年的6月10号的进度，偏慢10天左右。那未来两天在季风影响之下，印度中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南部沿海局地有暴雨，在缅甸西南部沿海受季风影响也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杨帆。
5: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5: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美伊谈判将在瑞士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
5: 记者观察，新一轮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外界疑虑重重。
4: 离已停火，但战火难息，民众家园沦为废墟，流离失所者有家难回。
5: 俄罗斯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泽连斯基称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打击。
4: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执政联盟修改安保三文件有害无益。
5: 包粽子做香囊赛龙舟，外国友人在北京花样玩转端午民俗。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三名中国裁判执法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创造历史。 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有日本专家表示，一味扩张军备倾斜军事预算，既加重本国民生财政压力，还会加剧

0: 区域局势动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百害而无一利。
2: 日本不断推进导弹部署，我认为基本就是针对中国。与此同时，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
1: 孙奇祥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一味提高防卫支出绝非明智之举，将进一步加重日本政府财政负担。
2: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1: 孙奇祥指出，此次执政联盟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内容中，外交相关内容大幅减少，军事防卫内容占据更大比例。推行这样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
2: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3: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请听报道。
4: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0: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和通惠河畔近日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他们通过划龙舟、包粽子等活动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来听总台记者张爽、胡亚丽的报道。
5: 在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外籍游客在锦芳小吃师傅的指导下，亲手包粽子、扎粽叶，体验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吴氏精绣、吴裕泰茉莉花茶制作、传统风车制作等多个手工实践体验专区，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式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西班牙游客胡安·卡洛斯：
6: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我觉得一切都很有意思，因为对我们来说，这里的一切，无论是文化、饮食还是其他方面，都跟我们那边完全不一样。
5: 在通惠河畔，由外国友人组成的龙舟队，在教练指导下，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竞渡。达马利斯：
7: 我真的很期待，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也是我专程来到这里的原因。之前看过划龙舟视频，但更想身临其境的感受，期待极了。
5: 随着鼓声响起，外国友人们挥桨破浪，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体验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巴西留学生茱莉亚·贝尔纳德斯：
8: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积极地参与到这样的传统活动中，真的很有感觉，活动安排得非常周到。 组织的也很有条理，特别有趣，而且能跟很多人互动，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来试试。划船也特别好玩。
5: 在现场除了龙舟竞渡和包粽子，还有各种民俗科普、歌舞展演等活动，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深入了解端午节的历史和文化。保加利亚留学生拉丽查，
9: 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这些与端午节相关的活动，感觉真的很棒，也特别有趣。我们还有机会亲自划了龙舟，虽然挺费力的，但我觉得我们表现得还不错。后来又一起包了粽子，做起来真的不容易，所以说想参与这项活动可真得下点功夫才行。总之能来到这儿真的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体验。
5: 摩洛哥留学生雅丽，
7: 太精彩了，这次的节日体验真的太棒了，充满了历史感。我尝了粽子，味道特别好，超级好吃，我太喜欢了。我们还拿到了手环，玩了好多游戏，整场体验让我特别开心，真想再来一次。我也要推荐给我的外国朋友们。
5: 端午节不只是中国人的记忆，当来自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起系上五彩绳，喊出龙舟号子，这个古老的节日便在世界版图上长出了新的枝桠。端午安康，不论身在何方。
3: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端午节之际，除了中国各地，加拿大、美国、巴基斯坦、越南、缅甸等国家也纷纷举行龙舟比赛或丰富活动庆祝端午节。端午文化和龙舟文化引发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6月20号，美联社以端午节将现代中国与2000多年前的传统紧密相连为题，报道称中国各地举行的端午节庆祝活动热闹非凡，这个节日能够传承2000多年，足以说明中国民众无比珍视自己的传统习俗。6月19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媒体以本周末维多利亚将举行龙舟比赛为题，预告了即将举行的龙舟比赛。文章说，这项活动不仅有龙舟比赛，还有当地华人社区的武术、戏曲和舞蹈社团带来的表演，以庆祝传统的端午节。6月20号，缅甸官方媒体《环球星光报》发表题为《仰光举行中国端午节庆祝活动》的文章，介绍了在仰光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端午节庆祝活动。文章提到，缅甸传统植桑代点灯节期间也会吃糯米举行划船比赛，这和中国的端午节有异曲同工之妙。越南网则于6月19号发表题为《一个传承三代的老店端午节期间制作近万只粽子》的深度报道。文章提到，越南的粽子是咸粽，配料非常复杂，包括糯米、五花肉、咸蛋黄、绿豆、香菇、虾米、莲子以及许多香料，按照传统配方进行制作。文章介绍了位于胡志明市的一家经营40年之久的粽子老店的故事。这家传承三代的店铺往年在端午节期间只制作6000多只粽子，但今年制作了近万只，依然供不应求。巴基斯坦媒体《论坛快报》近日发表题为《喀布尔河上举行龙舟赛》的文章，报道了巴基斯坦开普省政府在白沙瓦市附近的喀布尔河畔举行的龙舟赛事，以庆祝传统的中国端午节。文章称，端午节将体育、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历史悠久的喀布尔河披上了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化外衣。
0: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会基本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工具，同时限制其在年龄较大的儿童教育中使用。该方案将会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起实施。
3: 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
0: 除了挪威之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 此外，澳大利亚、英国、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3: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虚假信息和人工智能制造的深度伪造内容正不断挑战

0: 社会的信任底线。为了提升公民的辨别能力，芬兰多年来一直将媒体素养纳入国家教学大纲，甚至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教孩子如何辨别真伪。具体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在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以北约12公里的塔帕尼拉小学里，10岁的4年级学生伊洛林德格伦正盯着屏幕上的标题：事实还是虚构？这并不是一堂普通的课，而是一场关于如何识别虚假信息的实战演练。
2: 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分辨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不过要准确分辨出来确实有一点点难。
3: Real or fake？
1: 该校副校长任课老师维莱万哈宁介绍说，他的这些学生从1年级起就开始学习关于虚假新闻和误导信息的知识，最初是从阅读新闻标题和短文开始的。在最近的一堂课上，学生们被要求总结出在阅读网络新闻时需要注意的5个要点，以确保信息的可信度。
4: 我们从1年级就开始教他们什么是虚假新闻。最初我们讨论新闻是什么，包含什么内容。随着他们年龄增长，教学也不断演进。现在呢，我们正深入研究如何识别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是否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1: 媒体素养作为芬兰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已有大约30年的历史。芬兰教育部长安德斯·阿德勒·克罗伊茨表示，虽然当初设立这门课程的初衷是为了理解媒体，但在如今这个被海量信息轰炸的时代，它的意义早已发生了变化。
5: 我们以前从未预料到世界会变成这样，会遭到虚假信息的狂轰滥炸。我们的机构面临着严峻挑战。最初这被认为只是理解媒体的一项基本公民技能，但现在它已真正成为保护我们社会运行的一种方式。
1: 这种教育并不会在离开学校后结束。除了针对青少年的课程，芬兰还设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项目，帮助他们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与此同时，芬兰主流媒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去年，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赫尔辛基日报》合作出版了一本媒体素养入门书，分发给全国每一位刚步入高中阶段的15岁青少年。赫尔辛基日报执行主编尤西·普利宁指出，研究显示，年轻人更倾向于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因此媒体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显得尤为重要。
6: 早在2010年左右，我们就感受到了虚假信息泛滥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在芬兰。全球社交媒体都面临着这个严峻挑战。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让读者看到，这里是一个能够提供透明、可靠且经过多方核实信息的地方。所有报道都是由大家熟悉的专业人士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完成的。
1: 目前，这个拥有560万人口的北欧小国似乎正在赢得与虚假信息的战斗。在欧洲约40个国家的媒体素养指数排名中，芬兰经常名列前茅。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工具的飞速发展，真假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专门研究网络攻击与信息干扰的国际组织欧洲对抗超级威胁卓越中心的专家玛莎·特恩布尔警告说，信息空间正在被污染，识别成本正在大幅上升。
7: 在信息空间里辨别真伪确实变得越来越难。目前识别那些人工智能生成的假货还算相对容易，因为它们的质量还没那么好。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出现，要想识破它们将会变得异常困难。
1: 尽管技术在进化，信息空间日益复杂，芬兰的做法依然建立在一个信念之上：韧性始于早期教育。从小学教室里的找茬游戏到覆盖全年龄段的媒体素养手册，芬兰正通过构建全民防线，试图让每一个公民都具备批判性思维，从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复杂信息丛林中平安穿行。
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
3: 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

0: 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了第二轮较量。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以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对于本场比赛两队表现的点评。
2: 首轮小组赛，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而科特迪瓦队则是1-0战胜厄瓜多尔队。对于两支球队而言，本场比赛的胜者就将提前一轮出线，双方都志在必得。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还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第21次代表德国队出场的守门员诺伊尔超越了法国队门将洛里，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比赛开始后，双方互有攻守。第22分钟，德国队利用战术角球一度完成破门，不过禁区里高高跃起的帕夫洛维奇冲撞守门员，犯规在先，进球被判无效。比赛第30分钟，科特迪瓦队率先破门，上轮比赛表现优异的迪奥曼德沿左路突进后将球传至禁区，阿马德包抄第一点被德国队的布朗挡出，队长凯西补射建功。比赛第39分钟，德国队的哈弗茨打入一球，但抢断的穆西亚拉犯规在先，进球依旧无效。半场结束，科特迪瓦队1-0领先德国队。下半场双方的对抗强度不断升级，场上也多次出现人仰马翻的场面，不过比分却迟迟未被改写。直到第68分钟，德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是完成了连线，阿米里右路传中，温达夫在禁区里抢点破门。比赛进入补时阶段，德国队反超比分。第94分钟，恩梅查传球助攻，禁区里的温达夫转身射门，一气呵成。最终，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凭借本场胜利，德国队前两轮比赛两战全胜积6分，率先从 E 组出线，晋级本届世界杯的32强。
3: 另外 ，F 组一场比赛，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目前暂居小组头名。我们继续来听翟乐的点评。
2: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将提前一轮出线。那么本场比赛，两队多名主力球员都是在英超俱乐部效力，其中荷兰队的范戴克、加克波、赫拉森贝赫以及瑞典队的伊萨克同为利物浦队友。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来自英格兰的名哨奥利弗，可以说啊，从球员到裁判，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熟悉。比赛第5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克波在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邓弗里斯传球到禁区，依旧还是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此后呢，瑞典队是加强了攻势，不过哲凯赖什和阿亚里的射门都是无功而返。半场结束前，瑞典队曾经利用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完成头球破门，不过因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半场战罢，荷兰队2-0领先瑞典队。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再次完成助攻，加克波把比分扩大为3-0。第54分钟，加克波自己内切后打球门近角破门，比分扩大为4-0。加克波同样上演双响。第59分钟，瑞典队替补登场的前锋埃兰加追回一分。这位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的前锋，利用个人速度优势摆脱防守后，面对守门员轻松破门。第89分钟，荷兰队又改写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姆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1: 一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上半场已经战罢，两队呢暂时战成了0-0。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裁判马宁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比赛，成为了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
3: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20号继续进行，王长浩在男子50米蝶泳

0: 建女排联赛中的第二场失利，四局比分分别为24-26、18-25、25-19和15-25。当地时间21号，中国队将会迎战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土耳其队。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杨帆，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3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地时间20号晚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 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已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 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数百名游客，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 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记者世界，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本周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冲突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 累计减少1.63亿桶， 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指出， 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 降至日均1.024亿桶， 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 升至日均1.103亿桶。 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的报道则指出， 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顺利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2个月左右时间。那么 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究竟给各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先来听总台记者王聪从澳大利亚悉尼发回的报道。
1: 你可能会觉得中东战火距离澳大利亚很远，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战争让当地的居民在悉尼、墨尔本或者是布里斯班这样的城市加油时多花钱，让超市里的面包、肉类、蔬菜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让政府和央行在通胀的问题上更难决策，那你还觉得它只是一场远方的战争吗？我们可以沿着三条链条来看。第一条链条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澳大利亚加油站的油价，在一些地区燃油价格几乎经历了一轮翻倍式的冲击，后来价格在政府减税和市场周期的作用下有所回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期就有文章指出，因为临时的燃油税政策呢在6月30号就到期了，那如果中东冲突继续，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不确定性增加，那么澳大利亚消费者很有可能再一次面临加油成本上升。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燃油库存并不算厚。根据本月6号联邦政府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柴油和航空燃油库存大约为30天，汽油库存大约为43天。这就意味着短期风险未必马上表现为无油可用，更可能表现为当全球供应紧张时，澳大利亚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去争夺供应。第二个链条，从油价到农场再到超市的账单，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院有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能源，肥料的价格也正在上涨，尿素价格上涨了约75%，农肥的价格大幅上升，已经传导到了超市的账单，也就是普通消费者在超市结账时要承担这一部分成本。第三条链条，从能源价格到通胀再到政策的空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此前就指出，能源价格上升会在一段时间内推高通胀，同时压缩家庭实际收入，影响消费。能源价格如果继续推高通胀，降息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家庭消费被高油价压制，经济增长又会承压。所以中东战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波动最终会转化为澳大利亚国内新的生产成本压力，也会进一步压缩政府和央行应对通胀的政策空间。总台记者王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例如在大量依赖进口原材料的日本，部分企业开始通过减少包装、印刷颜色等方式来节约原材料。来听总台记者刘耀红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4: 在我手中拿着的这款零食呢，就是近期更换包装之后的产品。和以往色彩鲜艳的设计不同，现在的包装呢变成了黑白印刷。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包装的左上角呢，还特别标注着节约石油原材料的包装。那部分日本民众表示，通过这样包装颜色的变化，也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原材料供应紧张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
5: 比如买垃圾袋的时候，确实会感觉到库存量变少了，影响最明显的还是零食包装，变成黑白色给人的冲击很大，不少零食企业都是如此。巧克力曲奇的包装颜色也变得单一了，还有纳豆厂商也开始推出减少包装颜色的产品，因此在这方面我觉得日本确实是受到了影响。
4: 不少日本民众在采访中表示，多种原材料的短缺已经波及日本的诸多行业，其影响可远比食品包装变成黑白色要严重得多。他们同时也表示， 几个月以来，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拿出有力的举措来应对当前国内企业生产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种种问题。
3: 从实际生活角度来说，我也听说在医疗器械领域，为了保持卫生而使用的一次性用品很多也是石油制品，因此我觉得医疗领域以及关系到生命安全的领域也面临着危机。虽然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但我担心短缺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我也担心那些勉强支撑的企业可能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为此我感到不安和恐惧。
6: 我的印象是，日本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对策。从事实来看，也确实如此。我父母是做建筑工程的，现在建筑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他们作为中小企业，已经受到了实际损害和影响。但日本政府却用供应链堵塞之类的说法来解释，给我的感觉像是在搪塞和掩饰问题。我非常担心整个日本经济可能会陷入严重衰退。
3: 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一片光明。在美伊互信缺失方面，外界普遍认为本次双边谅解备忘录仅为危机管控工具，并非全面和解方案，这也是全球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综合各方表态，业界普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通航仍需跨过市场安全感恢复关、积压运力关、保险成本关以及美伊互信缺口关等四道关。来听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7: 尽管美伊敲定通航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截至消息发布当日，海峡并未出现大规模商船、邮轮复航。日本头部航运企业中，商船三井、日本邮船两家龙头企业均对外表态，将暂缓重启霍尔木兹航线，持续观望海峡实地安全态势。德国第一大航运企业赫伯罗特也证实已完成航线重启预案，但所有通航操作都要以第三方核验航道全域安全为前置条件，不会仅凭双边外交文件贸然复航。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主要涉及恢复通航和解除封锁，但对于未来航道管理、护航安排、安全责任划分以及排雷机制等关键问题，公开信息仍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英法两国正牵头推动搭建独立于美伊的多边海上安保机制，意图长期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管控，此举的影响仍待评估。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表面上是航运危机，本质上却是安全信任危机。即便战争结束，重建一套能够被船东等环节共同接受的安全体系仍需要时间。大宗商品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监测数据显示，危机期间霍尔木兹海峡邮轮过境量曾暴跌约92%。目前海湾地区仍聚集大量等待通行的邮轮和运输船，部分估算涉及上百艘船舶及超过1.72亿桶的浮式储存原油。国际能源署6月17号发布的最新评估认为，中东石油供应恢复将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瞬间完成。业内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即便重新开放，也不意味着航运效率同步恢复。大量积压船只需要重新安排航线，港口需要恢复装卸节奏，能源企业需要重新协调出口计划，整个运输链条都需要时间重新启动。分析师预计，若一切顺利，30天内交通量或恢复至战前约50%的水平，但首要是逐步清理解积压，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周。本轮美伊对峙充分暴露了海上战争风险保险对区域航运复苏的决定性作用，保险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商业通航的核心经济壁垒。路透社援引保险业内人士的话称，虽然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助于缓解市场紧张情绪，但战争风险并不会随着协议签署立即消失。对于船东而言，如果战争险保费长期维持高位，运营成本仍将显著高于危机前水平。业内人士指出，保险市场的恢复往往滞后于政局的变化，谅解备忘录签署或许能够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但只有当保险公司重新下调风险评级，恢复正常承保，商业航运才有可能真正回归常态。多位欧美外交知情人士

0: 向路透社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冻结短期海上军事对抗，疏通能源物流通道，平抑国际油气价格，并未触及双方核心分歧。当前双方达成的是先降温后磋商的阶段性共识，后续将通过专项谈判分批解决遗留矛盾，不存在一揽子和解约定。这意味着海峡安全局势具备反复风险，若后续制裁核议题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大概率重启海上低烈度对峙，包括临检过往商船、近海军事演习等手段。多家欧洲独立船东企业反馈，当前行业关注重心已经从是否达成协议转向协议能否长效履约。对于船东、保险资方、跨国能源贸易商来说，短期外交破冰无法支撑长期物流布局，只有未来半年至一年内美伊持续履约，未出现海上摩擦，市场才会重启长期航线、船舶运力投放、油气长协签订等常态化商业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虽然因达成谅解备忘录而迎来转机，但危机背后的地缘政治矛盾并未消失。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承载着祈福安康、凝心聚力的美好寓意。龙舟竞渡更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凝结着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中华文化精神。如今，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成为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纽带。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欧洲多国纷纷举办特色端午主题活动，热闹非凡的龙舟赛事、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轮番上演，让海外民众近距离触摸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包容共生的文明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带来的观察报道。
3: 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举行，英国和中国选手同场竞技，更有众多当地民众前来感受中华文化。本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开幕当天，中英各界以及当地民众近万人参加了现场活动。龙舟会持续两天，共有50支队伍参赛，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4: And today is a real celebration of culture, of tradition.
5: 今天我们共同庆祝的是文化传统，还有民间交流、城市间互动，以及中国龙舟赛代表的团结精神。
4: We've come down here to have a fantastic day.
6: 我们来到这里参加精彩的中华龙舟会，真的很享受在索尔福德市码头感受中国文化，真的很开心。
4: Brilliant, really enjoyed it.
7: Chinese people seem to
8: 中国人民有着惊人的团结精神，我真的很佩服这一点。
7: I do admire that.
3: 除了龙舟比赛之外，书法、手工艺等文化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大量当地民众参与。不少英国民众还现场品尝粽子，通过美食了解端午代表的历史与文化。
4: So it looks like a glutinous sticky rice with a.
6: 它看起来像是糯米饭配慢炖肉。我在拆开之前完全无法想象会是什么味道，真的很好吃，味道很棒。
4: Good flavor to it.
3: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近日也举行了一场龙舟比赛，2026中赛端午国际龙舟节。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
6: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3: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还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 中国味道。

0: 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
1: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2: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3: 在端午节到来之际，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刘冰清发回的报道。
4: 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上演精彩对决，13日及14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及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了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5: 这个运动呢，咁相对都系有呢个。
6: 这项运动相对来说更体现了团队精神。龙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而是要靠团队成员一起努力才可以取胜的一项运动。另外，龙舟是中国的一项传统运动，所以我们都想在澳门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5: 继续去传承下去咯。
1: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4: 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队伍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3: 草木葱茏，艾草芬芳，端午节到来，一群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外国友人们也沉浸在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端午文化？这个端午假期他们又计划到哪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对越南小伙黄元长胜来说，端午的味道是糯米和粽叶蒸腾出的香气。
7: 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然后一起包粽子。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团圆的感觉。
1: 一枚粽子裹住的不只是馅料，还有跨越国界的温暖。来自加纳的姑娘斯蒂芬妮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在她眼中，端午是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也是舌尖上的甜糯滋味。
8: 一听到端午节，我就想起龙舟比赛，还有我比较喜欢吃粽子吧。
1: 说到假期计划，斯蒂芬妮说，她要去汨罗江畔探寻龙舟文化。
8: 我想去汨罗，因为听说在汨罗他们会做龙舟比赛，还有想吃其他口味的粽子，去看看汨罗怎么过端午节呢？
1: 巴基斯坦小伙冉希对端午节的印象则多了一份悠悠的草木清香。
9: 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是挂艾草和香包。
1: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静信则捕捉到了街头巷尾的端午日常。
10: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着乌丝丝线，还有门口挂着艾草，老人在喝雄黄酒。
1: 一条龙舟激荡的是千年回响，一枚粽子包裹的是美好的祝福。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这些外国朋友们用母语和中文给大家送上了端午祝福。
8: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11: 祝大家端午安康，希望大家快乐健康。
8: Excited and healthy.
12: Selamat Festival Perahu Naga, semoga sehat dan sejahtera. Manusia an kang.
13: Chúc mọi người Tết đoan ngọ, an khang, hạnh phúc, toàn ủ an khang.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23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7到22度，天津多云，30到21度，重庆大雨，31到25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32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1到27度，合肥小雨转暴雨，27到22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自6月18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巴基斯坦于20号宣布美伊技术层面会谈定于21号在瑞士展开。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美副总统曼斯也已启程将出席谈判。同时，伊朗军方20号以美方未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为由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则在随后表示未监测到伊朗关闭海峡的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20号公布了有关收取该海峡通行费的说明。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据当地警方消息，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市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目前暂居小组头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像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轻轻拆开了半个世纪的守望。从银幕到世间，从中国到世界，它的温度正在感染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这部影片已在全球多国热映，每一帧画面都在唤醒海外华人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乡愁。下面先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全乐去马来西亚，听听当地观众的心声。
9: 据了解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翘首以盼，因为据他们讲，他们的先辈就是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现在的年轻一代马来西亚华人也从他们的祖辈身上耳闻目染了这些历史沉淀。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表示，
10: 侨批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一个思念。对以前的人来说啊，不像现在那么方便，通讯那么方便，一切的思念啊，对家人一切的思念啊，一切的这个情感啊，都是放在这个侨批里面，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却承载了对于家、对于家人们 的一个思念跟情感，我也是非常感触。所以这侨批文化确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九门的一个集体的回忆。
9: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馆长林家豪说，
11: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忍不住自己流下来的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9: 华人观众吴元胜说，
12: 我应该是五六岁吧，这样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侨批，然后就带了几块钱给药材店的人送去中国，这样以前的钱都是给10块20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我是受英文教育，我对中文对家乡很有感情。
9: 马来西亚发行商执行董事谢俊江表示，
1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3: 作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故事发生地之一，泰国也正在上映这部影片。总台记者杨探黎日前在泰国曼谷探访时发现，银幕上的悲欢原来从未走远。在湄南河畔的一座百年老宅里，至今仍藏着华人先辈打拼的汗水、远眺的目光，以及夜深人静时写给故乡的无声独白。来听听他的发现。
14: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
15: 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16: 光彭们有听你来了你啊，
17: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我们准备床铺给大家，孩子们也住这儿，最多时5个孩子一起睡。
15: 彭萨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
17: 当时泰国有一些小小的店铺专门负责收侨批再统一转运，这些信和款项通常先到香港再到中国内地，因为当时中泰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渠道。
15: 正如《给阿嬷的情书》中展现的那样，当时许多旅泰华侨会把钱寄到香港，再托人购买缝纫机、自行车等物资转运回乡。这些如今看似普通的物件，在当年却是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依靠。
17: 信里通常都写的是家里的情况，家人都很好，已经收到汇款了，收到购买的缝纫机了，现在可以帮这个人那个人缝制衣服了，妈妈身体很好，现在健康状况已经改善了，收到这笔钱可以买食物了等等。我的祖父来到泰国后，中国老家的亲人希望知道他和家人在泰国生活的怎么样，祖父就把这张黑白照片寄了回去。
15: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侨批，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3: 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华侨华人已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情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一样的渡海远行，一样的背井离乡。当大银幕亮起，他们看见的是自己祖父辈的影子，是流淌在血液中的乡愁和人情义理。下面就让总台驻缅甸记者林夕带我们去听听那些被光影照亮的感动与共鸣。
2: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在全球广泛热映，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电影后都有着深深的感动。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侨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18: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他们当时也是很不容易，但是还是对家乡还是有感情的。作为年轻的一代，这段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2: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不过不一样的是，在祖辈下南洋来到缅甸后，后代们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18: 寻亲这个事情不只是中国的人来找缅甸的亲人，缅甸的亲人有些他们虽然不懂中文，但是知道自己的姓，然后知道自己父辈祖辈的姓名，所以他们会经常来跟我们说他们知道这些名字，能不能帮他们找祖国的祖籍国的亲人。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2: 历史上海外侨胞始终心系祖国，对祖国的情感是一种深沉持久且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海外侨胞通过侨批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缅甸华人对祖国的抗战给予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当时全缅30多万华侨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和抢运战略物资等多种方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救国篇章。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
19: 所以当初我们的这个华社也是一个可以全民动员啊，支持这个祖籍国的打败日本。我们总共，我记忆里我们是捐了19架飞机，所以这以前的老前辈啊真的是无私奉献。
2: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中文是海外侨胞认同自我根基、保留传统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
19: 我感谢我们的老一辈，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推动我们的华文教育，出钱出力，那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你自己在家教也好，或者在这个同乡会办也好，都是一个风险的，因为有些法律上不是很允许的，但是我们的老前辈都很坚持啊，因为都不断在推动这个华文教育。那么包括我在从90年代我就开始在不断的在推动华文教育。那么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把这个华文给它做得更好。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一个古老而温暖的名词“侨批”重新走进我们的视线。那是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南洋华侨华人将血汗钱和思念一起寄回中国的独特汇款方式。新加坡曾是东南亚侨批网络的重要枢纽。接下来。

0: 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畅，走进当地的侨批局旧址，去感受华人独有的智慧与深情。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加坡一处侨批局的旧址，它的原名叫做在和城伟济信局，是当年新加坡众多侨批局中的一家，也是潮汕籍华人寄侨批的地方。
2: 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开始，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都会从新加坡往中国寄侨批，赡养在故乡生活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很多年。陈江梅回忆说：“
3: 我们当时很注重寄侨批、寄钱回去的，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
2: 陈江梅说，当时身边的华人朋友几乎都会往中国寄侨批，不会写信的就去找人代写，这是华人的传统。新加坡侨批收藏者侯洪洲介绍说，
4: 当初来南洋这一块的大部分，我可以说也是可能也不是识字的不多，可能这些字呢都是由当初的那些写信的老前辈或者是写信佬所写的，所以一般你看他们的信都是很飘逸的。
2: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珍藏着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并致力于通过精心的整理保存以及数码化，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新加坡国家图管局高级图书馆员肖碧莹表示，
5: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2: 据新加坡历史学者柯穆林研究，新加坡的侨批局从19世纪中期出现之后，发展迅速，深受当地华人信赖，鼎盛时期曾有200多家。他们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了密集的汇款网络，可以将这些侨批寄达中国偏远的乡村，而且信用极佳，即使是在战乱年代也能如约抵达。这其中展现的是华人的智慧与诚信。柯穆林说，
6: 这些都是承载着一种诚信，一种坚持。那么侨批其实不是单单一张信纸，而是一个系统，它这个系统包括华人的智慧、华人的道德，乃至于整个华人的金融体系。
7: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日前，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却已经变为平均每年大约要发生2次。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带来的观察。
8: 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景观和便利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当前气候风险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复合型灾害，当暴雨发生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或风暴潮，海水可能倒灌进入排水系统，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从而显著放大洪涝风险。对于惠灵顿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机场、

0: 口、铁路和城市主干道集中分布在沿海低地，一旦强风暴雨与高海平面叠加，城市运行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这一变化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尺度系统性趋势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1: 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日前，总台记者王雷在北京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地学习做家务。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走入普通家庭？让我们听听王雷的观察。
2: 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导员发现，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老王发现，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北京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负责人张玉峰告诉我，
3: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2: 直接这样扔的呢，他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4: 可以的。
3: 好，
2: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3: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2: 越复杂，
3: 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2: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老王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3: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2: 另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市场负责人郭怡然认为，
5: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2: 老王期待这些能帮忙收拾屋子、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能早日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走进千家万户。
1: 又到就业季，如今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前都会先做一套 MBTI 人格测试，也有不少企业将这个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那究竟什么是 MBTI？这份作为招聘参考的人格说明书靠谱吗？节目最后，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讲讲。
6: 做几十到100多道测试题，就能够描绘出你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这就是 MBTI。它将人按照4个维度划分成为16种类型，最终用4个字母定义一个人。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当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有研究发现，多达39%到76%的参与者在5周之后再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 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 1.5 一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It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7: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地时间20号晚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

0: 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 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闻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觉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 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数百名游客，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说， 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挪威政府决定在8月下旬新学年开始实施这一新规。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张颂文凭借电影《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从世界杯赛场边的官方授权产品，到全球客商争相采购的自主品牌，从卖遍全球的小商品之都，到买遍全球的进口集散中心，义乌这座既不临海也不沿边的浙江小城，用40余年时间书写了一段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贸易传奇。 如今，这里不再只是世界超市，更成为全球小商品创新的策源地和中国品牌出海的桥头堡。越来越多的义乌企业手握知识产权，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创牌，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义乌精神。 一座小城如何用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密码打开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之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葛鹏。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热烈开展，每逢重大国际性体育赛事，总少不了义乌商户的参与。这里不仅是世界超市，更是赛事经济的风向标。本届世界杯就有义乌的商户拿到了世界杯周边产品的官方授权。一家义乌体育用品店内，世界杯氛围浓厚，相关商品琳琅满目，店铺外陈列的 Q 版小人吸引了过往游客和采购商的目光。这家体育用品店的负责人洛天乐说，上一届世界杯期间，他们就凭借阿根廷国家队的授权产品尝到了甜头，当时相关商品一度卖到断货，所以早在两三年前，他们就开始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做准备，一边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一边飞到全球去谈授权合作。
2: 这一款我们是阿根廷国家队授权，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小羊造型的一个玩偶。我们是拥有8个顶级国家队，以及8个超级豪门俱乐部的授权。然后品类的话，我们是全品类的授权，例如冰箱贴呀，胸章、袖扣、徽章这些，周边产品、纪念品，还有毛绒玩具，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开发的。
1: 洛天乐说，他们之所以能拿到那么多的官方授权，一方面得益于义乌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响应能力早已闻名全球，另一方面是义乌商户不断的创新能力，现在他们保持着每周20-30款的极高上新频率。近年来，义乌商户在不断开发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对版权的重视。深耕球迷服多年的经营户温从建，如今手握39项专利、32项商标。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他成功拿下一笔授权订单。
3: 看一下我们上一届卡塔就是世界杯上我们出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设置、我们的一些专利，我们全部都展示给他们看。这次他下了4单，就是10000多件嘛，10000多一点。然后他分了好几个球队，像这个是巴西，然后这个是阿根廷，这个是葡萄牙，这种是官方的球迷服。
1: 从世界杯周边到官方授权，从球迷服到专利商标，义乌商户们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升级。过去人们提到义乌，想到的是便宜、走量、仿制，如今义乌已是品质、创新、品牌的代名词。这里不再只是世界超市，更是全球小商品创新的策源地。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集合店。在这片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户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非洲采购商埃里克。
4: In the past, we had to visit many factories.
5: 过去，我们得走访多家工厂，协调众多供应商，才能完成产品选择。现在，只需在这个品牌集合店平台上，就能一次性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些品牌有独特特色和稳定品质，让我们在非洲市场销售产品更有底气。
1: 义乌品牌集合店负责人肖思思表示，这家店铺旨在为义乌自主品牌搭建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帮助全球采购商更高效地对接优质源头好货。
6: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你看这款香薰，它是这家公司是针对非洲市场做的瓶身的设计，还有里面的香型也是专门针对非洲市场特地研发的。他们这款产品在非洲市场一个月至少都出10个柜子。
1: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自2025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已覆盖全球五大洲。2026年还计划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目前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
7: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内，我们组织企业先后去了墨西哥、肯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商贸对接，让企业带着样品走出去，带着订单飞回来。
1: 不少外商来到义乌，会把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作为采购的重要一站。与传统市场不同，这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浙江义乌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2025年开始营业。这座全新市场以数字化为核心驱动力，深度拓展全球贸易版图。1982年，义乌街头涌现出众多路边贸易摊位，那是第一代市场。随后搭建起了成片的棚子，开启了第二、第三代市场。再之后，单体商贸楼拔地而起，楼群商圈扩容升级，第四代市场登场。而大家耳熟能详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正是推动义乌贸易走向全球的第五代市场。如今全新开业的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与我们熟知的传统贸易市场相比，有许多颠覆性不同，见证着义乌开启新一轮市场迭代升级。在这个第六代市场中，有一片人气很旺、关注度很高的区域——智能装备区，这也是升级为第六代市场后新增设的一个专区。近200家国内顶尖相关企业在此展示前沿产品，从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到机器人和 AR、VR 装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经营户方一凡：
8: 因为老的地方它摊位小，整体的环境吧，就让我感觉不像是做专业无人机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个新兴市场，它是数字化的，全数字化链路都打通了，所以我愿意到这儿来，因为我看到未来。
1: 看到未来，这正是义乌要把商贸市场从第五代升级为第六代的重要原因。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聘浩：
9: 我们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没有大规模的扩建这个新的市场，其实像数字贸易啊、跨境电商啊、服务贸易啊，这些新的这个贸易模式啊蓬勃发展，它对我们市场的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说我们是基于主体啊、还有行业发展啊以及这个贸易模式的这个迭代和变化，所以说我们顺势而为，来构建打造这个新的六代市场。
1: 义乌第六代市场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做了全面的数字化升级，在数字平台上共推出了13款专门为买卖双方设计的 AI 工具，成了商户们的全能助理。商品想卖给老外，但语言不通，数字名片帮你一键翻译成10几种语言。采购商对设计有新想法， AI 辅助设计工具立刻生成 3D 效果图，调整细节分分钟搞定。再加上先进的万兆光网和跨境数据传输专线，商户们直播卖货到全球畅通无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聘浩：
9: 数字贸易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要帮助我们市场经营户这更好的把产品卖出去啊，然后把货物更好的交付到这个我们的客户手中， 以及就是说把钱更加高效安全的收进来。
1: 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印度采购商艾比，
10: 我们进的第一批货已经卖完了，目前已卖出去了100多件 AI 翻译器。今天看到新上架的产品，觉得品质更加优秀了，这一次我还会下更多订单。
1: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从100种提升到146种，并且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今年以来，这款 AI 翻译机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越来越多的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朱月兰，
11: 我们店呢主要是以出口外贸为主的，现在我手上的这枚戒指，我们上个月就销售了10000多枚，同期增长了60%左右。
1: 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马路货郎担，到如今全球数贸中心，义乌用40年完成了市场的6次迁址、13次扩建和1次跃迁，将生意版图从国内扩展到了全球。在这个智慧化的第6代市场里，贸易的全链条正在被数字化彻底重塑，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从单纯输出产品向打造国际品牌跨越，从满足基础功能需求向传递情感价值升级。可以说，义乌第6代市场的建成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市场硬件升级，更是中国贸易突破传统模式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迁的尝试。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金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据义乌海关数据统计，今年1季度义乌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达到2093.7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1季度，义乌出口1786.1亿元，同比增长21.3%；进口307.6亿元，同比增长52.2%，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8.3%，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同期，义乌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4亿元，增长29.8%；对非洲进出口410亿元，增长47.3%。主要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675.6亿元，增长23.8%。其中，汽车零配件、电动摩托车出口分别增长65.1%和1.2倍。而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占据义乌进口半壁江山，增长41.5%，其中食用水产品主要为海虾，还有肉类主要为牛肉，分别增长60.4%和1.3倍，纺织、衣着、鞋帽等增长1.1倍。从进口市场看，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红利拉动自非洲进口大幅增长92.6%，东盟为最大进口来源地，增长1.3倍，其中坚果制品和榴莲均增长3倍以上。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就会迅速进入分拣、贴单、打包环节。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峰表示，随着消费升级，企业日均订单量已经由去年的7万单提升至目前的10万单以上。
12: 这两年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期，是母婴品类、保健品类、美妆品类，还有就是现在的电子3C产品。
1: 而在另一侧的保税仓库，一批来自东南亚的农产品正在集中入区。浙江金斯顿供应链集团董事长金晓民介绍，今年前两个月进口额同比增长超50%，其中东盟国家订单占比达70%。在政策带动下，企业正积极拓展新的进口来源地。
13: 南亚进口的这个冻榴莲还有那个硬窝，我们今年的话比去年同期是我们增长了200%多。之前的话我们进口大概是有20几个国家吧，今年可能会再新增20个国家。
1: 义乌市开河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丁阳表示，企业对非洲市场的政策红利充满信心，正积极调整供应链布局，寻找更多高性价比的进口源。
14: 我们今年看到那个海关总署有发布了非洲国家它的一个零关税的一个政策，后面我们会大力去发展非洲的这条那个线路，因为以前的很多的坚果来自于美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那当然非洲的性价比更高，我们预计今年会比去年增长60%。
1: 高效的进口链条也延伸到义乌市场端，在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商品集中亮相。义乌进口商品城经营户于春雷：
15: 这两年明显能感觉到进口商品的这个需求量在增长。像我们店里呢，去年整体的这个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大概在30%左右。今年以来呢，订单呢也还在继续增加，包括我们的一些巧克力啊，还有休闲零食，复购率呢还是比较高的。
1: 从市场到仓储再到通关环节，监管效率的提升同样关键。在义乌海关监管现场，一系列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查验效率的举措，为进口商品快速流通保驾护航。义乌海关官员徐展：
16: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推广跨境电商进口关税保证保险和无纸化保函，减轻企业资金压力，还打造了无感卡口通关系统，将车辆过卡时间压缩至10秒以内。
1: 从卖遍世界到买遍全球，义乌用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当全球客商在义乌市场里淘到的不再只是便宜货，而是品质、设计与品牌，义乌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当买全球、卖全球从愿景变为日常，这座小城又将如何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贸易传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 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23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7到22度；天津多云，30到21度；重庆大雨，31到25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32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1到27度；合肥小雨转暴雨，27到22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17: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7: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5: Oh yes, okay.
2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9: Innovation.
1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巴基斯坦外交部21号发布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瑞士，参加关于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高级别会谈。来自伊朗、卡塔尔和美国的高级代表团也将参与此次会谈。巴外交部称，此次会谈标志着自6月17号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正式接触。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并推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预计总理夏巴兹将在此次会谈时与伊朗、卡塔尔、瑞士和美国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

0: 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有黎巴嫩民众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他们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0号告诉记者，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对于古巴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现实，美国的看法不重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北京时间6月21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一组第二轮中，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世界杯队史首个进球之后，本场再进一步，收获世界杯队史首个积分。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同场执裁，这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葛鹏。从拿到国际顶级赛事授权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义乌用一次次自我迭代证明，中国制造不只有性价比，更有创造力和话语权。这座不临海不沿边的城市，依靠着一代代商户的拼搏与智慧，持续书写着买全球卖全球的传奇。义乌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这里从不缺好货与爆品。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全球采购商纷纷赶来淘新货，实用好物、科技尖货一应俱全。实用与新颖是义乌吸引全球目光的核心密码。在经营户傅妙玲的展位上，100余款新品整齐亮相，其中一款一物多用的创意杯垫格外吸睛，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好物，闲置时又能化身餐厅茶室里的精致装饰。凭借这种巧思，新品一经推出便收获了大量

0: 订单。
1: 它的创新设计、使用价值都兼具的。我们义乌的这个产品品类的开发能力啊，或者创新能力啊，在逐年的增加。十天的时间，我们的销量和订单应该有10000多套了。
0: 从生活小物到硬核科技，义乌的创新浪潮正席卷全球市场。一款融合了 AI 技术的康养陪伴机器人，不仅有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医生，还能远程问诊，一问世就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关注。经营户张金佳：
2: 很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已经慢慢在落地，而且它的不断的迭代的更新这个技术也是比较快，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未来趋势在这里的。
0: 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义乌国际商贸城全年日均客流超22万人次，全年吸引全球采购商超100万人次。进入2026年，随着新兴市场消费升级，一带一路订单放量，义乌市场持续爆单，部分商户一周接单超100万元。世界杯、 AI 玩具、智能家居等新品类供不应求，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都能满载而归。芬兰采购商丹尼亚：
3: 我觉得很可爱
4: 产品质量也很好，很适合年轻群体。
0: 新品引爆采购热潮，全链条跟着跑起来。设计忙、生产忙、发货忙，从创意设计到销往全球，小产品走遍大世界，义乌涌动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义乌小商品城内，各类承载治愈、祈福、陪伴等情绪需求的产品持续走俏，从祈福文创、潮玩周边到手作 DIY 智能陪伴产品，情绪价值成为小商品消费的核心卖点之一。比如说娃衣，这是一种为玩偶设计的微型服装。设计师古慧杰说，自己的产品方向曾经主要是满足玩具服饰的穿搭需求，如今他要求团队每天至少推出5款新品，给潮玩搭配醒狮发夹，穿上吉祥纹样的服饰。凭借对消费者情绪需求的敏锐捕捉，收到的订单已覆盖全球多个国家。
5: 你只要推出来，立马就是售罄的一种状态。现在我们每天的整个工厂的出货量大概达到5到10万件。2026年的话，我也非常的看好，希望2026年我们的公司的话，业绩的话能够再翻一倍。
0: 除潮玩文创外，手工 DIY 品类也成为情绪消费的重要赛道。在义乌，拼豆、串珠等产品凭借创作治愈属性持续热销。阿依莎以前店铺里的产品更多的被叫做儿童玩具，现在迭代的创意款承载着从亲子互动到成人解压的全龄段情绪需求，积攒了不少手作店铺的客户。
6: 像拼豆类我们都一直在创新，然后其他产品也一直在创新，然后也在大量的出货。
0: 情绪消费持续升温，也进一步加速了义乌市场的创新节奏。兼具科教与共情功能的 AI 成长机器人，契合了现代家庭对亲子互动的需求，在义乌迅速成为热销产品。经营户李军：
7: 语言大模型植入以后呢，可以跟我们共情，比如它能识别到我们的语气，啊，包括很多深度难度的问题都可以解答。
0: 而养宠作为年轻人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同样是情绪消费的高增长赛道。从事宠物用品行业17年的王胜对此感受明显。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商会宠物水族用品行业商会会长王胜：
8: 顶喷式的增长，每年呢行业的复合增速呢大概在30%左右。我刚从业的时候呢，宠物用品行业呢在义乌啊及周边生产厂商也好，贸易商也好，这个可能只有几十家。现在呢，据不完全统计，生产厂商义乌及周边应该就有1000多2000家，配套的做电商的贸易端加起来可能也有个8000到10000家。
0: 在义乌，情绪消费不仅催生了小商品产业的新品类，也在重塑传统产业的发展逻辑。经营户陈慧君十多年前做的只是传统的挂件产品，主打实用功能，而如今他通过 IP 赋能与迭代升级，从卖商品到卖情绪转型，让传统小商品具备持续的情感吸引力。
9: 我觉得情绪消费不是冲动消费，它是一种就是更清醒的，然后更温柔的一个自我选择。大家不再只是关注买就是有用的东西，而是更被治愈啊，有陪伴的一些产品。对于我们这个潮玩文创行业来说，我们卖的不是一个小摆件，而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精神的一个小角落。
0: 如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会说话的玩具正在成为义乌外贸出口的新爆款。凭借语音交互等智能功能，这些会说话的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量价齐升，成为拉动义乌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玩具商铺，国外采购商正忙着测试一款名为 K 宝的 AI 玩具，边提问边观察玩具的反应。国外采购商高丽，
10: 嗨 K 宝，今天天气怎么样？
11: 今天金华是白天多云，夜晚也是多云，现在14度，还有点风，空气不错哟。
6: This product is suited for European market because
12: 这款产品因互动体验和外观设计适合欧洲市场，我们计划首批采购3000套，随后将在超市和商店销售，尤其是作为儿童玩具推广，预计年采购量将超过1万至15000个。
0: 商家表示，今年以来，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陪伴类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需求明显增加。相比传统毛绒玩具，这些智能产品客单价提高了约60%到70%，产品附加值和订单稳定性显著提升。经营户李军，
7: 从去年年底这个 AR 智能产品问的人特别多，来考察的人也特别多，它的销量比往期增长3-4倍，反正一个月差不多500-600台这样子。出口的国家的话，像东南亚国家还有欧美市场，现在都不断的在开发。
0: AI 玩具走俏海外，不仅为商户打开了新的利润空间，也折射出中国制造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的趋势。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玩具用品出口256.3亿元，增长20.1%。在这个世界超市里，一件小小的玩具正在见证产业链向创新链跃升的步伐。 AI 玩具不仅成功出海，在国内市场也迅速升温。在义乌，不少创业者瞄准这一风口，连夜赶来选品，而家长们也乐于为孩子的高质量陪伴买单。人工智能正从黑科技变成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新玩伴。在义乌一家玩具商店的体验区，孩子们正与玩具进行互动。家长感慨，从简单的问候对话到知识问答、故事讲述， AI 玩具的陪伴功能越来越完善。
13: 我最喜欢这个机器狗，因为它会翻跟头，我觉得它很好
14: 玩。以前买玩具主要是图个开心，现在更看重的是互动和学习的功能。虽然价格比普通玩具要贵一点，但如果能兼顾陪伴和启发思考，我觉得比单纯要看手机要好一些。我们还是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的。
0: AI 玩具的热度吸引了外地创业者赶来抢滩。来自湖北黄石的汪芳晴计划将这种浙江新产品带回湖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一家 AI 玩具实体店。
13: 我也是特意就昨天晚上从湖北黄石连夜坐车，早上8点到我们义乌这边商贸城，然后来看我们的 AI 玩具以及说 AI 相关的教育类的产品。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这个行业嘛，我觉得是未来不管是10年、15年甚至20年，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风口的。
0: 作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风向标，义乌正加速从制造型向技术赋能型转变，通过将语音模

0: 模型、情绪识别等功能嵌入传统玩具，当地玩具经营商户不仅拓展了消费群体，也实现了产品溢价能力和品牌竞争力的双提升。经营户李军：
1: 以前的市场主要竞争的就是一个价格，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主要竞争的就是一个功能和体验上面。通过这个 AI 技术加入我们产品里面以后呢，这个产品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个拓展更高的这个客户群体，同时它的这个溢价的话就更高。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因为 AI 技术而升级的产品不仅仅覆盖玩具类别，近期在义乌举行的国际时尚饰品工厂展上，一款由 AI 辅助完成设计的手链格外吸睛，绿松石、钛银与捷克珠巧妙搭配，背后却是算法与数据的精密计算。 AI 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设计流程，从人工画稿到智能生成，从数月打样到分钟出图，中国饰品产业正悄然完成从跟跑到领跑的转身。这场展会正是义乌产业升级的一个生动注脚。本届展会定位工厂源头，集中展示从设计配件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大量境内外专业买家。新加坡客商说：
3: 来了义乌之后，可以看到很多新产品，可以看到很多新模式，感觉到饰品这行业很有活力，也很有创新力。
0: 展会火爆、新品出圈的背后，是义乌成熟庞大的饰品产业体系。完善的产业配套加速了产业集聚，吸引了全国各地商户扎根义乌开店接单。数据显示，每年新增的义乌市场饰品商户约有400家，产业已形成从配件研发、成品设计到展销贸易的完整闭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饰品配件行业商会会长丁杏娟：
4: 因为有义乌这么大的这个流量和平台，然后那我们想通过展茶联动，通过这个新一代加入，把年轻的创意带到义乌来，争取把义乌打造成全球时尚饰品的首发地。
0: 创意带动生产，今年一季度，浙江义乌不少企业的订单量持续攀升。在义乌综合保税区服务中心海关办事大厅里，报关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熟练地核对单据和通关手续，确保义乌制造以最快的速度通达全球。某报关代理公司工作人员傅建英：
5: 我们今天出的货主要是厨具、餐具，然后家用小电器等，主要是出口去德国，然后那个西班牙那边，今天大概还有个20-30单的样子吧。
0: 在通关效率和通达交通的加持下，义乌制造以最快速度通达全球。义乌紧邻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依托铁路搭建起的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大通道，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比如世界杯货品首先在义乌西站苏西集装箱办理站集中归集，当日即可直达宁波舟山港，无缝衔接远洋航运。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美洲市场的首选通道。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班列开行以来，累计运量超100万标箱，今年累计发运11.78万标箱，同比增长117%。除了铁海联运通道，近年来从义乌发出的中欧班列也不断加密，27条线路辐射全球50多个国家的160余座城市。 如今每天从义乌西站开出的中欧班列约有4列，每月往返100多列。以义乌至西班牙马德里的线路为例，班列从义乌西站出发，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历经约18天即可抵达马德里。货品落地后，快速分拨至欧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浙江省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发运超10.9万标箱，同比增长1.2%。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米卡曾在义乌工商学院学习汉语，如今已成长为扎根义乌的外贸企业家。他的商品搭乘一新欧班列远销全球各地。米卡感慨，中欧班列大大缩短了运输路程，加快了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
6: 现在我们出口到很多的国家，大部分是欧洲，因为我们国家的可能是做生意的人都没有来过义乌，可能是经常他们来的话是北京、广州 这种大一点的城市。现在的话是很多的人越来越了解到义乌。一新欧班列非常方便，有一些客户是俄罗斯的，比如说他们听到我们可以装个柜子通过一新欧班列发出去的话，他们先过来，然后说是我们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发了第一个柜子，他们收到是更快比发汉运，然后价格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好。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更多的客户他们像是通过中欧班列发货。
0: 物流畅，创意新，制造强，全链条的协同发力正让义乌跨境贸易的活力持续释放，跑出了新的加速度。穿越山海的钢铁驼队以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合作纽带。时间倒拨40多年，义乌还是一座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县，唯一的商业基因是老一辈人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用红糖换鸡毛的敲糖帮传统。正是这股大胆干大胆闯的草根精神埋下了燎原的火种。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义乌咬定兴商建市不放松，从第一代马路市场到如今第6代全球数贸中心，40多年间6次迁址、13次扩建、5轮迭代，金融危机没动摇，贸易摩擦没下退，经营面积硬是从几十个路边摊一路狂飙到800万平方米。这里有一个关键秘诀，一张蓝图绘到底。几届城市总体规划都把市场发展空间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调整必须经人大审议，干部考核中还设了市场迭代延续性的反向指标，从制度上杜绝了新官不理旧账，不折腾不摇摆，让义乌积攒的能量从未走散。目光向外，义乌人还搭建起海陆空、铁油网、一新欧、一永洲的立体物流网络。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累计开行超1.5万列，领跑长三角。创新的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让通关效率提升26%，人工成本减少10%。如今全市126万户经营主体活力迸发，服务着210万家中小微企业，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哪有什么天降运气，不过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和千万市场主体敢闯敢创的生命力，共同把一座小县城托举成了世界超市。义乌用一组组亮眼数据诠释着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义乌的春天故事传递着中国经济的强劲脉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

0: 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肥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What
6: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2号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地时间20号晚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

0: 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瑞典首相斯特勒19号说，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政府决定在8月下旬新学年开始时实施这一新规。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继续遭遇高温天气。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数百名游客。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1号10时4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声明称，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
14: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他表示，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
15: 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 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4: 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对此予以证实。瑞士外交部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15: 就在美伊谈判前夕，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继续来听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4: 原定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当地舆论对此如何看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观察报道。
4: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15: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 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

0: 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2: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3: 20号早上，这个房子遭到了空袭，以军的战机在早上8:30袭击了这里。人们当时还在里面睡觉，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她的丈夫，他们都是平民，当时正在家里睡觉。而以色列所谓的停火，从19号就开始了。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就已经失去了信誉，而不是从现在才开始。从1948年开始，他们就总是在骗人。他们嘴上说停火，停火，然后在暗中做好准备，随时发动袭击。他们声称已经停火，然后再对你发动袭击。
2: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4: 绝对没有什么停火，因为空袭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以军战机仍然在上空飞行，这里什么都没变。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激烈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中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4: 3周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的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帕腾女士屈服了。你屈服了，你屈服于压力，你屈服于秘书长针对以色列的执念。
5: 抱歉，但我必须说明一点。
4: 我现在在说话，你要安静，因为我在说话。
5: 我要提出程序问题，因为这是主席应该做的。我要提出程序问题。
4: 你应该感到羞耻，你可以出去了。你出去，你真丢人。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是这种可耻行为的一份子。
5: 不应该针对个人。
4: 你真丢人。我要说话，你得闭嘴。
5: 不应该针对个人。
4: 你为联合国工作，就得遵守联合国的规定，请遵守联合国的规定。你们休想欺负我们。
5: 我要提出一个程序问题，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4: 我们是联合国会员国，而你们是为联合国工作的。现在请闭嘴，请闭嘴。
5: 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主席绝对不能允许人身攻击。
4: 真可耻，你和你那可耻的报告。我要把话说完。
5: 我不会闭嘴，你闭嘴，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4: 如果你不想听，那就出去。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7: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对乌打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 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 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4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 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20号失去外部供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 330千伏的铁合金1号线路断开。 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4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指出，本次断电再次凸显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局势的脆弱性。 除330千伏的铁合金1号外，扎波罗热核电站另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已中断近3个月。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占线的局部停火协议已于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修复750千伏输电线路。
0: 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的显现。请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3: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 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4: 这是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时刻。首个谈判章节已经正式开启，我要感谢所有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团结和共识非常重要。首先开启的是涉及基础领域的谈判章节。
3: 当然，我们还将讨论接下来5个同样十分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 波兰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 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 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北马其顿一度因与保加利亚存在历史和语言争议而迟迟无法启动入盟谈判，黑山部分谈判章节也曾受到个别成员国阻挠。今年4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入盟进程既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欧盟自身改革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候选国到正式成员国，乌克兰仍需完成漫长而复杂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扩员速度、财政成本和战略方向的讨论也将持续深化。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央求合影一事，20号，特朗普与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互怼。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特朗普20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他合影。特朗普还称，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导致极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对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发文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梅洛尼还表示，他受欢迎的程度与特朗普无关，并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0: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重伤人数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呢，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呢被紧急的关闭。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2: 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当地时间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当地警方称，事故发生在当地凌晨1点40分左右，两辆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23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7到22度。 天津多云，30到21度，重庆大雨，31到25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32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1到27度，合肥小雨转暴雨，27到22度。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巴基斯坦外交部21号发布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瑞士，参加关于落实每一谅解备忘录的高级别会谈。来自伊朗、卡塔尔和美国的高级代表团也将参与此次会谈。巴外交部称，此次会谈标志着自6月17号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正式接触。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并推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预计总理夏巴兹将在此次会谈时与伊朗、卡塔尔、瑞士和美国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 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二十号告诉记者，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五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十八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据日本共同社二十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相关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6月19号至20号，第一届非洲国际回收利用展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本届展会以创新包容与循环经济、非洲推动回收利用为主题，吸引非洲多国机构、企业、科研人员、地方政府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参与者，共同探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发展路径。截至今早7点30分，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几乎涵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7: 聆听天下大事。
1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7: 追踪新闻热点，
2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7: 纵览全球动态。
2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5: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0: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0: 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有日本专家表示，一味扩张军备、倾斜军事预算，既加重本国民生财政压力，还会加剧区域局势动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7: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百害而无一利。
28: 日本不断推进导弹部署，我认为基本就是针对中国。与此同时，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
27: 孙奇祥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一味提高防卫支出绝非明智之举， 将进一步加重日本政府财政负担。
28: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

0: 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1: 孙其祥指出，此次执政联盟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内容中，外交相关内容大幅减少，军事防卫内容占据更大比例，推行这样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
0: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2: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请听报道。
3: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4: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
5: 中国代表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中国代表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 E 组一场比赛，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翟乐对本场比赛两队表现的点评。
7: 首轮小组赛，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而科特迪瓦队则是1-0战胜厄瓜多尔队。对于两支球队而言，本场比赛的胜者就将提前一轮出线，双方都志在必得。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还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第21次代表德国队出场的守门员诺伊尔超越了法国队门将洛里，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比赛开始后，双方互有攻守。第22分钟，德国队利用战术角球一度完成破门，不过禁区里高高跃起的帕夫洛维奇冲撞守门员犯规在先，进球被判无效。比赛第30分钟，科特迪瓦队率先破门，上轮比赛表现优异的迪奥曼德沿左路突进后将球传至禁区，阿马德包抄第1点被德国队的布朗挡出，队长凯西补射建功。 比赛第39分钟，德国队的哈弗茨打入一球，但抢断的穆西亚拉犯规在先，进球。

0: 球依旧无效。半场结束，科特迪瓦队1-0领先德国队。下半场双方的对抗强度不断升级，场上也多次出现人仰马翻的场面，不过比分却迟迟未被改写。直到第68分钟，德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是完成了连线，阿米里右路传中，温达夫在禁区里抢点破门。比赛进入补时阶段，德国队反超比分。第94分钟，恩梅查传球助攻，禁区里的温达夫转身射门，一气呵成。最终，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凭借本场胜利，德国队前两轮比赛两战全胜，积6分，率先从 E 组出线，晋级本届世界杯的32强。
1: 另外 ，F 组一场比赛，荷兰队5-1击败了瑞典队，目前暂居小组头名。我们继续来听翟乐的点评。
0: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将提前一轮出线。那么本场比赛，两队多名主力球员都是在英超俱乐部效力，其中荷兰队的范戴克、加克波、赫拉森贝赫以及瑞典队的伊萨克同为利物浦队友。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来自英格兰的名哨奥利弗，可以说啊，从球员到裁判，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熟悉。比赛第5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克波在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邓弗里斯传球到禁区，依旧还是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粒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此后呢，瑞典队是加强了攻势，不过哲凯赖什和阿亚里的射门都是无功而返。半场结束前，瑞典队曾经利用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完成头球破门，不过因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半场战罢，荷兰队2-0领先瑞典队。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再次完成助攻，加克波把比分扩大为3-0。第54分钟，加克波自己内切后打球门近角破门，比分扩大为4-0。加克波同样上演双响。第59分钟，瑞典队替补登场的前锋埃兰加追回一分。这位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的前锋，利用个人速度优势摆脱防守后，面对守门员轻松破门。第89分钟，荷兰队又改写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姆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1积4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2: 在一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裁判马宁担任本场比赛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比赛，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
1: 本届世界杯让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通过足球被大家认识。实际上，从光脚踢球的孩子到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足球早已成为连接这个岛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旭一起走进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一探究竟。
3: 世界杯总会带来新的故事，而今年的热点呢，来自于我现在所在的国家佛得角。他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为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人口不到百万的小岛，看看它有哪些背后的足球故事。
4: 为了更好地了解佛得角的足球故事呢，今天呢，佛得角孔子学院的埃德森老师加入我的，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4: 在第一站呢，埃德森老师把我带到了我身后这个地方，说是非常的重要。
5: 是我们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佛得角建的，这里有一只狼鲨。
4: 狼鲨我记得是你们足球队的这个标志。
5: 是的。
4: 所以这个体育场也叫狼鲨体育场。
5: 嗯，是的。
4: 我现在就在佛得角国家体育馆的内部。这座体育场对于该国的足球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于佛得角国家足球队来说是他们的一块福地。
3: 佛得角体育场项目翻译古原野。
6: 从2014年佛得角政府正式的启用了该球场以后，
5: 佛得角国家队在这取得了7连胜的历史成绩。
3: 佛得角体育场管理局局长奥兰多告诉记者
6: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many things。
7: 中方维保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专业人士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在有些方面其他团队缺乏相应的技术。中国团队在这里对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6: Have the good infrastructure。”
4: 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在这个佛得角普拉亚的市中心经常能发现这样的一个球迷区，而且这个佛得角人好像特别喜欢用这种鲜艳的彩色画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就在我们这个拍摄的时候呢，就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而且呢我发现他们这边踢球都有一个传统，他们呢都会光脚踢球，就是都基本上不穿鞋的。
8: 我认为首场比赛我们发挥出色，防守稳固，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胜利。我们不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但我相信我们还能赢，加油佛得角。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亚新·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1: 再来关注端午档的电影，截至今天早晨7:30，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报道。
11: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12: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没跑。
11: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13: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11: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2: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请听详细报道。
14: 上午十时许，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15: 今天我见到国旗升起的时候，心里面很感动也很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祖国的繁荣和香港的稳定，见证这个新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14: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16: 刚刚我们看了无人机救人的演出，十分精彩，现场我们觉得很震撼，我们觉得解放军很英勇，我们觉得我们在香港有他们的保护，我们觉得很安全，感谢他们辛劳付出。
14: 为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展示驻军威武文明形象，营造爱国爱港浓厚氛围，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军营开放期间，很多香港市民带着小朋友到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参观“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士”主题展览，回顾党、国家和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驻香港部队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拉近军民距离。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17: 今次我第四次到驻港，
18: 这是我第四次前来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香港市民到访的欢迎与热情，也可以感受到驻香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的信心和绝对能力。
1: 端午节之际，端午文化和龙舟文化引发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19: 6月20号，美联社以端午节将现代中国与2000多年前的传统紧密相连为题，报道称中国各地举行的端午节庆祝活动热闹非凡，这个节日能够传承2000多年，足以说明中国民众无比珍视自己的传统习俗。6月19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媒体以本周末维多利亚将举行龙舟比赛为题，预告了即将举行的龙舟比赛。文章说，这项活动不仅有龙舟比赛，还有当地华人社区的武术、戏曲和舞蹈社团带来的表演，以庆祝传统的端午节。6月20号，缅甸官方媒体《环球星光报》发表题为《仰光举行中国端午节庆祝活动》的文章，介绍了在仰光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端午节庆祝活动。文章提到，缅甸传统植桑带点灯节期间也会吃糯米举行划船比赛，这和中国的端午节有异曲同工之妙。越南网则于6月19号发表题为《一个传承三代的老店端午节期间制作近万只粽子》的深度报道。文章提到，越南的粽子是咸粽，配料非常复杂，包括糯米、五花肉、咸蛋黄、绿豆、香菇、虾米、莲子以及许多香料，按照传统配方进行制作。文章介绍了位于胡志明市的一家经营40年之久的粽子老店的故事。这家传承三代的店铺往年在端午节期间只制作6000多只粽子，但今年制作了近万只，依然供不应求。巴基斯坦媒体《论坛快报》近日发表题为《喀布尔河上举行龙舟赛》的文章，报道了巴基斯坦开普省政府在白沙瓦市附近的喀布尔河畔举行的龙舟赛事，以庆祝传统的中国端午节。文章称，端午节将体育、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历史悠久的喀布尔河披上了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化外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p， chip， 芯片。
2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 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关注
7: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伊谈判各方赴瑞士推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波澜，伊朗宣布关闭海峡，美方威胁称如协议达不成，或将收取海峡通行费。
0: 以色列媒体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停火，但未撤出黎南部。美国情报机构警告，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黎巴嫩民众表示，以色列早已失去了信誉。
1: 俄罗斯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泽连斯基指责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打击。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称赞中。

0: 国端午节庆活动展现文化传承，助力经济增长。
1: 总台记者探访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从光脚少年到世界杯赛场，中国援建场馆架起佛得角连通世界的足球纽带。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库拉索0-0战平厄瓜多尔，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

0: 来关注美伊会谈。 巴基斯坦外交部21号发布声明说，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谢里夫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瑞士参加关于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高级别会谈，来自伊朗卡塔尔和美国的高级代表团也将参与此次会谈。巴外交部称，此次会谈标志着自
1: 6月17号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正式接触，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并推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预计总理夏巴兹将在此次会谈时与伊朗、卡塔尔、瑞士和美国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此前一天，巴基斯坦方面宣布，
0: 美伊技术层面会谈定于21号在瑞士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展开。 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 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 他只会停留一两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1: 就在美伊谈判前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又现罗生门。 伊朗方面20号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来听详细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 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 共有55艘商船通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原定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 当地舆论对此如何看待？请听总台记者杨春的观察报道。
4: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 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 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 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埃及外交部的声明，会议强调应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塞勒20号告诉记者，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造成5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对于古巴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现实，美国的看法不重要。他表示，古巴将继续捍卫主权，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报告还指出，该国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

0: 中已死亡的疑似病例47例，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
1: 据泰国媒体21号报道，泰国清莱府一段在建的铁路隧道20号晚发生脚手架坍塌，已造成2名工人死亡，至少2人重伤。
0: 国内方面，截至今早7:30，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已超3.2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0: 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巴嫩南部。
1: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0: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以军20号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当地空袭目击者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3: 20号早上，这个房子遭到了空袭，以军的战机在早上8:30袭击了这里，人们当时还在里面睡觉，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她的丈夫，他们都是平民，当时正在家里睡觉。而以色列所谓的停火从19号就开始了，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就已经失去了信誉，而不是从现在才开始。从1948年开始，他们就总是在骗人，他们嘴上说停火停火，然后在暗中做好准备，随时发动袭击。他们声称已经停火，然后再对你发动袭击。
1: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继续来听报道。
4: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

0: 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队伍打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4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20号失去外部供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330千伏的铁合金1号线路断开。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4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指出，本次断电再次凸显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局势的脆弱性。除330千伏的铁合金1号外，扎波罗热核电站另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已中断近3个月。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已于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修复750千伏输电线路。
1: 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4: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5: 这是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时刻。首个谈判章节已经正式开启，我要感谢所有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团结和共识非常重要。首先开启的是涉及基础领域的谈判章节，当然我们还将讨论接下来5个同样十分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
4: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 波兰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

0: 来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北马其顿一度因与保加利亚存在历史和语言争议而迟迟无法启动入盟谈判，黑山部分谈判章节也曾受到个别成员国阻挠。今年四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入盟进程既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欧盟自身改革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候选国到正式成员国，乌克兰仍需完成漫长而复杂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扩员速度、财政成本和战略方向的讨论也将持续深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20号针对央求合影一事，特朗普与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互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特朗普在帖文中表示，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我们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特朗普稍早前还暗示梅洛尼因在相关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针对特朗普的最新批评，梅洛尼20号作出公开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的支持率与特朗普无关。梅洛尼同时表示，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并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在此之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于19号在社交媒体表态，他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并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
5: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是人类的音乐会。
11: 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5: 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28: 体在跃动。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34: 劳在闪光。
3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36: 你好，佳君。
5: 据说最近有的地方天天大雨，有的地方是干热暴晒啊，天气反差挺大的。那详细情况带我们了解一下。
36: 好的。确实，最近我们国家的雨热表现都很极致。就以昨天的情况来看，昨天呢，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多地呢，都下起了大的暴雨。其中，贵州荔波昨天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了69.3毫米，而新疆一带呢，则是高温暴晒，像是在吐鲁番东坎，昨天上午10点高温就已经早早上线了。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气温仍然在40度以上，高温在线时长超10个小时。那今天呢？降雨的西段仍明显北抬，在贵州、湖南、湖北到江苏、浙江，还有北方的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将会下起大的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要注意的是，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依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大家外出要注意防范强，要注意避开强对流时段，带好雨具。那在高温区域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开高温时段。佳君，
5: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还会是这样吗？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36: 预计一直到24号呢，我们国家的主雨带都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这次降雨的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这些省份累计雨量可能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同期的极值，暴雨的致灾风险很高。城市里面，比如说四川的西昌、贵州的贵阳、湖南岳阳，今后这一周这几个城市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在强降雨的持续冲刷之下呢，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

0: 四艘在海的发生。而在这些雨区之外呢，还需要关注的是华南还有新疆等地的高温也将会持续再现，特别是华南多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范围迅速蔓延，天气呢是潮湿闷热，体感温度往往要比实际温度高出不少，而且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也都会维持在27-28度，暑热将会贯穿全天。城市里面，福州今后4天连续高温，海口今后这一周天天高温，那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暑热都是从早持续到晚。要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在线。佳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伊谈判各方赴瑞士推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波澜，伊朗宣布关闭海峡，美方威胁称如协议达不成或将收取海峡通行费。
1: 以色列媒体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停火，但未撤出黎南部。美国情报机构警告，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黎巴嫩民众表示，以色列早已失去了信誉。
3: 俄罗斯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泽连斯基指责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打击。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称赞中国端午节庆活动展现文化传承，助力经济增长。
3: 总台记者探访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从光脚少年到世界杯赛场，中国援建场馆架起佛得角连通世界的足球纽带。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库拉索0-0战平厄瓜多尔，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
3: 端午节假日期间，中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20号刊文说，端午节如今已成为推动中国国内旅游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说，从6月19号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清晨开始，中国多地的水道上纷纷举办传统龙舟赛，桨手们奋楫争先，鼓声震彻水面，岸边观赛人群呐喊助威，凸显出浓浓的节日特色和气氛。可以说，在中国各地举办的类似的端午节庆活动，既展现了文化传承，也助力了经济增长。文章以龙舟竞渡为例，指出赛事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往比赛举办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民宿和酒店业与端午相关的传统工艺品和节日商品的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吃粽子、挂艾草、佩戴药香囊等传统民俗有效带动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文章认为，端午节庆活动已不再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深度融入了更广泛的旅游消费经济之中，其深远影响超出了节日本身。从龙舟竞渡到传统文化市集，游客们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正在逐年增加，旅游足迹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延伸的趋势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服务、文化体验等旅游产品品质的提升。文章说，如今中国的端午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将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消费模式相融合的多元化节日经济。作为一项多层次全国性的盛事，端午节在超越传统形式的同时，持续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而有效带动了游客消费和区域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善变生动反映了传统节日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格局中的重塑与新生。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
5: 中国代表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 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中国代表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请听详细报道。
1: 推进会多名成员在会上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的背景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炉景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基于对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的反思，正在推进文物返还工作，但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此种认知氛围。日本应当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推进会联合代表五十岚章对记者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文物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日本继续占有它们对自身没有好处，但关键在于日本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唐红炉景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首府将唐红炉景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红炉景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民间有识之士持续推动唐红炉景碑返还中国，但日本政府方面始终未作积极回应。
6: 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有日本专家表示，一味扩张军备、倾斜军事预算，既加重本国民生财政压力，也会加剧区域局势动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指出，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百害而无一利。
8: 日本不断推进导弹部署，我认为基本就是针对中国。与此同时，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
7: 孙其祥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一味提高防卫支出绝非明智之举，将进一步加重日本政府财政负担。
8: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7: 孙其祥指出，此次执政联盟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内容中，外交相关内容大幅减少，军事防卫内容占据更大比例，推行这样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

0: 性。
1: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2: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请听报道。
3: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4: 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全民公投，最终是以51.9%的支持率票决定脱离欧盟。在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数百名英国民众20号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他们要求重新加入欧盟。
5: 今天距离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非常近了。那次公投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我们很多人当时就知道情况会是这样，它本不应该发生。英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重返欧盟。
6: 当初投票支持脱欧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年群体，现在10年过去了，当初没有投票支持脱欧的一代人却不得不承受脱欧带来的后果。
7: 我认为脱欧在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分裂，它把国家一分为二，而且自那之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人们变得两极分化，国家变得充满攻击性，言辞也变得更加恶劣。我想不出脱欧带来了任何好处。
2: 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德国、葡萄牙、法国等欧洲多国继续遭遇高温天气，请听详细报道。
8: 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游客们纷纷表示天气太热了。
9: 我们尽量都待在室内，不怎么出门。如果出行会选择坐地铁，最好是有空调的地铁。
10: 真的非常非常热，所以我们要确保多喝水，尤其是孩子们。
4: 法国央行行长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来听详细报道。
11: 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日内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此外，还有中北部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以应对本轮高温天气。
2: 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

0: 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表示，两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一组方面，厄瓜多尔与库拉索0-0战平。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世界杯队史首个进球之后，本场再进一步，收获世界杯队史首个积分。F 组方面，突尼斯队与日本队的较量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2。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4: 嘉军你好。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情况。
4: 好的，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日本队还是暂时2-0领先于突尼斯队。那么从整场比赛来看，日本队也是控制了场上的局面，那突尼斯队翻盘的机会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意味着突尼斯队很有可能就在这轮之后就被淘汰出局。那么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组，那么一场关键的比赛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那么厄瓜多尔是被认为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之一，他们在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18场比赛只丢5个球，但是事实上这支球队呢，防守能力确实非常强，但是他们的进攻能力确实稍差一些，因为在上一场对阵科特里瓦，他们也是没有打进进球，最后时刻被对方绝杀。这场比赛他们实力要比库拉索队强得多，那包括球队当中有身价1.1亿欧元的世界顶级中场凯塞多，后防线上有巴黎圣日耳曼，就是欧洲冠军的核心中后卫威廉帕乔压阵。但是这么多的身价很高的球员，在全场比赛组织出的机会却并没有那么多。全场比赛厄瓜多尔控球率高达75%，但是呢，他们控球率虽高，形成了27次射门，15次射正。这个射正的次数听上去还是很高，但事实上真正有威胁的没有几个。那么这场比赛呢，库拉索队门将卢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有统计以来，那么单场比赛做出扑救最多的。但事实上没有特别高难度的扑救，都是射到怀中啊，或者说一个比较这个没有力度的射门。所以说卢姆确实表现非常出色，但是厄瓜多尔的射门质量其实是非常之差的，最终他们也吞下了平局的苦果。这样的话只积1分，接下来要面对强大的德国队，其实这对厄瓜多尔来说压力比较大。当然这场比赛另外一大看点就是中国的3名裁判出场，尤其是主裁判马宁，全场比赛出示了6张黄牌，而且全场比赛尺度非常的一致。那么尤其是对厄瓜多尔包括库拉索的球员，他们在做比如说假摔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全都能做出非常合理的判罚。其实一个裁判尺度一致是非常重要，不要比如说对这个队犯规然后你就放得很松，另外一个队你就很严格，这样是不可以的。而马宁呢，整场比赛尺度非常的一致。其实本届世界杯呢，就是 从第一场比赛揭幕战三张红牌就能看得出来，它是一届尺度比较严的世界杯。而马宁正是我们国家就是尺度最严的裁判之一，就是可以说这届世界杯对马宁来说是一个舒适区。那么他在全场比赛的把控和判罚得到了国内外网友的高度一致的评价。我们看到这个有外网的球迷一直在评论说，这场比赛的裁判是开赛以来最出色的裁判之一，他能够控让这个整个比赛呢比较流畅的进行，而并没有经常频繁的去打断比赛。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裁判马宁，包括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那么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以上就是对今天两场比赛点评，佳君。
3: 好的，非常感谢佳毅。
0: 当地时间15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中，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让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通过足球被大家认识，实际上从光脚踢球的孩子到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足球早已成为连接这个岛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总台记者韩旭近日探访了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来听详细报道。
5: 世界杯总会诞生全新的赛场故事，今年足坛的一大惊喜就来自我此刻身处的国家人口不足百万的岛国佛得角。今年佛得角历史性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为全世界球迷带来了巨大惊喜。在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孔子学院老师艾德森向记者介绍说，
6: 是我们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佛得角建的，这里有一只狼鲨。
5: 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坐落于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又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后更名为贝利体育场、蓝沙体育场，是中佛友好的标志性援外工程。作为佛得角独立后首座全国规模最大的国际 A 级赛事标准综合性体育场，它彻底结束了该国没有正规国际赛事主场、国家队常年远赴海外参赛的历史。这座体育场总占地面积9.4万平方米，设有1.5万个观众坐席，对佛得角足球事业发展意义重大，更是佛得角国家足球队的福地。佛得角体育场项目翻译古原野介绍说，
7: 从2014年佛得角政府正式启用了该球场以后，佛得角国家队在这取得了7连胜的历史成绩。
5: 佛得角体育场管理局局长奥兰多表示
8: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many things,
9: 中方维保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专业人士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在有些方面其他团队缺乏相应的技术，中国团队在这里对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5: 世界杯期间，在佛得角普拉亚市中心随处可见各类球迷区，当地民众格外偏爱用色彩艳丽的彩绘抒发内心的喜悦与激动之情。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他们基本上不穿鞋子，光着脚踢球，小球迷们也借此为他们国家队加油。
10: 首场比赛我认为我们发挥出色，防守稳固，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胜利。我们不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但我相信我们还能赢，加油佛得角。
5: 总台记者韩旭佛得角普拉亚报道。
3: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佳君，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3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 此外，全球化肥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1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

0: 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
12: 是北京时间13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多家媒体21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兹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0号告诉记者，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河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

0: 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据泰国方面21号的消息，泰国清莱府一段在建的铁路隧道20号晚发生脚手架坍塌，已造成2名工人死亡，至少2人重伤。国内方面，截至今早7:30，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吧。最近世界杯的比赛真的是打得如火如荼哈。来吧，跟我们分享一下两位资深球迷你们的感受。
8: 我有点难给你分享快乐，因为我们南非队输了
3: 啊。是
8: 第一个比赛就是南非墨西哥，但是开玩笑，就是我们最期待世界杯，就是每次年我们可以跟家里人朋友们一起看。虽然南非没有赢，也没有得分数，我
3: 还有机会吗？
8: 对，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能看到南非参加世界杯，因为我们上次是2010年，是因为我们自己举行
3: 对
8: 世界杯，我们才有办法进去，所以这是第一次，就很久很久我们没有自己进去过，所以我们特别开心能看到他们在这个平台，就很开心。
3: 嗯，能够参与就已经很开心，是吧？嗯，真棒。杰凯应该很开心，杰凯刚刚熬夜看球，并且很快乐地收获了胜利的喜悦。
9: 英格兰队可以说是算是世界强队吧，但是他就每一句都是差一点点，就无论是说世界杯或者欧洲杯，他经常就是能到半决赛、决赛、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差一点没赢。就我也不敢说这次能赢，因为当然开始的这么早嘛，但是我们刚踢完就是小组难度最大的一场比赛，然后整体来说可以说是水平踢得很好，然后也是有一点点希望吧。
8: 我告诉你，我一听杰凯说话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真的球迷，因为真的球迷他们从来不会很自信说我们队肯定会得冠军。如果我们心里还想我们有机会，我们还不想说出来，我们觉得这样倒霉。我父亲是葡萄牙人，他这次葡萄牙第一个比赛也是打平洲1-1，但是比赛还没开始，我爸心里我可以看懂，就是他很期待，就是他觉得葡萄牙这次真的有机会。但是如果别人说出来，就是我觉得这次是葡萄牙能得冠军，我爸会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3: 这个好运是要小心翼翼的呵护起来的，不能够太早的拿出来的，是吧？我觉得好像很多文化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说实话，我呢不是一个足球迷，我只是关注世界杯的新闻，然后从里面感受大家 家的快乐。而且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因为时间的问题呢，它不能让我像以往的这个有一些比赛一样在晚上去跟朋友们凑热闹一块去，哪怕什么也不懂，但是也可以举酒杯跟他们一块碰杯或者为他们喝彩什么的。今年这个夜里的比赛我实在是不会特意起来去看的，但是这种氛围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身边的人天天都在谈论这个世界杯，或者谁和谁球迷在那儿争论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氛围让人特别的开心，就即便我不是球迷也能感受到这个快乐。所以我很想好奇的问，就是在你们身边你们国家会不会也有很多像我一样不懂球但是很爱凑热闹的人们，他们是怎么享受这种世界杯的氛围的？
8: 我觉得世界杯最特别的点就是一般不看球的人他们还是会很期待世界杯，虽然他们不懂球，他们还是知道很多关于这些国家，他们很喜欢看这些每个国家的分色怎么翻音，然后我们特别是我们住在大城市，我们有很多来自国外的人什么的，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你问他们来自哪里，然后你听说哎，他是比如说克罗地亚人或者英国人什么的，然后你可以提到哎，最近我看到你们踢球不错，突然又是一个共同话题，虽然不懂球还是我们知道大部分人都在关注，不管他们懂不懂他们还在关注这个分数什么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跟朋友社交聊聊天什么的，不管懂不懂，连我
3: 然后对方以为你是一个球迷非常兴奋的刚要跟你继续深聊下去，结果发现你的话题到此为止了。
8: 其实不是 连真的球迷他们会很快知道就是对方是友好的看或者他是专业的看，对不对？连 我妈我姐姐他们很喜欢看运动，但是他们不会经常看足球，但是世界杯他们可能会看每一个比赛，就是能看就看。然后这段时间就是我跟他们交流也比平时一样了，就多
3: 很多，
8: 因为他们经常会发信息说啊，你有没有看到刚进了一个很漂亮的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就像奥运会，我不懂很多运动，但是我在中国看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如说那个全红婵什么的，突然我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跳水迷
3: 。这个感觉也很奇妙的，就是体育它会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把大家聚在一起，是吧？而且小罗刚才说跟妈妈还有家里人在网上大家云一起来看世界杯，这种感觉我觉得也很奇妙啊。说到这种看球的场合或者地点，你们今年都是在哪里看呢？
9: 我是在家，本来是要去酒吧，后来就决定下次来看吧。
3: 为什么？
9: 这次也是凌晨四点的比赛，然后就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那酒吧离我们比较远，然后去的话可能就得起更早。我们已经算是，我们不是熬夜看球，我们是早起看球，
3: 先睡然后再起来看。
9: 对，然后起来凌晨四点看。如果有一些可以说是更重要，可能后面比如说半决赛啊或者这种大的比赛，那肯定会希望能去一个酒吧看，就体验一下这种的氛围，
3: 就是可以跟很多人一起来激动一起来兴奋喊加油的那种气氛，是吧？
9: 对，我们在英格兰是大多人都是会这么看球，就尤其是世界杯的话，就它像我们刚说的也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机会，
3: 对，
9: 就可能一些平时没那么多时间一起聚合的朋友，他都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一起去酒吧看，或者一起去某个人的家里一看，然后大家就是虽然看球很重要，但是也会一起聊天，也会一起就看大家最近都过得怎么样什么的，然后也可以通过就是去看球，其实也会认识一些新的人，就可能要是大家都很开心，你聊得很好，你可能就跟你旁边那桌就开始聊起来了，
3: 对，
9: 就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目标，来这边看球，来这边社交，来这边支持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他也像我们说的，他会让整个社会都觉得非常就是
3: 和谐，
9: 融合在一起一种感觉，对，非常非常和谐，就大家都是为同一个目标来出来。
3: 对，以往的夏天，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人参与的话，那么跟看球联系在一起的元素会是啤酒、小龙虾或者是烤串什么的。你们觉得自己国家这种看球的氛围里面，独属于自己的特征会有一些什么？
8: 我们在南非一般我们也有酒吧看球的文化，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在家里就邀请很多朋友来我们家，因为南非人口比较少，然后房子的价格就不是很贵，所以大部分人住在很大的房子，就有个 阳台什么的，说大家可以坐在那边，然后放一个电视机或者投影机。
3: 嗯，
8: 所以我们经常会这样做。比如说，我父亲来自葡萄牙，所以如果葡萄牙要踢球，我们会邀请我们所有南非朋友来我们家，然后可能会有二三十个人在那边一起看，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氛围。
3: 嗯，
8: 但是来到中国之后，我就开始有变化，因为我发现中国人不怎么喜欢在家里聚一聚，他们更喜欢到外面聚，对吧？
3: 嗯，
8: 特别是在城市里，对吧？
3: 可能很多人的房子没有你们家那么大。
8: 对，在乡下其实还是好一点，但是年轻人都在城市里，就是我们一般回去外面。但是我记得上次卡塔尔世界杯，就时间友好一些，我们都是晚上一起。我住在江苏南通，然后那时候所有的看球的人都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看了，他们不是特意来为了看球。
3: 哦，
8: 但是我们这边过了苏超之后就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么多人在这边关注苏超，然后一直买不到票，所以突然好多好多好多饭店就开始装一个电视机在里面。
3: 嗯，
8: 所以现在其实连我，如果我联系一个饭店说，哎呀，我凌晨一点有个比赛，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宝箱什么的，然后他们很友好，他们说好，没问题，我们帮你留，然后我们自己用手机投屏，对吧？
3: 嗯，
8: 然后我们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就是吃一点饭，吃点野烧，然后在那边看球。我感觉这次世界杯虽然时间不怎么友好，我还是比上次世界杯选择多一些去外面看，
3: 哦，
8: 因为苏超的影响。
3: 嗯，
8: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3: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其实关注足球的人并没有那么那么多。你比如说能够自己下场去踢足球，去体验足球，感受足球的机会并不像比如说乒乓球啊，或者是篮球，甚至网球啊，羽毛球啊，没有这些运动一样的那么的好接近，好参与。所以呢，足球更多的是一种观赏，或者是为自己的喜欢的队伍加油的这么一项活动。但是你刚刚也说苏超来了以后，在至少你们江苏这个各个地市的人突然间一下就觉得足球好像是离我很近很近的一项运动，可能是我们家邻居也会去参与的，那我的参与感就会强很多，是不是？
8: 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爱上了足球，他们就爱上了这个氛围。
3: 对，
8: 因为以前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反正喜欢去外面吃饭，喜欢跟别人聊聊天，但是可能就是大家很忙，对吧？大家都有生活的压力，然后他们选择什么时候去外面找朋友，可能其实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吧？所以足球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所以这次我真的，我所有的南通本地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然后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来自葡萄牙，母亲来自法国，我是在南非长大，所以每次有任何结果他们都会发我信息，或者他们会跟我说啊，今天晚上凌晨南非要踢球，你去要不要我们在外面看。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就是慢慢来，在改变。
1: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东三省和内蒙古
0: 也是
3: 合办了一个
0: 东北城
3: 市足球联赛，对吧？
0: 简
3: 称东
0: 北
3: 超。
9: 对，对，我也是每一场都去看了，然后确实会觉得这个氛围感是很不错的。东北超也是一样，就两场比赛都是票全买没了，然后也会有挺多人就是因为买不到票，就要么是在家里看直播，要么是去一个饭店或者一个酒吧跟朋友们一起看这个他们放的直播。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让更多人觉得足球和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一点，就他们有机会支持自己的城市，就对他们来说也是身份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终于就是可以说我就是哈尔滨人，我就要支持哈尔滨队。
3: 对，
9: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好的，因为其实足球也就是这么开始的。就在英国，虽然足球的文化现在特别特别深，但它其实都是从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就是城市开始的，都是这样的感受。
3: 嗯，
9: 然后大家是慢慢会关注自己喜欢的队，也会就是跟着这个队去别的地方看，然后可能比如说球员走了，你会继续关注这些球员或者什么，但其实也会让你自己慢慢喜欢上这个运动，也会让更多人自己上去体验一下这个运动。所以我觉得其实足球的文化它 粥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你就是得感觉这个运动就很接近你的日常的生活。
3: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那些足球文化非常成熟的国家，比如说欧洲国家或者是南美国家，是不是他们从小就是会参与社区里面的足球赛，然后小镇上的我们市的一级一级的比赛打上去，所以大家会从一开始就会觉得它离我们很近，是吧？
9: 对，就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大家是觉得就足球没有那么好谈议。

0: 或者这个参与感不是那么明显。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跟足球这个运动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文化，没有这个习惯。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并不需要一个草坪，也并不需要一个任何好一点的场地，一个停车场都可以，只要有一个稍微空一点的地方，然后最好有一个墙，就比如说你踢球，
1: 有个墙可以打
0: 回来
1: 的是吧？
0: 对，就已经够了，你就可以打球了。
1: 嗯，
0: 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跟一些朋友在一起，
1: 嗯，
0: 就你已经可以去参与足球。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有这种的文化，就是我们在学校踢啊，我们放学之后继续踢，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是周末也会出来踢。然后像你说的那些南美国家也是一样，他们可能，场合更小，就那些国家它的那些场地也不一定那么的发达，但是他们直接在打毽上随便踢，
1: 对，
0: 一放就踢。我觉得这就可以说明，就是它是已经完全加入了大家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中的一种运动。
1: 你还需要一面墙。我听说有的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国家的孩子们，他连球都没有，就是拿几个塑料袋捆吧当成一个球，就可以原地玩起来了。所以你说的特别对，一个文化氛围对这个地方形成对一种运动的热爱，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现在东北超还有苏超，我相信这种地方联赛至少对于这两个区域的人们从小培养对足球的热爱，它一定会起到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
2: 嗯，像我爷爷，他的父亲是原来是西班牙人，然后那时候西班牙经过一个很难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很小就跑到葡萄牙去生活，然后他那时候连父母都没了，所以他进去一个那个就是专门给没有父母的孩子住的那个
1: 孤儿院。
2: 对，在葡萄牙叫 Casa Pia， 然后那个他们就是让小朋友玩的时候就踢足球，因为没有别的选择。然后那时候足球他们觉得就是浪费时间，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可以以后当一个运动员什么的，那时候完全不赚钱什么的，他们就是穷人会去踢的一个爱好。然后后面那一代人他们长大了，他们很喜欢看球，因为小时候一直踢，所以他们才愿意就是慢慢开始卖票去看什么的，然后这个行业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在中国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看到一样的，就是通过苏超，通过世界杯，就是慢慢来，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足球感兴趣。然后他们选择可能每个星期一次两次，就是去上什么体育课或者踢足球课，然后去学习学习。然后可能他们不会变成运动员，但是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会对足球感兴趣，然后慢慢来这个文化就会开始发展。
1: 是的，是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要从小培养这个兴趣爱好，然后给他很深厚的文化滋养，是吧？而且我觉得参与足球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可能亲自下场去踢，有的人呢因为了解这个文化，所以他站在旁边看也很快乐，也能够享受这个体育赛事的激情。今年的世界杯还有一种参与这个足球快乐的方式，我在网上看到，我觉得非常有这个时代特点，就是用 AI 来亲自创作世界杯歌曲。你们刷到了吗？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据说已经有将近300首歌曲标题是含有世界杯2026字样的了。虽然有官方的这个世界杯歌曲啊，但是很多球迷都用这个 AI 技术来生成属于自己的，就比如说我给英格兰队加油，然后我就写一首英格兰队的世界杯歌曲。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2: 很多是那个葡萄牙巴西葡萄牙语的那个风格，就是他们用那个那种音乐，
1: 拉丁节奏的嘛，是吧？
2: 对，拉丁节奏，然后说每个人的名字。我记得我第一次听是巴西队的那首歌，我觉得哇，超酷超酷，我还以为是一个音乐家做的一首歌，我完全不知道是 AI 做的。然后过几个星期我突然有听到法国队也有很相同的节奏，但是法国队，然后我说哎，那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音乐家会给法国做一个呢？然后我才发现是 AI 做的，我觉得很酷，我觉得是特别酷。而且我连现在我们在说这个话题，我心里一直在听这首歌，就是特别难忘的、
1: 很洗脑的旋律，是吧？
2: 特别洗脑。
1: 其实它都是模仿那个向来世界杯歌曲的风格，因为这种律动感很强的、很激情的音乐嘛。当然也会有人去担心，就是这个世界杯歌曲的版权的问题。但是目前好像 AI 发展的太快了，还没有来得及跟上，怎么管理这个版权的问题哈？
0: 确实有很多就是新的体验，就英国也有。

0: 有一个类似的，也是 AI 高科技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就是说造那个网站的时候，你可以选任何一个球队的球员，然后你就可以从那个球员的第一视角就体验，就是刚发生的一些时刻，
1: 哇，
0: 就非常沉浸式，就是你
1: 对，
0: 进入的
1: 沉
0: 时
1: 浸
0: 候，
1: 式
0: 哇，
1: 第一视
0: 特别
1: 角，
0: 快。然后你就在，比如说你就是这个门将，然后你就看这个又壮又高的前锋，就跑得巨快，就
1: 太
0: 挺
1: 刺
0: 可
1: 激
0: 怕
1: 了。
0: 的，但是就很有趣。你从远看的时候，有点感受不到它的速度有多
1: 没错，
0: 快。
1: 没错。
0: 你现场其实已经能感受到，但如果你是真的放在第一视角，那就更明显。
1: 没
0: 就
1: 错。
0: 我觉得也很有趣。
1: 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参与足球的方式啊，或者说这个足球的快乐啊，真的是不同的人会从里面得到不同的感受。你们觉得足球的魅力，是什么呢？它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懂或者不懂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是一种跨越式的魅力。
2: 我觉得世界杯，特别是世界杯，大家要理解，就是这些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就是足球运动员。世界杯还是可能最接近纯足球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些人就是因为爱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想去参加。然后你可以看他们就是踢的球，他们这个锋线，他们这个冒险性，就是跟普通足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足球，就是从世界杯，每个运动员多爱自己的国家，每个粉丝在那边一边哭一边开心什么的，这是世界杯的魅力。
0: 哎，我觉得说的蛮好，差不多在英格兰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会让整个社会好像都停下来，就任何矛盾就会暂停，就可能平时不愿意一起说话或者不愿意去待着的人，就可以一起看球，然后可以一起支持自己的国家。就我觉得这也会非常非常和谐，它会让大家所有人就是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去，就是去喊，就去这去给他们加油。
1: 让足球回归足球，让体育回归体育，让全人类共同来享受这种纯粹的快乐，这就是世界杯它的最大的魅力，是吧？那接下来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夏天让我们尽情的去感受世界杯的激情和快乐吧。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Thanks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

0: 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进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他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地时间今天清晨，据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发言人证实，万斯已抵达瑞士。稍早前，伊朗谈判代表团也已抵达，今天双方将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色列国防军20号称，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以色列财政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以色列媒体20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称，巴勒斯坦国就是加沙扩大20倍，比伊朗更危险，必须阻止它的建立。 斯莫特里赫还说，加沙地带除了被以色列军事控制，没有其他解决方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根据这份民调，美国人对本国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成年受访者当中，仅有12%的人表示信任国会，18%的人信任联邦政府，27%的人信任地方政府。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据介绍，该片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8: 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有这样一幕：客栈掌柜佟湘玉刻意为难新来的杂役祝无双，让他只用几文钱去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祝无双靠自己打猎钓鱼的高超技术解决困难的同时，还拿手里的这点钱买了一袋荞麦。不料佟掌柜却继续挑刺，说他可不吃驴食。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也鲜少出现荞麦的身影。然而每当说起它，人们又都认为这是一种养生效果上佳的杂粮。极高的声誉与相对较低的存在感，不由让人对荞麦的身世充满好奇。说到荞麦和燕麦，人们或许会问，这两种被古人统称为杂麦的谷物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身份变迁呢？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一粒小小的麦子又是怎样书写跨越千年的中国农耕传奇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麦春秋，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如果想从古籍中寻找中国人种植荞麦的蛛丝马迹，便会进入繁琐的文献考证之途。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如今流传的版本卷前有一个杂说部分，其中便有关于荞麦种植注意事项的记录。种植荞麦的地块要在5月耕一遍，经过25天等草腐烂之后再耕一遍，最后播种时又耕一遍，共耕3遍。而且要在立秋前后的10天内播种，播种前耕了3遍地，种下的荞麦便会结3层籽。当下2层籽变成黑色，只剩最上面一层还是白色，而且所有籽都灌满了白浆，这时就要立即收割。这段文字记述教得很详尽，却并非出自贾思勰的手笔。学者推测，其大约为唐或5代时期创作并被补入。在排除种种创作年份有争议的古书后，较早明确记载荞麦性状的典籍仍是初唐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令人意外的是，荞麦在我国古代名医眼中是缺点十分明显的谷物。孙思邈指出，荞麦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吃多了难以消化。后世李时珍一样指出， 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连续食用荞麦，会大脱元气而落虚梅。这些古医书的正确与否

否，我们暂且不论，倒是在其只言片语当中能看到不少唐代以后民间食用荞麦的表现，而且大多是在北方，说明华北百姓那时是经常拿荞麦面做主食的。事实上，荞麦生长周期短，快的话从播种到采收甚至只需不到两个月，故而其一向是颇受重视的旧荒粮。倘若某年收成一般，在稻麦收割后赶快补种一茬荞麦，便能让农家度过危机，不至于饿肚子。那么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据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荞麦在南方的地位稍次一些，只制成饼饵，并不像北方一般能作为日常主食，可它也是普通农户过冬不可缺少的补充食品。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有多首诗歌咏荞麦的诗作，如《秋郊有槐道》，漫漫荞麦花，如雪覆平野。最有趣的一则则是荞麦初熟，一折满野，喜而有作，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饼饵今冬不忧窄，胡麻鸭油油更香，油心饼美争先尝。这是在赞美荞麦大丰收，今年冬天的饼饵只怕都吃不完了。用胡麻榨出油涂在饼上，香气扑鼻，人人争抢着要吃。照陆游所写，南宋时期江南的荞麦种植已有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北方人口再一次为避战火大量南迁，导致荞麦种植区进一步向南拓展。江西多山，荞麦的种植很好利用了这一地势。地形相似的贵州西部，在明代后得到大规模开发，也兴起了山地种植荞麦的风潮。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说，贵州永宁州还出产有苦荞酒。明史记载，到万历年代，荞麦已经是贵州缴纳的正税之一，且是普天之下独一份。关于荞麦的种类，如果以现代植物学分类来讲，我国的荞麦栽培种主要有两大类，是甜荞和苦荞。甜荞麦也叫普通荞麦，苦荞另名达达荞麦，这两者从外形到营养价值都有不小的区别。甜荞的果实大，表面有光泽，苦荞恰恰相反，但是苦荞在黄酮和多酚物质的含量上却一路绝尘，领先于甜荞。同样重量的两种荞麦，苦荞黄酮总量能达到甜荞15倍以上，所以略带苦味的苦荞是对三高人群以及心脑血管患者十分有益的食物。秦岭大巴山以北是甜荞的主产区，苦荞占比比较少，但是也有如雁门苦荞之类的名产存在。往南，特别是云贵川一带，则是世界闻名的苦荞产地。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凉山苦荞产业在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各县建成优质苦荞基地45万亩，全州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14万吨以上，产值破10亿元。早在2013年，凉山州已经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苦荞之都。这样的天赋异禀，其实跟荞麦的发源史颇有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源源不断前往西藏等地寻找荞麦最初的身影。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便是栽培苦荞起源于我国西南。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与西藏东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栽培甜荞大约也来自三江并流区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周边依旧有大量野生的荞麦种群。
2020至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用时40天，在西藏五个地区采集了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189份，包含苦荞野生种122份，甜荞野生种10份。按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先民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种植荞麦的意识。谷物专家魏一民在2016年曾于甘肃民乐县东辉山遗址的碳化植物样本当中鉴定出了三例完整的荞麦籽粒。根据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这几粒荞麦的年代距今为3500年左右。比起大凉山苦荞，北方雁门苦荞之名也毫不逊色。如山西的左云苦荞，2010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所产荞麦，同在2012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产量约占国内的四分之一。宋应星《天工开物》在描绘各种麦时列出的杂麦共有两种，一种是荞麦，另一种正是燕麦。相对荞麦不尴不尬的市场地位，燕麦可真是世界保健食品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闪耀明星。随便到国内外任何一个购物网站，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高纤燕麦麸皮、水果燕麦脆、烘焙燕麦片、燕麦棒、燕麦粥，种种品类真是数之不尽。而且只要看到燕麦两个字，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将以它为原料的零食通通认作健康食品。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信任度，堪称谷物市场里的独一份儿。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活跃而又洋气的燕麦实际上也是我国的传统谷物。熟悉西北菜的人们对油面一定不陌生，油麦正是我国古代对燕麦的另一种称呼。唐高宗显庆四年颁行的官方药典《新修本草》当中还可见雀麦的叫法，称其味甘平无毒，主女人产不出，主之饮之。如果从雀麦的名称上溯，汉代字书《尔雅》里已经把一种叫月的草冠以雀麦之名。在燕麦属近30个分类种里，有5个重要的栽培种，分别是6倍体的普通栽培燕麦和大粒裸燕麦，4倍体的埃塞俄比亚燕麦和地中海燕麦，2倍体的沙燕麦。具有六倍体这一特色的两种燕麦，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燕麦。我国的燕麦产业也因此格外的与众不同。外国大都种植普通栽培燕麦，但是国内则以大粒裸燕麦为主，占比超过 90%。所谓裸燕麦，即成熟的籽粒不带麸皮，而其余的几个栽培种麸皮会跟种子紧密相连，故叫皮燕麦。从后期加工的角度来看，裸燕麦有突出的优势。中国大粒裸燕麦的主产区是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这一区域。若以种植面积而言，2022年全国已达53万公顷，尤以内蒙古为最，占全国总面积的35%左右。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燕麦年产量翻了近三倍，达到64万吨。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紧俏的明星产品，学界对其发源的相关研究却曾经常年停滞。原因正是在于六倍体上。像裸燕麦，其基因组由约110亿个碱基对组成，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且还有约87%的重复序列。基因组大，重复序列高，对两种六倍体燕麦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工作量过于惊人，难度实在不小。自十多年前起，国外学者做的相关研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
四川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燕麦联合研究团队开启了裸燕麦基因测序的攻坚。可能有人疑惑，完成基因测序对现在的燕麦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做好了这一项基础研究，后续科研工作者才可以进一步挖掘高产优质的燕麦基因资源。2022年7月，自然遗传学发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彭远英团队的研究论文，这是对六倍体栽培裸燕麦基因组的首次成功破译。通过与禾本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学者们找到燕麦族和小麦族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稻族形成之后的证据。燕麦属植物，大概诞生于8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六倍体栽培燕麦才终于在杂交中出现。惊喜随后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后，2023年8月，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冰团队发表论文，揭示了裸燕麦的独立驯化和育种改良历史，并估算出裸燕麦和皮燕麦的分化时间大约在 5.12 万年前，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出现。这一成果等于否定了之前学界中猜想裸燕麦是皮燕麦变异类型的假设，确认其经历过另一次独立的驯化事件。现在比较受公认的燕麦发源学说，一般称普通栽培燕麦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大粒裸燕麦原产中国。学者刘旭等在《中国禾谷类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其富集中心研究》一文中称，裸燕麦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燕麦地方品种竟然能占到全国的 74.4%， 裸燕麦比例更高，达全国的 89.2%。 从这一研究出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相交的地带可能就是我国大粒裸燕麦的祖地。内蒙古武川燕麦传统旱作系统在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不过燕麦本身口感不佳，现代食品公司费力将它和水果、牛奶以及其他谷物混合，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古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拿燕麦当作口粮实属无奈之举。明初周王朱素所著的《旧荒本草》中也只是将燕麦纳入荒年可食用的储备粮。在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燕麦除了用于维持穷人的温饱之外，一大重要用途是作为马的饲料。莫泊桑在1879年所写的《羊脂球》里就有讲到让马休息吃燕麦。真正让燕麦一举翻身成为健康早餐代言人的进程，其实也才开始百有余年。其中的经典案例便是美国贵格麦片公司的营销。有燕麦片大王之称的美国人斐迪南·舒马赫出身于德国，年轻时就做起了燕麦早餐的生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舒马赫的燕麦片成为军队用粮，加上报纸广告的宣传，使其很快名声大噪。到1881年，一家濒临破产、名叫贵格的燕麦磨坊被企业家亨利·帕森·克罗威尔收购。亨利不仅马上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科普早餐谷物的概念，而且面对美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燕麦市场，还决定与舒马赫以及其他几家燕麦企业联手，合并成立了美国谷物公司。1890年，焕然一新的美国谷物公司开通了从爱奥瓦州到俄勒冈州的贵格燕麦专列。1891年，公司在贵格燕麦包装盒的背面印上了燕麦面包的具体配方，这也是第一个在包装盒上公开展示配方的品牌。早期的燕麦片是将燕麦压扁制成的，在炖煮前往往需要先浸泡一夜。1922年，贵格推出了方便的快熟燕麦片，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
1966年，贵格即食燕麦片问世，消费者只需要加入热水即可食用。当然，贵格公司

子的成功和医学的日新月异也有解不开的关联。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各类维生素相继被发现，营养学的黄金时代因此来临。燕麦被证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这也是贵格公司重要的卖点。早在1940年，贵格就研发了强化维生素麦片，并借由美国著名的连载漫画《小孤女安妮》进行推广。燕麦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这也是贵格一向宣称的内容，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燕麦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得十分迅猛。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的燕麦需求量超过100万吨，但国产燕麦只能满足大约60万吨，其余仍要大量进口。至于前面提到的北方传统油面类食品，现在也被作为当地特色，在旅游等领域展现自身的优势。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史折射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深耕与智慧。荞麦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凭着生长期短、耐贫瘠的特点，在救荒救灾中救活了无数百姓。燕麦源自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从穷人的口粮、马的饲料，一跃成为都市白领的品质生活标配。这两粒小小的杂麦没能像小麦、水稻那样成为主食时代的主角，却凭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养生、医药、酿造、茶饮乃至宠物食品当中开辟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 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

0: 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2号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瑞士。稍早前，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已先后抵达，美伊双方今天将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会谈。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高级安全官员、央行行长及石油部长等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专机上印有米纳卜168的字样，以纪念2月28号美以空袭中遇害的伊朗米纳卜小学168名儿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0号告诉记者，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之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号就会给出明确声明。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

0: 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声明称，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的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
1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他表示，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
14: 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的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开启赴瑞士行程。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5: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对此予以证实。瑞士外交部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14: 就在美伊谈判前夕，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继续来听报道。
1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3: 原定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当地舆论对此如何看待？请听总台记者杨春的观察报道。
4: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14: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3: 来关注邻里局势。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14: 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
13: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6: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17: 20号早上，这个房子遭到了空袭，以军的战机在早上8:30袭击了这里。人们当时还在里面睡觉，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她的丈夫，他们都是平民，当时正在家里睡觉。而以色列所谓的停火，从19号就开始了。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就已经失去了信誉，而不是从现在才开始。从1948年开始，他们就总是在骗人。他们嘴上说停火，停火，然后在暗中做好准备，随时发动袭击。他们声称已经停火，然后再对你发动袭击。
16: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18: 绝对没有什么停火，因为空袭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以军战机仍然在上空飞行，这里什么都没变。
14: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激烈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18: 3周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的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帕腾女士屈服了，你屈服了，你屈服于压力，你屈服于秘书长针对以色列的执念。
15: 抱歉，但我必须说明一点。
18: 我现在在说话，你要安静，因为我在说话。
15: 我要提出程序问题，因为这是主席应该做的。我要提出程序问题。
18: 你应该感到羞耻，你可以出去了。你出去，你真丢人。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是这种可耻行为的一份子，
15: 不应该针对个人。
18: 你真丢人，我要说话，你得闭嘴。
15: 不应该针对个人。
18: 你为联合国工作，就得遵守联合国的规定，请遵守联合国的规定。你们休想欺负我们。
15: 我要提出一个程序问题，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18: 我们是联合国会员国，而你们是为联合国工作的。现在请闭嘴，请闭嘴。
15: 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主席绝对不能允许人身攻击。
18: 真可耻，你和你那可耻的报告，我要把话说完。
15: 我不会闭嘴，你闭嘴，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18: 如果你不想听，那就出去。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地对乌军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4: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在俄乌冲突期间第20次失去外部供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运行，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和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提供备用电力。当天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恢复正常的供电。
13: 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请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19: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五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20: 这是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时刻。首个谈判章节已经正式开启，我要感谢所有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团结和共识非常重要。首先开启的是涉及基础领域的谈判章节，当然我们还将讨论接下来五个同样十分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
19: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波兰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北马其顿一度因与保加利亚存在历史和语言争议而迟迟无法启动入盟谈判。黑山部分谈判章节也曾受到个别成员国阻挠。今年四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入盟进程既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欧盟自身改革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候选国到正式成员国，乌克兰仍需完成漫长而复杂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扩员速度、财政成本和战略方向的讨论也将持续深化。
1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央求合影一事，20号，特朗普与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互怼。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特朗普20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他合影。特朗普还称，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导致极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对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发文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梅洛尼还表示，他受欢迎的程度与特朗普无关，并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3: 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德国、葡萄牙、法国等欧洲多国继续遭遇高温天气，请听详细报道。
16: 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 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游客们纷纷表示天气太热了。
0: 我们尽量都待在室内，不怎么出门。如果出行会选择坐地铁，最好是有空调的地铁。
15: 真的非常非常热，所以我们要确保多喝水，尤其是孩子们。
14: 法国央行行长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者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来听详细报道。
21: 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日内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此外，还有中北部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以应对本轮高温天气。
13: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2: 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的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的被紧急的关闭。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4: 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当地时间20号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相撞的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当地警方称，事故发生在当天凌晨1:40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了碰撞，导致一列列车的脱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4: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1: 中华白海豚

0: 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说话白就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巴基斯坦媒体21号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瑞士，将参与美伊技术层面谈判。稍早前，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已先后抵达，美伊双方定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高级安全官员、央行行长及石油部长等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专机上印有米纳卜168的字样，以纪念2月28号美以空袭当中遇害的伊朗米纳卜小学168名儿童。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以色列国防军20号称，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以色列财政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以色列媒体20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称，巴勒斯坦国就是加沙扩大20倍，比伊朗更危险，必须阻止它的建立。斯莫特里赫还说，加沙地带除了被以色列军事控制，没有其他解决方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根据这份民调，美国人对本国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成年受访者当中仅有12%的人表示信任国会，18%的人信任联邦政府，27%的人信任地方政府。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 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北京时间6月21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当中，日本4-0战胜突尼斯。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3: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4: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3: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6: 各位好，我是黄夫。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6: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全年峰值。
15: 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来了解一下。
17: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今天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江苏游客王先生
18: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17: 宁夏游客
19: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17: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总台记者马文新。
20: 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始的第4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这些荷花大多数是凌晨大概是4-5点钟就采摘下来的，格外的新鲜。
17: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天文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员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21: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17: 尽管还未到立竿不见影的最佳观测时间，但这位游客已经发现自己的影子被大幅压缩。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孟祥存。
22: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重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16: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和通惠河畔近日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他们通过划龙舟、包粽子等活动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来听总台记者张爽、胡亚丽的报道。
3: 在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外籍游客在锦芳小吃师傅的指导下，亲手包粽子、扎粽叶，体验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吴氏精绣、吴裕泰茉莉花茶制作、传统风车制作等多个手工实践体验专区，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式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西班牙游客胡安·卡洛斯，
1: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我觉得一切都很有意思，因为对我们来说，这里的一切，无论是文化、饮食还是其他方面，都跟我们那边完全不一样。
3: 在通惠河畔，由外国友人组成的龙舟队，在教练指导下，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竞渡。达马利斯，
2: 我真的很期待，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也是我专程来到这里的原因。之前看过划龙舟视频，但更想身临其境的感受，期待极了。
3: 随着鼓声响起，外国友人们挥桨破浪，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体验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巴西留学生茱莉亚·贝尔纳德斯，
5: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积极地参与到这样的传统活动中，真的很有感觉，活动安排得非常周到，组织的也很有条理，特别有趣，而且能跟很多人互动，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来试试，划船也特别好玩。
3: 在现场除了龙舟竞渡和包粽子，还有各种民俗科普、歌舞展演等活动，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深入了解端午节的历史和文化。保加利亚留学生拉丽查，
23: 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这些与端午节相关的活动，感觉真的很棒，也特别有趣。我们还有机会亲自划了龙舟，虽然挺费力的，但我觉得我们表现得还不错。后来又一起包了粽子，做起来真的不容易。所以说，想参与这项活动，可真得下点功夫才行。总之，能来到这儿，真的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体验。
3: 摩洛哥留学生雅丽，
2: 太精彩了，这次的节日体验真的太棒了，充满了历史感。我尝了粽子，味道特别好，超级好吃，我太喜欢了。我们还拿到了手环，玩了好多游戏，整场体验让我特别开心，真想再来一次，我也要推荐给我的外国朋友们。
3: 端午节不只是中国人的记忆，当来自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起系上五彩绳，喊出龙舟号子，这个古老的节日便在世界版图上长出了新的枝桠。端午安康，不论身在何方。
15: 端午节假日期间，中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20号刊文说，端午节如今已成为推动中国国内旅游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4: 文章说，从6月19号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清晨开始，中国多地的水道上纷纷举办传统龙舟赛，桨手们奋楫争先，鼓声震彻水面，岸边观赛人群呐喊助威，凸显出浓浓的节日特色和气氛。可以说，在中国各地举办的类似的端午节庆活动，既展现了文化传承，也助力了经济增长。文章以龙舟竞渡为例，指出赛事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往比赛举办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民宿和酒店业与端午相关的传统工艺品和节日商品的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吃粽子、挂艾草、佩戴药香囊等传统民俗有效带动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文章认为，端午节庆活动已不再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深度融入了更广泛的旅游消费经济之中，其深远影响超出了节日本身。从龙舟竞渡到传统文化市集，游客们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正在逐年增加，旅游足迹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延伸的趋势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服务、文化体验等旅游产品品质的提升。文章说，如今中国的端午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将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消费模式相融合的多元化节日经济。作为一项多层次全国性的盛事，端午节在超越传统形式的同时，持续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而有效带动了游客消费和区域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善变生动反映了传统节日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格局中的重塑与新生。
16: 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端午佳节，龙舟赛事和品鉴端午文化活动在多国举行，展现海外华侨华人同舟共济的奋进精神，为外国民众感知中国文化搭建桥梁。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南半球的阿根廷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尽管天气渐凉，但龙舟爱好者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齐聚水面，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鼓点，挥桨竞渡，破浪前行，共同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在阿维亚内达市龙舟基地，来自阿根廷全国各地10个俱乐部、25支队伍的约180名龙舟选手，参加了男子、女子组1000米弯道赛、男女混合组1000米弯道赛、抗癌粉红战士1000米弯道赛等5个项目的比拼。开幕式上，当地的中国文化爱好者表演了中国功夫、舞龙舞狮等精彩的节目，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阿根廷龙舟选手朱列塔·埃斯麦曼·斯特鲁阿表示，
4: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就是通过这项活动，中国人对划龙舟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令人印象深刻，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其中。
3: 19号，中国驻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联合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及本地侨团，在市中心图书馆举办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数百名中心民众欢聚一堂，共度佳节，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开场的醒狮表演国风舞蹈相思谣、民乐四重奏、瑶族舞曲收获满堂掌声。总领馆带来的机器狗表演和 C919 雪龙二号、奋斗者号等大国重器模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中外友人赏月品粽，在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交融中共度端午。新西兰麦雷豪中学副校长希沃恩·莫菲表示，
6: 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增进了解，让人们知道新西兰生活着一个优秀的群体，他们拥有华人背景，拥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愿意与大家分享，这是非常有魅力的文化，感谢你们把它带到这里。
3: 19号，缅甸仰光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融合端午故事、传统民俗、书画、雅艺、文艺展演等，打造古今交融、动静相宜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吸引缅甸各界友好人士、在缅侨胞、青年学生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度佳节。仰光居民戴素飘说，
7: 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最近刚好学习端午节相关的内容。通过这个活动，我对端午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知道了人们吃粽子的习俗，同时节日还有着驱邪避害、清洁防疫的意义。
8: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5: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亚新·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16: 再来关注端午档的电影，截至今天中午12时，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4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报道。
10: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11: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雷猴。
10: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

0: 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有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1: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0: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十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七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2: 端午假期，全国各地持续迎来观影热潮，各大影院通过增加排片场次、延长营业时间等措施迎接客流的高峰，商圈同步推出惠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3: 与此同时，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2: 本届世界杯让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通过足球被大家认识。实际上，从光脚踢球的孩子到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足球早已成为连接这个岛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旭一起走进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一探究竟。
4: 世界杯总会带来新的故事，而今年的热点呢，来自于我现在所在的国家佛得角。他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为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人口不到百万的小岛，看看它有哪些背后的足球故事。
5: 为了更好地了解佛得角的足球故事呢，今天呢，佛得角孔子学院的埃德森老师加入我的，给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
5: 在第一站呢，埃德森老师把我带到了我身后这个地方，说是非常的重要。
6: 是我们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佛得角建的，这里有一只蓝鲨。
5: 蓝鲨我记得是你们足球队的这个标志。
6: 是的。
5: 所以这个体育场也叫蓝鲨体育场。
6: 嗯，是的。
5: 我现在就在佛得角国家体育馆的内部，这座体育场对于该国的足球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于佛得角国家足球队来说是他们的一块福地。
4: 佛得角体育场项目翻译古原野。
7: 从2014年佛得角政府正式启用了该球场以后，佛得角国家队在这取得了七连胜的历史成绩。
4: 佛得角体育场管理局局长奥兰多告诉记者
8: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many things,
9: 中方维保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专业人士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在有些方面其他团队缺乏相应的技术，中国团队在这里对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5: 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在这个佛得角普拉亚的市中心经常能发现这样的一个球迷区，而且这个佛得角人好像特别喜欢用这种鲜艳的彩色画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就在我们这个拍摄的时候呢，就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而且呢，我发现他们这边踢球都有一个传统，他们呢都会光脚踢球，就是都基本上不穿鞋的。
10: 我认为首场比赛我们发挥出色，防守稳固，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胜利。我们不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但我相信我们还能赢，加油佛得角。
11: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请听详细报道。
12: 上午10时许，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13: 刚才到 今天我见到国旗升起的时候，心里面很感动也很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祖国的繁荣和香港的稳定，见证这个新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12: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14: 头先我哋睇咗咧，
15: 刚刚我们看了无人机救人的演出，十分精彩。现场我们觉得很震撼，我们觉得解放军很英勇，我们觉得我们在香港有他们的保护，我们觉得很安全，感谢他们辛劳付出。
12: 为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展示驻军威武文明形象，营造爱国爱港浓厚氛围，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军营开放期间，很多香港市民带着小朋友到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参观“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士”主题展览，回顾党、国家和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驻香港部队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拉近军民距离。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16: 今次我第四次到驻港，
17: 这是我第四次前来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香港市民到访的欢迎与热情，也可以感受到驻香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的信心和绝对能力。
2: 北京时间的14: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3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肥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9: 环球资讯，
20: 世界无比精彩，
19: 世界在你指尖。
2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 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0: 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综合多方21号的消息，伊朗、美国和巴基斯坦三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宣布，本次谈判地点定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而伊朗官员此前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之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号就会给出明确声明。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炉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0: 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太空军事布局凸显进攻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2: 近期日本防卫省发布强化太空领域防卫能力报告，披露日本太空军事力量建设最新规划与进展。报告显示，日本正以防御为名，将太空打造为对抗性作战领域，并通过大幅增加相关领域防卫预算，扩编专职作战部队，加快军事卫星技术研发，构建太空作战体系。日本突破战后和平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相关举措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与太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预算方面，太空领域防务支出急剧攀升。数据显示，2022财年日本太空领域防卫预算约为790亿日元，约合4.97亿美元。2025财年，这一数字飙升至5400亿日元，三年增长近6倍。2026财年，日本进一步细化太空防卫预算配置，仅太空防务活动专项预算便达1740亿日元，资金重点投向卫星研发、太空态势感知装备采购、专业化太空作战部队建设等领域。如此大规模且急剧增长的资金投入，表明日本已将太空军事能力建设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地位。部队建设方面，太空领域作战力量急剧扩张。2022年5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首支宇宙作战队，初期编制约20人，主要负责太空垃圾及轨道监测相关的基础研究与技术验证。此后，日本又增设第二宇宙作战队，负责电磁波干扰监测等任务。2022年3月，日本依托上市两支作战队，正式组建宇宙作战群，初始兵力约70人。此后，日本太空作战部队的扩编进程不断提速。今年3月，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兵力增至约670人，职能拓展至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与作战支援。根据最新规划，该部队将于今年内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兵力规模将达到约880人。新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下辖一个宇宙作战团、一个宇宙支援队和一个宇宙情报群，职能覆盖太空态势感知、卫星干扰监测、太空支援保障及天气情报分析等。与此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也将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作战架构正式向空天一体化转型。
1: 东旭，日本发展太空作战体系采用的是什么模式？
3: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他的势力、把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日本航空自卫队他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进行侦查，进行数据的记录，那么进而呢要保护他自己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安全。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掩盖他的这个军事野心。 因为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那么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很多情况下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军力层面的扩张和发展还是要和美国进行配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太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它不仅要辅助美国进行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呢针对这个地区的事务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介入，到处的煽风点火。那么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其他国家正常使用和平使用这个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美日军事同盟在西太地区到处的添乱，到处的搅局，如果延伸到太空层面，那么它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就会变得更大。
1: 未来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会如何执行任务？
3: 日本未来的太空作战体系它应该是属于两个这个作战层面。第一个作战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它要打造出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先是进行轨道侦察，锁定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或者是高价值的民用卫星，那么去进行瞄准，去进行恶意的跟踪。那么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太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作战能力呢，我们叫它以地打天，或者是以海打天。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所配备的这个宙斯盾战舰是可以搭载和发射标准3布洛克2A 型的反导拦截弹。那么这种反导拦截弹它是可以打击低轨上的这个卫星当然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拦截弹道导弹，但是呢反卫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只要是在它的射高的范围内，在轨道上运转的低轨卫星它都可以进行攻击。而且呢本身它也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也有完善的数据链体系。如果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他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的反卫星作战，那么我们看这个分工就比较明确了。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利用数据链系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链接，然后呢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在相应的位置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可以针对低轨区域的这个卫星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发展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优先的去强化它的轨道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 啊，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啊、破坏甚至是俘获啊、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军用化的改装，进行军用化的发展，我们还是要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日本它扩充军事力量，包括在太空层面想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呢它前期的一些准备动作是隐蔽的，那么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这些隐蔽和欺骗性的这个动作，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它逐步的体现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呢，既然成立了太空作战体系，要把这个航空自卫队打造成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向太空地区进军，或者说呢要实现这个轨道偷袭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了可以说呢，未来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太空军事布局，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我们来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4: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测试新型的155毫米远程制导炮弹。那么根据美国国内的媒体报道啊，通用电磁系统公司在6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宣布呢，赢得了一份美国陆军的最新的合同啊，那么是进行一款高机动高精度的155毫米制导炮弹的演示。那么这款炮弹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个卫星中继制导受到干扰的情况之下，那么达到远超过现有155毫米炮弹的射程。那么这个目标呢，当然并不容易完成啊。那么美国军方给相关的项目划定的目标是大概2030年前后啊，那么当然呢，相关的项目将会基于一系列的这个技术，那么包括像这个在空中展开的弹翼，那么包括这个在卫星中继制导受到干扰情况下的这种制导方面的冗余，那么还有呢，像其他的一个就是在内部对它的这个电子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等方面，那么进行全面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之前这个 M717 型155毫米的超轻炮啊，他们采取了这个牵引式火炮的发射。那么比如说像 M231 这样的模块化推进剂的这个能力呢，基本上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那么想要再进一步的提升射程呢，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你比如说滑翔啊这些相关的方式。美国军方给这款弹药命名为 ERAP 啊，增强型远程弹药计划。那么要求在39倍径的深管发射的情况之下达到65公里的射程，52倍径的深管发射的情况下达到70公里的射程啊。那么未来的比如说58倍径的或者更长深管的，那么这种155毫米炮发射之后，那么可能可以达到一个更远的射程。那么当然通用原子公司之前曾经宣称啊进行过更远射程的目标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LRMP 啊，那么是叫远，它就叫远射程弹药系统。那么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是这款弹药的射程可以达到大概120公里。那么据说呢，在 M717 火炮试射的情况之下啊，打出了119公里的这个实战中的射程，也就是相当于74英里。啊，那么这个目标呢，当然如果要是真正如这个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那么它是完全可以满足美军的需要的。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呢，就是 现有的这些制导弹药基本上在中继制导过程中主要还是依赖卫星啊。那么如果说在比如说卫星遭到干扰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解决制导的问题，那么这些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新技术的引入。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其实之前已经搞了一系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远程弹药的发展，那么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啊。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美军现有的这个弹药系统，那么我们说无论在产

0: 能啊，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提高方面呢，其实还是都有一些问题的。那么美国军方呢，这一次也要求这一款新型的155毫米的炮弹，那么要求在第一年它的这个月产量就要能达到300发，那么到第六年的月产量要增大到每个月大概1500发。那么这个目标呢，同时还涉及到比如成本的控制啊。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美国国内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讲呢，新款的155毫米远程弹药的这种项目的正式的推进，那么也向外界释放出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陆军，很有可能在计划进一步提升在火力方面的现有的一个态势。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2: 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并于6月底前与英德两国磋商合作相关事宜。此举被外界视为当前欧洲国家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防务自主的缩影。然而，受战略诉求分析、军工产能短板以及经济社会压力等因素制约，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欧洲导弹存在射程不足、发射模式有限的结构性缺陷。为补齐这一短板，英国与德国于2024年启动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目标是开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陆基导弹系统，包括隐身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这被视为欧洲提升防务自主能力、构建自主可控远程打击体系的重要举措。目前，项目前期基础研发工作已全面启动，并于今年年初完成首次高超声速武器飞行测试。法国加入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意在形成核常双重威慑能力。今年3月，法国出台新版核战略，强调在触及核门槛前，需依托成熟的常规远程打击手段，对潜在危机进行有效遏制。法国认为，参与该项目有助于提高远程常规打击能力，使整体威慑体系更为完整。目前，欧洲多国正在加快拓展远程导弹联合研发渠道。德国与瑞典依托欧洲远程打击方案框架，联合开展新型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法国与防务需求相近的欧洲盟国对接，探讨联合研发精确制导武器与远程打击系统的可能性。波兰、意大利等国签署意向书，共同推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研发。在联合研发的同时，欧洲主要国家的独立研制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法国启动射程2500公里的陆基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研制项目，德国投入专项资金对现役金牛座巡航导弹进行现代化升级，重点提升射程、精度与突防能力。英国推进黄昏项目，目的是研发射程超过600公里、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陆基战术导弹系统，以增强远程打击能力。
1: 东旭，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以前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啊，欧洲国家它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比较弱的，其实呢，主要是依托于美国或者是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因为呢，美国海军它装备有大量的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击20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的固定目标，而且呢，美国空军也配备有大量的这种巡航导弹啊，空射型的，那么战斗机啊，包括这个轰炸机都可以挂装和发射。欧洲国家呢也是有这种战术导弹系统，但是呢，射程都比较近啊。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风暴之影啊，也叫风暴阴影啊，这是英国人的说法。那法国呢叫它斯卡普 EG。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也就是打200-300公里啊，隐身性啊是有的啊，那么抗干扰能力也很强，但是呢，问题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近。德国呢研制了金牛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左右，其实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射程也是比较有限的。现在呢， 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意大利，以及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那希望啊，他们拥有独立自主、能够随时使用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国家就开始进行这种合作啊，比如说英国呀、德国，他就要联合研制这种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这个陆基巡航导弹。现在法国呢，也是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欧洲呢，有一个欧洲导弹集团，那么主要是负责啊生产一些战术导弹，包括这个反坦克导弹和一些通用导弹。那么如果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啊愿意联合开发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各国可能会在欧洲导弹集团的这个框架内去进行合作。那研制出来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可以装备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在军事层面、在防务合作层面的裂痕越来越大。那么像英国、德国、法国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啊，一些北欧国家，也不愿意在远程火力方面完全的依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要发展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还是处于非常敌视的状态。那么俄罗斯它的导弹实力是非常强的，有匕首，有锆石，还有这个更为先进的针束，那么这都是高超音速导弹，也有很多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现在欧洲多国在独立自主的研制远射程的战术导弹，联合研制远射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就是要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导弹竞赛啊。所以说呢，欧洲地区的这个局势越来越复杂，军备竞赛已经在很多的层面已经是展开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
6: 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2: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6月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巴基斯坦媒体21号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瑞士，将参与美伊技术层面谈判。稍早前，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已先后抵达，双方定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黎南部居民表示，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就没有任何信誉可言。以军嘴上说停火，但从未停止袭击黎巴嫩平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0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一名记者。巴勒斯坦记者协会谴责以军对记者的袭击，敦促以领导人为此承担责任。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以色列财政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以色列媒体20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称，巴勒斯坦国就是加沙扩大20倍，比伊朗更危险，必须阻止它的建立。斯莫特里赫还说，加沙地带除了被以色列军事控制，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2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相关部门人员已赶赴现场，将对遇袭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和支持。目前暂未看到乌克兰方面对此的回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根据这份民调，美国人对本国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成年受访者当中，仅有12%的人表示信任国会，18%的人信任联邦政府，27%的人信任地方政府。 中国日2026活动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数万名民众参加活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0: 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英国海军推进构建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2: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航空项目与未来事务副总监史蒂夫·博尔顿准将近日在2026年联合海军活动期间披露，英国海军正以必要时有人化、尽可能无人化、始终一体化为理念，推动构建以无人平台为主体、有人装备为关键节点的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为支撑转型，英国海军重点推进游隼和普罗透斯两型旋翼无人机项目，他们分别承担成熟平台实战适配和前沿技术验证任务。游隼基于 S-100 旋翼无人机改进，由泰雷兹英国公司联合奥地利西贝尔公司研发，其情报监视侦察数据可与英国23型护卫舰兰开斯特号作战管理系统实施融合。2025年2月至12月，游隼无人机随兰开斯特号护卫舰完成海外部署任务。目前英国海军仅采购两架该型机用于概念验证，一方面证明成熟无人平台可快速接入现役舰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老旧舰艇在电磁兼容、网络架构等方面的局限。随着兰开斯特号护卫舰于2025年年底退役，游隼无人机的下一搭载平台尚未确定。相比之下，普罗透斯无人机定位更偏向于未来技术探索，该验证机由莱昂纳多英国公司研发，今年1月首飞。该机最大载荷超过1吨，可执行反潜、共用监视等任务，主要优势是依托数字化孪生与合成环境仿真技术，大幅减少时装试飞次数，显著缩短装备研发与认证周期。目前该项目已完成2次短距离试飞，作战机型的研发资金尚未落实。由此看来，游隼无人机解决的是现役舰艇快速接入无人装备的问题，普罗透斯无人机聚焦未来自主化、数字化航空体系建设，二者共同构建起英国海军舰载航空无人化的分层验证体系。
1: 东旭，旋翼无人机能从哪些方面提升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呢？
3: 现代化的驱逐舰和护卫舰都是有直升机的机库和起降平台，那如果是个头比较大的驱逐舰，它的直升机的机库可能会容纳两架直升机，所以空间比较大，具备很强的保障能力。那么如果在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上部署这个旋翼无人机，那么我们讲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无人直升机，或者说呢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嵌入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保障区域就可以放在机库当中，然后呢可以利用这个舰体后部的这种直升机的起降平台，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停机坪进行起飞和降落，进行回收。为什么说这种旋翼无人机适合在水面战舰上进行部署呢？因为它可以替代一部分有人驾驶的舰载直升机去执行这种日常的任务，或者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远距离的海上目标、沿岸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那如果水面作战平台，也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它不想接近，想要在比较远的位置，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针对它的情况进行具体的了解。那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出动舰载直升机，那么针对目标进行观察那搜集情报，也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这种火力引导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是有曲率的，那如果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尤其是在这个海上，那么水面战舰本身的搜索雷达它会受限就是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那对海搜索雷达可能就会有盲区，那这个时候你舰载直升机飞过去，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补盲的作用，针对远距离的海面目标会有更强的搜索能力。以前这些任务都是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完成，现在有了这个无人的这个旋翼机，那它就可以直接飞过去轻体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有光学红外传感器，可能也会有雷达，这样的话呢它

0: 就可以马上的进行迅速的侦查，甚至呢它的留空时间可能也比较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更及时更精准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此外呢它也直接可以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超视距的打击，也就是说呢它看到目标之后，通过数据链，通过通信的设备，把坐标发送给水面战舰，水面战舰发射反舰导弹之后，它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最终保证啊这个远程的反舰火力精准的命中啊摧毁目标。那么这是它可以替代这个舰载直升机执行的一些任务。那你说反潜的任务可不可以？这个还是要看这个舰载的这个旋翼无人机它的体量究竟有多大啊。如果说它的个头比较大，既可以投掷声呐浮标，也有对海雷达搜索系统，甚至可以挂装轻型鱼雷直接攻击目标，那么它确实也可以替代直升机的反潜作战任务。但是一般情况下直升机的反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因为它所配备的反潜的设备比较多，那这种旋翼无人机毕竟它的平台以及这样的一个搭载能力可能还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可能还是以侦察火力引导中继通信为主。当然了，它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去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舰载直升机啊，是不是能够控制它，能够对它进行这个作战指令的下达，可能还是要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海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呢，它既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联合作战，那么扩大舰载直升机的侦察和搜索的视野，甚至呢，潜出到更为危险的区域去替舰载直升机去进行探路和试探。
1: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
0: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于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前呢，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机构，它在黑海区域内主要是使用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俄军进行干扰，针对沿海的目标进行袭击，当然了，也包括打击水面战舰。但是呢，随着俄军它防御能力的强化，那么这些无人艇想要，这个攻击这个先进的战舰，这个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后续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采取了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叫做微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小型的无人艇上搭载FPV 无人机，那么潜出到近海和靠近海岸的这个区域，然后隐蔽的待机，这个时候呢使用星链的设备去激活无人艇上的小型 FPV 无人机，让他们飞起来去打击你像石油的这个开采平台，打击沿海的军事设施，打击军港。虽然说这个无人机啊它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对方就很难防御了，因为你这个无人艇本身航行的时候就挺隐蔽的，而且小型的 FPV 无人机它到达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你想要对它进行监控，想要对它进行防范，这个难度很大。当然了，它造成的破坏肯定是不如这种大型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但是呢这种偷袭的方式对我们了解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在海战当中的应用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未来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机它进行结合，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那可能是需要全新的战术战法和全新的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呢以弱制强的方式。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也大量的使用了这个无人机，包括沙赫德系列，包括其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它会配合反舰导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那么虽然说呢，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伊朗的反舰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并没有命中美军的海上作战平台，因为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因为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它是有完善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的，而且呢距离伊朗的海岸线往往都比较远，可能都是在600公里以上的这个区域，那么再加上有波斯顿战舰去进行保护，那么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想命中它难度比较大。但是呢这种使用 廉价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和干扰，那么会让美军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效率也会出现大幅度降低和弱化的情况。比如说时不时的发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整个航母编队它就要转入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舰载机就没有办法起飞。那么伊朗通过无人机的这个袭扰，可以让美军航母它的攻击能力和打击能力弱化，那么是长时间的要进行防御，那么进行这个防御，你这个进攻作战可能就没有办法组织和实施。那以后呢，也不排除会有这个无人机航母。那无人机航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土耳其的方案，买不到 F-35B 之后，把它的采用滑跃甲板设计理念的两栖攻击舰那么说成是无人机航母，上面呢配备一些固定翼的无人机，或者是这种短距取起飞降落的这种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和对海以及对沿岸目标的这个火力打击任务，但是它无法夺取制空权。那未来的无人机航母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型海上无人舰艇它已经可以实现无人化和智能化，如果在上面搭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平台是无人的，这个舰载机编队也是无人的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机器人航母打击体系。那这种模式会不会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关于英国海军应用旋翼无人机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丹麦方面增购长颈鹿 EX 雷达。那么在这个丹麦方面应该说从2025年的10月份这个欧盟领导人峰会之前，那么正式的向萨博采购了这个长颈鹿 EX 雷达系统。那么当时呢，这个丹麦方面很明确的讲这个雷达用于针对低空来袭的无人机。那么这个当然整个的采购的目标呢并没有就是直接叫应对无人机，叫做保护丹麦区域内的民用跟军用基础设施。那么相关的系统呢，这个据说已经成功的运行了6个多月。那么丹麦的这个国防部那么现在其实是正式的把它买下来那么之前呢很大程度上有些人认为呢本质上算是这个萨博公司向这个丹麦政府去租借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逻辑包括内部的一些资金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那么萨博公司呢正式跟丹麦方面那么已经去谈这个问题了。那么对于这个长颈鹿雷达来说呢，它现在是欧洲的一款那么比较有意思的高性能的这个 3D 雷达。那么很多的欧洲的国家那么把它用于比如说反炮兵当然也包括这种低空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的任务。那么它呢这个本质上实际上是这个既可以用于陆上，那么也可以用于舰载，那么G或者是 H 波段那么4到8吉赫兹的一款被动的电子扫描的这个阵列雷达。那么这款雷达呢，很多人认为是现在欧洲产量跟部署量最大的雷达之一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据说整个的长颈鹿雷达家族已经这个销售了超过450套。那么你像塞尔维亚可能是长颈鹿75，那么而且呢这个不同的底盘那么另外呢其实萨博在这个整个长颈鹿家族的发展里面，因为那个2014年，现在我们说这一次丹麦采购这款长颈鹿 EX 才正式的去这个进行展示。那么2014年的5月份萨博当时推出了2个系列的三款陆基的长颈鹿 EX、 长颈鹿 4A 跟长颈鹿 8A， 那么还有这个就是由2套雷达组成的舰载的版本就舰载的长颈鹿 EX 跟 4A。 那么这些雷达呢实际上已经从过去的这个GH 波段变成了现在的这个 X 波段 S 波段，那么进一步提升了它对于这个低空的低小慢目标的探测能力。那么而且呢这个萨博方面的说法就是长颈鹿雷达它因为是有这个升降的相应设计那么在 杂波的情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之下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复杂电磁环境，就是我们说要面对电子干扰啊、电子对抗的这些场景里面，效果都不错。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团结路雷达家族来说呢，当然有车载的型号，刚才我们讲了，其实有舰载的型号，另外它还有一些固定的版本，就是可以容纳在一套大概6米长的专用的掩体里面啊。那么现在据说也出现了类似于这种集装箱的伪装的版本。那么这些雷达呢，应该来说在欧洲现在越来越强调反无人机的情况之下，那么很多人认为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几乎欧盟方面的一个标准雷达。因为欧盟跟北约呢，把这个就是长颈鹿 EX 的 X 波段描述为叫北约的第一波段，啊，高机动雷达的一个经典的波段。那么这个本身长颈鹿 EX 的重量也不重，300公斤，那么车载啊、舰载其实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这些优势呢，使得萨博方面认为呢，下一阶段可能长颈鹿雷达的销售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欧洲跟其他的一些区域啊，不断的受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无人机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么长颈鹿雷达的销售可能还会有新一波的增长。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3: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森蒙森空军基地。
1: 董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 OA-1K 攻击机呢？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第一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还拥有很多 AC-130 这个武装炮艇机，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是要逐步的退役。那么 AC-130 它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受限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任务它都适合执行，因为呢个头很大，飞得很慢，如果低空进行火力支援，对方一些有限的防空火力都可以对它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呢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那么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前沿部署也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像喷气式战斗机那么娇贵，那么就是在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农用飞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田间地头的土质跑道上能够起飞，能够降落，然后低空区域可以喷洒农药的，主要是这个功能。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双座的 啊，那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而且呢，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上还有轻型的装甲板啊，去进行这个防御，啊，提升他针对轻武器和小口径防空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E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这个6个小时，那么就是成本非常低，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飞行小时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几百美元，那这和固定翼的喷气式战斗机相比，这个要便宜很多。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可能会参与所谓的缉毒任务，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进行前沿的部署啊，在美军兵力不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或者说没有大型空军基地的这个区域进行部署，执行一些打击武装组织啊这样的一些任务，或者是所谓的反恐任务啊。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这个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了，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 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冲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
16: 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综合多方21号的消息，伊朗、美国和作为斡旋方的巴基斯坦三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据巴基斯坦媒体最新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会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而伊朗官员此前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打死一个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运营的金融网络的负责人侯赛因·卡德拉及其成员穆罕默德·法拉。声明称，以军还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之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号就会给出明确声明。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卢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21号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百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当天，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郑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

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曲，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移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两千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江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字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10有8有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
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十分之一，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一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钝，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铧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三七分流，七分继续北淌，三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使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陆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
迎面而来的澧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领取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吴振基在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录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领取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领取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领取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领取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3年不解甲持弩，领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领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2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3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2位前任，3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领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领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领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领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领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领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领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5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漓水，显然是经过领渠。
五路汉军共同剿

面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九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二十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录。秦之后的两千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十八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十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灵渠，将斗门增至十八座，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灵渠记》中。宋嘉佑三年，李世忠重修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十八座斗门，又增建十八座，达到三十六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三十六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五年大修，三年小修。明永乐四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二十二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二十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十二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 6.5 万亩，受益人口 5.9 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两千多年前，史录带领秦军将士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倒流、斗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两千年来一代代修缮。

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博与余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

0: 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上午表示，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均已抵达比尔根山。美伊技术层面谈判预计将很快开始。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会晤，这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以色列国防军20号称，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当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0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1名记者。巴勒斯坦记者协会谴责以军对记者的袭击，敦促以领导人为此承担责任。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以色列财政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以色列媒体20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称，巴勒斯坦国就是加沙扩大20倍，比伊朗更危险，必须阻止它的建立。斯莫特里赫还说，加沙地带除了被以色列军事控制，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相关部门人员已赶赴现场，将对遇袭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截至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ómo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5: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吧。最近世界杯的比赛真的是打得如火如荼哈，来吧，跟我们分享一下两位资深球迷你们的感受。
4: 我有点难给你分享快乐，因为我们南非队输了
2: 啊。是
4: 第一个比赛就是南非墨西哥，但是开玩笑，就是我们最期待世界杯，就是每四年我们可以跟家里人朋友们一起看。虽然南非没有赢，也没有得分数，我
2: 还有机会吗？
4: 对，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能看到南非参加世界杯，因为我们上次是2010年，是因为我们自己举行
2: 对
4: 世界杯，我们才有办法进去，所以这是第一次，就很久很久我们没有自己进去过，所以我们特别开心能看到他们在这个平台，就很开心。
2: 嗯，能够参与就已经很开心，是吧？嗯，真棒。杰凯应该很开心，杰凯刚刚熬夜看球，并且很快乐地收获了胜利的喜悦。
5: 英格兰队可以说是算是世界强队吧，但是他就每一句都是差一点点，就无论是说世界杯或者欧洲杯，他进程就是能到半决赛、决赛，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差一点没赢。就我也不敢说这次能赢，因为当然开始的这么早嘛，但是我们刚踢完就是小组难度最大的一场比赛，然后整体来说可以说是水平踢得很好，然后也是有一点点希望吧。
4: 我告诉你，我一听杰凯说话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真的球迷，因为真的球迷他们从来不会很自信说我们队肯定会得冠军，如果我们心里还想我们有机会，我们还不想说出来，我们觉得这样倒霉。我父亲是葡萄牙人，他这次葡萄牙第一个比赛也是打平洲1-1，但是比赛还没开始，我爸心里我可以看懂，就是他很期待，就是他觉得葡萄牙这次真的有机会，但是如果别人说出来就是我觉得这次是葡萄牙能得冠军，我爸会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2: 这个好运是要小心翼翼的呵护起来的，不能够太早的拿出来的，是吧？我觉得好像很多文化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说实话，我呢不是一个足球迷，我只是关注世界杯的新闻，然后从里面感受大家的快乐。而且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因为时间的问题呢，它不能让我像以往的这个有一些比赛一样在晚上去跟朋友们凑热闹一块去，哪怕什么也不懂，但是也可以举酒杯跟他们一块碰杯或者为他们喝彩什么的。今年这个夜里的比赛我实在是不会特意起来去看的，但是这种氛围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身边的人天天都在谈论这个世界杯，或者谁和谁球迷在那儿争论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氛围让人特别的开心，就即便我不是球迷也能感受到这个快乐。所以我很想好奇的问，就是在你们身边你们国家会不会也有很多像我一样不懂球但是很爱凑热闹的人们，他们是怎么享受这种世界杯的氛围的？
4: 我觉得世界杯最特别的点就是一般不看球的人他们还是会很期待世界杯，虽然他们不懂球，他们还是知道很多关于这些国家，他们很喜欢看这些每个国家的分色怎么翻译。然后我们特别是我们住在大城市，我们有很多来自国外的人什么的，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你问他们来自哪里，然后你听说哎，他是比如说克罗地亚人或者英国人什么的，然后你可以提到哎，最近我看到你们踢球不错，突然又是一个共同话题，虽然不懂球还是我们知道大部分人都在关注，不管他们懂不懂，他们还在关注这个分数什么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跟朋友社交聊聊天什么的，不管懂不懂，连我自己
2: 都不听。然后对方以为你是一个球迷，非常兴奋的刚要跟你继续深聊下去，结果发现你的话题到此为止了。
4: 其实不是 连真的球迷他们会很快知道就是对方是友好的看或者他是专业的看，对不对？连 我妈我姐姐他们很喜欢看运动，但是他们不会经常看足球，但是世界杯他们可能会看每一个比赛，就是能看就看。然后这段时间就是我跟他们交流也比平时一样了，就多
2: 是
4: 吧？因为他们经常会发信息说啊，你有没有看到刚进了一个很漂亮的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 我们就像奥运会，我不懂很多运动，但是我在中国看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如说那个全红婵什么的，突然我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跳水
2: 跳水迷，

0: 的。
1: 嗯，这个感觉也很奇妙的，就是体育它会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把大家聚在一起，是吧？而且小罗刚才说跟妈妈还有家里人在网上大家云一起来看世界杯，这种感觉我觉得也很奇妙啊。说到这种看球的场合或者地点，你们今年都是在哪里看呢？
2: 我是在家，本来是要去酒吧，后来就决定下次来看吧。
1: 为什么？
2: 这次也是凌晨四点的比赛，
1: 嗯，
2: 然后就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那酒吧离我们比较远，
1: 哦，
2: 去的话可能就得起更早。我们已经算是，我们不是熬夜看球，我们是早起看球。
1: 先睡然后再起来看。
2: 对，然后起来凌晨四点看。嗯，如果有一些可以说是更重要，可能后面比如说半决赛啊或者这种大的比赛，嗯，那肯定会希望能去一个酒吧看，就体验一下这种的氛围。
1: 就是可以跟很多人一起来激动，一起来兴奋喊加油的那种气氛，是吧？
2: 对，嗯，对。我们在英格兰是大多人都是会这么看球，
1: 嗯，
2: 尤其是世界杯的话，就它像我们刚说的也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机会。
1: 对，
2: 就可能一些平时没那么多时间一起聚合的朋友，他都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一起去酒吧看，或者一起去某个人的家里看。
1: 嗯，
2: 然后大家就是虽然看球很重要，但是也会一起聊天，也会一起就看大家最近都过得怎么样什么的，
1: 嗯，
2: 然后也可以通过就是去看球，其实也会认识一些新的人，就可能要是大家都很开心，你聊得很好，你可能就跟你旁边那桌就开始聊起来了。
1: 对，
2: 就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目标，来这边看球，来这边社交，来这边支持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他也像我们说的，他会让整个社会都觉得非常就是
1: 和谐，
2: 融合在一起一种感觉，对，非常非常和谐，就大家都是为同一个目标来出来。
1: 对，以往的夏天，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人参与的话，那么跟看球联系在一起的元素会是啤酒、小龙虾或者是烤串什么的。你们觉得自己国家这种看球的氛围里面，独属于自己的特征会有一些什么？
3: 我们在南非，一般我们也有酒吧看球的文化，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在家里，就邀请很多朋友来我们家。
1: 嗯，
3: 因为南非人口比较少，然后房子的价格就不是很贵，所以大部分人住在很大的房子，就有个阳台什么的，就大家可以坐在那边，然后放一个电视机或者投影机。
1: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会这样做，比如说我父亲来自葡萄牙，所以如果葡萄牙要踢球，我们会邀请我们所有南非朋友来我们家，然后可能会有二三十个人在那边一起看，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氛围。
1: 嗯，
3: 但是来到中国之后，我就开始有变化，因为我发现中国人不怎么喜欢在家里聚一聚，他们更喜欢到外面聚，对吧？
1: 嗯，
3: 特别是在城市里，对吧？
1: 可能很多人的房子没有你们家那么大。
3: 对，在乡下其实还是好一点，但是年轻人都在城市里，就是我们一般回去外面。但是我记得上次卡塔尔世界杯就时间友好一些，我们都是晚上一起，我住在江苏南通，然后那时候所有的看球的人都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看了，他们不是特意来为了看球。
1: 哦，
3: 但是我们这边过了苏超之后就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么多人在这边关注苏超，然后一直买不到票，所以突然好多好多好多饭店就开始装一个电视机在里面。
1: 嗯，
3: 所以现在其实连我，如果我联系一个饭店说，哎呀，我凌晨一点有个比赛，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宝箱什么的，然后他们很友好，他们说好，没问题，我们帮你留，然后我们自己用手机投屏，对吧？
1: 嗯，
3: 然后我们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就是吃一点饭，吃点野烧，然后在那边看球。我感觉这次世界杯虽然时间不怎么友好，我还是比上次世界杯选择多一些去外面看。
1: 哦，
3: 因为苏超的影响。
1: 嗯，
3: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其实关注足球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你比如说能够自己下场去踢足球，去体验足球，感受足球的机会并不像比如说乒乓球啊，或者是篮球，甚至网球啊，羽毛球啊，没有这些运动一样的那么的好接近，好参与。所以呢，足球更多的是一种观赏，或者是为自己的喜欢的队伍加油的这么一项活动。但是你刚刚也说苏超来了以后，在至少你们江苏这个各个地市的人突然间一下就觉得足球好像是离我很近很近的一项运动，可能是我们家邻居也会去参与的，那我的参与感就会强很多。 是不是？
3: 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爱上了足球，他们就爱上了这个氛围。
1: 对，
3: 因为以前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反正喜欢去外面吃饭，喜欢跟别人聊聊天，但是可能就是大家很忙，对吧？大家都有生活的压力，然后他们选择什么时候去外面找朋友，可能其实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吧？所以足球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所以这次我所有的南通本地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然后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来自葡萄牙，母亲来自法国，我是在南非长大，所以每次有任何结果他们都会发我信息，或者他们会跟我说啊，今天晚上凌晨南非要踢球，你去要不要我们在外面看，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就是慢慢来在改变。
0: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东三省和内蒙古也是合办了一个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对吧？简称东北超。
2: 对，我也是每一场都去看了，然后确实会觉得这个氛围感是很不错的。东北超也是一样，就两场比赛都是票全买没了，然后也会有挺多人就是因为买不到票，就要么是在家里看直播，要么是去一个饭店或者一个酒吧跟朋友们一起看这个他们放的直播，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让更多人觉得足球和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一点，就他们有机会支持自己的城市，就对他们来说也是身份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终于就是可以说我就是哈尔滨人，我就要支持哈尔滨队。
1: 对，
2: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好的，因为其实足球也就是这么开始的，就在英国虽然足球的文化现在特别特别深，但它其实都是从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就是城市开始的，都是这样的感受。然后大家是慢慢会关注自己喜欢的队，也会就是跟着这个队去别的地方看，然后可能比如说球员走了，你会继续关注这些球员或者什么，但其实也会让你自己慢慢喜欢上这个运动，也会让更多人自己上去体验一下这个运动。所以我觉得其实足球的文化它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你就是得感觉这个运动就很接近你的日常的生活。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那些足球文化非常成熟的国家，比如说欧洲国家或者是南美国家，是不是他们从小就是会参与社区里面的足球赛，然后小镇上的我们市的一级一级的比赛打上去，所以大家会从一开始就会觉得它离我们很近，是吧？
2: 对，就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大家是觉得就足球没有那么好参与，或者这个参与感不是那么明显，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跟足球这个运动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文化，没有这个习惯。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并不需要一个草坪，也并不需要一个任何好一点的场地，一个停车场都可以，只要有一个稍微空一点的地方，然后最好有一个墙，就比如说你踢球，
1: 有个墙可以打回
2: 来
1: 的是吧？
2: 对，就已经够了，你就可以打球了。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跟一些朋友在一起，就你已经可以去参与足球。因为我们就有这样的文化，就是我们在学校踢啊，我们放学之后继续踢，然后我们就是周末也会出来踢。然后像你说的那些南美国家也是一样，他们可能场合更小，就那些国家它的那些场地也不一定那么的发达，但是他们直接在搭建上随便踢，
1: 对，
2: 比方就踢。我觉得这就可以说明，就是它是已经完全加入了大家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中的一种运动。
1: 你还需要一面墙。我听说有的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国家的孩子们，他连球都没有，就是拿几个塑料袋捆吧，当成一个球就可以原地玩起来了。所以你说的特别对，一个文化氛围对这个地方形成对一种运动的热爱，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现在东北超还有苏超，我相信这种地方联赛至少对于这两个区域的人们从小培养对足球的热爱，它一定会起到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
3: 像我爷爷他的父亲是原来是西班牙人，然后那时候西班牙经过一个很难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很小就跑到葡萄牙去生活，然后他那时候 连父母都没了，所以他进去一个那个就是专门给没有父母的

0: 孩子住的那个
1: 孤儿院，
0: 对，在葡萄牙叫 Casa Pia， 然后那个他们就是让小朋友玩的时候就踢足球，因为没有别的选择，然后那时候足球他们觉得就是浪费时间，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可以以后当一个运动员什么的，那时候完全不赚钱什么的，他们就是穷人会去踢的一个爱好，然后后面那一代人他们长大了，他们很喜欢看球，因为小时候一直踢，所以他们才愿意就是慢慢开始卖票去看什么的，然后这个行业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在中国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看到一样的，就是通过苏超，通过世界杯，就是慢慢来，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足球感兴趣，然后他们选择可能每个星期一次两次，就是去上什么体育课或者踢足球课，然后去学习学习，然后可能他们不会变成运动员，但是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会对足球感兴趣，然后慢慢来这个文化就会开始发展。
1: 是的，是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要从小培养这个兴趣爱好，然后给他很深厚的文化滋养，是吧？而且我觉得参与足球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可能亲自下场去踢，有的人呢因为了解这个文化，所以他站在旁边看也很快乐，也能够享受这个体育赛事的激情。今年的世界杯还有一种参与这个足球快乐的方式，我在网上看到，我觉得非常有这个时代特点，就是用 AI 来亲自创作世界杯歌曲。你们刷到了吗？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据说已经有将近300首歌曲标题是含有世界杯2026字样的了。虽然有官方的这个世界杯歌曲啊，但是很多球迷都用这个 AI 技术来生成属于自己的，就比如说我给英格兰队加油，然后我就写一首英格兰队的世界杯歌曲。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0: 很多是那个葡萄牙巴西葡萄牙语的那个风格，就是他们用那个那种音乐，
1: 拉丁节奏的嘛，是吧？
0: 对，拉丁节奏，然后说每个人的名字。我记得我第一次听是巴西队的那首歌，我觉得哇，超酷超酷，我还以为是一个音乐家做的一首歌，我完全不知道是 AI 做的。然后过几个星期我突然又听到法国队也有很相同的节奏，但是法国队，然后我说哎，那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音乐家会给法国做一个呢？然后我才发现是 AI 做的，我觉得很酷，我觉得是特别酷，而且我连现在我们在说这个话题，我心里一直在听这首歌，就是特别难忘的、
1: 很洗脑的旋律，是吧？
0: 特别洗脑。
1: 其实它都是模仿那个向来世界杯歌曲的风格，因为这种律动感很强的、很激情的音乐嘛。当然也会有人去担心，就是这个世界杯歌曲的版权的问题。但是目前好像 AI 发展的太快了，还没有来得及跟上，怎么管理这个版权的问题哈？
2: 确实有很多就是新的体验，就英国也有一个类似的，也是 AI 高科技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就是说加入那个网站的时候，你可以选任何一个球队的球员，然后你就可以从那个球员的第一视角就体验，就是刚发生的一些时刻，就非常沉浸式，
1: 对，
2: 沉
1: 浸式，
2: 哇，
1: 第一视角。
2: 然后你就在，比如说你就是这个门将，然后你就看这个又壮又高的前锋就跑得巨快，就
1: 太刺激了，
2: 但是就很有趣。你从远看的时候有点感受不到它的速度有多快，
1: 没错没错。
2: 你现场其实已经能感受到，但如果你是真的放在第一视角，那就更明显，
1: 没错，
2: 我觉得也很有趣。
1: 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参与足球的方式啊，或者说这个足球的快乐啊，真的是不同的人会从里面得到不同的感受。你们觉得足球的魅力是什么呢？它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懂或者不懂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是一种跨越式的魅力？
0: 我觉得世界杯，特别是世界杯，大家要理解就是这些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就是足球运动员。世界杯还是可能最接近纯足球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些人就是因为爱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想去参加。然后你可以看他们就是踢的球，他们这个风险，他们这个冒险性就是跟普通足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足球，就是从世界杯每个运动员多爱自己的国家，每个粉丝在那边一边哭一边开心什么的，这是世界杯的魅力。
2: 哎，我觉得说的蛮好，差不多在英格兰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会让整个社会 好像都停下来，就任何矛盾就会暂停，就可能平时不愿意一起说话或者不愿意一起待着的人就可以一起看球，然后可以一起支持自己的国家，就我觉得这也会非常非常和谐，它会让大家所有人就是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去，就是去喊，就去这去给他们加油，
1: 让足球回归足球，让体育回归体育，让全人类共同来享受这种纯粹的快乐，这就是世界杯它的最大的魅力，是吧？那接下来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夏天让我们尽情的去感受世界杯的激情和快乐吧。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Thanks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三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
8: 充满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 我们关注世界。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美伊谈判各方已抵达瑞士，将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伊朗称，谈判团队将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美方表示，美伊谈判将聚焦核问题和以黎局势。
2: 专家表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多维度角力，伊朗将凭履约评估决定谈判策略。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致五人死亡，美国情报机构称，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
2: 美国媒体民调显示，只有不到两成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代表出席人权理事会20周年纪念会议，阐述中方立场。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称赞中国端午节庆祝活动展现文化传承，助力经济增长。
1: 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央行行长警告反复高温拖累经济。
2: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西班牙、比利时均现出现危机，伊朗佛得角再出战备受关注。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
1: 来关注美伊会谈。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
2: 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1号稍早前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并推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来自伊朗、卡塔尔和美国的高级代表团将参与此次会谈。
1: 巴外交部还称，此次会谈标志着自6月17号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正式接触。预计总理夏巴兹将在此次会谈时与伊朗、卡塔尔、瑞士和美国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
2: 此前一天，巴基斯坦方面宣布，美伊技术层面会谈定于21号在瑞士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展开。目前，综合多方消息，参与美伊谈判的三方代表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会谈谈判会场，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早晨，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
1: 就在美伊谈判前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又现罗生门。 伊朗方面20号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 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 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 共有55艘商船通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伊朗方面说，将对美方履行承诺情况进行追责与跟进，伊方具体会怎么追责，美国多大程度上能满足伊朗的诉求。
3: 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伊朗方面肯定是要对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进行追责的，因为现在伊朗的策略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根据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执行的好坏来决定下一步与美国谈的这个策略。伊朗方面追责的具体做法，我觉得可以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可以对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来进行评估，因为这些评估它是有客观的标准，比如说海峡是不是开放了， 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不是解除了，包括伊朗的石油出口是不是得到豁免，是不是在豁免的情况下已经出口量在恢复，这些都有具体的指标。那么伊朗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些指标和感受来进行实时的评估。第二个，我觉得伊朗方面也有一些反制措施，就像伊朗昨天刚刚宣布的又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 包括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打击海湾国家，这些在过去在3月份的战争中伊朗使用的手段， 现在仍然可以作为这种追责的反制的举措。那么对于美国方面来讲，我觉得他其实也希望能够有效的执行，以便推进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在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发放豁免，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方面，美国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可以直接的去落实，可以收到比较快的效果。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可能美方不那么容易满足伊朗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就是备忘录中有很多留待以后再谈的问题，包括制裁解除，包括资金解冻，那么这个都不是美方可以一下子去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的。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位其实是在黎巴嫩，那么美国虽然也希望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来给美伊谈判创造比较好的氛围，但是

0: 在黎巴嫩的问题上，美国也并不是100%的有这种控制权，实际上以色列还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美国恐怕也很难100%的让伊朗满意。
1: 如何看待伊美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截然相反的表态？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其实现在有待就是后续更长一段时间的观察。那么伊朗昨天宣布的关闭海峡，到底是实际上已经关闭，还是说只是做一种政策上的宣示，做一种话语上的这种策略，这个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伊朗都在打海峡牌。那么通过海峡的这种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修辞上的这种关闭，来向美国施加压力，一方面是让美国进一步的直接干预黎巴嫩的局势，让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美国这两天其实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停火还是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为了美伊即将在瑞士举行的后续谈判，实际上伊朗也是通过打海峡牌来向美国示强，来为自己争取谈判桌上的筹码。美国方面的仍然认为海峡并没有关闭，可能是基于美军在前线的观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是美方这么说，表明他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海峡的通行，去确保备忘录处于执行的状态，也希望与伊朗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谈判的进程与节奏。不管怎么说，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说不能够实现这种完全的稳定。伊朗曾经在之前的战争期间打过海峡牌，那么在谈判的期间，我觉得他仍然有可能继续的去开发利用这张海峡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征收海峡通行费以补偿中东防务成本。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自从这场战争打出了海峡的问题之后，实际上美国的立场基本上都是支持自由免费的通行。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提出有可能要收通行费，这确实是难以理解的。而且美国以何种方式，以何种名义去收取相关的费用也无从得知。所以对于特朗普这个表态，我觉得恐怕要换一个角度，尤其是要跳出美伊关系、美伊战争的这个框架。也就是说，其实在美国国内，像特朗普、像他的支持者这个群体，他们认为美国长期以来为全球，包括为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提供了所谓的安全保护，提供了所谓的安全公共产品。那么美国确实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军力，也花费了不少的军费。这些在特朗普看来是全世界在占美国的便宜，因为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石油可能更多的是流向了像日本、韩国、印度这些国家，就没有出钱，却享受了美国的安全保护，而美国提供了安全保护却没有挣到钱。所以正是在这个逻辑下，特朗普认为美国不应该被世界去揩油了，美国自己也应该挣钱，所以也应该收取这个通行费。我觉得这种逻辑虽然看起来有这么一些荒唐，但是它在美国的国内恐怕还是有深刻的基础。实际上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他的选民是认同这种美国吃亏论的，认为美国要改变这种现状。所以我觉得放到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背景中，才可以真正的理解特朗普自己要收取海峡通行费的这个逻辑。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以色列财政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以色列媒体20号播出的采访中称，巴勒斯坦国就是加沙扩大20倍，比伊朗更危险，必须阻止它的建立。斯莫特里赫还说，加沙地带除了被以色列军事控制，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2: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相关部门人员已赶赴现场，将对遇袭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截至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 英国首相斯塔莫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
2: 斯塔莫可能最早在22号就会给出明确声明。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
1: 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当中发现了这份报告。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另外，该国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疑死亡47例，相关调查仍在进行。 报告称，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
2: 中国日2026活动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数万名民众参加活动。此次活动通过图片展览、科技产品展示、文化体验互动、美食品鉴、文艺表演等形式，向俄远东地区民众多角度、多层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0: 来关注离异局势。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 造成5人死亡， 另有1人受伤。 该中心还报告称， 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 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 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此前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巴嫩南部。
0: 20号，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 然而，以军20号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 当地空袭目击者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3: 20号早上，这个房子遭到了空袭，以军的战机在早上8:30袭击了这里，人们当时还在里面睡觉，一个女人和她的2个孩子，还有她的丈夫，他们都是平民，当时正在家里睡觉，而以色列所谓的停火， 从19号就开始了，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就已经失去了信誉。 而不是从现在才开始，从1948年开始，他们就总是在骗人，他们嘴上说停火，停火，然后在暗中做好准备，随时发动袭击，他们声称已经停火，然后再对你发动袭击。
0: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

0: 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离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之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 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
0: 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打死一个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运营的金融网络的负责人卡德拉及其成员法拉。这一金融网络 由数十名资金运送人员和货币兑换商组成协助向哈马斯转移了大量资金。另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0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一名记者。巴勒斯坦记者协会谴责以军对记者的袭击，敦促以色列领导人为此承担责任。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据法新社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中部布赖杰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艾哈迈德·维沙。半岛电视台随后发表声明称，以军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谴责以军此次袭击是对记者的蓄意杀害。以军则在声明中称，维沙曾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狙击手，在此次精准打击中丧生。 不过，以军未提供相关证据。维沙的兄弟穆罕默德也是半岛电视台记者，今年4月在以军袭击中丧生。巴勒斯坦记者协会敦促以领导人为以军多次袭击记者承担责任。 2023年10月，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300名巴勒斯坦记者在袭击中丧生。据路透社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发动多轮袭击， 其中对加沙城萨布拉地区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包括2名妇女和1名儿童在内的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公寓楼建筑被损毁，以军还在加沙北部拜特拉西耶地区开枪打死1名妇女，并对加沙南部马瓦西地区一处帐篷营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8人受伤。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请听详细报道。
3: 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 12%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 18%信任联邦政府， 27%信任地方政府。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于5月29号至6月7号对全美3000名成年人以电话采访和在线询问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误差范围为正-2%。 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看法。美联社本月初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1/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成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 约 58%。 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It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4: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0: 你好，清晨。
4: 今天是正式进入夏至节气了。那么夏至这段时间的天气有哪些特点呢？先和大家

0: 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简单总结来说呢，就是又多雨又炎热。咱们国家不同区域天气差别很明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是雨水较多，强降雨频繁，而在华南还有北方的西北大部分地方呢就主打持续的高温闷热，高温干晒天气。那今天白天呢， 贵州、湖南、安徽、江苏、浙江还有黑龙江、内蒙古不少地方呢都出现了降雨，局部地区呢下起了大雨或者是暴雨。那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国家的主要雨带呢依旧会稳定的停留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片区域。那这次降雨持续过程的时间久，累积雨量也是非常的大，尤其要提醒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 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有可能会接近甚至是打破历史同期极值，那暴雨引发灾害的风险非常的高，一定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出门尽量避开山区河谷这些危险地段，注意安全，清晨。
1: 那么今后几天高温的分布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也请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未来几天新疆依旧是干热暴晒的天气，尤其是吐鲁番，未来一周全程高温再现，大部分时间的气温呢都会突破40度，天气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华南地区接下来雨水逐渐的停歇，转受富二代高压控制，高温范围呢也会快速的扩大，而且这里空气湿度大，不是干热，是典型的闷热天气。广州、福州接下来呢就将会连续高温， 体感呢就跟蒸桑拿一样，体感的温度可能会远比实际温度高不少，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而在东北、华北还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不一样了，那受到阴雨天气频繁的影响，未来几天这里的气温呢会比往年的同期偏低，体感上来说呢要相对凉快一些。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关注一个天气消息，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经是生成了。 那预计台风米克拉呢会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偏北的方向移动，那最强呢会达到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级别，之后慢慢的靠近我们国家的台湾岛东南部海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台风的后续路径和动向。好，天气就说到这，星辰。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伊谈判各方已抵达瑞士，将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伊朗称谈判团队将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美方表示
3: 美伊谈判将聚焦核问题和以离局势。专家表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多维度角力，伊朗将凭履约评估决定谈判策略。
2: 以军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致5人死亡，美国情报机构称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
3: 美国媒体民调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代表出席人权理事会20周年纪念会议，阐述中方立场。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称赞中国端午节庆活动展现文化传承，助力经济增长。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央行行长警告反复高温拖累经济。
3: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西班牙、比利时均现出现危机，伊朗、佛得角再出战备受关注。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媒体负责人21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举行。
3: 当天上午，双方将进行会谈前的技术准备工作。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预计为期一天。21号上午，伊朗代表团将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将举行四方会谈。
2: 端午节假日期间，中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 国际知名旅行行业媒体

0: 旅行与旅游世界20号刊文说，端午节如今已成为推动中国国内旅游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说，从6月19号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清晨开始，中国多地的水道上纷纷举办传统龙舟赛，桨手们奋楫争先，鼓声震彻水面，岸边观赛人群呐喊助威，凸显出浓浓的节日特色和气氛。可以说，在中国各地举办的类似的端午节庆活动，既展现了文化传承，也助力了经济增长。文章以龙舟竞渡为例，指出赛事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往比赛举办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民宿和酒店业与端午相关的传统工艺品和节日商品的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吃粽子、挂艾草、佩戴药香囊等传统民俗有效带动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文章认为，端午节庆活动已不再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深度融入了更广泛的旅游消费经济之中，其深远影响超出了节日本身。从龙舟竞渡到传统文化市集，游客们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正在逐年增加，旅游足迹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延伸的趋势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服务、文化体验等旅游产品品质的提升。文章说，如今中国的端午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将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消费模式相融合的多元化节日经济。作为一项多层次全国性的盛事，端午节在超越传统形式的同时，持续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而有效带动了游客消费和区域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善变生动反映了传统节日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格局中的重塑与新生。
2: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中国代表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中国代表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全民公投，最终以 51.9% 的支持率票决定脱离欧盟。在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之际，数百名英国民众20号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他们要求重新加入欧盟。
4: 今天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纪念日非常近了。那次公投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我们很多人当时就知道情况会是这样，它本不应该发生。英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重返欧盟。
5: 当初投票支持脱欧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年群体。现在十年过去了，当初没有投票支持脱欧的一代人，却不得不承受脱欧带来的后果。
6: 我认为脱欧在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分裂，它把国家一分为二，而且自那之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人们变得两极分化，国家变得充满攻击性，言辞也变得更加恶劣。我想不出脱欧带来了任何好处。
2: 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99人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事发现场带来的报道。
7: 英国的贝德福德火车站

0: 离事发现场呢就几公里的距离，在车站的电子显示屏上，6月20号到21号这两天，贝德福德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之间呢是没有夜车运行的，乘客呢是需要通过铁路部门安排的接驳巴士继续他们的行程。那么作为连接伦敦与英国中北部地区重要的铁路节点，贝德福德火车站平时是承担着大量的通勤和跨区域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夜车停运之后，不少的旅客呢不得不临时的去调整他们的出行计划，改乘巴士或者乘坐其他的铁路线路来绕行。那么电子显示屏可以看出，事故造成的影响呢已经不仅仅的局限在事发的现场，而是正在持续的影响到了整个英国铁路网络的正常的运行。
1: 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德国、葡萄牙、法国等欧洲多国继续遭遇高温天气，请听详细报道。
2: 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游客们纷纷表示天气太热了。
3: 我们尽量都待在室内，不怎么出门。如果出行会选择坐地铁，最好是有空调的地铁。
4: 真的非常非常热，所以我们要确保多喝水，尤其是孩子们。
5: 法国央行行长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的经济增长。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日内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此外，还有中北部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以应对本轮高温天气。
1: 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7: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北京时间明天0点至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继续展开第2轮的争夺。H 组，西班牙队、乌拉圭队将分别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佛得角队。G 组则将由比利时队、新西兰队分别迎战伊朗队和埃及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介绍。
9: 那么这个比赛日的这四场比赛有一个特别共同的

0: 一个特点，就是所有参赛的这个队伍在首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呢，都是进一分啊，全部是打平的。那么就使得他们的小组赛第二轮对他们的出线来讲变得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 H 组啊，H 组那么很显然，西班牙对沙特的这场比赛，对于夺冠大热门这个西班牙来讲的话呢，就极为的重要了。一方面是如果是再次的拿不到三分啊，那么他们真的是出现岌岌可危、大热倒灶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增。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在首场比赛面对佛得角的那场比赛里面，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没有一次能够破门得分啊，再次凸显了这个风无力的一个问题。那么在面对沙特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好消息是这个亚马尔和这个尼克威廉斯啊，这两位受伤的主力呢有可能首发，但是呢，从主教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有没有这个勇气让他们首发啊？会不会承担更多的加重他们伤势的这样的风险啊？那么我觉得其实对西班牙队来讲也是一个费思量的一个问题。沙特队当然是从实力上是远不如他们的，但是沙特队他们在首轮逼平乌拉圭队那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信在支撑他们了。所以呢，在这场面对西班牙队的这个比赛里面呢，估计他们还是会采取这个稳固防守，然后快速反击的这样一种战术。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西班牙队来说，这种打法，如果你不能够说很快的就取得先机的话，其实也是很不好打的。那么这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这个乌拉圭队面对佛得角队了。那佛得角队呢，在逼平西班牙队之后呢，成为了这个所有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而他们的这个门将40岁的这个沃奇尼亚的一个发挥呢，也是会备受关注的。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仍然是会在这场面对乌拉圭队的比赛里面去沿用一个这个深度防守啊，稳固防守为先的这样的一个打法。那对乌拉圭队来讲，因为他们的锋线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平沙特的比赛里面呢，表现相对比较低迷啊。那么去面对佛得角的这样一种打法呢，其实考验也是不会小的。那么另外一个组啊，也就是这个 G 组啊，也是同样的四队同积一分啊。那么备受关注的当然就是比利时队了。但是比利时队在这个黄金一代逐渐淡出之后呢，整体的这个攻坚能力是下降的。那么面对伊朗队啊，应该说这方面的挑战一样不会小。因为伊朗队他们在首轮的比赛里面是面对新西兰队是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是韧性十足了。而在进攻方面过分依赖德布劳内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在面对伊朗队的这种韧性的时候，能不能拿出更有效的武器啊？那么其实是存疑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在新西兰队和埃及队之间来展开了。那么新西兰队呢，他们首轮虽然是战平的，可是他们的这个进攻端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啊。无论是克里斯伍德啊，还是贾斯特啊，都体现出很强的这样一个冲击力。那么埃及队这边呢，当然萨拉赫领衔啊，他们在世界杯比赛的这种经验上面来讲的话呢，是相对要强一点的啊。总体来讲，他们的防线也会比新西兰队要更加的稳固啊。所以这场比赛在里面哪一支队伍能够争取到自身的这个世界杯的首胜啊，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看点。那么总体而言呢，所有在这个比赛日要登场的这个队伍，内心深处应该都很明白啊，对于他们的小组出线而言啊，这就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天了。
1: 当地时间15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的比赛中，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让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通过足球被大家认识。实际上，从光脚踢球的孩子到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足球早已成为连接这个岛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总台记者韩旭近日探访了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来听详细报道。
2: 世界杯总会诞生全新的赛场故事，今年足坛的一大惊喜就来自我此刻身处的国家人口不足百万的岛国佛得角。今年佛得角历史性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为全世界球迷带来了巨大惊喜。在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孔子学院老师艾德森向记者介绍说，
3: 是我们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佛得角建的，这里有一只狼鲨。
2: 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坐落于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又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后更名为贝利体育场、蓝鲨体育场，是中佛友好的标志性援外工程。作为佛得角独立后首座全国规模最大的国际 A 级赛事标准综合性体育场，它彻底结束了该国没有正规国际赛事主场、国家队常年远赴海外参赛的历史。这座体育场总占地面积9.4万平方米，设有1.5万个观众坐席，对佛得角足球事业发展意义重大，更是佛得角国家足球队的福地。 佛得角体育场项目翻译古原野介绍说，
4: 从2014年佛得角政府正式启用了该球场以后，佛得角国家队在这取得了7连胜的历史成绩。
2: 佛得角体育场管理局局长奥兰多表示
5: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many things.”
6: 中方维保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专业人士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在有些方面其他团队缺乏相应的技术。中国团队在这里对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2: 世界杯期间，在佛得角普拉亚市中心，随处可见各类球迷区。当地民众格外偏爱用色彩艳丽的彩绘抒发内心的喜悦与激动之情。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他们基本上不穿鞋子，光着脚踢球，小球迷们也借此为他们国家队加油。
7: 首场比赛我认为我们发挥出色，防守稳固，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胜利。我们不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但我相信我们还能赢，加油佛得角。
2: 总台记者韩旭，佛得角普拉亚报道。
8: 进入15:57，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我国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9: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0: 如今，随着 5GA 网络规模化商用的加快，我国遍布330多个城市的共计500多万座 5G 基站将陆续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我国将建成50万座服务设备数量翻倍、传输速度加快10倍的 5GA 基站。与此同时 ，6G 网络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进而让新一代通信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此外，目前已有的超7000万公里的地下通信光缆和10多条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会将偏远地区、沙漠和海上等通信网空白之处一一填补，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话说，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凭借稳定流畅的连接、极低的时延以及云端协同的智能处理能力，新一代通信网将支撑智慧家庭、自动驾驶、智能港口等一系列新途径成为现实，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如此，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还将带来新的机遇，并带动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万亿级实体产业链的蓬勃发展。它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持续吸纳智能制造、网络运维和场景应用等海量就业岗位。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1.5个百分点，直接创造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知识够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闻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得的文物。
8: 据泰国方面21号的消息，泰国清莱府一段在建的铁路隧道20号晚发生脚手架坍塌，已经造成2名工人死亡，至少2人重伤。
1: 2026年丙午年，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21号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100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当日，大陆公祭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
8: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全国高速公路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

0: 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Chip 芯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2: 分享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会谈。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表示，伊朗在6月18号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从最初起就将推动执行作为工作重点，任何协议的执行都比签署更重要，达成外交结果是一回事，而跟进落实则更为关键。巴加埃称，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即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当地时间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0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一名记者。巴勒斯坦记者协会谴责以军对记者的袭击，敦促以领导人为此承担责任。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以色列财政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以色列媒体20号播出的采访中称，巴勒斯坦国就是加沙扩大20倍，比伊朗更加危险，必须阻止它的建立。斯莫特里赫还说，加沙地带除了被以色列军事控制，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相关部门人员已赶赴现场，将对遇袭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截至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
1: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今天呢是夏至啊，待会儿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至的至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呢，咱们经常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所以也邀请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您今天在家里吃的到底是什么面呢？
1: 那可以说叫仲夏夜了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开始，
0: 以后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热了。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要和各位共同关注到马宁世界杯主哨首秀出示了6张黄牌，成中外球迷热议的焦点。一名优秀的裁判员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呢？咱们也来说说您如何来评价马宁这场世界杯比赛的判罚。
0: 同时呢。

0: 那端午返程今天呢也是迎来了高峰，说午后晚间车流量是达到峰值，也希望大家伙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给您带来一丝的清凉。当然如果您喜欢水上的运动，比方说龙舟、赛艇、皮艇、划艇，哎，听着非常热闹，但是如果分不清的话，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来跟大家一起来科普科普啊。
1: 另外呢，刚刚你说到了清凉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订单激增，中国的降温神器带显示器的风扇陡峭欧美，炎炎夏日，那您有哪些防暑降温的小技巧呢？
0: 欢迎大家伙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我们的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个节气夏至。那今天呢，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此后我们说蝉始鸣，半夏生，大江南北要进入最繁茂、最热烈的时节。
1: 刚刚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就有了仲夏夜的感受哈。其实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夏至的至是夏天到了，因为夏至嘛。其实这个至呢是极致的意思。因为啊，今天太阳的位置最靠北，白天的长度达到了极值，说白了就是今天啊天亮的特别长，正午的影子也缩到了最短。16时25分呢，正是夏至的夏至十日。那如果您在北回归线的附近呢，正午去太阳底下站一站，您就会发现影子神秘的消失了。这怎么说呢？立竿见影吧，
0: 立竿无影，
1: 立竿无影，对。
0: 所以说大自然真的是在今天啊，把全年的光照额度全部拉满，白昼的时间达到了全年天花板。像今天呢，海南海口的白天长度是13个小时，北京是15个小时。如果您在黑龙江漠河，哎，今天就要感受到17个小时的白天了。
1: 对，因为本来啊，像漠河早上亮天就比较早，这17个小时的白天真的是很爽。当然面对这漫长的白天啊，民间呢就素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习俗，吃上一碗这个用新麦做成的过水面，就寓意着日子如白昼般的顺滑绵长，这更是劳动人民对丰收最踏实的犒赏。
0: 夏至虽为白昼最长，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从今天开始呢，地表热量就不断的蓄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也会即将到来。
1: 当然夏至之大美在于它的辩证法，古人云夏至一阴生，当阳气攀升到绝对的极点，微弱的阴气已在大地深处悄然萌生，极致的尽头正孕育着新的转机。
0: 那面对即将到来的酷暑，愿您拥有拥抱赤诚的一个烈日的勇气啊。当然呢，咱们也希望能够有心静自然凉的定力。当然咱还得说一说吃点什么，平常咱们都说吃饺子。
1: 我昨天提前吃了面。
0: 哎，你吃的什么面？
1: 吃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海派的面。
0: 我还以为吃的是方便面。
1: 外卖送的面，大家今天准备吃点
0: 什么？不错不错啊。也今天吃哪种夏至面啊，各地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也说到夏至之后啊，气候会有怎么样的特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以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潘学彪的介绍。
3: 夏至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
4: 从文字起源来看，夏与至两个字已经将这一节气的自然密码刻到了字形之中。甲骨文中的夏是一个跪坐的人头上顶着太阳，寓意烈日当空，天气酷热，盛夏正式拉开帷幕。
3: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夏至北方高纬度地区日均光照超7小时，充足的阳光催熟庄稼，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夏至则开启连绵梅雨，空气潮湿闷热。
4: 谚语夏至落雨18落，一天要落7-8坨，形象地道出了这一时期降水的频繁和

0: 急促。十八，泛指一段时间。七八坨，形容阵雨来去匆匆，一日多次反复。
1: 夏至时节，大气环流进入关键转折节点，副热带高压稳步北台，海上暖湿气流持续北上，和北方残留冷空气不断碰撞，短时雷阵雨亦在此间触发。
2: 如果下次下雨的话呢，证明已经呢进了梅雨的季节了，会预示着未来十几天呢它会经常的下雨，可以当作我们的中短期天气预报的一个启示吧。但是反过来呢，有可能出现雨水比较少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常常被称为枯梅或者是空梅。这种情况下呢，要考虑这个预防夏季干旱的问题。
1: 从前农户看夏至雨水安排晾晒插秧防汛，现在气象部门提前发布暴雨雷电预警，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千百年过去，夏至多雨连阴循的气候规律始终没变，一句通俗民谚藏着中国人读懂天时的古老智慧。
3: 夏至白昼最长，新麦刚刚入仓，夏至吃面长短如愿的习俗流传至今。细长面条对应长昼，一口新麦藏着百姓对长久顺遂的美好期盼。
1: 清晨，浙西长山青石镇升腾起袅袅炊烟，村民在家中支起柴火土灶，将准备好的贡面用沸水焯30秒后捞出，淋上一勺山茶油，一勺辣椒油，撒上葱花，再滴几滴香醋，一碗夏至面就端上了餐桌。
4: 夏至吃面哈、是我们长山民间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啊，叫做夏至吃面，长短如愿，它很细长，就寓意着我们的日子啊长长久久，家人啊的身体啊就是长寿吧。
1: 细长绵柔的贡面是当地世代相传的特产，古时为贡品，需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晒面、盘面等十多道工序，白如银，细如丝。夏至镇上的集体吃面活动热闹开场，吸引了近300人参加，现场老老少少围坐在一起，用这份传承已久的味道迎接夏至的到来，古老习俗在乡村不断延续。
5: 中国人的很多民俗是跟我们的时节有密切的关系哈。那我们说正值夏至，此时呢，很多地方是新麦收获归仓，用新鲜磨制的面粉做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既有着尝鲜的喜悦，也饱含着对自然馈赠的感恩。比方说有的地方像我的老家啊，会吃咸汤面，就是一碗热汤面。哎，人们就会觉得说你
3: 吃热汤的，
5: 要热汤的，而且是咸的，里头配上一些韭菜花，那就可以就是来发汗驱湿。吃会让人感觉到一种舒畅之感啊！
3: 我的记忆当中一定要吃过水面
5: 啊，
3: 对，
5: 因为清凉是不是？
3: 对，清凉，夏日嘛，然后过水面，然后用一些蔬菜呀、加上酱料，然后一拌，哇、但是跟那个炸酱面还不太一样，
5: 炸酱面是不是、
3: 炸酱面不太一样、
5: 是。
3: 当然了，说到了夏至的到来，不单单有这个新麦入仓，草原的新绿、花海的绚烂、水果的香甜，都在邀请大家要感受夏日的热情与美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找寻一下六月仲夏的限定美景。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上映，六月可以去阿嬷的家乡广东汕头开启一场温情满满的打卡之旅。影片中有不少镜头取景自汕头，比如那棵见证着阿嬷和儿子摘橄榄的古树，已有520年，树龄自带爱你的浪漫寓意。位于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下寮村，也被当地人称为爱情树。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展出了近10万封侨批实物，专门开设了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其中陈列《给阿嬷的情书》里出现的真实历史侨批与艺术创作侨批，在这里感受跨越山海的一纸深情。除了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来汕头，别忘了去镇邦美食街走一走，不仅能尝到电影里出现的无米果、油干等特色美食，还有牛肉丸、鱼生果条等地道风味。一站吃遍半个潮汕，第二站内蒙古呼伦贝尔。谁说看草原一定要挤在七八月？此刻的呼伦贝尔新绿正好。 没有初春的微寒，也无盛夏的酷暑，堪称初片的好时节。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一望无际的草原平铺在大地上，莫日格勒河像一条银色丝带弯弯曲曲贯穿整片草原。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的额尔古纳湿地，是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生木本湿地，也是人教版高中地理选择性必修三的封面。初夏，整个湿地满眼翠绿，空气清新凉爽，全程走木栈道，不用爬山，坡度平缓。既然来了草原，总得有点撒欢的项目。在相约敖包景区，骑马、滑草、坐小车，玩法简单但足够解压。玩累了就钻进星空蒙古包，住一晚，抬头是银河，低头是烟火气。新疆伊犁，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每年六月中下旬，伊犁河谷都会变成梦幻的紫色海洋，上万亩薰衣草同时绽放，空气里都是清甜舒缓的薰衣草香，可以治愈所有的疲惫。这里的薰衣草种植面积占全国90%以上。黑龙江伊春22摄氏度是伊春夏天的温度，83.8%是伊春森林的密度。这里有400万公顷的山川林海，又被称为中国林都，非常适合夏日纳凉。世界60%的红松在中国，中国50%的红松就在伊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有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林，这里的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针香，还体验投喂小松鼠的乐趣。伊春还有1700多种野生动物，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梦境。来伊春一定要体验一次早市的热闹，将小城的烟火一并网罗。还有许多林都特产，如带着露水的树莓、黑悠悠、狗枣、猕猴桃，还有现采集的红松松塔，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富含营养。下面这两个地方正藏着这个季节最香甜的限定水果，等你来尝鲜。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正值当夏，无桃不欢，这个端午来无锡赴一场夏日蜜桃之约。无锡惠山是水蜜桃之乡，中酸性火山岩土壤孕育出的阳山水蜜桃晶莹剔透，汁多味甜，今年降水少，日照足，早桃口感比往年更胜一筹，桃香扑鼻，清甜爽口，这份自然的甜度就是夏日最适配的味道。早熟品种雨花露清甜可人，中晚熟的白凤湖景甜度更高，用吸管插进去就能直接喝上一杯天然桃汁，最大的桃王一颗超过1斤重，让桃的芬芳浸润整个夏天。广西百色芒果缤纷，夏日总少不了芒果那一抹甜黄。百色是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有芒果之乡的美誉。这片土地上目前培育了桂七芒、桂飞芒、热农一号芒、红象牙芒等30余个优质品种，眼下百色芒果已经开采上市。这里的芒果果香浓郁，核小肉厚，纤维细腻，清甜多汁。对百色人而言，夏天没有什么烦恼是芒果解决不了的。芒果酸野、芒果冰沙、芒果汁、芒果冰棒，各式各样的芒果美食足以满足百色人的味蕾。百色还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靖西市的喀斯特地貌被誉为小桂林，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天坑大部分集中在广西，其中尤以百色地区的天坑群最为壮观。
3: 不得了，
5: 哎，听到这么多的好地方，是不是心驰神往，想去看一看啊？
3: 我突然开盘算一下自己有多少假期可以用啊。当然了，愿这个充满生命力的时节清凉顺意，一切安然，当然了，一切的美好如下而至了嘛。
5: 好，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夏日的热情直通世界杯啊！北京时间6月2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是对阵库拉索。本场比赛当中呢，中国裁判马宁是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是担任视频助理裁判。那这是历史上首次有咱们3名中国裁判执法同一场世界杯比赛。
3: 当然了，这也是马宁世界杯首次主哨。大家有没有看这场马宁当裁判的比赛，可以说说您的感受是怎么样吗？而且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很有看点，不单单对于我们来说裁判有看点，队伍的 比拼也很有看点
5: 啊。因为布拉索的门将是吧？
3: 对，而且他也收获了世界杯的积分了，
5: 积分一分。对，本次比赛当中呢，素有卡牌代师之称的马宁一共给出六张黄牌啊，上半场是两张，下半场是四张。我们来盘点一下马宁判罚的全场过程啊。首先呢，出场90分钟，黄牌一共是六张，厄瓜多尔。

0: 是一张，库拉索是五张，红牌零张，抢断零次，与边裁周飞是配合角球改判门球一次，最后时刻呢是与 VAR 裁判傅明配合检查点球一次。这一次球我觉得也非常重要，非常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马宁他是很清醒的，因为这个并没有有这个犯规的情况，所以没有判罚这次点球。同时他还宣布了补水时间两次，摆脱厄瓜多尔球员围堵一次啊，找两队的队长训话，应该说谈话一次啊。
1: 这都是谁给总结出来的？看的可真仔细，看的不是球，看的是裁判的执裁哈、
0: 哎。
1: 当然这场比赛呢，上半场的比赛呢一直踢的是比较顺畅的。第38分钟呢，厄瓜多尔队的阿尔西瓦放倒库拉索队的球员陈达义，被马宁出示了黄牌。随后呢，库拉索队任意球被解围，厄瓜多尔队呢顺势反击，库拉索队的巴库纳放倒了对方的球员普拉塔，马宁又再次出示了黄牌，这是一分钟之内连出了两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马宁和裁判团队这一次整个职场的全过程。
2: 今天的主裁判马宁，这是时隔24年再度站上世界杯赛场执哨的中国主裁判。4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4官员。达义完成个人的突破，这点造成对手的犯规，马宁出牌了，
3: 3-3。
2: 哦，是吹了，吹了犯规球，也出牌了，
3: 也出牌了。
2: 主裁判又出牌了。
3: 好、哦，
2: 这球
3: 给牌吗？
2: 啊，要吃牌了，马上转换。哎呦，这一下这要给牌了，不是主裁判爱给牌，是这球必须得给牌，
3: 必须得给牌，就没毛病。
2: 哎，这是一个附加动作啊，这要吃牌了，这是自己找的牌。
0: 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中外网友对于马宁这一次判罚的一个评价啊。首先呢，就是说马宁一分钟两黄，就他一分钟出了两张黄牌啊，还有马宁卡牌大师等等这样的标签是迅速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而且网友评论说，玩笑归玩笑，马宁牌给的一点没有问题啊。
1: 对，
0: 那中国网友
1: 专业是在这儿放
0: 的，专业啊。中国网友说，马宁这场比赛表现的真的非常老辣啊。一边呢是对于对抗尺度的放开，一边是展示自我机会一个不落，最后那个 VAR 检查直接给马宁的表现衬托得淋漓尽致，综合看怎么都是夯中之夯啊，
1: 夯爆。当然很多人也说啊，中国裁判马宁的判罚在他看来是本届赛事当中目前最好的，标准明确，一致性非常强。我觉得
0: 这是外国球迷说的。
1: 对，这是外国球迷说的。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一致性强，这个是特别难做到的。当然了，还有人说最出色的裁判表现，他让比赛流畅进行，保持节奏更具观赏性。
0: 而且呢，其实也有外国网友在说啊，说这项运动赛事当中啊会出现有假摔的情况，但是看到裁判员并没有对每一次假摔做出反应，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哈。当然今天呢，像德国的解说员也是来介绍马宁，是这么说的，他说马宁啊是卡牌大师。大家知道这个德国呀，他的德语发音当中啊，卡牌它是有单数跟复数之别的，他原来刚开始用的是一个单数啊这样的形式，后来说我这卡牌我得用复数啊，因为比较
1: 多。
0: 而且他也说马宁在这个一场上海德比战当中啊，曾经掏出过3张红牌和9张黄牌，所以他说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他被誉为卡牌大师。
1: 这真的是对教练也做好了功课哈，能够
0: 裁判啊，对裁判，
1: 对裁判也做好了功课，能够更好的将这个转播介绍出去。但是我觉得啊，今天你不是在上节目之前特地也是聊了很多跟大家，就对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不单单是这个库拉索的门将，还有就是咱们这几位中国的裁判，除了主哨之外，其实每一位都表现出了该有的足球裁判的专业。
0: 对，像咱们体育评论员彭彦元他就在说，他说他认为啊，评价一名裁判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能否顺畅干净的让这场球踢下去。他认为马宁的判罚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在上半场出了2张黄牌之后，其实对于两队双方的队员来说都明白啊，这是一场什么样比赛的标准，
1: 但是公正准确严格果断就够了。
0: 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吧。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瑞士外交部媒体负责人21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举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预计为期一天。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号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与美军的说法相反，海峡目前已在伊朗控制下处于封锁状态。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无人机袭击导致了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地行动指挥部称，21号凌晨，一艘渡轮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目前已经暂停。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20号18时至21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多枚导弹以及105架无人机。截止到21号上午的9时，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96架无人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另外，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经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若斯塔默今年内辞职或遭到罢免，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将是近2个世纪以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这可以说反映出了民众对走马灯似更迭的政府未能有效改善公共服务、解决非法移民等社会问题的愤怒。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5: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3: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4: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5: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5: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6: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7: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5: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啊。北京时间明天22号0点至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继续展开第二轮的争夺。像 H 组，西班牙队、乌拉圭队将分别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佛得角队。那像 G 组呢，则将由比利时队、新西兰队分别迎战伊朗队和埃及队。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彦元的前瞻介绍。
18: 在日的这4场比赛有一个特别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参赛的这个队伍在首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呢，都是进一分啊，全部是打平的。那么就使得他们的小组赛第二轮对他们的出线来讲变得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 H 组啊 ，H 组那么很显然，西班牙对沙特的这场比赛，对于夺冠大热门这个西班牙来讲的话呢，就极为的重要了。一方面是如果是再次的拿不到3分啊，那么他们真的是出现岌岌可危、大热倒灶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增。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在首场比赛面对佛得角的那场比赛里面，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没有 有一次能够破门得分啊，再次凸显了这个锋无力的一个问题。那么在面对沙特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好消息是这个亚马尔和这个尼克威廉斯啊，这两位

0: 伤的主力呢有可能首发，但是呢从主教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有没有这个勇气让他们首发啊，会不会承担更多的加重他们伤势的这样的风险啊，那么我觉得其实对西班牙队来讲也是一个费思量的一个问题。沙特队当然是从实力上是远不如他们的，但是沙特队他们在首轮逼平乌拉圭队那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信在支撑他们了，所以呢在这场面对西班牙队的这个比赛里面呢，估计他们还是会采取这个稳固防守然后快速反击的这样一种战术。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西班牙队来说，这种打法如果你不能够说很快的就取得先机的话，其实也是很不好打的。那么这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这个乌拉圭队面对佛得角队了。那佛得角队呢在逼平西班牙队之后呢，成为了这个所有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他们的这个门将40岁的这个沃奇尼亚的一个发挥呢也是会备受关注的。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仍然是会在这场面对乌拉圭队的比赛里面去沿用一个这个深度防守啊，稳固防守为先的这样的一个打法。那对乌拉圭队来讲，因为他们的锋线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平沙特的比赛里面呢表现相对比较低迷啊，那么去面对佛得角的这样的一种打法呢，其实考验也是不会小的。那么另外一个组啊，也就是这个 G 组啊，也是同样的四队同积一分啊。那么备受关注的当然就是比利时队了。但是比利时队在这个黄金一代逐渐淡出之后呢，整体的这个攻坚能力是下降的。那么面对伊朗队啊，应该说这方面的挑战一样不会小。因为伊朗队他们在首轮的比赛里面是面对新西兰队是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是韧性十足了。而在进攻方面过分依赖德布劳内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在面对伊朗两队的这种韧性的时候，能不能拿出更有效的武器啊？那么其实是存疑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在新西兰队和埃及队之间来展开了。那么新西兰队呢，他们首轮虽然是战平的，可是他们的这个进攻端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啊，无论是克里斯伍德、还是贾斯特啊，都体现出很强的这样一个冲击力。那么埃及队这边呢，当然萨拉赫领衔啊，他们在世界杯比赛的这种经验上面来讲的话呢，是相对要强一点的。总体来讲，他们的防线也会比新西兰队要更加的稳固啊，所以这场比赛里面哪一支队伍能够争取到自身的这个世界杯的首胜啊，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看点。那么总体而言呢，所有在这个比赛日要登场的这个队伍内心深处应该都很明白啊，对于他们的小组出现而言啊，这就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天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伊朗队的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经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但是呢，他同时呢也痛批此前伊朗队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的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报道称，由于伊朗队参加本届世界杯时，伊朗正与美国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伊朗队将训练基地设在墨西哥蒂华纳，但伊朗队小组赛的比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不得不频繁进行跨境旅行。美国方面此前只允许伊朗队在每场比赛结束后在美停留数小时，且限制措施经常在最后一刻发生变动。对此，加莱诺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说，在西雅图你们可以自行决定，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行动，也可以提前到达。加莱诺埃质疑称，为什么前两场比赛不让我们也提前到达？不幸的是，前两场比赛的行程时间安排都是别人替我们做的。法新社称，加莱诺埃并未具体说明上述信息的来源。加莱诺埃透露，对于当地时间21日即将对阵 G 组排名最高的比利时队，伊朗队面临的限制条件更加严苛。他称，尽管国际足联19日下午曾简短告知球队当天或许可以出发，但球队直到20日才抵达美国，此时距离开赛不足24小时。他表示，这会影响我们的心态，尤其是对作为主教练的我而言，因为我想专注于战术层面的准备，伊朗队的赛前训练也只能进行到平时的一半。据悉，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日和21日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日在西雅图对阵埃及。如果伊朗队和美国队都获得小组第二，他们可能会在7月3日德克萨斯州阿灵顿举行的32强比赛中相遇。
3: 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今天将在瑞士举行。这场谈判原定于19号举行，突然被叫停，然后又宣布21号举行谈判。即停即开的原因是什么？各方博弈的考虑因素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而目前美伊谈判代表均已经抵达了瑞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早晨，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朗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购买人道主义物资。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经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
0: 20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必须得到全面落实，伊朗的国家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如果谅解备忘录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中东的能源流动也将陷入停滞。
1: 原定19号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的日期早已经公布，但是后续先是突然叫停，接着又宣布21号举行美伊新一轮谈判。即停即开的原因是什么？背后各方博弈的考虑因素又是什么？下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说到底呢，还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极大的动力来停止武装对抗，但又严重缺乏互信，立场差距十分巨大，目前还放不下以压促谈的底层逻辑。那么即停与即开其实是一体两面，停是为了攒筹码，开则是因为时间不等人。19日的即停，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以色列仍然持续升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朗如果照常赴会，等于是默认备忘录第一条可以被无视，那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姿态问题。暂停谈判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追责预言。而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副总统万斯是以所谓后勤安排为由暂缓行程，实质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局势问题还没有协调好共同立场，应对伊朗时呢可能会显得被动。而两天之后的即开原因同样非常现实，一是60天窗口从18日开始就已经倒计时，那么每消耗一天都在压缩最终协议的谈判空间，双方都有止损的需求。那么二是呢，斡旋方密集运作，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力劝伊朗方面展现灵活，那么离异停火至少名义上已经在19日下午生效，给了双方最低限度的政治台阶。三是呢，伊朗方面其实将赴会的叙事

0: 从恢复谈判转化为了对美国的追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实已经明确了此行目的是就美方的履约情况来进行一个所谓追责，这就给伊朗的谈判代表和温和派继续推动美伊政治接触在国内赢得了空间。那么美国方面呢，同样需要尽快的重启谈判，那么油价的波动、市场的信心、中期选举的压力都不允许谈判长期搁置，所以在两天的时间里，各方呢都力图用最小的政治成本来完成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并且呢重启谈判。
1: 目前美伊双方谈判立场尚存分歧，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双方是各执一词。21号这场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能否顺利进行，仍有待观察。
2: 我们也看到本次谈判的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我们的采访记者看到，位于山顶的度假村三面环水，进出道路有限，地理位置非常便于实施空域和地面管控。而为了确保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经批准增派约2000名军事人员。在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46公里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而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管，道路交通徒步路线也加强了管制。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是迎来了返程车流高峰。那么记者是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呢是为4050万辆次。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唐颖今天下午发来的报道。
5: 全国公路的出行呢，今天依然还是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将为4050万辆次。可以说从今天下午3点开始啊，全国返程车流的高峰呢将逐步的开始了，而到了晚上的9点多钟，返程的车流才会逐步的回落。相比较早上，目前进京方向的车流略微有所增加，但总体而言目前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旁边的这个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那其实从下午的2点多钟左右，进京方向的车流就开始逐步的增多。那今天呢，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以及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还是比较集中的。公路出行来说，天气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今天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我们从这一张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上可以看到，广西、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这些标注绿色的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那目前交通运输部也是维持了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那在今天早上，由于受到降雨影响，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新疆等5省区一共是有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截止到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封闭的路段已经逐步的恢复，目前只有广西还有一个路段采取封闭管控当中。
2: 另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提示，返程前需提前了解气象、路况等相关信息，合理规划好时间，途中呢文明守法行车，杜绝超速、酒驾、超员、疲劳驾驶以及车距过近、货车载人等违法行为。而如果遇到了短时强对流天气，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行程安排，在安全地带稍作等候，待雨势风势减弱后再继续出行。
1: 而在今年端午节期间呢，四川成都武侯祠通过情景演绎还原三国蜀汉时期的端午民俗，工作人员是化身成了刘备、诸葛亮等等的三国历史人物啊，再现蜀汉君臣共度端午的场景，吸引了大量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节俗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雄、徐宇坤的报道。
6: 承载着世人对先贤的追思，
7: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三国文化广场，红墙映衬着古风集市，让这里仿佛变成了千年前的蜀汉街巷。随着鼓乐响起，工作人员化身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以及蔡文姬等三国人物，通过汉舞演绎木兰汤、饮雄黄酒等端午习俗，并不时走到游客身边与他们互动，赠送五彩绳、香囊等端午的信物，现场气氛热烈。古巴游客阿基拉，
8: This is actually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and
9: 这是我第一次。

0: 到这里参加端午节活动，中国文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和三国人物扮演者合了很多影，他们还送给我礼物，我会好好珍藏，希望以后还能再次体验这样精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活动。
1: Chinese culture again.
2: 除了与三国历史人物互动之外，现场还设置了祈福互动环节。诸葛亮扮演者现场挥毫书写祈安帖，为游客送上端午祝福。集市摊位前也人气十足，游客穿梭其间挑选艾草、菖蒲等草药，亲手搭配制作香囊，系五彩绳，在动手体验当中感受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摩洛哥游客米亚。
3: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收到了很多礼物。这个香囊是我自己做的，刚刚我把不同的材料混合搭配完成，我要把这个香囊带回家好好保存。另外就是这些草药据说还可以带来健康和好运，真的非常有意思。
2: 游客在参观体验之后，还可以前往全天开放的锦里文化街区，漫步古街巷道，品尝各类四川特色小吃，感受热闹的烟火气息。根据统计，预计整个端午假期，武侯祠的游客总人数量将超过16万人次，文旅消费热度持续升温。
4: 能够感受到这个端午假期各地文旅项目都是持续升温，而各地的龙舟赛也是一大看点。其实说起龙舟，作为一个竞赛的项目，在场地、器材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则。那么它和同为水上运动的赛艇、皮艇、划艇等项目怎么区分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
5: 龙舟、赛艇、皮艇、划艇，这些水上运动分不清没关系，记住几个关键词包您能分清。先说龙舟，龙舟的划手面朝前方，一人一桨，左右两边对称排开，动作那叫一个整齐。最显眼的是船头有一面鼓，鼓手敲着节奏，船尾还有舵手掌握方向。您只要听到鼓声震天，看到龙头龙尾，那就是龙舟没跑了。再来看赛艇，记住最关键的一点，赛艇的桨手是背对着终点划的，没错，他们面朝船尾，背对着行驶方向，相当于倒着划。船体又细又长，船桨固定在架子上，这个背对终点的动作轻轻松松就能认出来。皮艇是皮划艇里的一个分支，它的特点是划手坐着，手里拿的是一只两头都有桨叶的桨，左一下右一下，在船两侧轮流划水，船体比较小巧，非常灵活。记住，左右轮流划，两头有桨叶的是皮艇。划艇是皮划艇的另一个分支，它和皮艇最大的区别在于姿势，划手不是坐着，而是单腿跪在船上，手里拿的是一头有桨叶的单桨，始终在同一侧划水，船体是开放式的，没有舵，全靠划手自己控制方向。这个项目对平衡和技术要求很高，新手可是玩不来的。最后咱们再来复习一下，赛艇倒着划，皮艇坐着划两头桨，划艇跪着划单侧桨，龙舟则是鼓声震天响。下次再看到这些水上项目，您就不会分不清啦。
4: 懂了懂了，哎呀，但是这天有点热，真的是很遗憾没能亲自在岸边看龙舟的比赛哈。
0: 嗯、
4: 但是当我知道如果有那种智能显示控温小风扇或者是遮阳伞的话，我说不定就会出去了。
0: 是，那说呢，五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的消暑需求是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移动空调、制冰机等等这样的降温产品是激增啊。
4: 而手持凉感风扇非常受欢迎，我们听听店主怎么说。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地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7: 我们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货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电商带来最大好处就是把这种产品就是传播得更广。
8: 像这种就是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得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我们明天再聊吧。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三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3: 曲项向天歌，白茫
2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4: 好的，谢谢。
2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小

0: 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四十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2: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减轻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3: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

0: 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 奋斗赞歌。
3: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4: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5: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6: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7: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5: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7: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5: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7: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5: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 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7: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5: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7: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5: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8: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5: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7: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2: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9: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10: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 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

0: 咱不能让他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管了吗？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2: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2: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3: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5: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重庆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东北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而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明天开始会迎来成。

0: 片的高温天气，体感十分温热，需要注意防暑。
1: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0: 假日观察，外媒报道称，中国端午节庆活动展现文化传承，助力经济增长。
1: 环球视点，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央行行长警告，反复高温拖累经济。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加强互联互通是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超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But this event comes at a critical time.
7: 此次论坛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6: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法国里昂大都会区圣艾蒂安罗阿勒工商会总经理马提诺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助于各经济体深化交流，挖掘产业互补优势，推动建立基于互信和价值创造的合作关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将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马廷诺所在的里昂大都会区圣艾蒂安罗阿讷工商会将与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共同筹办外国主宾省展台相关活动。马廷诺说，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是法国第一大工业大区，经济结构多元，汇聚大型跨国集团、创新型中型企业、工业类中小企业和科技初创企业，获邀担任链博会主宾省，说明大区的经济、工业和科技实力得到认可。他表示，辖区企业始终将中国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还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完善的工业体系和持续升级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在绿色转型、先进制造、医疗健康和高附加值消费等领域，中国市场蕴含广阔合作空间。马廷诺介绍说， 辖区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的经贸往来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与健康、工业设备、环保技术、高端消费品、农食产业及优质认证产品、创新服务和数字技术等领域。目前辖区共有约1600家企业向中国出口产品，其中约180家已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注意到，在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法国企业正以更加审慎和战略性的方式布局中国市场，更加重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马廷诺说，发展国际贸易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杠杆。建立在互信、互利和共同创造价值基础上的合作，将有助于法中企业共同应对工业、技术和环境领域面临的挑战。
2: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按照小区段快巡逻模式加密路面力量部署，最大限度服务群众平安顺畅出行。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为应对返程车流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加强巡逻管控力度，在易拥堵、易发生事故的路段增加警力值守，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2: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3: 加强路面执行值守，制定一路一策应对方案，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与交通事故，防止小事故、小堵塞诱发长时间、长距离拥堵。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4: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全力应对集中到达与出发客流，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5: 今晚到明天凌晨，为了应对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我们和地方交通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6: 好，你手不要动，操作一下。好，再撤回到地。OK， 可以。
7: 随着返程高峰到来，新能源车充电需求随之增大。沪昆高速江西萍乡服务区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充电排队痛点，上线线上充电叫号小程序，依靠数字化手段高效疏解补能压力。车主张女士：
17: 就是我们这些开新能源的车主方便了很多，想充电的话都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面叫号，不用在现场排很长时间的队，这里也有专门引导人员，秩序好很多。
7: 服务区负责人任思琪介绍，服务区增设便民服务点，组建青年党员先锋队24小时在岗，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车流疏导工作，以精细化服务温暖返程路。
18: 针对返程高峰叠加端午高温天气的出行特点，我们提前研判车流态势，在智慧通电便民、延时餐饮服务的基础上，持续做实做细、暖心惠民举措。
0: 端午节假日期间，中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20号刊文说，端午节如今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国内旅游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9: 文章说，从6月19号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清晨开始，中国多地的水道上纷纷举办传统龙舟赛，桨手们奋楫争先，鼓声震彻水面， 岸边观赛人群呐喊助威，凸显出浓浓的节日特色和气氛。可以说，在中国各地举办的类似的端午节庆活动

0: 动，既展现了文化传承，也助力了经济增长。文章以龙舟竞渡为例，指出赛事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往比赛举办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民宿和酒店业与端午相关的传统工艺品和节日商品的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吃粽子、挂艾草、佩戴药香囊等传统民俗有效带动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文章认为，端午节庆活动已不再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深度融入了更广泛的旅游消费经济之中，其深远影响超出了节日本身。从龙舟竞渡到传统文化市集，游客们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正在逐年增加，旅游足迹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延伸的趋势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服务、文化体验等旅游产品品质的提升。文章说，如今中国的端午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将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消费模式相融合的多元化节日经济。作为一项多层次全国性的盛事，端午节在超越传统形式的同时，持续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而有效带动了游客消费和区域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善变生动反映了传统节日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格局中的重塑与新生。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近日，持续的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继续遭遇高温天气。来听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高温天气。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巴黎居民利埃纳尔说，
5: 我们都待在室内，不怎么出门，如果出行会选择坐地铁，最好是有空调的地铁。
4: 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有消息称，佛罗伦萨的高温预警状态于当地时间20号由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6: It's quite insufferable.
5: 高温令人非常难以忍受。我们来自印度，那里也越来越热。但我没想到意大利这么早就会如此炎热。虽然我们很享受佛罗伦萨，但是如果能够凉爽一些就更好了。
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于5月29号至6月7号对全美3000名成年人以电话采访和在线询问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误差范围为正负2%。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看法。美联社本月初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成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明天零点至明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继续展开第二轮的争夺。 H 组西班牙队、乌拉圭队将分别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佛得角队， G 组则将由比利时队、新西兰队分别迎战伊朗队和埃及队。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
9: 那么这个比赛日的这四场比赛有一个特别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参赛的这个队伍在首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呢，都是进一分啊，全部是打平的。那么就使得他们的小组赛第二轮对他们的出现来讲变得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 H 组啊 ，H 组那么很显然，西班牙对沙特的这场比赛，对于夺冠大热门这个西班牙来讲的话呢，就极为的重要了。一方面是如果是再次的拿不到三分啊，那么他们真的是出现岌岌可危、大热倒灶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增。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在首场比赛面对佛得角的那场比赛里面，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没有一次能够破门得分啊，再次凸显了这个锋无力的一个问题。那么在面对沙特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好消息是这个亚马尔和这个尼克威廉斯啊，两位受伤的主力呢有可能首发。但是呢，从主教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有没有这个勇气让他们首发啊？会不会承担更多的加重他们伤势的这样的风险啊？那么我觉得其实对西班牙队来讲也是一个费思量的一个问题。沙特队当然是从实力上是远不如他们的，但是沙特队他们在首轮逼平乌拉圭队那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信在支撑他们了。所以呢，在这场面对西班牙队的这个比赛里面呢，估计他们还是会采取这个稳固防守，然后快速反击的这样一种战术。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西班牙队来说，这种打法，如果你不能够说很快的就取得先机的话，其实也是很不好打的。那么这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这个乌拉圭队面对佛得角队了。那佛得角队呢，在逼平西班牙队之后呢，成为了这个所有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而他们的这个门将40岁的这个沃奇尼亚的一个发挥呢，也是会备受关注的。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仍然是会在这场面对乌拉圭队的比赛里面去沿用一个这个深度防守啊，稳固防守为先的这样的一个打法。那对乌拉圭队来讲，因为他们的锋线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平沙特的比赛里面呢，表现相对比较低迷啊，那么去面对佛得角的这样一种打法呢，其实考验也是不会小的。那么另外一个组啊，也就是这个 G 组啊，也是同样的四队同积一分啊。那么备受关注的当然就是比利时队了。但是比利时队在这个黄金一代逐渐淡出之后呢，整体的这个攻坚能力是下降的。那么面对伊朗队啊，应该说这方面的挑战一样不会小。因为伊朗队他们在首轮的比赛里面是面对新西兰队是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是韧性十足了。而在进攻方面过分依赖德布劳内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在面对伊朗队的这种韧性的时候，能不能拿出更有效的武器啊？那么其实是存疑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在新西兰队和埃及队之间来展开了。那么新西兰队呢，他们首轮虽然是战平的，可是他们的这个进攻端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啊，无论是克里斯伍德啊，还是贾斯特啊，都体现出很强的这样一个冲击力。那么埃及队这边呢，当然萨拉赫领衔啊，他们在世界杯比赛的这种经验上面来讲的话呢，是相对要强一点的。总体来讲，他们的防线也会比新西兰队要更加的稳固啊。
7: 五年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0: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0: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

0: 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1: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0: 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试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这方面的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这个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4: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新一代通信网。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如今随着 5GA 网络规模化商用的加快，我国遍布330多个城市的共计500多万座 5G 基站将陆续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我国将建成50万座服务设备数量翻倍、传输速度加快10倍的 5GA 基站。与此同时 ,6G 网络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进而让新一代通信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此外，目前已有的超7000万公里的地下通信光缆和10多条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会将偏远地区、沙漠和海上等通信网空白之处一一填补，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话说，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凭借稳定流畅的连接、极低的时延以及云端协同的智能处理能力，新一代通信网将支撑智慧家庭、自动驾驶、智能港口等一系列新途径成为现实，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如此，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还将带来新的机遇，并带动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万亿级实体产业链的蓬勃发展。它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持续吸纳智能制造、网络运维和场景应用等海量就业岗位。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1.5个百分点，直接创造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是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 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冲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9: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1: 好啦，
22: 好香啊，
2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卡塔尔外交部21号宣布，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下，美国和伊朗在瑞士启动了谈判。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希望这些会议能够促成一项全面且永久的协议，解决谅解备忘录中涵盖的所有问题。根据伊朗媒体21号的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正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 据称，会谈重点围绕医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

0: 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前进道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重要作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此前曾说，伊朗将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此予以了否认。瑞典最大的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选定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年之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的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今日，美国海军公布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2: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造舰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

0: 海军将 CVN-82 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五艘船坞登陆舰、两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3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二是采购2手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2手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海军近期是公布了最新的造舰计划，方案强调的是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那么航母项目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预算支持。东旭，这份最新的造舰计划主要意在解决哪些问题？
2: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3叉戟2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啊，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3叉戟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还要配备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41包括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垂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

0: 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去实施的，舰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啊，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啊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那么在最新造舰计划当中，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会被列为优先领域？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为什么同样是建设重点？
0: 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2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2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2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悄悄地飞进去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2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 BE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

0: 他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啊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啊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代差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啊，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巡洋舰啊，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水面作战力量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1: 我们关注到了无人舰艇是首次纳入到体系化建设目标当中来，这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
0: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这只是一种啊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

0: 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既可以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自主的作战能力。那么通过传感器与 AI 进行结合，它可以自主的发现目标，然后决定是否攻击。那么它就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海战的情况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无人海战确实是有可能的。你像军事强国，比如说美国，它大力的发展无人艇，就是为了零伤亡的介入和干预，不需要航母和大型战舰潜出到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使用无人作战装备就可以发动一场海上的突袭战或者是偷袭战，通过减少己方伤亡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场海战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军事游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1: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那么未来海上作战平台会如何发展？
0: 其实在海战的过程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也会变得更加重要。首先呢，有舰载无人机，驱逐舰和护卫舰上可以携带小型的固定翼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搜索，那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替代直升机执行此类任务。包括呢，也可以使用舰载的无人直升机，个头更小，可能巡航的时间更长，也可以执行侦察、中继制导、中继通信以及反潜的作战任务。所以未来水面战舰它所搭载的无人机可能有很多型号，那么还会有这种分工，也可以联合执行任务。其次呢，就是可能会出现无人机航母，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低成本但是呢高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平台，上面搭载的滑跃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包括弹射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那么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啊，也可以执行对海、对岛、对陆的打击任务，大幅度的降低了航母的这种研发、制造和使用成本啊。当然呢，舰载武器也会有新的发展。那么你像电磁轨道炮和激光武器，如果说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水面战舰的火力打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电磁轨道炮它既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有海对岸、有海对岛，同样呢也可以作为防御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执行防空反导任务。而舰载激光炮呢，针对蜂群无人机和一些低成本的空袭手段，它的防御和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未来呢，战舰会出现变化，舰载武器会出现变化，水面作战体系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新面孔。
1: 关于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的话题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4次举办。

0: 链博会。本届链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六加一，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卡塔尔外交部21号宣布，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下，美国和伊朗在瑞士启动了谈判。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希望这些会议能够促成一项全面且永久的协议，解决谅解备忘录中涵盖的所有问题。根据伊朗媒体21号的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正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到影响。根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 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斯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前进道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重要作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此前曾说，伊朗将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此予以了否认。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选定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三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之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的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1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5: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10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 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

0: 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他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他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主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呐、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翔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 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E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E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E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E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卡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E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 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OAE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E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0: 啊？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啊，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啊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啊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啊，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了，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啊，这个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低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啊可能发挥的作用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1: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三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

0: 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1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已抵达会场开始谈判。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到影响。根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

0: 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选定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三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之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即6月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地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节目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过了一个有世界杯的端午节哈，不仅有粽子，还有足球。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德国2-1击败了科特迪瓦，荷兰5-1大胜瑞典，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是互交白卷。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西班牙将迎战沙特，比利时对阵伊朗，新西兰对阵埃及，乌拉圭对阵佛得角。中国裁判集体上演了世界杯首秀，马宁执裁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全场出示了6张黄牌。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3: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4: 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我们还是要来关注，首先是这个比赛日结束的比赛啊。那之前呢，大家在复盘小组赛第一轮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观点，就是说感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进球大战特别多，彭媛媛有没有同感？
5: 大比分特别的多啊。从这个德国队7-1啊，有一个大比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之后呢，我们后面就连续看到啊4-1啊5-1啊类似这样的比分出现，而且呢这个是有这个强弱分明的对局打出大比分的，也有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差别不是很大，怎么也打出大比分了。
4: 比如说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谁能想到是一场进球大战呢？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比赛日，这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 ，F 组的荷兰是5-1大胜了瑞典，这个非常的戏剧性。之前瑞典是5-1大胜
5: 对
4: 突尼斯，把人家这个主教练给踢下课了。
5: 没错。
4: 结果呢，荷兰同样是5-1的大比分击败了瑞典队，布罗比双响，加克波两射一传。而E组的比赛当中，德国2-1绝杀了科特迪瓦，提前出现，翁达夫替补出场，梅开二度救主。而E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厄瓜多尔0-0爆冷被库拉索逼平，库拉索的门将鲁姆上演了15次扑救，创造了纪录。那如果要我来说这个 比赛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感受，就是门将的表现非常出彩，有没有同感？就是有很多这种神扑救上演。
5: 而且我就是非常多的队伍啊，它不只是某一个队伍，就是我们讲有一个这个神发挥的这样一个门将，好几个队伍都有神发挥的门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库拉索的这个门将，

0: 那之前我们知道佛得角啊，也是门将啊，一战成名，
1: 是，
0: 对，也是门将一战成名，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说扑住世界杯夺冠热门那么多次的这样射门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本届杯赛一方面是进球的确是这个数字方面啊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突出，另一方面呢，在防守这一端我们也看到了有不少的队伍，尤其是不少的门将有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其实我觉得这个恐怕跟本届这个杯赛整体的这个赛制改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小组赛出现的这个概率变大了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组赛出现概率现在60%多了啊，那么这么高的这样一个出现的一个几率，它也会给很多的这种球队，他会心理上减负，就他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我第一场比赛我一定要如何如何，所以他整个打法上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不一定就是会一味的就是考虑我怎么摆大巴，我怎么铁桶阵，他还是有更多的就是说我要向前，我要进攻，我要进球，我要得分的那样的一种心理，在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心态的这种应该说影响之下吧，尤其是攻防的这种互动之下，我们才会一方面看到进球变得特别多，另一方面看到很多门将的神发挥。
1: 尤其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这个备战啊是越来越科学，而且是越来越数据化，而且现在人工智能也会帮助我们的备战。像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佛得角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他就介绍说，大伙儿都觉得啊，我们可能是一个弱队的门将，当然这个弱队出门将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开玩笑的一个话。他说其实我在对西班牙的比赛，我赛前是做了非常多功课的，包括西班牙大多数这个射手他们罚点球的习惯啊，这个确实的一些定位球的这个习惯我都记得很清楚，而且我是看了大量的这个视频录像回放，所以他在比赛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这个神发挥。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现在这些所谓弱队啊，他们实际上在整体球员的这种战术的素养上面，对于足球的这种理解上面，他其实和很多所谓强队的差别不是很大的，关键就在于就是说你的状态以及你在赛前所做的这个备战的工作是不是到位。
1: 那么关于今天结束的一些焦点的场次哈，我们照例是要为大家来解读和复盘一下，马上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很高兴和徐老师一起来复盘今天凌晨到上午结束的这些焦点的赛事。首先是荷兰5-1大胜瑞典，这个瑞典真的是啊，上一场大胜别人，这一场呢又是遭遇到了这个惨败。这场比赛包括布罗比也好，加克波也好，其实表现都是非常的亮眼啊。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荷兰队的表现。
2: 就是大家打去荷兰是吧，他抄了瑞典的作业对吧，
1: 是
2: 瑞典刚5-1赢了，马上啊又来了个1-5啊。那荷兰这场呢，我们说这个主教练科曼啊，他用兵还是相当有意思的对吧，那第一场荷兰并没有拿下，但是比较诡异的就是荷兰国内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觉得哎这个首发阵容可以的，我们继续第二场还用，哎，但是我就偏不这个，而且呢他调整的是第一场有进球的这个萨摩尔对吧，然后呢换上了这个布鲁比啊，发现果然啊有中锋还是好使，或者说对吧，就是从假九号变成真九号，那真的是有用啊。我们之前也说过，世界杯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国家队的大赛的时候对吧，你有一个正经的中锋在那儿，他绝对有用啊，因为大家的套路可能没有俱乐部那么的娴熟那么的深入对吧，那可能就是简单有效就是最好的啊。那这场呢我们发现对吧，就是其实荷兰队他能赢很大的，或者说能大胜很大的一个原因呢，也是瑞典队对吧，他一点都不龟缩对吧，也是有点膨胀了第一场打完以后，所以呢敢于跟荷兰打对攻。所以我们发现荷兰很多的进球应该是5个进球里有3个啊，其实都是反击来的对吧。然后呢第一场的时候荷兰那么比较主攻的是左路，那这场呢这个主攻右路啊，然后呢这个刚刚转会皇马的邓弗里斯啊，他的这个助攻的才能啊得到了彻底的发挥啊，然后呢这个布鲁比确实他在中锋位置上面呢也是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突出，那可能呢接下来荷兰队看看吧，对吧，因为包括这个萨摩尔换上来以后也很厉害对吧，也这个贡献了一个进球一次助攻啊，所以呢就是接下来荷兰队他这个阵容怎么去排对吧，这个九号位到底用谁啊，可能呢还是有一些的这个悬念，但是对吧这样看下来对吧，以前我们说这个德佩对吧，他的队史头号射手可能这个机会会越来越少啊，总之呢就是这场荷兰终于是对吧，打出了这个自己作为一个传统顶级强队的这个风范吧啊，但是呢反正这个组确实是形势是比较我们说死亡之组对吧，本来队内的组内大家实力都比较接近，而且出现以后马上会碰强队，所以后边的形势可能还不是特别乐观。
1: 那今天也有一个有趣的

0: 的这个数据哈，就说这个5-1大胜瑞典呢，让荷兰队创造了一项世界杯纪录，就是他们已经是连续14场世界杯不败。因为这个进入点球大战的比赛是在世界杯的战绩统计当中会被记作平局，所以他们就是连续14场不败。那很多球迷也开玩笑说，14场不败还是没有换来一个冠军啊，您怎么看？这次有没有希望更好一点？
1: 这次我觉得就这么说，截至目前就荷兰的，我们以前对这支荷兰队的印象是什么？是说这么防守偏团，然后呢进攻线不行，对吧？包括连德佩这种人都成了队史最佳射手，耻辱啊，对吧？这是对什么克鲁伊夫、对巴斯登的侮辱。但是你看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荷兰进了多少球了，对吧？
0: 是
1: 已经进了7个球了，2场。所以呢，就是进攻可能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的不堪啊，而这个防守端呢，对吧？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稳健，那么场场丢球，2场丢了3个。那
0: 因为天团老了嘛，是不是？
1: 也有这方面原因可能啊。我觉得就是，荷兰队对吧？他是属于有明显短板的一个球队，就是他的点球实在是太差，对吧？不是，自打大家看球有印象以来，对吧？荷兰队的点球，尤其早年间连续3届欧洲杯点球出局，对吧？那现在世界杯这个也是对吧？比如这个上一届。输给阿根廷，所以呢，就是他的点球如果没有突破的话，想在世界杯上走远夺冠，那真的是非常难。尤其是现在淘汰赛又多加了一场，对吧？你要夺冠有5场淘汰赛，对吧？那你很难说我都能在90分钟或者120分钟之内解决对手，这个普天下没有一个强队敢拍着胸脯说这种话，对吧？所以但凡碰到点球你怎么办？那可能就是荷兰队迈不过去的坎。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看看荷兰什么时候能克服点球的这个魔障，那可能那就是真的啊有腾飞的机会啊。
0: 可能是后面的淘汰赛对他来说是真正的这个考验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德国队，是2-1击败了科特迪瓦，提前出现了，那是意思啊，我前两届小组不能出现的这个耻辱哈。德国队的表现我们来复盘一下。
1: 德国队也是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纵观他这20多年来这个大赛决赛圈的表现，尤其是世界杯啊，世界杯他就很难很难说是前两轮都打的对吧，让人心悦诚服那种对吧，很漂亮的胜利啊，很难的，不会的，对吧？不会的啊。本土世界杯2006年那次有过2连胜，但是第二场也是很艰难拿下波兰，对吧？啊，就是往往他是第一场，普遍来说，一般来说就是他第一场会特别好。然后第二场就会给你掉链子，那今天差点就又掉链子了，对吧？啊，先上半场被人这个也算是反击，对吧？进了一个，而且呢，我们说补水时间引入了以后，很多球队就是你用补水时间，对吧？调整调整这个阵容，调整节奏。其实德国今天一开始也是吃了补水时间的亏，是吧？上一场他是占了便宜，这场其实有点小吃亏啊，所以说这个人品真的是守恒的。但是呢，我们说就是下半场对吧，换了人，60分钟，啪啪啪换人啊，然后这个温达夫上来以后确实是立功。那现在大家都在说，哎呀，温达夫励志故事啊，对吧？10年前还在干什么什么什么？
0: 工厂的工人啊。
1: 对对对，总之呢，就是应该说德国队他现在有一个 B 方案，温达夫，那这个是很幸福的。那就是如果我强攻不下啊，换上他对吧，往往是会有效果。而且呢，就是纳格尔斯曼对温达夫的定位其实很精准的，他很早以前就说过这个话，就是说温达夫很厉害，但是呢，他可能更适合其实意思就是更适合打替补啊。就如果把他首发派上去的话，可能对吧，一开始跟人家拼消耗消耗消耗，然后他也就不行了，他也就被消耗掉了。那现在纳克尔斯曼的办法就是对吧，关键时刻把他换上去啊。那确实这2场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接下来呢，因为他已经提前出现了所以呢第三轮对他来说是一个练兵的机会，可能会尝试让温达夫首发看效果怎么样。如果说哎呀啊首发真的是不太行啊，是吧，那可能接下来就还是作为骑兵来使用啊，我觉得呢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对。
0: 那么在你看来这支德国队在本届杯赛上能够走多远呢？
1: 我觉得其实德国目前对吧还是调整的比较成型，而且呢他已经现在11连胜了，这个确实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成就，对吧？世界杯之前我们说他9连胜已经是很了不得的成就了，因为他上一次9连胜应该可能是是什么时候来着，而80年欧洲杯啊，就从欧洲杯前一直到欧洲杯期间，对吧？然后那届也是夺冠了啊，所以呢就是不要小看这个连胜的惯性，对吧？那现在德国队已经提前出现，对吧？在这个漫长的赛程里边呢，他得到了喘息之机。而且我们说德国他的这个组别排序还是比较靠前，就是后边 或者说这个体能上面，对吧？可能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优势，本来就会有丢丢的优势。那现在呢，又有一场，对吧？可以这个进行大轮换啊，进行这个练兵。嗯，我觉得，对吧？他应该说还是机会比赛前大家想象的要大，对吧？因为赛前吹的几个热门球队，可能并没有，对吧？最热门的可能并没有德国在列，而且呢，德国有一点跟刚才荷兰截然相反。德国的点球是真的强
0: 啊，是，
1: 所以他有这个优势。后面我也不怕跟你打平，对吧？打平我们踢点球，大概率是我过关啊。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能小看德国。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前瞻一下下一个比赛日的焦点场次哈。首先就是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那这个大家自然是关心，因为西班牙他的首秀让大家非常多的这个意见啊，然后非常的失望，所以这场比赛能不能利用这个对手止跌反弹呢？
1: 应该说西班牙首秀，丢分啊，毕竟没有输，但是丢了两分。最大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不重视啊，或者说这个确实是太轻敌了，对吧？因为之前世预赛，对吧？哪怕这个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都受伤，对吧？毕竟第一轮他俩还都替补出场了，对吧？就哪怕之前他都受伤，照样能够4-0大胜保加利亚，4-0大胜格鲁吉亚，对吧？那这样对手的实力跟他首轮的对手相比，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强一些的，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重视啊，毕竟是预赛，对吧？那这一次呢？这一次确实对手太弱，所以呢，从大家对吧思维上面，可能就觉得我随便走着就能拿下，而且主教练对吧？德拉夫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容的教练，对吧？也把西班牙转型了，欧洲杯上对吧？我们并不靠传控。对吧？我们可以靠反击去赢球，但是呢，第一场那确实是叫做传统传控，或者是对吧？或者叫古典传控，
0: 你也回到解放前了，是吧？
1: 对，就包括对手全场就一次犯规，这你敢想象吗？对吧？我被你摁着打了全场，我只有一次犯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这个阵容，把死守的阵型摆好了，我就站在那儿看你倒来倒去，对吧？毫无威胁，我也不需要上去犯规，你也没有突破，没有爆点。那这个显然是不行的，对吧？啊，包括他让加维打这个边锋就很奇怪，很多奇葩的路数就一起弄出来了，最后对吧没拿到分。那经过这一仗，也是暂时被定上了耻辱柱了啊。我觉得呢，西班牙现在也得警醒了，再不警醒那就太丢脸了。所以今天呢，面对沙特，而且呢，我们说沙特对吧？沙特这个队呢，大家发现啊，以前他可能比较克南美的，比如上一届赢过阿根廷啊，但是他打欧洲球队在世界杯决赛圈总共11次输了10次啊，唯一一次赢的，那我们印象很深刻，那次确实是爆了，对吧？94年啊，也是在美国，很巧，对吧？赢了比利时奥维兰的这个一条龙，然后呢，他跟小组出现了。那除此以外，打欧洲确实是很难，就是包括这个首先这个身体上的，对吧？这个对抗确实是扛不住。那西班牙虽然说对抗方面可能稍微差那么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只要他摆正了心态啊，拿下沙特，或者说今天对吧取得一场扬眉吐气的大胜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0: 那么同样是首秀让大家比较失望的比利时队哈，也是没有拿到3分。他们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时候将对阵伊朗队。那伊朗队确实是舟车劳顿的。那这场比赛咱们来前瞻一下。
1: 比利时这边的问题呢，对吧？确实也还很大。就第一场大家也看到，当然第一场比较令大家意外的就是这个卢卡库啊，卢卡库换上去以后，哎，马上
0: 这么能战啊，
1: 对吧？对，就本来以为这个已经是对吧，这个相当过气的了啊，没想到还是有能量的。但是呢，今天比利时的这个伤停可能会比较严重，对吧？啊，包括像卢卡库啊、特凯拉雷啊等等，很多人可能都有伤，而且呢，这个他唯一的一个爆点多库，对吧？可能也打不了，对吧？有众说纷纭啊，那反正现在官方的说法其实是吧，有这个肺炎还是什么，对吧？然后呢，可能接下来如果比利时能走得很远的话，那会跟他这个妻子的这个预产期相冲突，可能到时候就去陪孩子去了。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总之呢，我觉得就比利时他进攻端这场可能会缺很多的人手啊，可以说两边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那我们对吧？作为这个看亚洲球队，还是希望亚洲球队能够有更多精彩的表现吧。啊，我觉得比利时丢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0: 好，最后我们来简单说说6点这场比赛，乌拉圭对阵佛得角。那佛得角这个首秀啊，把大家这个期待拉高了。那这一次他们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呢？

0: 徐老师。好，那我和彭源接着聊这个话题啊，就着我们刚才的内容，就是佛的脚呢，因为在首秀当中啊，它已经是让大家这个胃口吊起来了，尤其是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非常的顽强。它是非洲球队，它有非洲球队的这个身体优势，但是呢，它这个防守又很有纪律性的这样一支球队，它的亮相让我们是真没想到，是不是？
1: 嗯、对，
0: 看好它继续成为这种黑马吗？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佛的脚来讲才是真正的考验啊，因为我首场比赛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现在这样的一个发挥，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所以那个时刻他的这种心态对自己的这种期待值他是不一样的。现在大家所有人都在看啊，在看你这个黑马的成色到底如何。那么作为他就是这个世界杯新军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其实需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是保持住自己在首场比赛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平常心，保持住自己在比赛当中的那样的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表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这场比赛中非常重要的。那么而且呢，就是对乌拉圭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说老实话，他必须赢啊，
0: 嗯，
1: 他得赢啊，不赢他就真的是出问题了哈。那么我觉得佛得角呢，所以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就是会踢得比第一轮就更加疯狂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啊。那你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让你的防线始终保持稳固，这也是很考验佛得角这样的队伍的一件事情。那我当然了，从这个乌拉圭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们的进攻线在第一场比赛表现是比较的一般吧，低迷一点吧，相对来讲。那么如果是面对佛得角再没有什么起色的话呢，佛得角本身人家要是拿定了主意，我就跟你稳守反击，然后跟你用一个就是更加这个消极的战术的话啊，你怎么办啊？这个恐怕对乌拉圭来讲心态上也是一种考验。
0: 因为他首秀表现太好了，这带来一个对他来说不利的因素啊，就是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所有的球队都会重点的研究他啊。过去我可能不把你当回事儿，像西班牙，那现在我要好好做功课。那你知道的，强队一旦认真起来，人家还是有实力的。如果做对你
1: 很，参考德国队7-1库拉索是吧？
0: 是啊，对你非常有针对性的这种技战术安排的话，那有可能真是没办法。而且呢，这样的球队他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可能拿出主力特别好的一套阵容，然后替补同样非常强，每个位置替补都很强，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啊。所以他如果一旦是比赛到后面天气又热，换人的时候，这个球队的这个战力会不会下降，都是有可能的。在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啊，夜游神鹰他说，这个荷兰啊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啊，那种这个酣畅淋漓的进攻哈、啊，仿佛看到了过去的郁金香。勇敢的加菲猫说，这个德国荷兰都赢了，今年其实强队的发挥整体稳定。西班牙那明天凌晨呢一定要加把劲儿哈、啊，也是说整体这个强队表现还是不错。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世界杯的话题。
2: 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4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4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电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 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节目下半段依然是我们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复盘了这个比赛日的焦点赛事，德国2-1击败了科特迪瓦，荷兰5-1大胜瑞典，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是互交白卷。明天凌晨的西班牙将迎战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对阵伊朗，新西兰对阵埃及，乌拉圭对阵佛得角。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啊！今天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是过长了，有很多啊，像这个德国队表现已经是超越了前两届，会不会更好？而且他现在这个表现是不是有点刷新我们对他的认知？大伙儿可以来探讨一下。而此外呢，你会不会因为裁判而看一场足球比赛？这个话题其实非常的有意思，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来和我们互动。此外呢，像西班牙首战表现大家不是特别满意，这一战对阵沙特阿拉伯队能不能拿出新的这个表现，而佛得角作为杀出来的一匹黑马，能不能继续黑马的表现呢？大伙儿都可以在我们的云听 音直播间里和我们积极的在线互动。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说说提炼了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啊。首先是德国队呢，他已经是锁定了小组出线哈，这个已经是稳了，超越了前两届。但是呢，大家还是觉得这支球队呢，好像还是没有当初那种经典的德国队那么的让人放心，是不是？
1: 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在德国队这几届比赛大赛之前，我们都要讨论说，哎呀，德国队，你看世界杯不出现小组赛，这个欧洲杯小组赛你也不出现啊，就怎么的魔咒啊，就一定要讨论一番哈。实际上，当这一次他真的是提前锁定了这个淘汰赛的名额，提前解除了这个魔咒的这个影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好像也没有特别激动啊，
0: 因为可能大伙儿觉得。可能又是
1: 理所当然
0: 扩军是吧？
1: 对啊，
0: 你是一个受益者。
1: 哎，本身是扩军啊，这个小组赛这个出现的概率大增啊。另一方面，德国队你作为一个四度世界杯冠军，真要把你小组出现当成个事儿去说，这好像有点太丢德国足球的脸了，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啊。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对于德国队来讲啊，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无论他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实，每一届的这种大赛，欧洲杯也好，世界杯也好，大家对于他们的期待从来就不是说你小组出线我就给你点赞的，一定是要看你具体的表现，一定是要看你未来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这样一种期待值，这个是一定要看的。然后这一次德国队这两场比赛，虽然说都赢，而且第一场是大赢7-1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啊，那么也是可以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写两笔的这样的一个比分，那么第二场呢，也是面对科特迪瓦啊。那么说老实话，这个对手不弱的啊。他们最后就是能够这个在补时阶段去绝杀对手啊。其实你要认认真真讲比赛的内容呢，应该说每一场比赛都可圈可点。但是呢，大家去看这支德国队的时候呢，还是更容易看到他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不提对库拉索那场比赛，因为毕竟对手太弱，我们就说对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其实包括对库拉索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总是希望。德国队，你作为德国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最顶尖的这样一个代表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吧，你能不能够让我们看到德国足球应该有的那个面貌？
0: 德意志战车
1: 就那种
0: 精神面貌，
1: 对你那个这种优良传统，你要让我们看到吧？包括什么这种坚强的这种比赛意志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这种要求。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德国队啊，从这个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啊，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届大赛，就始终让我们很费劲的才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点点这个德国足球优良传统的影子。那比如说像对库拉索那么扳平不是不好意思反超的那个进球啊，就是这个中路抢点头球进的，对不对？然后这次啊。这个对科特迪瓦啊，这个翁达夫的扳平的那个进球，他也是哈，所以你会发现，就德国队一旦打得简单一点。他们自身所拥有的那种素质啊，身体素质以及一些在血液里面的一些对于足球的像一种理解，它是会起作用的，而这种简洁是一定会帮助到他们的。但是哪怕是纳格尔斯曼率领的德国队，难免还是让大家看到一些无效的这种传接，然后或者说是一些过分绣花的这样一些行为啊，使得他整体的这样一种推进效率降低。包括尤其对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应该说这方面因为对手比较强了嘛，所以你在这方面你就会尤其突出在这些地方的缺乏效率。
0: 对，尤其是他上半场嘛，就是跟法国队那个上半场一样，他的上半场是屡屡错失良机，而且最后呢被对方反而是攻入一球，然后显得非常的被动。他是半场久攻无果，你的终结能力是有问题。好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纳格尔斯曼他还是比较果断，他敢换人敢调整，他第60分钟的时候连换三人，其中换上来的一个啊就有这个翁达夫。
1: 对，
0: 翁达夫也是很快投桃报李，然后呢帮助德国队首先是扳平稳住局面，最后是在补时阶段打入了反超的进球。这个确实是比赛还是非常的有戏剧性，全场沸腾。可能正是因为比如说你补时的时候完成了这个反超的进球呢，这个过程啊太让大家激动了，所以大伙儿不会去找德国队的一些比如说这场比赛的不足之处啊等等，是不是？
1: 但是一定是要找的。总体来讲的话，我最近这些年看德国队的比赛，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可以打得简单一点，你为什么不打得简单一点？因为有些队伍他是没办法打得那么简单，
0: 是
1: 有些队伍他确实出于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原因吧，他可能想简洁他简洁不起来。但是德国队从来不是这样的啊，哪怕是最 强调要做这个西班牙二队的那个年代哈，开玩笑啊，就要最强调说我要打传控的那个年代，德国队依旧是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能力去打得更简单一点，打得更高效一点，打得更快速一点。我是尤其觉得这方面就整体的这个速度啊，这种速度感我感觉出不来，只有那种速度感上去了，我觉得那个德国足球的味道才来，那个德国足球的感觉才会回来。而对于他们所面对的具体的某一场比赛的时候，我认为也不是说这种追求传统的更简单的打法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没有意义的。
0: 嗯，那说到德国队今天。

0: 他获胜的功臣就不得不提翁达夫，今天也是全网都在讲他这个励志的故事哈，大器晚成的故事。那确实这个故事很感人，就简单的说啊，就是他是从低级别联赛一点一点踢上来的，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踢低级别联赛的时候，应该是在德丙联赛的时候，家里比较困难，所以他为了支付自己这个踢球的这个费用啊和家庭生活的费用，他一边踢低级别联赛的比赛，一边还要去工厂打工，做这个切割材料的这个工人，一个蓝领工人啊，真的是非常辛苦。有时候早上特别早，凌晨4点钟就要起床，因为他要去工厂打工，还要训练，然后还要比赛，确实就是相当于一个人打几份工，非常的辛苦，这样苦出来的一个孩子。最后呢，是一步一步走上来，最后纳格尔斯曼看上了他，让他进了德国国家队。现在其实也不能首发嘛，对吧，就是他的这个实力还没有得到大家完全的认可，以一个骑兵的姿态登场，结果今天真的是一球成名，应该是两球
1: 成名，
0: 准确的说是梅开二度然后拯救了德国国家队，而且直接帮助德国队晋级了，是吧，
1: 是，对，
0: 确实这个励志故事，他应该是这一轮，如果说第一轮要找一个最励志的人物，应该是这个佛罗角的门将嘛，对吧，沃奇尼亚。那这一轮比较励志的一个故事，一个励志的人物，就应该是翁达夫了吧，
1: 目前来看确实是他，因为他这个经历啊的确是可以拍电影了吧，我觉得真的可以拍一部电影啊。你看年纪到了大概是25岁以后吧，一般来讲，对一个球员来讲，25岁之前，你可以说或者23岁之前是你的成长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能够去踢世界杯的，像尤其是强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主力啊，或者说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球员，他们都是说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在一些就是比较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出人头地啊。那么或者是从这个俱乐部自身的青训体系培养起来的，然后能够一上来就在强队效力，然后按部就班的，然后进国家队，然后去踢世界杯，很多球员，大部分球员都是这种经历啊，在一些这种传统的这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豪门当中，但像翁达夫这样的的的确确，我觉得是还是蛮少见的。因为为什么我强调就是你成长的阶段，要在一些就是比较有实力的俱乐部的青训体系，这个很重要呢？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起点就会高嘛，你往后走的路才会顺嘛。但是从翁达夫来讲的话，他起步其实就不是特别的顺，起步就是在原来是在不来梅青训，但是最后不来梅没有跟他签合同，这个如果是不来梅青训的话也还是可以吧，因为不来梅好歹是德甲俱乐部，对吧，但是并没有能够实现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顺利的一个进入到这个高水平联赛的这样的一个台阶的，没跨上去这一步，然后就开始了在这种地区联赛啊，这种低级别联赛啊，甚至包括到比利时的球队去踢球啊，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在低水平当中循环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你对一个球员来讲啊，说老实话，对他的成长来说，很有可能你就这样就默默无闻就下去了。所以他是极有可能在他去这个打工补贴家用的那个阶段呢、啊，有些人可能如果是别人啊，那可能会就在这个阶段就慢慢就把足球给放弃掉了。那翁达夫没有啊。他坚持下来了，他没有说在那个阶段他就放弃，然后终于让他等到了这个机会，等到了不但是等到了就是说能够在顶级联赛斯图加特里面去效力的机会，而且等到了努力的得来了这个在这个德国国家队效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呢又抓住了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在队伍最需要他的时候发光发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就真的是只有拍电影了。
0: 就看似他的人生啊真的是非常辛苦，一步一步往上爬，而且是进步很缓慢这样，但事实上呢，一些关键的节点他又都踏准了，又都抓住了，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珍惜，就是我们看到比赛的时候他自己不上场的时候，因为他是替补球员嘛，
1: 对，
0: 不上场的时候他就非常努力的在场边为自己的这个队友加油，很着急的在那儿喊啊，就比自己上场踢还要累还要上心，然后真的到他上场的时候他又真的是拯救了球队，我觉得他还是很热爱自己这个国家队的这样一个球员哈，所以接下来他的这个表现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那今天还有一场比赛真的是很有意思，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那这场比赛其实从比赛意义上来说，可能中国球迷不会太关注他的这个比赛内容，但是很多人都看了这场比赛，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裁判天团已经是上演了首秀，而且这一次非常难得是集体首秀，
1: 对，
0: 因为之前只有傅明一个人，他是在这个其他的比赛当中呢当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助理啊，这个像绕口令一样，这个角色好像还是要站着的啊，一直站着的比赛，然后这一次呢是3个人一同亮相，而且傅明的这个身份有点进步，由助理直接变成了视频助理裁判，然后马宁是出示了6张黄牌，那很多人呢也是看了一下说

0: 没有明显的这种错漏啊，这其实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世界杯的赛场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中国裁判的世界杯的主裁判的首秀哈，就主裁首秀啊，还是能够体现出这个中国裁判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因为马宁这六黄啊，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就现在世界杯现在世界杯截至目前，就是发黄牌发了最多的一场比赛是美国对澳大利亚，那一场比赛是主裁判发了七张黄牌，排第二的就是马宁，这场比赛
0: 延续了他在中超的这个执教风格，
1: 卡牌大师真是名声不堕呀真的是六张黄牌发出去，我觉得其实呢，一个是每一张的牌啊，它其实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啊，基本都有发黄牌的这样的、很硬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对一个裁判来讲，尤其是主裁判来讲的话，在比赛当中，除了这个你发出的每一张牌都要经得起检验之外，还有一条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不能够控制住比赛。
0: 对，
1: 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看到的那些著名的就是扑克牌游戏的那样的一些比赛，其实它本质上像我们都知道世界杯上发过这个二十张牌的最多的、红牌黄牌加一块二十张牌的，像这种比赛实质上等于什么呢？等于主裁判已经对比赛失去了控制，他只能靠发牌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了，所以才会出现扑克牌游戏的这样的一种局面。而马宁他虽然是有名的卡牌大师，但是就他在世界杯这个主裁首秀的这六张黄牌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看他这个节奏，看他发牌的这个节奏是不是能够帮助他控制比赛，能不能够帮助他让这场比赛流畅的、干净的进行，我认为是可以的。比如说他头两张黄牌，就上半场的这两张黄牌，一分钟之内发两张黄牌，他为啥一分钟之内发两张呢？就是给所有球员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警告，就是你们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搞这些事儿。
0: 我先立个旗帜，
1: 立个
0: 我这场的这个对我的一个标准就在这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对，就先把我的尺度非常明白的告诉你，而且是用一分钟之内两张黄牌这种很让人难以忽视的这样一种方式，对吧？大家以后写这个比赛赛后写战报一定会提到这件事情嘛，一分钟之内两张黄牌发出去，那么这就是一个控制比赛节奏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啊。那虽然在下半场又发了四张啊，那是因为这确实对双方球员来讲，他们在下半场整体的来讲说动作会更大一点啊，因为包括体能下降啊，包括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比赛临近结束，压力更大了啊，所以下半场这个球员他可能动作更大，所以马宁又发四张啊，也是把局面给控制住了，没有出现红牌嘛，就说明他把整场比赛的那种对抗的烈度他控制在了一定的水平线上啊，虽然黄牌发了多了点，但是这是他这个控制比赛节奏的这样的一种方法。那可能有别的这个裁判有别的方法，但是对马宁来讲，这是他的方法。而且就比赛过程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各方还是高度肯定的嘛。无论是这个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的这样的一些球迷的一些观点啦，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媒体的一些观点啦，总体上来讲，对于这场比赛还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肯定。
0: 大家都说真正高级的丝滑的执法呢，是这场比赛结束过后既没有什么冤假错案。然后呢，你也想不起来裁判什么时候出现过，你对这场比赛的裁判没有印象，那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执法，就是他其实没有影响这场比赛的这种走势，但是呢又执法于无形当中控制了这场比赛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执法有执法的这个艺术。而且呢，其实世界杯的裁判他的压力也很大，就是你这场比赛的表现如果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就接下来整届世界杯我们就不用你了， 对吧，就是反正还有其他优秀的裁判在等着呢，那接下来淘汰赛可能就是裁判被分派到任务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因为比赛就越来越
1: 少
0: 越少
1: 了。
0: 对，那现在一天进行几场比赛，那可能人人都有机会，那接下来就是看谁更优秀，
1: 怎么办，对，你现在看谁更优秀了，
0: 对，看谁的表现更好，所以你这个首秀亮相就是大家的合作非常的重要哈。这是我们中国裁判都说这场比赛可能不看，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收视率应该非常高，大伙儿都看看这个马宁会出多少牌啊，都来数一数。大家也开玩笑说，那这场比赛其实也是中国足球的另外一种抵达，那接下来真的是希望更多的中国裁判有这样的机会登陆这样的这个国际比赛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明天的这个比赛了，明天凌晨啊，这个西班牙能不能一扫上一场比赛的这个低迷。那其实这中间很多人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亚马尔会不会给他更多的出场时间。
1: 那要看球员的身体。其实包括尼克威廉姆斯啊，我觉得这场对西班牙队来讲的话呢，亚马尔如果能够首发，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这毫无疑问的啊。我觉得尤其是他被在第一场比赛之后被大家诟病风无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啊，那么有亚马尔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说更多的在场上，那无疑是能够为西班牙创造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一点无可置疑。问题就在于就是这个主裁判敢，不好意思，这个主教练敢不敢于去冒这个，就是万一要是没有能够发挥作用，那又加重了伤势怎么办？这个风险啊，从这个教练的心理来讲的话，他能不能够说承受这种风险啊？另外呢，我觉得对这个西班牙队来讲的话呢，他如何看待他们对于沙特这场比赛？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因为第一场0-0了嘛，平了嘛，而且呢这个尤其体现出了这个锋线效率不行嘛。那么第二场如果你要是再没有一个就是明显的这样的一种提升，尤其是在你的进攻能力上面啊，包括你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效率上面，如果你没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话，那就算说你这场比赛你没有输啊，你再来一个平局，那说虽然说你还能够保留啊一个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对于球队来讲啊，内外部信心它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所以这场比赛啊，对西班牙队来讲反而有一点背水一战的味道了。你面对沙特队你就想办法要赢，而且最好能够大赢啊，这样的那种感觉那个就上来了，心理期待值就上来了，或者说心理压力就上来了，所以这反而会我觉得会干扰主教练对于说我要不要让亚马尔首发，我怎么使用亚马尔啊，这些有伤在身的球员他会干扰他做决定的那个过程。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我觉得也挺考验主教练的吧。
0: 对，所以大伙儿说这个世界杯啊，你别看我们说阿根廷强西班牙强，别看他们强，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受到伤病的困扰，亚马尔有伤，尼科也有伤，所以第一场比赛不敢让他俩首发。其实如果他俩首发的话，那才是真正的西班牙的这个踢法，有可能真正这个踢法就不一样了，
1: 边路你就有人了嘛，
0: 就是，对，就换一支球队了，整个这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了。但是就是可能德拉夫恩特不太敢是吧，就是他总觉得哎呀，第一场比赛让他们再好好养养，哪知道这一养养大了，这确实是，而且他这个组挺乱的，因为首轮呢确实这个乌拉圭也没有拿下沙特，
1: 四队同积一分，
0: 对，那等于说大伙儿还是在跑了半天发现彼此还在同一起跑线上，那接下来都有希望。但是西班牙大家也是替他算了一下，就如果他不想成为小组第二，在32强就遇到阿根廷的话，就是如果他成为小组第二，很有可能32强遇到阿根廷，他就需要确保接下来2场比赛都获胜。
1: 对，
0: 所以那他就必须打起精神了。但其实我们相信西班牙有这个实力，然后他打沙特呢，只要是两翼齐飞，能飞起来，冲击力能起来，那我认为问题其实不大，是不是？
1: 对，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讲，杀鸡焉用牛刀，但实际上这个话你要仔细的去思考一下的话，有时候他杀鸡就得用牛刀。
0: 对，
1: 就你要在那样的一个时刻要体现出自己整体的这种气势啊，无论是争取胜利还是争取进球，你要有那样的一个那个劲儿，然后让大家都从在自己内部让所有的这个球员啊精神上受到鼓舞，在外部让所有看球的人对你产生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时对你的所有对手也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威慑。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觉得对西班牙来讲的话，他是要有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说哎呀啊，我其实还可以接受一场平局，这种想法我觉得一定不能有，就一定要说我必须赢，不赢不行。
0: 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支问题大一点的强队了，比利时是迎战伊朗队，就伊朗队确实是首轮的表现非常的顽强哈，但是比利时队他们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大伙儿说卢卡库这么大年纪了，而且之前啊卢卡库都是打着封闭在训练和比赛，就这样的情况把他放上场，最后他迅速进球了。如果没有卢卡库，大伙儿能不能想象这个后果？对于比利时来说啊，这支球队确实有点青黄不接，你讲还是靠着德布劳内这样的老将，
1: 对，
0: 还是困难啊。那接下来能不能在伊朗队身上拿到三分？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对比利时来讲挺不好打的。当然我们要先强调，就伊朗队
0: 也舟车劳顿啊，
1: 世界杯赛对他们的的确确特别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其实从体能上来讲，他受到了考验，应该是所有的这个48强当中就属于基本上是最严重的吧，这种挑战。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他的确他们是有体能上的这个短板的。但是对于比利时队来讲，他也有很明显的问题，像刚才小小你已经提到了，确实还是过分的依赖这个德布劳内，就整体的这种进攻，我们经常讲说你依靠一个球员可以，但你要依赖一个球员这个问题就大了，对吧？何况对比利时队来讲的话呢，就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就卢卡库啊，你怎么使用，这是个问题啊。当然他们有年轻的攻击手，里面虽然说这个特卡特拉雷他表现不怎么地吧，但是这个多库啊还是 还是能够让大家期待一下的吧、嗯、总体来讲就他们还是有人能够让大家去期待一下，就能够给你们一些这种空间啊，让我们能够去观察说你们能不能够说做得更好，尤其是当队伍来到了比较危险的这样一个时刻，就比如说能不能够也来一个德国队的翁达夫时刻啊，对吧？大家对于像这些有实力的球队的话，他永远是抱有这样一个期待的，毕竟你可以出的牌是多的，只是说你这次能不能打出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比利时现在的问题恐怕就是伊朗队是个不好打的队伍，因为伊朗他们在第一场比赛里面体现出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韧性，而比利时呢确实像这个进攻运转上面是有问题的。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你能不能够说做到啊，说我在进攻方面我能够有亮点，我能够有年轻人或者是有能够扛事儿的人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比利时队来讲的话，在他整体这种下降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一点挺重要的。
0: 对，伊朗队觉得越是困难我越要要强啊。好，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在说啊，看这个库拉索这场比赛其实挺感动的，他和厄瓜多尔互交白卷拿到了一分，但是这一分对他来说就是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积分啊，非常的感人啊。说其实这届世界杯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个足球版图意义上的这个小国，他们是都突破了自己的这个历史啊，有的是取得了首个进球，有的是取得了首个积分，是不是？
1: 世界杯四支新军吧，好像都有、嗯、要不然就是有积分，要不然就是有进球的。应该说每一个队都在本届杯赛的首次亮相当中是拿到了值得自己去铭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0: 嗯，尤其是他上一场比赛，他已经上一场比赛就拿到了首个世界杯的进球啊，尽管说被德国队虐得很惨，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呢反而说让我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我已经几乎是没有期待了，就当我以为他是一个弱旅，然后厄瓜多尔很有可能把他当成一个提款机的这个时候，他却逼平了厄瓜多尔。就从这点来看的话，这支球队还是挺顽强的，就是尽管说他也没有三分获胜啊，他也没有逆转，但是他能够把这样的0-0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这本身对他来说是他的一个三分，他的一个胜利，是不是？
1: 对，而且对库拉索来讲他就等于是一场比赛进一步啊，你想第一场得到了世界杯第一个进球，第二场得到了世界杯第一个进分，第三场的，
0: 嗯，好，接下来还有一场是明天早间9点埃及对阵新西兰队。那其实呢两队都在上一轮证明了我也不是吃素的，能来世界杯的这个队伍啊都不弱，包括这个新西兰原本认为他是这个送分童子，
1: 嗯，
0: 但是呢人家效率也不是很低，而且这个克里斯伍德首场比赛助攻梅开二度，这尽管啊就是确实这不只是数据，他个人的表现也是感觉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很强，就是这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球员。另外呢埃及我们当然这个看点就是萨拉赫了，萨拉赫其实他只要是参加过的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他个人都会有高光的表现，都会带给自己的这个球队注意，所以呢大家也想看看这场比赛他是会进球呢还是会助攻呢，是吧？非常期待哈。来看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说曾经是荷兰队的球迷，那荷兰队呢今天凌晨的这个表现好像又唤起了他对荷兰队的这种热情和热爱哈，所以接下来的世界杯呢他会非常多的关注荷兰队的表现，也希望荷兰队能够走得更远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冲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

0: 反对。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本周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冲突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升至日均1.103亿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的报道则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顺利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2个月左右时间。那么，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究竟给各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先来听总台记者王聪从澳大利亚悉尼发回的报道。
4: 你可能会觉得中东战火距离澳大利亚很远，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战争让当地的居民在悉尼、墨尔本或者是布里斯班这样的城市加油时多花钱，让超市里的面包、肉类、蔬菜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让政府和央行在通胀的问题上更难决策，那你还觉得它只是一场远方的战争吗？我们可以沿着3条链条来看。第一条链条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澳大利亚加油站的油价，在一些地区燃油价格几乎经历了一轮翻倍式的冲击，后来价格在政府减税和市场周期的作用下有所回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期就有文章指出，因为临时的燃油税政策呢在6月30号就到期了，那如果中东冲突继续，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不确定性增加，那么澳大利亚消费者很有可能再一次面临加油成本上升。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燃油库存并不算厚。根据本月6号联邦政府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柴油和航空燃油库存大约为30天，汽油库存大约为43天。这就意味着短期风险未必马上表现为无油可用，更可能表现为当全球供应紧张时，澳大利亚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去争夺供应。第二个链条，从油价到农场再到超市的账单，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院有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能源，肥料的价格也正在上涨，尿素价格上涨了约75%，农肥的价格大幅上升已经传导到了超市的账单，也就是普通消费者在超市结账时要承担这一部分成本。第三条链条，从能源价格到通胀再到政策的空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此前就指出，能源价格上升会在一段时间内推高通胀，同时压缩家庭实际收入，影响消费。能源价格如果继续推高通胀，降息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家庭消费被高油价压制，经济增长又会承压。所以中东战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波动最终会转化为澳大利亚国内新的生产成本压力，也会进一步压缩政府和央行应对通胀的政策空间。总台记者王聪，澳大利亚。

0: 心理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例如在大量依赖进口原材料的日本，部分企业开始通过减少包装、印刷颜色等方式来节约原材料。来听总台记者刘耀红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2: 在我手中拿着的这款零食呢，就是近期更换包装之后的产品。和以往色彩鲜艳的设计不同，现在的包装呢变成了黑白印刷。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包装的左上角呢还特别标注着节约石油原材料的包装。那部分日本民众表示，通过这样包装颜色的变化，也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原材料供应紧张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
3: 比如买垃圾袋的时候，确实会感觉到库存量变少了，影响最明显的还是零食包装，变成黑白色给人的冲击很大，不少零食企业都是如此。巧克力曲奇的包装颜色也变得单一了，还有纳豆厂商也开始推出减少包装颜色的产品，因此在这方面我觉得日本确实是受到了影响。
2: 不少日本民众在采访中表示，多种原材料的短缺已经波及日本的诸多行业，其影响可远比食品包装变成黑白色要严重得多。他们同时也表示，几个月以来，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拿出有力的举措来应对当前国内企业生产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种种问题。
4: 从实际生活角度来说，我也听说在医疗器械领域，为了保持卫生而使用的一次性用品很多也是石油制品，因此我觉得医疗领域以及关系到生命安全的领域也面临着危机。虽然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但我担心短缺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我也担心那些勉强支撑的企业可能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为此我感到不安和恐惧。
5: 我的印象是，日本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对策。从事实来看，也确实如此。我父母是做建筑工程的，现在建筑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他们作为中小企业，已经受到了实际损害和影响。但日本政府却用供应链堵塞之类的说法来解释，给我的感觉像是在搪塞和掩饰问题。我非常担心整个日本经济可能会陷入严重衰退。
1: 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一片光明。在美伊互信缺失方面，外界普遍认为本次双边谅解备忘录仅为危机管控工具，并非全面和解方案，这也是全球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综合各方表态，业界普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通航仍需跨过市场安全感恢复关、积压运力关、保险成本关以及美伊互信缺口关等四道关。来听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6: 尽管美伊敲定通航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截至消息发布当日，海峡并未出现大规模商船、邮轮复航。日本头部航运企业中，商船三井、日本邮船两家龙头企业均对外表态，将暂缓重启霍尔木兹航线，持续观望海峡实地安全态势。德国第一大航运企业赫伯罗特也证实已完成航线重启预案，但所有通航操作都要以第三方核验航道全域安全为前置条件，不会仅凭双边外交文件贸然复航。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主要涉及恢复通航和解除封锁，但对于未来航道管理、护航安排、安全责任划分以及排雷机制等关键问题，公开信息仍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英法两国正牵头推动搭建独立于美伊的多边海上安保机制，意图长期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管控，此举的影响仍待评估。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表面上是航运危机，本质上却是安全信任危机。即便

0: 战争结束，重建一套能够被船东等环节共同接受的安全体系仍需要时间。大宗商品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监测数据显示，危机期间霍尔木兹海峡邮轮过境量曾暴跌约92%。目前海湾地区仍聚集大量等待通行的邮轮和运输船，部分估算涉及上百艘船舶及超过1.72亿桶的浮式储存原油。国际能源署6月17号发布的最新评估认为，中东石油供应恢复将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瞬间完成。业内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即便重新开放，也不意味着航运效率同步恢复。大量积压船只需要重新安排航线，港口需要恢复装卸节奏，能源企业需要重新协调出口计划，整个运输链条都需要时间重新启动。分析师预计，若一切顺利，30天内交通量或恢复至战前约50%的水平，但首要是逐步清理解积压，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周。本轮美伊对峙充分暴露了海上战争风险保险对区域航运复苏的决定性作用，保险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商业通航的核心经济壁垒。路透社援引保险业内人士的话称，虽然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助于缓解市场紧张情绪，但战争风险并不会随着协议签署立即消失。对于船东而言，如果战争险保费长期维持高位，运营成本仍将显著高于危机前水平。业内人士指出，保险市场的恢复往往滞后于政局的变化。谅解备忘录签署或许能够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但只有当保险公司重新下调风险评级，恢复正常承保，商业航运才有可能真正回归常态。多位欧美外交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冻结短期海上军事对抗，疏通能源物流通道，平抑国际油气价格，并未触及双方核心分歧。当前双方达成的是先降温后磋商的阶段性共识，后续将通过专项谈判分批解决遗留矛盾，不存在一揽子和解约定。这意味着海峡安全局势具备反复风险，若后续制裁核议题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大概率重启海上低烈度对峙，包括临检过往商船、近海军事演习等手段。多家欧洲独立船东企业反馈，当前行业关注重心已经从是否达成协议转向协议能否长效履约。对于船东、保险资方、跨国能源贸易商来说，短期外交破冰无法支撑长期物流布局，只有未来半年至一年内美伊持续履约，未出现海上摩擦，市场才会重启长期航线、船舶运力投放、油气长协签订等常态化商业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虽然因达成谅解备忘录而迎来转机，但危机背后的地缘政治矛盾并未消失。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承载着祈福安康、凝心聚力的美好寓意。龙舟竞渡更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凝结着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中华文化精神。如今，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成为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纽带。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欧洲多国纷纷举办特色端午主题活动，热闹非凡的龙舟赛事、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轮番上演，让海外民众近距离触摸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包容共生的文明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带来的观察报道。
3: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举行，英国和中国选手同场竞技，更有众多当地民众前来感受中华文化。 本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开幕当天，中英各界以及当地民众近万人参加了现场活动。龙舟会持续两天，共有50支队伍参赛，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4: And today is a real celebration of culture, of tradition.
5: 今天我们共同庆祝的是文化传统，还有民间交流、城市间互动，以及中国龙舟赛代表的团结精神。
4: We've come down here to have a fantastic day.
6: 我们来到这里参加精彩的中华龙舟会，真的很享受在索尔福德市码头感受中国文化，真的很开心。
4: Brilliant, really enjoyed it.
7: Chinese people seem
8: 中国人民有着惊人的团结精神，我真的很佩服这一点。
3: 除了龙舟比赛之外，书法、手工艺等文化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大量当地民众参与。不少英国民众还现场品尝粽子，通过美食了解端午代表的历史与文化。
4: So it looks like a glutinous sticky rice with a.
9: 它看起来像是糯米饭配慢炖肉。我在拆开之前完全无法想象会是什么味道，真的很好吃，味道很棒。
4: Good flavor to it.
3: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近日也举行了一场龙舟比赛，2026中赛端午国际龙舟节。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
6: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3: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还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
8: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10: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2: 在端午节到来之际，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刘冰清发回的报道。
11: 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上演精彩对决，13日及14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及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了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12: 这个运动呢，咁相对都系有呢个。
13: 这项运动相对来说更体现了团队精神。龙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而是要靠团队成员一起努力才可以取胜的一项运动。另外，龙舟是中国的一项传统运动，所以我们都想在澳门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8: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11: 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队伍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2: 草木葱茏，艾草芬芳，端午节到来。一群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外国友人们也沉浸在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 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端午文化？这个端午假期，他们又计划到哪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8: 对越南小伙黄元长盛来说，端午的味道是糯米和粽叶蒸腾出的香气。
7: 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然后一起包粽子。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团圆的感觉。
8: 一枚粽子裹住的不只是馅料，还有跨越国界的温暖。来自加纳的姑娘斯蒂芬妮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在她眼中，端午是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也是舌尖上的甜糯滋味。
14: 一听到端午节，我就想起龙舟比赛，还有我比较喜欢吃粽子吧。
8: 说到假期计划，斯蒂芬妮说，她要去汨罗江畔探寻龙舟文化。
14: 我想去汨罗，因为听说在汨罗他们会做龙舟比赛，还有想吃其他口味的粽子，去看看汨罗怎么过端午节呢？
8: 巴基斯坦小伙冉希对端午节的印象则多了一份悠悠的草木清香。
15: 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是挂艾草和香包。
8: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静信则捕捉到了街头巷尾的端午日常。
16: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着乌丝丝线，还有门口挂着艾草，老人在喝雄黄酒。
8: 一条龙舟激荡的是千年回响，一枚粽子包裹的是美好的祝福。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这些外国朋友们用母语和中文给大家送上了端午祝福。
14: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17: 祝大家端午安康，希望大家快乐健康。
14: Excited and healthy.
18: Selamat Festival Prahunaga, semoga sehat dan sejahtera. Manusia an kang.
19: Chúc mọi người rất là ngọt, an khang, hạnh phúc, toàn ủ an khang.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日至20日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像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轻轻拆开了半个世纪的守望。从银幕到世间，从中国到世界，它的温度正在感染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这部影片已在全球多国热映，每一帧画面都在唤醒海外华人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乡愁。下面先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全乐去马来西亚，听听当地观众的心声。
8: 据了解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翘首以盼，因为据他们讲，他们的先辈就是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现在的年轻一代马来西亚华人也从他们的祖辈身上耳闻目染了这些历史沉淀。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表示，
9: 乔皮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一个思念。对一些人来说啊，不像现在那么方便，通讯那么方便，一切的思念啊，对家人一切的思念啊，一切的这个情感啊，都是放在这个乔皮里面，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却含啊承载了对于家、对于家人们的一个思念跟情感，我也是非常的感触。所以这乔皮文化确实是啊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九门的这个集体的回忆。
8: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馆长林家豪说，
9: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哦，忍不住自己流下来的。哦，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啊，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8: 华人观众吴元胜说：“
10: 哦，我应该是五六岁吧，这样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桥批，然后就带了几块钱给药材店的人送去中国，这样以前。”的钱都是给10块、20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我是受英文教育，我对中文、对家乡很有感情。
8: 马来西亚发行商执行董事谢俊江表示，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7: 作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故事发生地之一，泰国也正在上映这部影片。总台记者杨探黎日前在泰国曼谷探访时发现，银幕上的悲欢原来从未走远。在湄南河畔的一座百年老宅里，至今仍藏着华人先辈打拼的汗水、远眺的目光，以及夜深人静时写给故乡的无声独白。来听听他的发现。
12: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
13: 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14: 光彭们有听你来你啊，
15: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我们准备床铺给大家，孩子们也住这儿，最多时5个孩子一起睡。
13: 彭萨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
15: 当时泰国有一些小小的店铺专门负责收侨批再统一转运，这些信和款项通常先到香港再到中国内地，因为当时中泰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渠道。
13: 正如给阿嬷的情书中展现的那样，当时许多旅泰华侨会把钱寄到香港，再托人购买缝纫机、自行车等物资转运回乡。这些如今看似普通的物件，在当年却是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依靠。
15: 信里通常都写的是家里的情况，家人都很好，已经收到汇款了，收到购买的缝纫机了，现在可以帮这个人那个人缝制衣服了，妈妈身体很好，现在健康状况已经改善了，收到这笔钱可以买食物了等等。我的祖父来到泰国后，中国老家的亲人希望知道他和家人在泰国生活的怎么样，祖父就把这张黑白照片寄了回去。
13: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侨批，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7: 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华侨华人已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情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一样的渡海远行，一样的背井离乡。当大银幕亮起，他们看见的是自己祖父辈的影子，是流淌在血液中的乡愁和人情义理。下面就让总台驻缅甸记者林夕带我们去听听那些被光影照亮的感动与共鸣。
16: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在全球广泛热映，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电影后都有着深深的感动。 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桥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17: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桥批，我看了很感动，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桥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他们当时也是很不容易，但是还是对家乡还是有感情的。作为年轻的一代，这段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16: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不过不一样的是，在祖辈下南洋来到缅甸后，后代们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17: 寻亲这个事情不只是中国的人来找缅甸的亲人，缅甸的亲人有些他们虽然不懂中文，但是知道自己的姓，然后知道自己父辈祖辈的姓名，所以他们会经常来跟我们说他们知道这些名字，能不能帮他们找祖国的祖籍国的亲人。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16: 历史上海外侨胞始终心系祖国，对祖国的情感是一种深沉持久且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海外侨胞通过侨批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缅甸华人对祖国的抗战给予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当时全缅30多万华侨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和抢运战略物资等多种方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救国篇章。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
18: 所以当初我们的这个华社也是一个可以全民动员呐、支持这个祖籍国的打败日本。我们总共，我记忆里我们是捐了19架飞机，所以这以前的老前辈啊，真的是无私奉献。
16: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中文是海外侨胞认同自我根基、保留传统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
18: 我感谢我们的老一辈，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推动我们的华文教育，出钱出力。那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你自己在家教也好，或者在这个同乡会办的也好，都是一个风险的，因为有些法律上不是很允许的。但是我们的老前辈都很坚持啊，因为都不断在推动这个华文教育。那么包括我在从90年代我就开始在不断的在推动华文教育。那么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把这个华文给他做得更好。
7: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一个古老而温暖的名词“侨批”重新走进我们的视线。那是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南洋华侨华人将血汗钱和思念一起寄回中国的独特汇款方式。新加坡曾是东南亚侨批网络的重要枢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畅，走进当地的侨批局旧址，去感受华人独有的智慧与深情。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加坡一处侨批局的旧址，它的原名叫做在和城伟记信局，是当年新加坡众多侨批局中的一家。 也是潮汕籍华人寄侨批的地方。
20: 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开始，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都会从新加坡往中国寄侨批，赡养在故乡生活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很多年。陈江梅回忆说：“
21: 我们当时很注重寄侨批，寄钱回去的，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
20: 陈江梅说，当时身边的华人朋友几乎都会往中国寄侨批，不会写信的就去找人代写，这是华人的传统。新加坡侨批收藏者侯洪洲介绍说，
22: 当初来南洋这一块的大部分，我可以说也是可能也不是识字的不多，可能这些字呢都是由当初的那些写信的老前辈或者是写信佬所写的，所以一般你看他们的信都是很飘逸的。
20: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珍藏着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并致力于通过精心的整理保存以及数码化，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局高级图书馆员肖碧莹表示，
23: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20: 据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慕宁研究，新加坡的侨批局从19世纪中期出现之后，发展迅速，深受当地华人信赖，鼎盛时期曾有200多家。他们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了密集的汇款网络，可以将这些侨批寄达中国偏远的乡村，而且信用极佳，即使是在战乱年代也能如约抵达。这其中展现的是华人的智慧与诚信。柯慕林说，
24: 这些都是承载着一种诚信，一种坚持。那么侨批其实不是单单一张信纸，而是一个系统，它这个系统包括华人的智慧、华人的道德，乃至于整个华人的金融体系。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日前，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却已经变为平均每年大约要发生2次。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带来的观察。
25: 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景观和便利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当前气候风险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复合型灾害，当暴雨发生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或风暴潮，海水可能倒灌进入排水系统，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从而显著放大洪涝风险。对于惠灵顿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机场、港口、铁路和城市主干道集中分布在沿海低地，一旦强风暴雨与高海平面叠加，城市运行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这一变化并非个案， 而是全球尺度系统性趋势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7: 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日前，总台记者王雷在北京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地学习做家务。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走入普通家庭？让我们听听王雷的观察。
0: 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导员发现，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老王发现，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北京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负责人张玉峰告诉我，
2: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0: 直接这样扔在那，他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2: 可以的。
0: 好，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2: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0: 越复杂，
2: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0: 原来这个一脚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老王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2: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0: 另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市场负责人郭怡然认为，
3: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0: 老王期待这些能帮忙收拾屋子、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能早日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走进千家万户。
7: 又到就业季，如今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前都会先做一套 MBTI 人格测试，也有不少企业将这个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那究竟什么是 MBTI？这份作为招聘参考的人格说明书靠谱吗？节目最后，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讲讲。
4: 做几十到100多道测试题，就能够描绘出你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这就是 MBTI。它将人按照4个维度划分成为16种类型，最终用4个字母定义一个人。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当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有研究发现，多达39%到76%的参与者在5周之后再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MBTI 的准确性同样不足， 现有研究证据并不支持用 MBTI 类型来可靠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绩效、离职率或者是团队的表现。 MBTI 的官方明确的警告，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
7: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三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2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3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3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3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

0: 由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1: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造舰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军将 CVN-82 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5艘船坞登陆舰、2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3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二是采购2手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2手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海军近期是公布了最新的造舰计划，方案强调的是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那么航母项目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预算支持。董旭，这份最新的造舰计划主要意义在解决哪些问题？
2: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经营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三叉戟二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三叉戟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还要配备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思幺包括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垂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去实施的，舰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 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那么在最新造舰计划当中，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会被列为优先领域？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为什么同样是建设重点？
2: 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2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2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2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悄悄地飞进去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2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 BE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亥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代差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 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巡洋舰啊，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1: 我们关注到了无人舰艇是首次纳入到体系化建设目标当中来，这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
2: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要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这只是一种啊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既可以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 自主的作战能力，那么通过传感器与 AI 进行结合，它可以自主的发现目标，然后决定是否攻击。那么它就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海战的情况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无人海战确实是有可能的。你像军事强国，比如说美国，它大力的发展无人艇，就是为了零伤亡的介入和干预，不需要航母和大型战舰潜出到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使用无人作战装备就可以发动一场海上的突袭战或者是偷袭战，通过减少己方伤亡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场海战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军事游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1: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那么未来海上作战平台会如何发展？
2: 其实在海战的过程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也会变得更加重要。首先呢，有舰载无人机，驱逐舰和护卫舰上可以携带小型的固定翼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搜索，那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替代直升机执行此类任务，包括呢也可以使用舰载的无人直升机，个头更小，可能巡航的时间更长，也可以执行侦察、中继制导、中继通信以及反潜的作战任务。所以未来水面战舰它所搭载的无人机可能有很多型号，那么还会有这种分工，也可以联合执行任务。其次呢，就是可能会出现无人机航母，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低成本但是呢高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平台，上面搭载的滑跃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包括弹射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那么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啊，也可以执行对海、对岛、对陆的打击任务，大幅度的降低了航母的这种研发、制造和使用成本啊。当然呢，舰载武器也会有新的发展啊。那么你像电磁轨道炮和激光武器，如果说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水面战舰的火力打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电磁轨道炮啊，它既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啊，有海对岸、有海对岛，同样呢也可以作为防御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执行防空反导任务。而舰载激光炮呢，针对蜂群无人机和一些低成本的空袭手段，它的防御和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未来呢，战舰会出现变化，舰载武器会出现变化，水面作战体系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新面孔。
1: 关于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的话题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智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日至20日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 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1: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十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3: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 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啊。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2: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 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啊，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

0: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啊，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啊，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啊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 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卡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1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它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1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那么这种涡桨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0: 啊，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啊，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啊，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啊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

0: 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啊，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了，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啊，这个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低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啊，可能发挥的作用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1: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

0: 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0: 的官方授权产品，到全球客商争相采购的自主品牌，从卖遍全球的小商品之都到买遍全球的进口集散中心，义乌这座既不临海也不沿边的浙江小城，用40余年时间书写了一段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贸易传奇。如今这里不再只是世界超市，更成为全球小商品创新的策源地和中国品牌出海的桥头堡。越来越多的义乌企业手握知识产权，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创牌，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义乌精神。一座小城如何用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密码，打开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之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葛鹏。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热烈开展，每逢重大国际性体育赛事，总少不了义乌商户的参与。这里不仅是世界超市，更是赛事经济的风向标。本届世界杯就有义乌的商户拿到了世界杯周边产品的官方授权。一家义乌体育用品店内，世界杯氛围浓厚，相关商品琳琅满目，店铺外陈列的 Q 版小人吸引了过往游客和采购商的目光。这家体育用品店的负责人洛天乐说，上一届世界杯期间，他们就凭借阿根廷国家队的授权产品尝到了甜头，当时相关商品一度卖到断货，所以早在2-3年前，他们就开始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做准备，一边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一边飞到全球去谈授权合作。
1: 这一款我们是阿根廷国家队授权，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小羊造型的一个玩偶。我们是拥有8个顶级国家队，以及8个超级豪门俱乐部的授权。然后品类的话，我们是全品类的授权，例如冰箱贴呀，胸章、袖扣、徽章这些，周边产品、纪念品，还有毛绒玩具，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开发的。
0: 洛天乐说，他们之所以能拿到那么多的官方授权，一方面得益于义乌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响应能力早已闻名全球，另一方面是义乌商户不断的创新能力，现在他们保持着每周20-30款的极高上新频率。近年来，义乌商户在不断开发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对版权的重视。深耕球迷服多年的经营户温从建，如今手握39项专利、32项商标。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他成功拿下一笔授权订单。
2: 看一下我们上一届卡塔就是世界杯上我们出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设置、我们的一些专利，我们全部都展示给他们看。这次他下了4单，就是10000多件嘛，10000多一点。然后他分了好几个球队，像这个是巴西，然后这个是阿根廷，这个是葡萄牙，这种是官方的球迷服。
0: 从世界杯周边到官方授权，从球迷服到专利商标，义乌商户们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升级。过去人们提到义乌，想到的是便宜、走量、仿制，如今义乌已是品质、创新、品牌的代名词。这里不再只是世界超市，更是全球小商品创新的策源地。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集合店。在这片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户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非洲采购商埃里克。
3: In the past,

0: We had to visit many factories.
1: 过去，我们得走访多家工厂，协调众多供应商，才能完成产品选择。现在只需在这个品牌集合店平台上，就能一次性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些品牌有独特特色和稳定品质，让我们在非洲市场销售产品更有底气。
2: 义乌品牌集合店负责人肖思思表示，这家店铺旨在为义乌自主品牌搭建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帮助全球采购商更高效地对接优质源头好货。
3: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你看这款香薰，它是这家公司是针对非洲市场做的瓶身的设计，还有里面的香型也是专门针对非洲市场特地研发的。他们这款产品在非洲市场一个月至少都出十个柜子。
2: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自2025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已覆盖全球五大洲。2026年还计划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目前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
4: 在过去8年多时间内，我们组织企业先后去了墨西哥、肯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商贸对接，让企业带着样品走出去，带着订单飞回来。
2: 不少外商来到义乌，会把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作为采购的重要一站。与传统市场不同，这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浙江义乌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2025年开始营业，这座全新市场以数字化为核心驱动力，深度拓展全球贸易版图。1982年，义乌街头涌现出众多路边贸易摊位，那是第一代市场。随后搭建起了成片的棚子，开启了第二、第三代市场。再之后，单体商贸楼拔地而起，楼群商圈扩容升级，第四代市场登场。而大家耳熟能详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正是推动义乌贸易走向全球的第五代市场。如今全新开业的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与我们熟知的传统贸易市场相比，有许多颠覆性不同，见证着义乌开启新一轮市场迭代升级。在这个第六代市场中，有一片人气很旺、关注度很高的区域——智能装备区，这也是升级为第六代市场后新增设的一个专区。近200家国内顶尖相关企业在此展示前沿产品，从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到机器人和 AR/VR 装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经营户方一凡：
5: 因为老的地方它摊位小，整体的环境吧，就让我感觉不像是做专业无人机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个新兴市场，它是数字化的，全数字化链路都打通了，所以我愿意到这儿来，因为我看到未来。
2: 看到未来，这正是义乌要把商贸市场从第五代升级为第六代的重要原因。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聘浩：
6: 我们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 没有大规模的扩建这个新的市场，其实像数字贸易啊、跨境电商啊、服务贸易啊这些新的这个贸易模式啊蓬勃发展，它对我们市场的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说我们是基于主体啊还有行业发展啊以及这个贸易模式的这个迭代和变化，所以说我们顺势而为来构建打造这个新的六代市场。
2: 义乌第六代市场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做了全面的数字化升级，在数字平台上共推出了13款专门为买卖双方设计的 AI 工具，成了商户们的全能助理。商品想卖给老外，但语言不通，数字名片帮你一键翻译成10几种语言。采购商对设计有新想法， AI 辅助设计工具立刻生成 3D 效果图，调整细节分分钟搞定。再加上先进的万兆光网和跨境数据传输专线，商户们直播卖货到全球畅通无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聘浩：
6: 数字贸易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要帮助我们市场进货，这更好的把产品卖出去，啊，然后把货物更好的交付到这个我们的客户手中，以及就是说把钱更加高效、安全的收进来。
2: 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印度采购商艾比：
7: 我们进的第一批货已经卖完了，目前已卖出去了100多件 AI 翻译器。今天看到新上架的产品，觉得品质更加优秀了，这一次我还会下更多订单。
2: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从100种提升到146种，并且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今年以来，这款 AI 翻译机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越来越多的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朱月兰：
3: 我们店呢，主要是以出口外贸为主的。像我手上的这枚戒指，我们上个月就销售了10000多枚，同期增长了60%左右。
2: 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马路货郎担，到如今全球数贸中心，义乌用40年完成了市场的6次迁址、13次扩建和1次跃迁，将生意版图从国内扩展到了全球。在这个智慧化的第六代市场里，贸易的全链条正在被数字化彻底重塑，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从单纯输出产品向打造国际品牌跨越，从满足基础功能需求向传递情感价值升级。可以说，义乌第六代市场的建成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市场硬件升级，更是中国贸易突破传统模式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迁的尝试。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金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据义乌海关数据统计，今年1季度义乌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达到2093.7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1季度，义乌出口1786.1亿元，同比增长21.3%；进口307.6亿元，同比增长52.2%，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68.3%， 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同期义乌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4亿元，增长 29.8%， 对非洲进出口410亿元，增长 47.3%。 主要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675.6亿元，增长 23.8%。 其中汽车零配件、电动摩托车出口分别增长 65.1% 和 1.2 倍。而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占据义乌进口半壁江山，增长 41.5%， 其中食用水产品主要为海虾，还有肉类主要为牛肉，分别增长 60.4% 和 1.3 倍，纺织、衣着、鞋帽等增长 1.1 倍。从进口市场看，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红利拉动自非洲进口大幅增长 92.6%，东盟为最大进口来源地，增长 1.3 倍，其中坚果制品和榴莲均增长3倍以上。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就会迅速进入分拣、贴单、打包环节。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峰表示，随着消费升级，企业日均订单量已经由去年的7万单提升至目前的10万单以上。
8: 这两年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期，是母婴品类、保健品类、美妆品类，还有就是现在的电子3C产品。
2: 而在另一侧的保税仓库，一批来自东南亚的农产品正在集中入区。浙江金丝顿供应链集团董事长金晓民介绍，今年前两个月进口额同比增长超50%，其中东盟国家订单占比达70%。在政策带动下，企业正积极拓展新的进口来源地。
9: 南亚进口的那个冻榴莲还有那个硬窝，我们今年的话比去年同期是我们增长了200多%啊。之前的话我们进口大概是有20几个国家吧，今年可能会再新增12个国家。
2: 义乌市开和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丁阳表示，企业对非洲市场的政策红利充满信心，正积极调整供应链布局，寻找更多高性价比的进口源。
10: 我们今年看到那个海关总署有发布的非洲国家它的一个零关税的一个政策，后面我们会大力去发展非洲的这条那个线路，因为以前的很多的坚果来自于美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那当然非洲的性价比更高，我们预计今年会比去年增长60%。
2: 高效的进口链条也延伸到义乌市场端，在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义乌进口商品城经营户于春雷：
11: 这两年明显能感觉到进口商品的这个需求量在增长。像我们店里呢，去年整体的这个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大概在30%左右。今年以来呢，订单呢也还在继续增加，包括我们的一些巧克力啊，还有休闲零食，复购率呢还是比较高的。
2: 从市场到仓储再到通关环节，监管效率的提升同样关键。在义乌海关监管现场，一系列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查验效率的举措，为进口商品快速流通保驾护航。义乌海关官员徐展：
12: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推广跨境电商进口关税保证保险和无纸化保函，减轻企业资金压力，还打造了无感卡口通关系统，将车辆过卡时间压缩至10秒以内。
2: 从卖遍世界到买遍全球，义乌用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当全球客商在义乌市场里淘到的不再只是便宜货，而是品质、设计与品牌，义乌的下一站会在哪里？ 当买全球卖全球从愿景变为日常，这座小城又将如何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贸易传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0: 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4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4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日至20日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8: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葛鹏。

0: 从拿到国际顶级赛事授权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义乌用一次次自我迭代证明中国制造不只有性价比，更有创造力和话语权。这座不临海不沿边的城市，依靠着一代代商户的拼搏与智慧，持续书写着买全球卖全球的传奇。义乌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这里从不缺好货与爆品。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全球采购商纷纷赶来淘新货，实用好物、科技尖货一应俱全。实用与新颖是义乌吸引全球目光的核心密码。在经营户傅妙玲的展位上，百余款新品整齐亮相，其中一款一物多用的创意杯垫格外吸睛。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好物，闲置时又能化身餐厅茶室里的精致装饰。凭借这种巧思，新品一经推出便收获了大量订单。
1: 它的创新设计、使用价值都兼具的。我们义乌的这个产品品类的开发能力啊，或者创新能力啊，在逐年的增加。十天的时间，我们的销量和订单应该有10000多套了。
0: 从生活小物到硬核科技，义乌的创新浪潮正席卷全球市场。一款融合了 AI 技术的康养陪伴机器人，不仅有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医生，还能远程问诊，一问世就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关注。经营户张金佳：
2: 很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已经慢慢在落地，而且它的不断的迭代的更新这个技术也是比较快，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未来趋势在这里的。
0: 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义乌国际商贸城全年日均客流超22万人次，全年吸引全球采购商超100万人次。进入2026年，随着新兴市场消费升级，一带一路订单放量，义乌市场持续爆单，部分商户一周接单超100万元。世界杯、 AI 玩具、智能家居等新品类供不应求，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都能满载而归。芬兰采购商丹尼亚：
3: 我觉得很可爱，产品质量也很好，很适合年轻群体。
0: 新品引爆采购热潮，全链条跟着跑起来。设计忙、生产忙、发货忙，从创意设计到销往全球，小产品走遍大世界，义乌涌动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义乌小商品城内，各类承载治愈、祈福、陪伴等情绪需求的产品持续走俏，从祈福文创、潮玩周边到手作 DIY 智能陪伴产品，情绪价值成为小商品消费的核心卖点之一。比如说娃衣，这是一种为玩偶设计的微型服装。设计师古慧杰说，自己的产品方向曾经主要是满足玩具服饰的穿搭需求，如今他要求团队每天至少推出5款新品，给潮玩搭配醒狮发夹，穿上吉祥纹样的服饰。凭借对消费者情绪需求的敏锐捕捉，收到的订单已覆盖全球多个国家。
4: 你只要推出来，立马就是售罄的一种状态。现在我们每天的整个工厂的出货量大概达到5到10万件。2026年的话，我也非常的看好，希望2026年我们的公司的话，业绩的话能够再翻一倍。
0: 除潮玩文创外，手工 DIY 品类也成为情绪消费的重要赛道。在义乌，拼豆、串珠等产品凭借创作治愈属性持续热销。阿依莎以前店铺里的产品更多的被叫做儿童玩具，现在迭代的创意款承载着从亲子互动到成人解压的全龄段情绪需求，积攒了不少手作店铺的客户。
5: 像拼豆类我们都一直在创新，然后其他产品也一直在创新，然后也在大量的出货。
0: 情绪消费持续升温，也进一步加速了义乌市场的创新节奏。兼具科教与共情功能的 AI 成长机器人，契合了现代家庭对亲子互动的需求，在义乌迅速成为热销产品。经营户李军：
6: 语言大模型植入以后呢，可以跟我们共情，比如它能识别到我们的语气，包括很多深度难度的问题都可以解答。
0: 而养宠作为年轻人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同样是情绪消费的高增长赛道。从事宠物用品行业17年的王胜对此感受明显。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商会宠物水族用品行业商会会长王胜：
7: 顶喷式的增长，每年呢行业的复合增速呢大概在30%左右。我刚从业的时候呢，宠物用品行业呢在义乌啊及周边生产厂商也好，贸易商也好，这个可能只有几十家。现在呢，据不完全统计，生产厂商义乌及周边应该就有1000多2000家，配套的做电商的贸易端加起来可能也有个8000到10000家。
0: 在义乌，情绪消费不仅催生了小商品产业的新品类，也在重塑传统产业的发展逻辑。经营户陈慧君10多年前做的只是传统的挂件产品，主打实用功能，而如今他通过 IP 赋能与迭代升级，从卖商品到卖情绪转型，让传统小商品具备持续的情感吸引力。
8: 我觉得情绪消费不是冲动消费，它是一种就是更清醒的，然后更温柔的一个自我选择。大家不再只是关注买就是有用的东西，而是更被治愈啊，有陪伴的一些产品。对于我们这个潮玩文创行业来说，我们卖的不是一个小摆件，而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精神的一个小角落。
0: 如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会说话的玩具正在成为义乌外贸出口的新爆款。凭借语音交互等智能功能，这些会说话的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量价齐升，成为拉动义乌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玩具商铺，国外采购商正忙着测试一款名为 K 宝的 AI 玩具，边提问边观察玩具的反应。国外采购商高丽：
9: 嗨 K 宝，
10: 嗨，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10: 今天金华是白天多云，夜晚也是多云，现在14度，还有点风，空气不错哟。
11: This product is suited for European market because
12: 这款产品因互动体验和外观设计适合欧洲市场，我们计划首批采购3000套，随后将在超市和商店销售，尤其是作为儿童玩具推广，预计年采购量将超过10000至15000个。
0: 商家表示，今年以来，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陪伴类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需求明显增加。相比传统毛绒玩具，这些智能产品客单价提高了约60%到70%，产品附加值和订单稳定性显著提升。经营户李军：
6: 从去年年底，这个 AI 智能产品问的人特别多，来考察的人也特别多，它的销量比往期增长3-4倍，反正一个月差不多5-600台这样子。出口的国家的话，像东南亚国家，还有欧美市场。现在都不断的在开发
0: AI 玩具走俏海外，不仅为商户打开了新的利润空间，也折射出中国制造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的趋势。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玩具用品出口256.3亿元，增长20.1%。在这个世界超市里，一件小小的玩具正在见证产业链向创新链跃升的步伐。 AI 玩具不仅成功出海，在国内市场也迅速升温。在义乌，不少创业者瞄准这一风口，连夜赶来选品，而家长们也乐于为孩子的高质量陪伴买单。人工智能正从黑科技变成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新玩伴。在义乌一家玩具商店的体验区，孩子们正与玩具进行互动，家长感慨，从简单的

0: 问候对话到知识问答、故事讲述， AI 玩具的陪伴功能越来越完善。
1: 我最喜欢这个机器狗，因为它会翻跟头，我觉得它很好。
2: 以前买玩具主要是图个开心，现在更看重的是互动和学习的功能。虽然价格比普通玩具要贵一点，但如果能兼顾陪伴和启发思考，我觉得比单纯要看手机要好一些。我们还是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的。
0: AI 玩具的热度吸引了外地创业者赶来抢滩。来自湖北黄石的汪方晴计划将这种浙江新产品带回湖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一家 AI 玩具实体店。
1: 我也是特意就昨天晚上从湖北黄石连夜坐车，早上8点钟到我们义乌这边商贸城，然后来看我们的 AI 玩具以及说 AI 相关的教育类的产品。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这个行业嘛，我觉得是未来不管是10年、15年甚至20年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风口的。
0: 作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风向标，义乌正加速从制造型向技术赋能型转变。通过将语音模型、情绪识别等功能嵌入传统玩具，当地玩具经营商户不仅拓展了消费群体，也实现了产品溢价能力和品牌竞争力的双提升。经营户李军：
3: 以前的市场主要竞争的就是一个价格，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主要竞争呢，就是一个功能和体验上面。通过这个 AI 技术加入我们产品里面以后呢，这个产品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个拓展更高的这个客户群体，同时它的这个溢价的话就更高。
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因为 AI 技术而升级的产品不仅仅覆盖玩具类别。近期在义乌举行的国际时尚饰品工厂展上，一款由 AI 辅助完成设计的手链格外吸睛，绿松石、钛银与捷克珠巧妙搭配，背后却是算法与数据的精密计算。 AI 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设计流程，从人工画稿到智能生成，从数月打样到分钟出图，中国饰品产业正悄然完成从跟跑到领跑的转身。这场展会正是义乌产业升级的一个生动注脚。本届展会定位工厂源头，集中展示从设计配件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大量境内外专业买家。新加坡客商说：
5: 来了义乌之后可以看到很多新产品，可以看到很多新模式，感觉到饰品这行业很有活力，也很有创新力。
0: 展会火爆、新品出圈的背后，是义乌成熟庞大的饰品产业体系。完善的产业配套加速了产业集聚，吸引了全国各地商户扎根义乌开店接单。数据显示，每年新增的义乌市场饰品商户约有400家，产业已形成从配件研发、成品设计到展销贸易的完整闭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饰品配件行业商会会长丁杏娟：
6: 因为有义乌这么大的这个流量和平台，然后那我们想通过展茶联动，通过这个新一代加入，把年轻的创意带到义乌来，争取把义乌打造成全球时尚饰品的首发地。
0: 创意带动生产，今年一季度，浙江义乌不少企业的订单量持续攀升。在义乌综合保税区服务中心海关办事大厅里，报关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熟练地核对单据和通关手续，确保义乌制造以最快的速度通达全球。某报关代理公司工作人员傅建英：
7: 我们今天出的货主要是厨具、餐具，然后家用小电器等，主要是出口去德国，然后那个西班牙那边，今天大概还有个20-30单的样子吧。
0: 在通关效率和通达交通的加持下，义乌制造以最快速度通达全球。义乌紧邻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依托铁路搭建起的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大通道，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比如世界杯货品首先在义乌西站苏西集装箱办理站集中归集，当日即可直达宁波舟山港，无缝衔接远洋航运。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美洲市场的首选通道。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班列开行以来，累计运量超100万标箱，今年累计发运11.78万标箱，同比增长117%。除了铁海联运通道，近年来从义乌发出的中欧班列也不断加密，27条线路辐射全球50多个国家的160余座城市。如今每天从义乌西站开出的中欧班列约有4列，每月往返100多列。以义乌至西班牙马德里的线路为例，班列从义乌西站出发，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历经约18天即可抵达马德里。货品落地后，快速分拨至欧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浙江省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发运超10.9万标箱，同比增长1.2%。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米卡曾在义乌工商学院学习汉语，如今已成长为扎根义乌的外贸企业家。他的商品搭乘一新欧班列远销全球各地。米卡感慨，中欧班列大大缩短了运输路程，加快了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
8: 现在我们出口的很多的国家大部分是欧洲，因为我们国家的可能是做生意的人都没有来过义乌，可能是经常他们来的话是北京、广州 这种大一点的城市。现在的话是很多的人越来越了解到义乌，一新欧班列非常方便。有些客户是俄罗斯的，比如说他们听到我们可以装个柜子通过一新欧班列发出去的话，他们先过来，然后说是我们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发了第一个柜子，他们收到是更快比发汉运，然后价格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好。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更多的客户他们像是通过中欧班列发货。
0: 物流畅，创意新，制造强，全链条的协同发力正让义乌跨境贸易的活力持续释放，跑出了新的加速度。穿越山海的钢铁驼队以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合作纽带。时间倒拨40多年，义乌还是一座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县，唯一的商业基因是老一辈人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用红糖换鸡毛的敲糖帮传统。正是这股大胆干、大胆闯的草根精神埋下了燎原的火种。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义乌咬定兴商建市不放松，从第一代马路市场到如今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40多年间6次迁址、13次扩建、5轮迭代，金融危机没动摇，贸易摩擦没下退，经营面积硬是从几十个路边摊一路狂飙到800万平方米。这里有一个关键秘诀，一张蓝图绘到底。几届城市总体规划都把市场发展空间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调整必须经人大审议，干部考核中还设了市场迭代延续性的反向指标，从制度上杜绝了新官不理旧账，不折腾不摇摆，让义乌积攒的能量从未走散。 目光向外，义乌人还搭建起海陆空

铁油网、一心欧、一永洲的立体物流网络。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累计开行超1.5万列，领跑长三角。创新的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让通关效率提升26%，人工成本减少10%。如今，全市126万户经营主体活力迸发，服务着210万家中小微企业，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哪有什么天降运气？不过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和千万市场主体敢闯敢创的生命力，共同把一座小县城托举成了世界超市。义乌用一组组亮眼数据诠释着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义乌的春天故事传递着中国经济的强劲脉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三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2: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 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

0: 日本突破战后和平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相关举措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与太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预算方面，太空领域防务支出急剧攀升。数据显示， 2022财年 日本太空领域防卫预算约为790亿日元， 约合4.97亿美元。 2025财年 这一数字飙升至5400亿日元， 3年增长近6倍。 2026财年 日本进一步细化太空防卫预算配置， 仅太空防务活动专项预算便达1740亿日元， 资金重点投向卫星研发、太空态势感知装备采购、专业化太空作战部队建设等领域。如此大规模且急剧增长的资金投入，表明日本已将太空军事能力建设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地位。部队建设方面，太空领域作战力量急剧扩张。 2025月， 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首支宇宙作战队，初期编制约20人， 主要负责太空垃圾及轨道监测相关的基础研究与技术验证。此后，日本又增设第二宇宙作战队，负责电磁波干扰监测等任务。 2022年3月， 日本依托上市两支作战队，正式组建宇宙作战群， 初始兵力约70人。 此后，日本太空作战部队的扩编进程不断提速。 今年3月， 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 兵力增至约670人， 职能拓展至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与作战支援。 根据最新规划，该部队将于今年内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兵力规模将达到约880人。新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下辖一个宇宙作战团、一个宇宙支援队和一个宇宙情报群，职能覆盖太空态势感知、卫星干扰监测、太空支援保障及天气情报分析等。与此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也将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作战架构正式向空天一体化转型。
1: 东旭，日本发展太空作战体系采用的是什么模式？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 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 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它的势力、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它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 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进行侦查、进行数据的记录，那么进而呢要保护他自己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安全。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掩盖他的这个军事野心。 因为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那么针对 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 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 啊，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啊，在进一步的绑定，很多。

0: 情况下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军力层面的扩张和发展，还是要和美国进行配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太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它不仅要辅助美国进行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呢针对这个地区的事务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介入，到处的煽风点火。那么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其他国家正常使用、和平使用这个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美日军事同盟在西太地区到处的添乱，到处的搅局，如果延伸到太空层面，那么它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就会变得更大。
1: 未来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会如何执行任务？
0: 日本未来的太空作战体系它应该是属于两个这个作战层面。第一个作战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它要打造出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先是进行轨道侦察，锁定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或者是高价值的民用卫星，那么去进行瞄准，去进行恶意的跟踪。那么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太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作战能力呢，我们叫它以地打天，或者是以海打天。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所配备的这个宙斯盾战舰是可以搭载和发射标准3布洛克2A 型的反导拦截弹。那么这种反导拦截弹它是可以打击低轨上的这个卫星当然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拦截弹道导弹，但是呢反卫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只要是在它的射高的范围内，在轨道上运转的低轨卫星它都可以进行攻击。而且呢本身它也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也有完善的数据链体系。如果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他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的反卫星作战，那么我们看这个分工就比较明确了。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利用数据链系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链接，然后呢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在相应的位置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可以针对低轨区域的这个卫星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发展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优先的去强化它的轨道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破坏甚至是俘获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军用化的改装，进行军用化的发展，我们还是要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日本它扩充军事力量，包括在太空层面想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呢它前期的一些准备动作是隐蔽的，那么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这些隐蔽和欺骗性的这个动作，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它逐步的体现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呢既然成立了 太空作战体系，要啊把这个航空自卫队打造成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向太空地区进军，或者说呢，要实现这个轨道偷袭作战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了啊，可以说呢，未来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太空军事布局，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我们来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测试新型的155毫米远程制导炮弹。那么根据美国国内的媒体报道啊，通用电子系统公司在六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宣布呢，赢得了一份美国陆军的最新的合同啊，那么是进行一款高机动高精度的155毫米制导炮弹的演示。那么这款炮弹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个卫星中继制导受到干扰的情况之下，那么达到远超过现有155毫米炮弹的射程。那么这个目标呢，当然并不容易完成啊。那么美国军方给相关的项目划定的目标是大概2030年前后啊，那么当然呢，相关的项目将会基于一系列的这个技术，那么包括像这个在空中展开的弹翼，那么包括这个在卫星中继制导受到干扰情况下的这种制导方面的冗余，那么还有呢，像其他的一个就是在内部对它的这个电子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等方面，那么进行全面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之前这个 M717 型155毫米的超轻炮啊，他采取了这个牵引式火炮的发射。那么比如说像 M231 这样的模块化推进剂的这个能力呢，基本上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那么想要再进一步的提升射程呢，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你比如说滑翔啊这些相关的方式。美国军方给这款弹药命名为 ERAP 啊，增强型远程弹药计划。那么要求在39倍径的深管发射的情况之下达到65公里的射程，52倍径的深管发射的情况下达到70公里的射程啊。那么未来的比如说58倍径的或者更长深管的，那么这种155毫米炮发射之后，那么可能可以达到一个更远的射程。那么当然通用原子公司之前曾经宣称啊进行过更远射程的目标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LRMP 啊，那么是叫远，它就叫远射程弹药系统。那么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是这款弹药的射程可以达到大概120公里。那么据说呢，在 M717 火炮试射的情况之下啊，打出了119公里的这个实战中的射程，也就是相当于74英里。啊，那么这个目标呢，当然如果要是真正如这个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那么它是完全可以满足美军的需要的。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呢，就是现有的这些制导弹药基本上在中继制导过程中主要还是依赖卫星。啊，那么如果说在比如说卫星遭到干扰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解决制导的问题，那么这些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新技术的引入。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其实之前已经搞了一系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远程弹药的发展，那么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啊。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美军现有的这个弹药系统，那么我们说无论在产能啊，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提高方面呢，其实还是都有一些问题的。那么美国军方呢这一次也要求这一款新型的155毫米的炮弹，那么要求在第一年它的这个月产量就要能达到300发，那么到第六年的月产量要增大到每个月大概1500发。那么这个目标呢，同时还涉及到比如成本的控制啊，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美国国内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讲呢，新款的155毫米远程弹药的这种项目的正式的推进，那么也向外界释放出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陆军，很有可能在计划进一步提升在火力方面的现有的一个态势。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3: 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并于六月底前与英德两国磋商合作相关事宜。此举被外界视为当前欧洲国家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防务自主的缩影。然而，受战略诉求分析、军工产能短板以及经济社会压力等因素制约，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欧洲导弹存在射程不足、发射模式有限的结构性缺陷。为补齐这一短板，英国与德国于2024年启动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目标是开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陆基导弹系统，包括隐身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这被视为欧洲提升防务自主能力、构建自主可控远程打击体系的重要举措。目前，项目前期基础研发工作已全面启动，并于今年年初完成首次高超声速武器飞行测试。法国加入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意在形成核常双重威慑能力。今年三月，法国出台新版核战略，强调在触及核门槛前，需依托成熟的常规远程打击手段，对潜在危机进行有效遏制。法国认为，参与该项目有助于提高远程常规打击能力，使整体威慑体系更为完整。目前，欧洲多国正在加快拓展远程导弹联合研发渠道。德国与瑞典依托欧洲远程打击方案框架，联合开展新型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法国与防务需求相近的欧洲盟国对接，探讨联合研发精确制导武器与远程打击系统的可能性。波兰、意大利等国签署意向书，共同推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研发。在联合研发的同时，欧洲主要国家的独立研制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法国启动射程2500公里的陆基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研制项目，德国投入专项资金对现役金牛座巡航导弹进行现代化升级，重点提升射程、精度与突防能力。英国推进黄昏项目，目的是研发射程超过600公里、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陆基战术导弹系统，以增强远程打击能力。
1: 东旭，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以前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啊，欧洲国家它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比较弱的。其实呢，主要是依托于美国或者是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因为呢，美国海军它装备有大量的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击20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的固定目标，而且呢，美国空军也配备有大量的这种巡航导弹啊，空射型的，那么战斗机啊，包括这个轰炸机都可以挂装和发射。欧洲国家呢也是有这种战术导弹系统，但是呢，射程都比较近啊。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风暴之影啊，也叫风暴阴影啊，这是英国人的说法。那法国呢叫它斯卡普 EG。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也就是打200-300公里啊，隐身性啊是有的啊，那么抗干扰能力也很强，但是呢，问题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近。德国呢研制了金牛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左右，其实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射程也是比较有限的。现在呢，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意大利，以及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那希望啊，他们拥有独立自主、能够随时使用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国家就开始进行这种合作啊，比如说英国呀、德国，他就要联合研制这种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这个陆基巡航导弹。现在法国呢，也是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欧洲呢有一个欧洲导弹集团，那么主要是负责生产一些战术导弹，包括这个反坦克导弹和一些通用导弹。那么如果有很多的欧洲国家愿意联合开发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各国可能会在欧洲导弹集团的这个框架内去进行合作。那研制出来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可以装备那么现在呢，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在军事层面、在防务合作层面的裂痕越来越大。那么像英国、德国、法国 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啊，一些北欧国家也不愿意在远程火力方面完全的依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要发展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还是处于非常敌视的状态。那么俄罗斯它的导弹实力是非常强的，

0: 有匕首，有锆石，还有这个更为先进的针束，那么这都是高超音速导弹，也有很多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现在欧洲多国在独立自主的研制远射程的战术导弹，联合研制远射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就是要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导弹竞赛啊。所以说呢，欧洲地区的这个局势越来越复杂，军备竞赛已经在很多的层面，已经是展开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Ecosystem in China.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日至20日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英国海军推进构建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13: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航空项目与未来事务副总监史蒂夫·博尔顿准将近日在2026年联合海军活动期间披露，英国海军正以必要时有人化、尽可能无人化、始终一体化为理念，推动构建以无人平台为主体、 有人装备为关键节点的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为支撑转型，英国海军重点推进游隼和普罗透斯两型旋翼无人机项目，他们分别承担成熟平台实战适配和前沿技术验证任务。游隼基于 S-100 旋翼无人机改进，由泰雷兹英国公司联合奥地利西贝尔公司研发，其情报监视侦察数据可与英国23型护卫舰兰开斯特号作战管理系统实施融合。2025年2月至12月，游隼无人机随兰开斯特号护卫舰完成海外部署任务。目前英国海军仅采购2架该型机用于概念验证，一方面证明成熟无人平台可快速接入现役舰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老旧舰艇在电磁兼容、网络架构等方面的局限。随着兰开斯特号护卫舰于2025年年底退役，游隼无人机的下一搭载平台尚未确定。相比之下，普罗透斯无人机定位更偏向于未来技术探索。该验证机由莱昂纳多英国公司研发，今年1月首飞。该机最大载荷超过1吨，可执行反潜、共用监视等任务。主要优势是依托数字化孪生与合成环境仿真技术，大幅减少时装试飞次数，显著缩短装备研发与认证周期。目前该项目已完成2次短距离试飞，作战机型的研发资金尚未落实。由此看来，游隼无人机解决的是现役舰艇快速接入无人装备的问题，普罗透斯无人机聚焦未来自主化、数字化航空体系建设，二者共同构建起英国海军舰载航空无人化的分层验证体系。
1: 东旭，旋翼无人机能从哪些方面提升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呢？
0: 现代化的驱逐舰和护卫舰都是有直升机的机库和起降平台。那如果是个头比较大的驱逐舰，它的直升机的机库可能会容纳2架直升机，所以空间比较大，具备很强的保障能力。那么如果在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上部署这个旋翼无人机，那么我们讲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无人直升机，或者说呢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嵌入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保障区域就可以放在机库当中，然后呢可以利用这个舰体后部的这种直升机的起降平台，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停机坪进行起飞和降落，进行回收。为什么说这种旋翼无人机适合在水面战舰上进行部署呢？因为它可以替代一部分有人驾驶的舰载直升机去执行这种日常的任务，或者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远距离的海上目标、沿岸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那如果水面作战平台，也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它不想接近，想要在比较远的位置，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针对它的情况进行具体的了解，那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出动舰载直升机，那么针对目标进行观察那搜集情报，也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这种火力引导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是有曲率的，那如果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尤其是在这个海上，那么水面战舰本身的搜索雷达它会受限就是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那对海搜索雷达可能就会有盲区，那这个时候你舰载直升机飞过去，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补盲的作用，针对远距离的海面目标会有更强的搜索能力。以前这些任务都是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完成，现在有了这个无人的这个旋翼机，那它就可以直接飞过去轻体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有光学红外传感器，可能也会有雷达，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马上的进行迅速的侦查，甚至呢它的留空时间可能也比较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更及时、更精准、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此外呢它也直接可以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超视距的打击，也就是说呢它看到目标之后，通过数据链、通过通信的设备把坐标发送给水面战舰，水面战舰发射反舰导弹之后，它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最终保证这个远程的反舰火力精准的命中摧毁目标。那么这是它可以替代这个舰载直升机执行的一些任务。那你说反潜的任务可不可以？这个还是要看这个舰载的这个旋翼无人机它的体量究竟有多大， 啊，如果说它的个头比较大，既可以投掷声纳浮标，也有对海雷达搜索系统，甚至可以挂装轻型鱼雷直接攻击目标，那么它确实也可以替代直升机的反潜作战任务。但是一般情况下，直升机的反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因为它所配备的反潜的设备比较多，那这种旋翼无人机毕竟它的平台以及这样的一个搭载能力可能还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可能还是以侦察、火力引导、中继通信为主。当然了，它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去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舰载直升机啊，是不是能够控制它，能够对它进行这个作战指令的下达，可能还是要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海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呢，它既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联合作战，那么扩大舰载直升机的侦察和搜索的视野，甚至呢潜出到更为危险的区域去替舰载直升机去进行探路和试探。
1: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
0: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于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前呢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机构，它在黑海区域内主要是使用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俄军进行干扰，针对沿海的目标进行袭击，当然了也包括打击水面战舰。但是呢，随着俄军它防御能力的强化，那么这些无人艇想要这个攻击这个先进的战舰这个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后续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采取了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叫做微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小型的无人艇上搭载FPV 无人机，那么潜出到近海和靠近海岸的这个区域，然后隐蔽的待机，这个时候呢使用星链的设备去激活无人艇上的小型 FPV 无人机，让他们飞起来去打击你像石油的这个开采平台，打击沿海的军事设施，打击军港。虽然说这个无人机啊它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让对方就很难防御了。因为你这个无人艇本身航行的时候就挺隐蔽的，而且小型的 FPV 无人机它到达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你想要对它进行监控，想要对它进行防范，这个难度很大。当然了，它造成的破坏肯定是不如这种大型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但是呢这种偷袭的方式对我们了解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在海战当中的应用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未来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机它进行结合，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那可能是需要全新的战术战法和全新的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呢以弱制强的方式。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也大量的使用了这个无人机，包括沙赫德系列，包括其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它会配合反舰导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那么虽然说呢，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伊朗的反舰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并没有命中美军的海上作战平台，因为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因为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它是有完善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的，而且呢距离伊朗的海岸线往往都比较远，可能都是在600公里以上的这个区域，那么再加上有波斯顿战舰去进行保护，那么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想命中它难度比较大。但是呢这种使用廉价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和干扰，那么会让美军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效率也会出现大幅度降低和弱化的情况。比如说时不时的发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整个航母编队它就要转入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舰载机就没有办法起飞。那么伊朗通过无人机的这个袭扰，可以让美军航母它的攻击能力和打击能力弱化，那么是长时间呢要进行防御，那么进行这个防御，你这个进攻作战可能就没有办法组织和实施。那以后呢也不排除会有这个无人机航母。那无人机航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土耳其的方案，买不到 F-35B 之后，把它的 采用滑跃甲板设计理念的两栖攻击舰啊，那么说成是无人机航母，上面呢配备一些固定翼的无人机，或者是啊这种短距取起飞降落的这种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和对海以及对沿岸目标的这个火力打击任务，但是它无法夺取制空权。那未来的无人机航母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型海上无人舰艇它已经可以实现无人化和智能化，如果在上面搭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平台是无人的，这个舰载机编队也是无人的啊，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机器人航母打击体系。那这种模式会不会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关于英国海军应用旋翼无人机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14: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丹麦方面增购长颈鹿 EX 雷达。那么在这个丹麦方面啊，应该说从2025年的10月份这个欧盟领导人峰会之前，那么正式的向萨博采购了这个长颈鹿 EX 雷达系统。那么当时呢，这个丹麦方面很明确的讲，这个雷达用于针对低空来袭的无人机。那么这个当然整个的采购的目标呢并没有就是直接叫应对无人机，叫做保护丹麦区域内的民用跟军用基础设施。那么相关的系统呢，这个据说已经成功的运行了6个多月。那么丹麦的这个国防部那么现在其实是正式的把它买下来啊。那么之前呢，很大程度上有些人认为呢，本质上算是这个萨博公司啊向这个丹麦政府去租借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逻辑包括内部的一些资金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那么萨博公司呢正式跟丹麦方面那么已经去谈这个问题了。那么对于这个长颈鹿雷达来说呢，它现在是欧洲的一款那么比较有意思的啊高性能的这个 3D 雷达。那么很多的欧洲的国家那么把它用于比如说反炮兵啊当然也包括这种低空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的任务。那么它呢这个本质上实际上是这个既可以用于陆上，那么也可以用于舰载，那么基或者是 H 波段啊，那么4到8吉赫兹的一款被动的电子扫描的这个阵列雷达。那么这款雷达呢，很多人认为是现在欧洲产量跟部署量最大的雷达之一啊，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据说整个的长颈鹿雷达家族已经这个销售了超过450套。那么你像塞尔维亚可能是长颈鹿75，那么而且呢这个不同的底盘啊，那么另外呢其实萨博在这个整个长颈鹿家族的发展里面，因为那个2014年，现在我们说这一次丹麦采购这款长颈鹿 EX 啊才正式的去这个进行展示。那么2014年的5月份萨博当时推出了2个系列的啊三款陆基的长颈鹿 EX、 长颈鹿 CA 跟长颈鹿 8A， 那么还有这个就是有2套雷达组成的舰载的版本啊，就舰载的长颈鹿 EX 跟 4A。那么这些雷达呢实际上已经从过去的这个GH 波段变成了现在的这个 X 波段 S 波段。那么进一步提升了它对于这个低空的低小慢目标的探测能力。那么而且呢这个萨博方面的说法就是长颈鹿雷达它因为是有这个升降的相应设计啊，那么在杂波的情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之下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复杂电磁环境，就是我们说要面对电子干扰啊电子对抗的这些场景里面效果都不错。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长颈鹿雷达家族来说呢，当然有车载的型号，刚才我们讲了其实有舰载的型号，另外它还有一些固定的版本，就是可以容纳在一套大概6米长的专用的掩体里面啊。那么现在据说也出现了类似于这种集装箱的伪装的版本。那么这些雷达呢应该来说在欧洲现在越来越强调反无人机的情况之下，那么很多人认为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几乎欧盟方面的一个标准雷达。因为 欧盟跟北约呢，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长颈鹿 EX 的 X 波段描述为叫北约的第一波段，啊，高机动雷达的一个经典的波段。那么这个本身这个长颈鹿 EX 的重量也不重，300公斤，那么车载啊舰载其实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这些优势呢，使得萨博方面认为呢，下一阶段可能，长颈鹿雷达的销售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欧洲跟其他的一些区域啊，不断的受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无人机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么长颈鹿雷达的销售可能还会有新一波的增长。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13: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际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森蒙森空军基地。
1: 董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 OA-1K 攻击机呢？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第一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还拥有很多 AC-130 啊这个武装炮艇机，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是要逐步的退役。那么 AC-130 它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受限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任务它都适合执行，因为呢个头很大，飞得很慢，如果低空进行火力支援，对方一些有限的防空火力都可以对它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呢，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啊，那么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前沿部署也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像喷气式战斗机那么娇贵，那么就是在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农用飞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田间地头的土质跑道上能够起飞，能够降落，然后低空区域可以喷洒农药的，主要是这个功能。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双座的啊，那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它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而且呢，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上还有轻型的装甲板啊，去进行这个防御啊，提升它针对轻武器和小口径防空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1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三 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这个六个小时，那么就是成本非常低，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飞行小时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几百美元，那这和固定翼的喷气式战斗机相比，这个要便宜很多。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可能会参与所谓的缉毒任务，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进行前沿的部署啊，在美军兵力不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或者说没有大型空军基地的这个区域进行部署，执行一些打击武装组织这样的一些任务，或者是所谓的反恐任务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这个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 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冲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3: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3: Was a dream.
2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3: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5: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1: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4: 外面的孩子也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该纪录片带领我们穿越中国的茫茫森林，镜头聚焦于各地的林下经济发展。节目通过一个个可感知的现实案例，让我们清晰看到，森林既是国土绿色屏障，也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多元价值，推动全民形成增绿就是增。

0: 与共赴智慧。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中，临水人跳出局限，让临夏间隙成为致富沃土。他们以合作社模式盘活山林资源，发展苔藓、三叶青、金线莲等林下种植，既保水固土、改善生态，又让林农实现稳定增收。从湘匪林间铺就的苔藓，到为三叶青量身定制的遮阳伞，再到科技赋能的金线莲产业园，每一项创新都彰显着生态与经济的双向奔赴。这些来自山林的馈赠，不仅是餐桌上的养生药膳，更化身文创产品走进城市。苔藓微景观承载着情绪疗愈的需求，中草药制品延续着奢医药的传承，小小的林下产业撑起了亿元产值。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见证梨水如何以智慧为笔，山林为卷，看曾经被大山阻隔的村庄如何沿着蜿蜒山路走出产业兴旺的康庄坦途。
1: 山林间隐藏着最为鲜活的生生不息，这里是梨水，纵横的山，澄澈的水和极致丰饶的森林，成就了江南的秘境。山林之下是万物共生的天然实验场，人与自然的情感羁绊在连绵的绿水青山中世代延续。在生态优先的布局下，民生福祉该如何保障，经济发展又该怎样平衡？破局之道就在蕴含无限可能的林下间隙中。八月末台风过境，持续了十数天的降雨接近尾声，湿润的空气为植被增添了一层新绿，让古镇焕发勃勃生机。
2: 整个树上的绿色是什么？
1: 苔藓是结构简单的低等植物，仅有起固定作用的假根，它偏爱阴湿洁净的环境，而粗糙多孔的树皮既能为其提供稳定附着点，又能遮阴保湿。苔藓被誉为空气质量的晴雨表，由于缺少保护性角质层，当一个地区的空气受到污染，敏感的苔藓会率先死去。而这里的苔藓已经与古樟树一起扣住了1500年的水青暗绿。梨水地处浙闽丘陵腹地，境内纵横交错的山脉截流了大量来自海上的水汽，海洋性气候与山地地形孕育出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80.3%，林地总面积达2078.7万亩，尤其以杉树和松树为主的工艺林，成就了梨水作为华东生态屏障的独特地位。竹林和柏树为林下种植提供优渥土壤，湘匪和油茶所代表的经济林描绘出人民共富的蓝图，而不管哪种森林都能见到苔藓的踪迹。中国有将近2800种苔藓，梨水森林中的苔藓占到全国苔藓物种总量的1/4，林下、岩壁、树基都有苔藓的身影。在梨水，森林与苔藓强强联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共同捍卫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持续性降雨过后，空气湿润，为新修筑的实验铺设苔藓，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将苔藓整块取出，去除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撕扯成任意形状，参差不齐的边缘可以增强附着力，加快苔藓与岩石的聚合。身为先锋植物，附着岩石后，苔藓会分泌酸性物质，并用甲根压迫落岩表面，按下岩石

0: 风化的启动键，通过风化造土、涵养水分、积累养分的三步作用，裸盐被苔藓完美转化为可植被生境。原本无法生长的维管植物就能借助改良后的环境扎根并吸收养分，就此进入草本植物阶段。真正适合苔藓大规模生长的理想之地就在香榧树下。香榧是浙江原生的高大乔木，成年树高可达20米。人工种植香榧需保持较大的林木间距，让每棵树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而林水人则利用香榧的林下间隙，逐渐摸索出一条咸榧双丰收的林下种植之路。这里是林水最大的苔藓中转站，技术员陶大步每周都要来到这里，带领农户一同完成苔藓的分级评定工作。用肉眼观察苔藓的长势、外观和饱满程度为苔藓分级，再按级别将苔藓重新分类摆放。严苛的挑选标准下，约有20%不符合销售标准的苔藓被回收。利用断茎繁殖的特点，断裂成若干小段的苔藓茎段，只要遇到适宜的环境，断口处的细胞就能迅速分裂，形成新的假根和芽体，最终发育成完整的新植株。接下来为苔藓找到适宜生长的归宿，才是人工种植苔藓的关键一环，答案就在临水的崇山峻岭中。大自然是苔藓最好的归宿，而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特征却让苔藓的生存空间捉襟见肘。为此，离水人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大力发展林下种植苔藓产业。当苔藓铺满山林，自然的馈赠正在转化为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种植苔藓不仅可以利用空间资源，还能保水固土，促进土壤改善，而一年一收的特点也让林农们增加了收入。现如今，除了香榧加苔藓，离水还开发了油茶加苔藓、香榧加中草药等多种林下复合种植模式，甚至在香榧林安装光伏板，让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更为充分。然而，要激发林下经济的更多价值，还要将产业链向外延伸。当苔藓作为景观原材料批量进入工厂，智慧的离水人便挖掘出苔藓的无限潜力。超脱于植物本身，经过设计师之手，苔藓摇身一变成为一件艺术品。在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时，一物一价的商品属性让苔藓身价倍增。设计往往以枯木为峰，以碎石为溪，以蕨类为坠，将山川野趣、林下幽静锁进方寸之间。每一株苔藓的疏密，每一块石头的摆放，背后都藏着一份独一无二的匠人情怀。共赴工坊中，农户们开始打包自己的作品，订单送达后，每个人都将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1: 慢点，慢点啊！
0: 而在苔藓分拣中心，一批来自外国的订单也让大家再次相聚。苔藓的高价值来自市场定价，这是对劳动者最好的肯定。2024年，浙江省苔藓年产值8100万元，种植面积约2500亩。其中725亩来自林下种植。共赋是政府发展林下经济的初衷，在探索生态与经济共赢的道路上，那些曾被大山阻隔的村庄，如今正与满载苔藓的货车一起，沿着蜿蜒的山路走出产业兴旺的康庄坦途。临水市依托境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共27万亩， 产值10.8亿元。而以守护生态安全为目的的公益林，占地1282.2万亩。公益林已经成为绿水青山的核心载体。方圆百里内最高的建筑，也是浙江省第一个天然林生态观测站。通亮塔专为森林健康而生。草鱼塘国家森林公园至今维持着人与自然共建的和谐生态。每周巡山队员都会沿着山间步道行进，排除一切林下隐患。这里是巡山的第一站通亮塔，它的日常维护由巡山队负责。为了确认监测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通常要登上48米的塔顶。对于新加入的队员来说，这是一场胆量与体力的双重考验。矗立在森林中的人造高塔是生态环境与气候研究的核心设施。当山风吹拂森林冠层时，会产生无数个微小涡旋，空气中的各类物质在涡旋的影响下逐步混合并产生规律性的流动，就像给森林远程把脉的医生，通亮塔实时监测不同高度的物质成分，从而形成比肉眼观测更为精准的森林健康数据。人们对森林的保护远不止于此，历经5小时的长途跋涉，巡山队员来到作业区。这条横亘在原始森林中的大道，是一代代林业人员长期坚守底线思维的智慧产物。如今，它以独特的自然景观荣登热门徒步路线榜，被游客称为最美防火带。完成清理工作，队员们继续上路。路上随处可见的药用植物是大自然授予人们的生态奖章。
1: 好，那边一个是那个
0: 雨水的林下诞生了许多名贵的原生药材。在当地人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一套围绕本地草药建立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奢医药体系，成为了中华传统医药的重要分支。传统奢药主要以本土原生药用植物为主要药材制作而成，适合治疗跌打损伤、风湿、蛇咬伤等，有着良好的口碑，但其药材却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为了解决市场难题，李水仁逐渐摸索出一条利用公益林林下空间种植中草药材的产业发展之路。在中国生药股，三叶青地块即将迎来季度抽检，趁着天气晴好，练维增特地聘请林农朋友和他一起做维护。三叶青是奢药中的明星，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同时在抗炎抗病毒方面也具备潜力，临床和保健领域的需求量很大。三叶青优秀的履历来自大自然的精心雕琢，长达3年的生长周期，200米至1000米的海拔，特定的气候、土壤和散射光环境，这些苛刻的成长条件也让人工种植三叶青的难度倍增。滴水林农投其所好，为三叶青量身定做遮阳伞，满足其喜阴偏好。下雨前将伞收回，三叶青便可享受雨露滋养，一收一放之间大大增加了植株的存活率。滴水林下种植三叶青约10000亩，总产值约1.5亿元。仅用一把伞就解决了种植难题，滴水人为三叶青撑起生长的天地，也为自己撑起了充满希望的未来。林下树荫中， 斑驳的阳光洒落在林间草木的身上，恰到好处的人为干预打造出比野生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各类中草药在林下肆意生长。林下种植中草药不仅能实现大规模产出，还能有效利用林地空间，以原生草药为材料的药膳同样彰显着李水仁善于两全的智慧。使用本地林下新鲜食材，经猛火热油锁住清香，化名森林小炒，取小香钩和黄芪配以乳鸽，小火熬煮两小时，一道新菌乳鸽汤横空出世。在李水，食用药膳被奉为绝佳的养生之道，将对健康的调理融入日常饮食，既避免了单纯用药的潜在负担，又让养生变得温和且易于坚持。在千年传统中沉淀而来的食补智慧，让人们对林下中草药的需求更加旺盛。金线莲名贵药材，其功效经传统中医和现代研究多次证实，兼具药用与保健价值。它天生娇嫩，在野生环境也极为少见，超高的种植回报率引来了一批不畏挑战的开拓者。通过招商引资，李水积极引入高新技术企业，在景宁建立起金线莲产业园，通过先进的工业流水线，让金线莲生长的每个环节都能保持无菌状态，从而达到稳定量产。而在杭州林场，人们则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通过科技手段加强金线莲园区的风险管控。
2: 这个地方仔细看一看，
0: 借助大数据算力和无人化值守，人们实时掌握中草药的生长状态，一旦出现意外便迅速处置，有效提高林下管理水平。由于金线莲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人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种植方式，从幼苗开始就与外界隔绝，而仿野生的环境模式可以让金线莲享受到林间的阳光和气候，同时又免于遭受外界的侵扰，直到采收时人们才会打开包装。这种新颖的种植方式大大提升了金线莲的存活率。截至2025年底，浙江省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约34万亩，产值约31.6亿元。自古生长于此的畲族人民，在与自然相知相惜的漫长岁月中，参悟到天人共生的理念，他们怀着敬畏和慈悲之心，平等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他们崇拜巨石和古树，也崇拜身旁生长繁衍着的一草一木。这份爱意穿越千年，化作如今的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无尽财富。从苔藓铺就的生态底色，再到畲族的文化传承，李水仁把山林的馈赠转化为生态与民生的共同繁荣。当风掠过柳山王的千年之压，当云漫过通亮塔高高的塔顶，李水仁以智慧为笔，以山林为卷，画出一幅林下经济欣欣向荣的图景。未来随着科技与生态的深度交融，这片江南秘境终将在生生不息中续写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篇。
3: 当风掠过千年古樟的枝桠，当云漫过生态观测塔的塔顶，李水的林下故事已然绘就成动人画卷。从占全国1/4的苔藓物种，到年产值31.6亿元的林下中药材，这片土地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 而是共赢体。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一会儿见。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 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日至20日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湘南秘境湖南永州，探寻一片森林与生灵共生的生态传奇。这里，南岭余脉绵延起伏，潇湘二水蜿蜒交汇，65.53%的森林覆盖率，造就了四季常青的天然氧吧。154.52万公顷林地，不仅是动植物的乐园，更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林下经济。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天地间，既有桀骜不驯的永州异蛇，也有悠然觅食的湘南小黄牛、黑山羊与东安鸡，更有穿梭花间的中华蜜蜂。它们循着自然节律，在林间构筑起精妙的共生循环。畜禽啃食杂草，粪便滋养土壤，草木繁茂繁哺生灵，蜜蜂授粉守护森林。从柳宗元笔下触草木尽死的异蛇，到如今化身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良药的生物制剂来源，从山间零星养殖到形成年产值超过60亿元的完整产业链，永州人用千年智慧与现代技术，实现了从捕蛇到兴蛇，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蜕变。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林间的脚步声，一同见证永州如何以敬畏之心拥抱自然，让绿水青山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书写生态与经济同频共振的时代答卷。
1: 这片纵贯湘南的森林，是时光写就的生态史诗。阳光穿透枝叶，洒向林下万物。永州的林下生灵，循着自然节律，以最本真的姿态，在林间完成生命的循环。当人类以敬畏之心拥抱这片绿海，森林便给出了最慷慨的馈赠。在葱郁深处，畜禽与林海相融，与草木相依，生长出可持续的未来。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处于南岭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带潇湘二水交汇处，亦称潇湘。越城岭四明山系、都庞岭阳明山系和蒙竹岭九夷山系三大山系分隔出临淇、道江两大盆地。亚热带季风与地形调节，造就四季常绿的生态图景。永州市林地面积154.52万公顷，森林蓄积量7031.4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65.53%。丰富的林地资源为林下养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林下经济总面积约320万亩。其中林下养殖约150万亩，形成了林禽、林畜、林蜂、林特等林下养殖产业类型。森林的边缘，一个特种养殖场掩映在高大的乔木下。不同于常规养殖，这片百余亩的区域内另藏玄机，饲养着一种来自永州密林的神秘生灵。蛇是永州森林里常见的动物，当地人自古就有捕蛇养蛇的传统，他们将一些剧毒蛇类统称为异蛇，核心代表品种是尖吻腹，俗称五步蛇，意思是被这种蛇咬伤后，人走不出五步，蛇毒就会发作。它性情凶猛，领地意识极强，属于极难驯养的蛇类。经多年摸索，永州人已掌握了成熟的养殖技术，基地异蛇皆为人工繁育。全世界的蛇有4000多种， 它们的栖息环境一般多选在溪边、小沟和植被茂密的森林，以及灌木丛或草丛中。永州的森林是蛇的天然家园，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溪涧终年不涸。从低矮灌木到高大乔木的立体植被，既可供蛇类伏击猎物，又能在天敌来袭时快速隐匿。森林中源源不断的蛙类、鼠类与昆虫都是蛇的食物，无步蛇、眼镜蛇、大王蛇等30多种蛇在此栖息。为了搞清异蛇的习性，龙章平经常前往野外。通过观察野生异蛇的活动进行对比分析，龙章平发现，如果蛇房的空间与异蛇的野生环境差距太大，而且养殖密度过大，就会引发异蛇的暴躁行为。每一个蛇房都修建了与之相连的室外场地，异蛇可以通过预留的进出口自由出入。室外蛇场栽种了绿植，形成

0: 错落有致的生态景观，同时用厚实的木板搭建出一个个蛇窝，为蛇提供了私密且通风的休憩空间。夏季是异蛇的孵化季节，野生环境下每年繁殖一次，雌蛇每窝产卵8到15枚，孵化期为30到40天。蛇场内的蛇产卵正常，然而接下来孵化过程却出现了问题，乳白色的卵壳泛起青灰霉斑。龙章平担心这是疫病，迅速展开了紧急排查。他随机挑选了几条母蛇和几枚蛇卵， B 超显示屏上的灰度影像清晰呈现了脏器的轮廓，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炎症或异常包块。无影灯下蛇卵发育正常，进一步检测发现霉变的原因是温湿度失衡，蛇卵孵化需精准锁定26至28摄氏度的温度，80%到90%的相对湿度，湿度一旦过高会使卵壳上的气孔堵塞，而过低则会导致胚胎脱水。当某个角落的温湿度出现过大的偏差，霉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所以除了使用自动调节设备，人工监测也必不可少。卵壳轻轻裂开，小五步蛇的吻尖试探着顶开束缚，露出尖尖的头，新生的它本能地吞吐信子，感知周围的气息。确认安全后，身体逐渐从裂缝中溢出，带着湿润的胎衣在同伴的卵上爬过。首次感召，更多卵壳相继震颤，充满活力的新生命陆续挣脱而出。新生幼蛇依赖腹部卵黄获取约一周的营养，卵黄耗尽后幼蛇便会游走觅食。幼蛇首次进食被称为开口，这是决定它们能否存活的关键环节。龙章平采用自主觅食加人工喂食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幼蛇开口。幼蛇成活率达到80%以上。永州森林中的草木灵气赋予了异蛇以充盈的能量，千百年来它一直被当地人拿来入药，今天科研工作者借助新技术发现了它崭新的药用价值。蛇毒，这层令人胆寒的透明液体，经离心分离，层析纯化，最终凝结成白色粉末状的降纤酶。这种能精准溶解血栓的生物制剂，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也让永州养蛇有了坚实的产业内核。永州的异蛇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已实现异蛇100%人工自繁自养，完全脱离野生种源依赖，并形成了从蛇蛋孵化、幼蛇培育到蛇毒提取、药品生产的现代化、规模化特色产业。永州市异蛇养殖规模常年稳定在100万条以上，综合产值超过10亿元。从山间捕蛇到产业兴蛇，从敬畏自然到共生共赢，永州正由一条蛇的蜕变书写着生态与经济同频共振的新时代答卷。永州的森林里除了桀骜的异蛇，还有另外一群在林下活跃的生灵，湘南小黄牛、黑山羊与东安鸡，他们一起织就出立体循环的共生途径。湘南小黄牛是这片山林孕育的独特品种，作为纯种东亚流牛，它们身材矮小，体重仅为普通黄牛的一半，却凭着上千年人工选育而成就的韧性，耐住了湘南的炎热潮湿。如今褪去农耕伙伴的身份，它们成了森林的漫游者。 每日天刚亮，杨军便赶着200多头小黄牛进山。平缓的山地草甸是他们的天然食堂。时近中午，牛群三三两两钻进稀疏林地，在树荫下啃食草木，躲避烈日。牛群走过，黝黑的粪便落在草地上，被雨水浸润后渗入土壤，不出几日，嫩芽便破土而出，长势明显好于周边的草木。这些被粪肥滋养的草木又成为小黄牛次日的美食，构成草牛肥草的闭环。与小黄牛生活的平缓牧场不同，黑山羊的觅食场所蔓延到了陡峭林地。下午3点，张德亮打开羊圈门，100多头黑山羊便迫不及待地奔入密林。它们是适配当地环境的特色品种，食性广，抗病力强，更善攀爬，能在林木交错的坡地间灵活穿梭。这里林木更密，坡度更陡，小黄牛难以抵达，却是黑山羊的觅食天堂。它们啃食着灌木的嫩枝与杂草，不仅填饱了肚子，还修剪了过密的植被，让林地通风透光。在小黄牛与黑山羊活动区域下方的柏树林下，栖息着东安鸡。这里的沙质土壤透气透水，林边开阔地设有鸡舍，借阳光杀菌可以降低疫病发生的风险。白天林木遮阴，鸡群在林中啄食草籽昆虫，既填饱了肚子，又减少了林地病虫害。落叶残花腐烂成肥，会生出更多草木与昆虫，反哺给牛羊鸡群。这种乔木、灌木、草本、畜禽组成的立体生态系统，让能量在森林中循环流动，互不干扰又彼此成就。畜禽从林间百草中吸收了天然营养，肉质自带草木清香。这份原生态的鲜美，加上多味草本香料的辅佐，再经过传统烹饪加工，变成了永州人宴席上的美味佳肴。永州林下的畜禽从森林直达加工厂，再运往全国，形成养殖、收购、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永州市养殖小黄牛45万头，黑山羊近48万头，东安鸡3500万羽，产值达45亿元，带动从业人员15万人以上，每年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中华蜜蜂是中国原生的优势蜂种，它身形玲珑，且极适配本土草木，是森林中无可替代的授粉使者。林下养蜂是永州人的传统，房前屋后、山坡林木间以及远离村落的山崖下，都可以看到形势迥异的蜂箱。不同于现代集约化养蜂，永州民间的养蜂遵循顺势而为的法则。春季蜜源旺盛时，蜂群自然壮大，
1: 开箱啊，
0: 养蜂人只需定期查看蜂箱是否稳固。秋冬蜜源减少，便极少开箱取蜜，留足蜂群越冬的食粮。这种半野生的养殖方式，不仅让中华蜜蜂的野性基因得以保留，更让永州蜂蜜口感醇厚，且自带一股独特的山林气。这是来自山野森林的复合花香，是市场上工业化蜂蜜难以复刻的风味。相较于定点式养蜂，玉池山蜂农们则根据不同季节植物的开花时间，主打追花逐蜜的方式。当地人称这种植物为冬桂花，学名叫做铃木。它每年立冬后开花，是中华蜜蜂在冬季的主要蜜源。冬桂花开是中华蜜蜂的冬季盛宴。这漫山的细碎繁花，花期足有1个月，是蜂群越冬前最珍贵的口粮，更是酿就顶级蜂蜜的蜜药。 蜜蜂忙采蜜的同时，蜂农们也都忙碌起来。蜂农们恪守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清底塘就是清空蜂箱里的陈蜜，给新蜜留足纯净空间，让每一滴花蜜都只浸润冬桂的本味。采蜜的同时，中华蜜蜂也为林木完成授粉。林养蜂，蜂护林，生态的闭环在往返间悄然成型。近年来，随着玉池山森林生态变好，蜜源越来越丰富，养蜂的村民也从零星几户增至30多户。摆放蜂箱更是学问，优先选靠近蜜源、向阳避风、干燥安全的区域。蜂蜜虽好，也要打开销路。年轻人选择了最时髦的推广方式，现场摇蜜现场卖，让消费者看着放心。
1: 给大家测一下我们的这个波纹度，看一下，哇，42.5度。
2: 中华蜜蜂耐寒的能力比较强，在相对低温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出去采集。它和这个中国本土的植物是长期的选择自然进化共同进化的一个过程。
0: 如今村里的蜂箱总数已超2000箱，一箱蜂年产10多公斤蜂蜜，能带来1000元左右的利润。很多村民靠着养蜂，年收入多了几万元。这藏在林下的甜蜜产业，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林下经济带来无限生机。森林中万物生长，靠的是良好的生态。永州林业人时刻为森林的健康把脉施策。
3: 我们通过改造，砍除一些病虫害木啊、酸叉木，还有断梢木，砍绿留疏，砍劣留优的原则，我们进行改造，补种一些银杏呀、木活啊、枫树啊之类的阔叶树，混浇比例达到50%以上。
0: 从牛羊满坡到鸡飞蜂舞，永州林下养殖蔚然成风，构建起精妙的共生循环。林养畜，畜肥林，林养互促，既守护了生态，又催生出60亿元产值，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截至2024年底，湖南全省森林面积1.89亿亩，森林覆盖率53.15%，全省林下养殖面积突破615万亩，产值突破143.47亿元。建有林下养殖国家级示范基地10个，省级示范基地63个，永州翼蛇、石门林蜂、雪峰乌骨鸡等一批区域产业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已形成品牌效应，有效带动了全省林下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没有密集的笼舍，只有树木为畜禽撑起了天然穹顶。落叶化作养料，勤奋滋养土壤，草木与生灵共生共荣，这是林下养殖与生态保护的完美交融，是人类对大自然馈赠的温柔回应。下一季，新的生机仍将在这里悄然萌发。
4: 从蛇房里新生幼蛇的破壳而出，到山坡上牛羊成群的自在觅食，从蜂箱中冬桂蜜的汩汩流淌，到林间草木的蓬勃生长，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诠释着共生共荣的真谛。永州人用智慧守住了生态底线，仿野生环境养殖，让翼蛇保留野性基因，立体循环模式让畜禽与森林相互成就，半野生养蜂让蜂蜜锁住山林本位。在这里，没有密集笼舍的束缚，只有树木撑起的天然穹顶，没有对自然的掠夺，只有对馈赠的温柔回应。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让每一片森林都能在平衡中永续生长，让每一份生态馈赠都能滋养出更美好的未来。 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

0: 目编辑印美美，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三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星星与七棵树。从秦岭禁域保护站进入，步行两个多小时后，原本清晰可见的林间大路渐渐隐去，眼前杂草丛生，再也看不到路况。不善言谈的护林员赵苍虎终于主动了起来，小心一点，踩我踩过的地方，每一步都踏稳了。他说着，回身扶着我和助手走过密林夹道的一处杂草窝。一身迷彩服，一个工具包，一把水壶，一条绳子，这就是

看树人赵仓虎每天巡山的装备，每天都要走8到10个钟头，20-30千米路，4-5万步，平均2个月磨破一双新鞋。黝黑的脸庞，粗糙的一双大手，炯炯有神的眼睛遮盖住了60岁的沧桑。赵仓虎巡山已经有43个年头了。12,665.26公顷，如同巨大的绿带镶嵌在秦岭北麓，这就是西安市鄠邑区涝峪国有生态林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的总面积，也是赵仓虎和其他10几名护林员每天需要巡护的森林面积。到了，快到我们栽的那片树林了。赵仓虎加快了脚步，指着前面的一片树林说。同行的护林员何春燕赶忙掏出包里的卷尺，准备测量那片林子的长势。瘦小的身躯麻利地在半人高的野草间穿行。15年了，这些树的胸径长了30多厘米呢，老碗口那么粗了。何春燕高兴地说。看，到了，这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栽下的落叶松，现在有19米高。赵仓虎说着，摸了摸眼前一棵高大的树木，又轻轻拍了两下。这都有感情了，就像我的娃娃，看着他们一点点长大，我值了。说罢，两人忙活了起来。这棵抽查无病害，胸径47厘米。他们一个仔细测量，一个认真记录。检查林区安全，宣传森林防火知识，了解林区情况。定期也会开展植树造林、项目检查、森林病虫害排查，这是赵仓虎、何春燕等护林员们的日常工作。一是记录安全隐患，比如大树被风吹倒或山体滑坡等；二是要记录病虫害的情况，这片山林松树多，一定要操心。赵仓虎细数着工作的点滴细节。巡山的重点是各个森林防火点，有的防火点位置远，又挨着自然村，任务一点不轻松。有时候一走就是一整天，一袋咸菜，一个大白馍，席地而坐就是一顿午饭。觉得苦吗？我问。赵仓虎腼腆一笑，何春燕却替他抢答说，今天这一路就不算啥，赵师傅他们有时候一走就是3-4天，都得住在山上我们的临时宿舍里。赵仓虎说，树多，面积大，每条沟都得操心。有时山里黑得早，来不及下山，都是听着野兽的嚎叫声睡着的。来一次就得有一次的作用，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羚牛、野猪，这些年他们在山里见过不少。在2019年的一次巡山中，他们还遇到2只黑熊堵在路前头。但对这些困难和可能遭遇的危险，赵仓虎与何春燕是这样说的：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你爱他们，他们也就爱你。一进林子，人就觉得身上松泛了，心里也高兴，就忘了苦了。说起黑熊，赵仓虎讲了一路。1980年，赵仓虎跟着哥哥进入林场工作，日常工作就是伐树。他自己也没想到，从那时起就和树木结了一辈子的缘分，直至再也无法割舍自己守护的那片林。一开始，林场属于经营型林场，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指标采伐树木。早上8点出门上山，天黑了下山，生活艰苦又单调。赵仓虎说，1987年林场开始转型为生态林场，2000年天保工程实施，林场内不得伐木，所有职工便转岗成为护林员。当时护林工作的条件并不好，住宿就是简易窝棚，巡山工作更是艰辛又危险。有人也在此时给他介绍过其他好工作，他都拒绝了。很多人都出山做生意去了，赵仓虎却选择留下。以后不能卖树木。

0: 只能看树，工资是死的，一辈子只能在山林里转悠，你可想好？领导给他拧螺丝。想好了，我不爱说话，和树打交道不用说话。赵仓虎回答。领导被他逗笑了，可妻子却被他惹哭了。得知他的工作职责是看树，一个月只能回家三四天，妻子狠狠发了一通脾气。那个年代讲究下海，做生意的人几年就能开个小车，村里的房子盖得一家比一家高。邻居老林就是开了小卖部，没几年就发达了。两家的土坯房本来一样高低，发达后老林将自家拆了，盖了二层转弯楼，还特意把装机地用土再填了一层，把门头堆得老高。妻子便愈发对赵仓虎不满，妻子闹得狠了，赵仓虎才回一句，咋，再高能比秦岭高？能压得住秦岭？我在秦岭有宿舍，住得更高。但赵仓虎所谓的宿舍大多时候是流动的，虽然厂子里有简易板房，但因为要巡山看树，防止有人盗伐树木，他经常和同事们背着铺盖和干粮上山。有时候赶天黑回不去宿舍，他们就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拾掇拾掇软乎的树叶子堆成床，把铺盖一放，被子一盖，就是宿舍。这样住的次数多了，赵仓虎他们摸索出了规律。夏天有蛇，巡山一定要带绳子，晚上找几棵树，把绳子一绷，就能做个吊床。冬天有猛兽下山找食儿，住宿时一定要找石洞。有一年深秋，赵仓虎和同事老张一起巡山，谁知走到一处狭窄的山道时，遇到了带着崽儿的黑熊。老张一时慌了神，黑熊也在惊慌之下起了敌意，一巴掌将老张扇下了山崖。山里人把熊叫黑瞎子，这家伙一掌能接下来人的一张脸皮。等到大家在沟里找到老张时，他已经没了半张脸，赶紧抬下山。最终老张被抢救了过来，单位一直对他有一定的慰问和抚恤，那半张脸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也慢慢被修整了回来，却到底不是原来的样子。老张出事后，妻子怎么着也不让他继续做护林员了。赵仓虎也确实萌生了下山另找工作的想法，便在二舅的介绍下去了一个工地做工。那段时间，赵仓虎总是梦见林子、松树、麂子等，他还是忘不了已经打了十年交道的树林，也适应不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于是很快，他又一次回到了林场。2000年初，厂子的住宿条件改善了很多，我们带的装备虽然还不齐全，却也加强了安全教育和防范。做这行的一定得熟悉动物习性。讲完黑熊的故事，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多，我和助手跟着赵仓虎他们已经走了近15里的山路了。日头稍稍温和起来，洒在林间成了密密的金丝线，时不时有松鼠窜出来捡着地上的小落果吃，看见我们来也并不害怕，只是象征性的让让路，甚至一度快要爬上记者的脚面，一点儿也不怕人呢。除了松鼠，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野鸡、麂子多了去了，我们经常遇到。动物有灵性，时间久了，他们知道人不会害它，就亲近你了。何春燕说着，咯咯笑起来。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习惯性的随时随地捡起路人丢的垃圾，早已成了他们的惯性工作。那你们是怎么想到要从事这样的工作的？实话说，刚开始没有想过什么理想、价值、生态保护这些观念，就待在林子里吧。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时间一晃，43年过去了， 赵苍虎已经从当初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大孙子口中的树爷爷。60岁的他即将退休，但他说自己还会以志愿者的身份继续守护着这片密林。其他护林员听后也十分高兴。赵师傅经验丰富，是老把式了，还是松柴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是我们年轻人的百科全书呢。舍不得呀，没有林子总觉得生活少了啥，赵苍虎笑说。而像赵苍虎这样从砍树人变成看树人的案例并不少，从曾经的邮具一响黄金万两，到现在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正是因为尝到了甜头，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护林、育林、造林的行列。刚开始和女护林员何春燕打交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有些害羞。我不会说话，赵师傅说是她的口头禅，但事实上赵苍虎也并不苟言笑，只有提到树时他眼里才会放光。干得多说得少，更不会用花哨的语言总结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群质朴的人。作为一名女同志，选择这样一份常年在深山的工作，你想过放弃吗？我问。想过，但父亲阻止了我，何春燕说。1996年，21岁的何春燕成了一名护林员，此时她的父亲已经守护林场多年，是赵苍虎的老同事了。刚开始，何春燕比较排斥这份枯燥乏味又艰辛的工作，一整天见不到外面的人，就是在深山老林里用脚去量路，林子静的只剩下鸟儿虫儿的叫声。尤其是在看到同龄姑娘穿着漂亮衣服去沿海城市见识花花世界时，何春燕萌生了辞职的念头。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席话，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其实树木也需百年计呀。你现在不知道看树护树的好，以后你就知道了，这是极好的工作，也是造福后代的大事。后代，我连自己的后代都有可能造不出来了。何春燕那时对自己的婚事特别沮丧，亲友领导给她介绍了很多对象，她自己也长得白净水灵，可就是别人一听她在树林子里看树，一个月回不去几次家就不乐意了，十有八九会吹。有一次，何春燕看上了一个对象，在西安东郊一家工厂工作。媒人暗示，以后结婚了，人家可以给何春燕在工厂安排个工作，让她走出大山，以后也当工人。可父亲一听说她要脱离林场，就跟何春燕说，你干脆也找个护林员，她能理解你，你也能拴住心。拴住心？拴在深山老林里，虎毒不食子，你可真要把娃毁了。母亲这次也忍受不了，帮助何春燕对抗父亲。毁不毁现在看不出来，你往后看20年，哪怕10年，看我是不是在毁娃。老父亲丝毫不退让，最终胳膊扭不过大腿，何春燕留了下来。在父亲和领导的安排下，何春燕与同事结婚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 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

0: 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电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电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 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日至20日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星星与七棵树。
1: 婚后的前两年，何春燕还是对父亲有些许埋怨，不愿意，刚好也没时间回娘家，夫妻俩在山上一守就是个把月，连自己的孩子都无法顾及。孩子四五岁了，有一年夏天，他把孩子接到工作站来玩。这一天，夫妻俩像往常一样上了山，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牵着女儿的小手，踩着松软的树叶，孩子蹦蹦跳跳的，就像平时见的小兔子。过河喽，飞一个。遇到小溪，夫妻俩便拉着孩子的胳膊把它提溜起来。看，野鸡。遇到小动物，孩子总是洋溢着满脸的童真。那一次，他的思绪回到了童年，那还是父亲在林场工作的时候，他也曾在放暑假时跟着父亲到这片林子来，父亲的大手也这样举着他飞过小溪山沟，他也在林子里追过兔子松鼠。那时候父亲就像这座山，伟岸充满了安全感。父亲明明是爱自己的，不可能害自己。不久，他终于回娘家去看望了已经白发苍苍的父亲。你好好干，忍住，你再坚持几年，国家一定会越来越重视这块的工作。树木也是百年计，这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你爱这树，树就会爱你。直到此时，父亲还在叮嘱着何春燕。解开了对父亲的心结，渐渐的他听习惯了，也听懂了森林之语，那虫儿鸟儿的叫声听着听着就舒服起来了，就像秦岭在和你说话来着，何春燕说。寒来暑往，韶华易逝，何春燕把青春给了这片森林，同时她也成了生态变迁的一名基层见证者。他说，十多年前那些乱砍滥伐、违规用火或者盗采名贵中草药的不法分子是屡见不鲜的，有时候还会跟他们起见。

激烈冲突，周边的一些村民更是不好打交道，护林员阻止别人伐木就会遭到村民的白眼。现在随着生态保护政策的宣传，年复一年的以行正心，大家从观念和行动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排斥他们的村民成了护林员的帮手，偶尔见了会热情邀请他们吃碗便饭，有时也主动向护林员举报自己发现的破坏生态的线索。二十余年下来，何春燕也有了自己的心得技巧，每次遇到登山客，他都主动上前聊天，不失时机的宣传不要随地丢烟头，注意防火，把每一份小力量汇聚成大能量。保护站也建起来了，全社会都在关注和尊重我们的工作，感觉就是父亲说的那个日子来了。说到这里，何春燕潸然泪下，她赶忙擦拭，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见笑了，我真心觉得值了，一辈子值了。何春燕的父亲在2011年去世，她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吵嚷着要辞职的小姑娘，对这片深山密林，她从畏变成了敬和爱，而像她这样接过父辈护林责任的下一代也渐渐多了起来。目前西安市护林员总数约1700人，全市13个国有林场分布在鄠邑区、临潼区、长安区、周至县和蓝田县，国有林场护林员总数约900人，越来越多的赵仓虎和何春燕加入其中，近两年还有90后入队。陈丽芝，90后森林卫士，最美生态护林员称号获得者。1万多亩公益林，崎岖不平的山路，一个喇叭，一辆摩托车，陪着陈丽芝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岗位虽平凡，但干一行爱一行，工作就要好好做。陈丽芝的父亲也是一位护林员，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他决心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坚守下去。陈元玉，95后秦岭守山人。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陈元玉刚来到山里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日常巡护，包括记录动物痕迹、更换红外相机存储卡等。巡护工作环境艰苦，任务繁重，有时需要徒步8-9个小时才能完成。刘天娇，红星林场护林员，2010年大学毕业后被广州一国企录用，有着一份在别人看来不错的工作。然而这个淳朴的大山孩子却渴望回到母亲怀抱。2015年，刘天娇成为红星林场一名护林员。大山深处交通不便，通信不畅，信息闭塞，巡林靠走，护林靠吼，砍杂灌，搞绿化，清理防火道，预防盗采盗伐。刘天娇每天早出晚归，行走在荆棘密布陡峭的山路上，前面没有路，他便拿着镰刀开路，累了在林中打个盹儿，饿了靠干粮充饥，渴了和山泉解渴。许娟娜，85后巡护员。2012年，24岁的许娟娜进入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为了适应巡护员的工作，许娟娜不仅要天然去雕饰，甚至在2年前剪掉了一头秀发。冲锋衣、运动鞋、一个双肩包就是她的日常装扮。虽然少了些女性的柔美妩媚，却平添了几分飒爽英姿。 GPS 手持终端、红外相机、塑料袋、睡袋、绳索，检查装备，背上背包，这是许娟娜每天巡山前都要做的准备工作。当我采访完赵仓虎、何春燕以及部分年轻的护林员后，我想重点写7位护林员，便把这一章的标题定为星星与7棵树。是树挽住了星星，才有了秦岭的一片朗朗天空，让诗人有歌赋，让游子

秦岭呼唤，黑神话悟空爆火。儿子问我，妈妈，你说悟空是峨眉山的猴子，还是咱们秦岭这边的金丝猴？这我还真没研究过。在秦岭里生活的猴子是有金黄色毛发的，外形更可爱一些。峨眉山的猴子我没见过，网上叫他们泼猴，常抢游客的食物，甚是淘气。儿子说悟空是秦岭金丝猴。为啥？首先他是美猴王，注意这个美字，所以外形要好。显然金丝猴那圆圆的脑袋和脸，金黄色的毛更符合这一点。其次，菩提祖师把他教导得很好，他对老百姓非常有教养，有爱心，绝对不是泼猴。你看金丝猴多友好温顺的。儿子抛出了一大堆道理，虽然离奇，却真有一点道理。我没专门去动物园看过猴子，从小到大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猴子，那时我才刚刚记事儿。有一天拔猪草回来，奶奶说先不用剁草了，带我去看个稀奇。邻村有耍猴人来了，这对于寂寞劳累又枯燥的童年乡村生活来说，真是一件热闹事儿。只见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男人在人群中敲响铜锣，一只枯瘦的猴子便在地上翻起跟斗，惹得众人拍手叫好。那男子又在地上甩了一鞭子，猴子又开始倒立行走。我被这惊奇而有灵性的动物震惊了，只是他那浑浊的双眼、干枯的小手，还有已经像枯草一样的毛发，让我隐隐觉得他一定不快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猴子在我的认知里成了悲苦与聪明的代名词。就像每每看到孙大圣被压在五行山下时，我都会嘤嘤抽泣。后来从山里来的亲戚说，他们村子里有猴子，金黄色的，一群一群在树上挂着。那时候只要山里亲戚来了，我们一家人就特别重视。一是山高路远，他们一年到头也只有正月来走动；二是知道那儿的人们缺吃少穿，大人老早就叮嘱孩子们不要对人家的衣服补丁发问，更是提前几天就准备好家里人退下来不穿的衣服、袜子、鞋子，还有工地上的白棉线手套，等着他们离开时好拿回去补贴家用。我那时对贫穷没什么概念，因为大家的日子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对他们讲的金丝猴特别感兴趣，每每瞪着眼睛，以送水端瓜子的名义赖在大人们说话的堂屋。等到他们要走时，家人要集体送他们出村子，他们背着大包小包，回头远远地喊，闲了一定上山来坐坐呀。可即便家人满口答应着，却未曾真的去过。奶奶知道我的心思，便许诺明年正月带我去山里亲戚那儿。明年吧，明年。可是明年到底是哪年，我终是没有去。后来老一辈的人都去世的差不多了，后代没有那么深的联系，就和山里的亲戚不太走动了。后来又听说政府让人们搬了出来，住上了好房子，他们也就不再是山里亲戚了。岁月流转，去看金丝猴的执念不知不觉地被我遗忘了。直到有人得知我四处采风收集秦岭故事，才又一次提起金丝猴。只不过他说的重点是唤猴人，而且据说陕西也就只剩下五六个会唤猴子的人了。唤猴人，还有这种神秘职业？对呀，你

你以为专家们做研究时是自己跑去找猴子的？那可太需要专业向导了。是换猴人用神奇的记忆和猴子交流，把他们引下山，让他们聚集在专家们可以到的区域，调查研究才能展开的。在秦岭深山里，有许多野生金丝猴群体，这些群体被称为秦岭金丝猴。它们大都生活在海拔1500至3000米高的人迹罕至之处，以野果、嫩枝芽、树叶为食，没有固定栖居地，过着群居生活。要想把这群放荡不羁、过惯了自由自在生活的野猴子引到山下来，是必须靠换猴人的。他们在长时间里掌握了野生金丝猴的生活习惯，能通过声音和金丝猴进行沟通，将山上的金丝猴引到山下的开阔地给他们投喂食物。在一次次的采访中，我终于对这个职业有了深入了解，也终于圆了儿时的梦想，近距离接触到了金丝猴。只可惜，奶奶口中的这个明年太遥远了，遥远到他不可能陪我来山里看猴了。1988年的一天，周至县王家河镇玉皇庙村来了一对研究者，这是周至县在秦岭里最深处的一个村庄。这群架着长枪短炮的专业工作者在大山里跑了好几天，都没看到金丝猴的身影。此时有个17、18岁的当地小伙子主动说，我能找到金丝猴，而且会把他们引下山。研究人员李保国打量着这位眉清目秀的消瘦的年轻人，心中虽有几分狐疑，却也实在没辙了，便说，好，如果你能找到，我给你15块钱。15块钱在1988年可不少呢。好，一言为定，今天你们来的时间不对，明天一定出发。虽然小伙子王清晨胸有成竹，李保国心里却打起了鼓，靠这么个年轻的小伙子要找到行踪不定的金丝猴，这能行吗？嘞嘞嘞嘞，第二天清晨，山上传来这样的呼唤声，李保国被惊醒，手表显示时间刚过5点。沟大山深的西凉，十月已经开始结霜，山风嗖嗖往骨头里钻。那是王清晨的呼唤声，声音忽远忽近，透过鬼魅般的树影。到了下午5点多钟，有村民来通知，快，清晨把猴子赶下来了。跟随村民来到离村子不远的一处苞谷地里，看到一群金丝猴正在吃着苞谷粒儿。他们或是3、5个排排坐，或是一手抱着猴娃，一手捡着玉米，打眼望去有20几只。这是一个家族，王清晨做到了。不成想，那天凌晨嘞嘞嘞嘞的呼唤声在秦岭中一响就响了36年。王清晨也从10几岁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年过半百的中年人。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 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六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中国国际级裁判马宁以主裁身份入围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马宁谈及他在球场上的敢判敢罚风格。他说，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5: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那个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

憾。谈及再度入选世界杯，马宁认为这是外界对自己和团队过往三年工作的认可。无论是国际赛事还是国内的中超联赛，他们始终维持着高水平的执法状态。这句话的背后是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不同于大众认知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2002年之后的近20年里，中国裁判没能站上世界杯等顶级赛场，在国际足坛缺乏话语权，还屡屡遭受偏见。而彼时的亚洲足坛，西亚、日韩裁判长期占据主流席位。多年来，马宁严于律己，他常年将体脂率保持在11%左右，保持一周六练的节奏，其中3天是高强度训练，全年从未间断。生活中，他不熬夜，不饮酒，主动推掉一切可能影响职业状态的社交活动，甚至10多年来未曾踢球，只为规避伤病，坚守职业底线。常年的训练和比赛让马宁肤色黝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在他的带动与坚守下，中国裁判团队也逐渐实现跨越式突破。2022年中国裁判亮相卡塔尔世界杯，2024年中国主裁在亚洲杯决赛上首次执法，2026年中国裁判组出征美加墨世界杯，马宁出任主裁。中国裁判完成了从缺席到参与，从替补到主力的三级跨越。马宁1979年出生于辽宁，自幼热爱足球，高中时期便是校队的门将。1999年他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在校期间，马宁是系学生会干部，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是同学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大3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最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1年韩日世界杯亚洲区10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实现历史性突破，晋级世界杯。那个时候，马宁和同学们坐在电视机前挥舞国旗看直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热爱足球的青年多年后会以裁判的身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他的裁判之路并非一路坦途。大学毕业后，马宁做了体育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执裁。早年基层裁判收入微薄，他常常乘坐2小时的公交车往返赛场，一场比赛酬劳约20元，而往返路费就要4元。2005年，马宁以理论体能双科第一名的成绩晋升为国家级裁判，并在6年后晋升国际级裁判，冲击世界杯的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国际足联对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周期正是从裁判获评国际级别开始的。2013年年底，马宁正式进入国际足联亚足联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视野，因为在多场比赛中表现优秀，他被亚足联安排执法首届 U22 亚洲杯，也就是 U23 亚洲杯的前身。这个赛事是亚足联筛选世界杯备选裁判的重要平台。赛事结束后，马宁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第一梯队，获得亚足联顶级赛事的执法资格。之后他开始频繁亮相各类国际赛事。赛场之外，马宁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副教授。他牵头在本科阶段开设足

0: 球裁判微专业，在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了足球裁判学专业，希望将多年积累的执法理念和实战经验传授给更多有志于从事裁判事业的年轻人。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每次接受采访，马宁在谈及家人时总会眼眶泛红，言语间满是亏欠。铁面无私的执法风格让他在国际赛场上赢得了尊重，规则至上是马宁始终坚守的原则。在他看来，赛场没有巨星，没有主客场，更没有个人偏好。他说，当我进入裁判这个角色，只专注执行规则，球员的身份名气都与裁判无关。如今47岁的马宁依旧保持着顶级的职业状态，国际足联取消了裁判的45岁年龄上限，让他的职业之路拥有了更多可能性。以中国裁判的身份踏上赛场时，他深知每一次判罚都关乎中国足球的形象与尊严。阿联酋媒体刊文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能回稳。来听详细报道。
1: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文章认为，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文章强调，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日前发布。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对此，多家外媒表示，全球治理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来听详细报道。
2: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被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文章指出，中国呼吁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正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反映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部进行改革的更广泛诉求。如果成功，此类改革可能会重塑国际决策，改变全球组织内的投票权，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安全及气候政策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每日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白皮书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旨在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并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还敦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冲突地区持续开展和平建设努力，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长期区域不稳定的可持续安全架构。 尼日利亚网站巅峰独家新闻刊文指出，该文件倡导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促进所有国家，无论其大小、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力如何，都平等参与。文章直言，对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提议可能会引起强烈共鸣，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贸易机构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文章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敦促各国将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表明，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北京决心塑造关于国际关系和治理未来的讨论。
0: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单纯争夺前沿模型领先位置，而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更加高效、开放、注重实际价值的发展生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文章表示，开源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研发团队公开模型架构和模型权重，全球开发者可以直接查看、使用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方式既降低了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加快了技术迭代和应用扩散。有业内人士表示，开放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增加、删除或调整功能，这种灵活性更容易赢得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信任。在全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仍倾向于将最先进模型保持闭源的背景下，中国模型正凭借易于获取、使用灵活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方式，并形成新的技术影响力。目前，中国模型已在图声视频、文声视频和图像编辑等领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大语言模型使用量中的占比也快速上升。文章认为，这种开源路径与中国建设开放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随着效率优势、开源生态和产业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0: 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筑起高墙也阻止不了中国汽车。
4: 受高关税和严格审查的影响，中国电动汽车在出口美国市场方面受阻。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汽车不会因为筑起高墙而消失，尤其是那些技术更优、功能更全、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文章指出，中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克尔吉布斯在文中分析称，当前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抑制进口，将中国电动汽车拒之门外的做法并不可行。吉布斯表示，这堵墙漏洞百出，筑起高墙并非长期战略，它或许能在短期内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一定保护，但这绝不是实现追赶或长期建设健康产业的办法。文章说，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吉布斯在文章中还举例说，同一款纯电动 SUV 汽车在中国的售价仅为 1.2 万美元，而在美国的售价高达 3.3 万美元。他说，美国与其坐以待毙并不断抱怨，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模式呢？单纯依靠关税壁垒，只会剥夺美国消费者享受最优产品和最实惠价格的权利，最终让民众花冤枉钱。他还在文中提出质疑，这种保护主义真的是强化本国汽车产业的正确方法吗？文章最后援引吉布斯的话说，通过与中国合作，比如邀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美国投资， 而不是筑起高墙，才能让美国车企能更快更好地追赶中国。
0: 南非媒体

0: 已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1: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现代化在塑造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指出现代化正在成为中非关系中的热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文章说，非洲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中国支持开展适合非洲条件的农业技术研究，鼓励农药、化肥和机械等关键产品生产本地化，并推进中非农产品跨境仓储和物流建设，为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中国在非洲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播杂交水稻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非洲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文章表示，非洲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如果没有工业化，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中国助力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携手非方共同发展制造业，设立工业园区，打造非洲制造产品，并促进本土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中非共赴现代化步伐。文章指出，非洲是受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多地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成为助力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非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清晰愿景，中非双方始终强调尊重主权和独立，这将有助于确保现代化真正成为互利共赢的进程。
0: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篮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智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电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电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

0: 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 40.5% 降至 29.4%。 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日至20日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你知道吗？那个存在于你手机表情包里的 Nice 爷爷，2个月前和蔡高一起斩获了国际安徒生奖。蔡高获得的是插画家奖，而他获得的是作家奖。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罗森，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上个月刚刚过了80岁生日。20世纪70年代，罗森刚开始写作时，完全没想到会成为童书作家。他受爱尔兰作家、诗人乔伊斯的启发，用诗歌的方式书写童年故事，但没有出版商感兴趣。有人就提醒他，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儿童出版社呢？这才有了他第一部诗集《管好你自己的事》。罗森写的诗歌和故事非常适合念出来，甚至演出来。1989年出版的图画书《我们要去捉狗熊》是罗森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讲述了一家人跋山涉水去捉狗熊的故事，全书语句朗朗上口，韵律十足。有些创作者写故事是为了教育孩子，但罗森不一样，他是真正站在孩子身边，陪他们玩耍，陪他们对抗被成年人规训的世界。罗森是内心丰富多元的作家，既能畅快书写孩子的欢乐，也能肩负历史的沉重责任。他说，生活总有转角。是的，世界不完美，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出发。日前，美伊双方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共识框架，并启动后续谈判机制。美伊达成协议后将会有哪些影响？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能否缓解？对此，英国广播公司近日刊文进行了分析，来听详细报道。
2: 让石油流动起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1/3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1: 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刊文题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新前沿广前景》的文章称，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漫长、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道路。它不只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更以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优势是以平等、互利等普遍原则为基础，不搞任何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后来被誉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各成员国所采取的独特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已证明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建立的多边机制的韧性、有效性和持久价值。文章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成果表明，该组织所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所设定的目标雄心勃勃，同时也彰显了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及人文合作等紧迫区域问题上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决策。文章分析称，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该组织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地区反恐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效体现在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具体可衡量的成果上。上合组织已建立起快速信息交换系统，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专家指出，正是得益于这种协同一致的策略，上合组织责任区域内的恐怖袭击数量持续下降。文章还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合作正在不断拓展并日益充实。 一批旗舰项目已经启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计划、青年论坛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声音，也架起了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文章最后说，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反复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政治传统、经济模式、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团结起来，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并为未来共担责任。如今上合组织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亿万民众的生活福祉将愈发取决于各方合作的实际成效。
4: 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英国《卫报》日前刊发的文章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息称，由于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大量被埋在加沙废墟下的遇难者遗体正面临永远无法确认身份的风险。
5: 文章指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人开始清理约6100万吨废墟。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瓦砾下至少埋葬着10000人，而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1.4万人。文章说，救援队目前只能依靠简陋的工具、铲子、镐、手推车、耙子和锄头以及徒手进行救援。他们多次请求以色列允许挖掘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进入现场，以加快救援速度，但这些请求均未得到回应。此外，卫报联系到的以色列官员表示，没有批准将用于收敛尸体的设备运入加沙。文章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消极举动延缓和阻碍了遇难者遗体的挖掘进度。遗体寻获的时间越长，身份识别就越困难，即便使用 DNA 检测也是如此。当人类遗骸被发现时，法医专家可以通过年龄、性别、身高、指纹、牙齿情况和个人物品以及遗骸发现的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来确定死者身份。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遗骸未被找到的时间越长，这些证据丢失的风险就越大。遗骸可能从原位置被移动，个人物品可能被毁坏或散落各处，而环境因素如湿度和动物活动也可能抹去用于识别的关键线索。文章说，加沙地带戴尔拜拉赫建有一座墓地，用于安葬和保存从废墟和其他临时埋葬地点找到的身份不明的遗体，每个墓穴均被编号并记录在案，希望有一天能够识别这些遗体的身份并归还给他们的家人。加沙墓地部门负责人齐亚德·奥贝德告诉《卫报》，目前这座墓地里埋葬的遗体已超过650具。如今距离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接近3年，部分遗体已被埋葬超过2年。文章指出，辨认遗体不仅是为了恢复逝者的尊严，也关乎生者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家将身份不明死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描述为一种模糊性丧失，这种状态可能引发或加剧抑郁、创伤和身份认同混乱，这是一种在加沙地带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文章最后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发言人帕特·格里菲斯的观点表示，我们清楚辨认遇难者遗体身份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明白其中的重要性。成千上万的家庭仍在以这种方式寻求答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有权利知道他们所爱之人的命运。
4: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日前刊发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的文章。文章说，防务脱钩已不再是欧洲的单方面担忧，而正在成为美国政府的明确政策。美国不仅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还阻止欧洲盟友从美国获取远程打击能力。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80年来最严重的裂痕。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认为，五角大楼近期拒绝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导弹，并决定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暂停部署一个配备战斧导弹的美军营，大幅削减轰炸机、战斗机、驱逐舰及潜艇等用于加强北约防务的兵力投入。 五角大楼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平衡美欧防务负担，但停止出售战斧的决定暴露了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华盛顿不仅不再向欧洲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系统，还拒绝让欧洲盟友自己装备这类武器。文章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主动寻求与欧洲安全脱钩。文章称，随着美国退缩，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开支，建设多种远程打击能力，部分系统兼具常规与核能力。

0: 这些将是完全属于欧洲主权的系统，美国对他们何时或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其结果是，华盛顿将更有动力试图与欧洲脱钩，避免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文章认为，脱钩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无人防御，而是意味着美欧安全不再被视为相互交织。华盛顿可能不再自动将威胁华沙或塔林的危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意味着过去80年维系和平的综合威慑体系正走向终结。
1: 近日，有美国媒体发文指出，美国正逼近财务崩溃点，长期扩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2: 美国国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从食品、住房到能源和医疗，美国普通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正不断加重，与此同时，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生活成本上涨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叠加，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愤怒、失望和不安全感。文章以西红柿价格为例称，美国一个普通西红柿的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 40%。 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 4.5 美元。此外，各类流媒体服务涨价，名目繁多的服务费和附加费，以及商品减量不减价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家庭开支，更大的压力来自住房和个人财务状况。美国公寓租金较2017年上涨 54%， 房价较2019年上涨 60%， 预计今年每个家庭的电费将比2025年增加120美元。自2021年以来，美国信用卡债务增长了 63%， 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焦虑正在加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正在为钱感到压力。盖洛普调查则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比例为2001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时期。更糟糕的是，1/3的人没有任何储蓄，难以应对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医疗开支。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并非单纯由物价上涨造成，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扩大的财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 10% 人口持有接近 95% 的股票，而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最富有的 0.1% 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相当于底层 90% 人口的财富总和。文章指出，美国经济创造的财富规模前所未有，但这些财富并未得到均衡分配，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不满，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文章援引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威廉姆斯的话称，美国经济拥有的财富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我们选择的经济结构却让大约 1% 的顶层人群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回报。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世界杯的带动下，人们对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而多国媒体却发文称，这场足球赛事正因签证风波和政治争议蒙上阴影。
4: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3号刊载的文章说，特朗普总统曾将2026年世界杯宣传为展示美国美丽与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能提振旅游收入。但13号在美国本土揭幕的首场比赛却伴随着机场拘留、签证拒签和全球批评，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文章说，已有超过20名世界杯球员、工作人员和官员遭遇赴美签证和入境问题。文章还注意到，赛事已吸引大批国际球迷涌入波士顿、迈阿密、堪萨斯城等美国主办城市，但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

0: 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文章援引美国前外交官、现全球局势咨询公司负责人布雷特·布鲁恩的话说，世界杯开幕日的焦点本应是团结，如今却成了美国政府如何为运动员、球迷设置参与障碍。我们非但没铺迎宾毯，反而到处树立请勿靠近的标志，这正是球员和球迷的真实感受。英国卫报的评论说，美国自诩为全球监督者，美国成了唯一一个禁止国际足联成员入境参赛的世界杯主办国。迄今为止，它呈现出的景象是荒芜而分裂的，将本应团结世界的足球变成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愤怒图景。土耳其媒体《分钟报》的文章指出，当2026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国拉开帷幕时，我们需要铭记一个简单事实，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文章说，国际足联长期将世界杯塑造成连接世界的盛事，但本届赛事尚未开赛就遭遇现实挑战。伊朗代表团因美伊战争被迫将训练基地迁至墨西哥，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持有效证件仍被拒绝入境，非洲、中东和南亚球迷即便购得门票也难逾越签证壁垒。这些事件暴露出足球理想主义与现代边境政治的深刻裂痕。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3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 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24: 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6: 今日，美国海军公布新造舰计划，
1: 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1: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造舰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

0: 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3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二是采购2艘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2艘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海军近期是公布了最新的造舰计划方案，强调的是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那么航母项目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预算支持。董旭，这份最新的造舰计划主要意在解决哪些问题？
2: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经营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3叉戟2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3叉戟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3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还要配备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41包括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垂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去实施的，舰载机 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

0: 来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啊，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啊这个技术故障，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啊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那么在最新造舰计划当中，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会被列为优先领域？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为什么同样是建设重点？
0: 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2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2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2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悄悄地飞进去啊？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2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 BE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亥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 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待查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啊，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巡洋舰啊，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1: 我们关注到了无人舰艇是首次纳入到体系化建设目标当中来，这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
0: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要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这只是一种啊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既可以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 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自主的作战能力。那么通过传感器与 AI 进行结合，它可以自主的发现目标，然后决定是否攻击。那么它就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海战的情况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无人海战确实是有可能的。你像军事强国比如说美国，它大力的发展无人艇，就是为了零伤亡的介入和干预，不需要航母和大型战舰潜出到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使用无人作战装备就可以发动一场海上的突袭战或者是偷袭战，通过减少己方伤亡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场海战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军事游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1: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那么未来海上作战平台会如何发展？
0: 其实在海战的过程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也会变得更加重要。首先呢，有舰载无人机，驱逐舰和护卫舰上可以携带小型的固定翼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搜索，那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替代直升机执行此类任务，包括呢也可以使用舰载的无人直升机，个头更小，可能巡航的时间更长，也可以执行侦察、中继制导、中继通信以及反潜的作战任务。所以未来水面战舰它所搭载的无人机可能有很多型号，那么还会有这种分工，也可以联合执行任务。其次呢，就是可能会出现无人机航母，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低成本但是呢高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平台，上面搭载的滑跃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包括弹射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那么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啊，也可以执行对海、对岛、对陆的打击任务，大幅度的降低了航母的这种研发、制造和使用成本啊。当然呢，舰载武器也会有新的发展啊。那么你像电磁轨道炮和激光武器，如果说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水面战舰的火力打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电磁轨道炮啊，它既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啊，有海对岸、有海对岛，同样呢也可以作为防御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执行防空反导任务。而舰载激光炮呢，针对蜂群无人机和一些低成本的空袭手段，它的防御和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未来呢，战舰会出现变化，舰载武器会出现变化，水面作战体系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新面孔。
1: 关于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的话题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1号和22号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23号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在广西、贵州等地。21号强降雨明显减少，22号和23号两天雨势陆续增强。此外，21号到23号，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22号，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元素

0: 自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了解，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瑞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前，卡利巴夫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重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包括第1条和第11条，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以及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备忘录第6条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投资安排的内容。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三月初的 40.5% 降至 29.4%。 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日至20日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英国观察家报21号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当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9: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10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 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11: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0: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1: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 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啊，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0: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1: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啊，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 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

0: 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啊，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啊，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啊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啊，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卡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1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E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E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了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0: 啊？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啊，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啊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啊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啊，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了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啊这个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低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啊可能发挥的作用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1: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Chip 芯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他们最好谨慎发言。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1号在开罗举行会谈。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 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另外，根据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时间21号晚，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

0: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当天早先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莫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 该国执政党繁荣党赢得6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 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展开最终角逐，得票多者将会当选总统。初步计票结果预计当晚公布。 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该国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场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北京时间22号凌晨， 美加墨世界杯G组和H组展开第二轮较量， 西班牙队4比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 伊朗队0比0战平比利时队。
1: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 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郑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 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仪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2000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 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 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疆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 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 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 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

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元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十有八九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1/10，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1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盾，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铧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37分流，七分继续北淌，三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

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临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禄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临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漓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临渠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武振基在解读古临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禄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临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临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临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临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3年不解甲持弩，临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临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2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3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2位前任，3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临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
坐落于灵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灵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5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漓水，显然是经过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9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4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录。秦之后的2000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3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1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灵渠，将斗门增至18座，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灵渠记》中。宋嘉佑3年，李世充重修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18座斗门，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36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5年大修，3年小修。明永乐4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2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53年至54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22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20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12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
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

以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 6.5 万亩，受益人口 5.9 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士在越成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倒流、陡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伯与余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24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 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 31到20度， 上海中雨转小雨 25到21度， 天津多云 32到21度， 重庆中雨转小雨 29到24度， 广州多云 34到28度， 深圳多云 33到28度， 香港多云 32到27度， 澳门多云 32到28度。 感谢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链博会。本届链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 36.5% 和超 65%，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 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 65%， 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

0: 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伊举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首轮会谈，讨论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期待与伊朗关系翻开新的篇章。
11: 记者观察，以色列政治表态强硬到底，离南部战场行动被迫收缩。
10: 斯塔默辞职或将迎来倒计时，专家认为难解英国系统性危机。
11: 地缘冲突引发燃油化肥价格齐涨，南非农民面临严峻危机。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
1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次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他们最好谨慎发言。
1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无意与格罗西举行会谈，后者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国方面曾提议格罗西参与有关谈判进程，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伊朗方面反对。
1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距离以黎边境约10公里的黎巴嫩南部村镇马吉代勒祖恩地下，发现了一条建有4个地道竖井并藏有数百件武器的地道。 以军在上述地区展开行动期间，共打死了2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10多名真主党精锐武

0: 装拉德万部队成员。
1: 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贝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展开最终角逐，得票多者将会当选总统，初步计票结果预计当晚公布。
0: 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该国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上六人全部遇难，包括四名军人和两名平民。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六人因撞击死亡。玻利维亚空军表示已启动事故调查程序。
1: 北京时间2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了第二轮较量。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以1胜1平的成绩暂居小组头名。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两队均取得2连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自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双方重点讨论了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核协议实施等问题。伊朗谈判团队成员称，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草案已经敲定。来听详细报道。
1: 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总台记者获悉，当天的会谈分为数轮举行。第一轮会谈讨论的是黎巴嫩问题，接下来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第三次会谈讨论伊朗核问题和制裁问题。据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并补充说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下进行。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外交官消息称，美伊会谈的重点议题包括黎巴嫩的冲突降级机制，以及如何执行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核协议的所有要素，以及谅解备忘录的具体落实问题。美伊双方及调解方还就如何在政治层面和技术团队层面继续推进谈判进行了磋商。这名美国外交官称，四方似乎都对当天的会谈进展感到满意，调解方正在帮助双方解决问题，首轮会谈正在为未来建立互信奠定基础。
2: 据了解，当天的谈判开始之前，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国代表团合影，而在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伊朗发出了新的威胁。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天在美伊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3: Never before has the Iranian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met at such a high level.
4: 伊朗与美国领导层从未在如此高的层级进行过会晤。总统要求我们做的是翻开新的一页，转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今天真正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这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将使我们能够实际上在历史上首次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弄清楚各方最关心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各国政治领导层之所以来到这里，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为这些技术性谈判搭建框架，其次是要确保我们的团队得到全力支持，并知道他们随时可以依靠我们突破任何障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1: 不过就在谈判举行期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而且会更猛烈。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儿，他们最好谨慎发言。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于特朗普发表了威胁性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与美国的谈判。尽管如此，卡塔尔方和巴基斯坦方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为双方传递信息。目前调解努力仍在继续，但尚未取得最终结果。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称，以军将根据需要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他还重申，将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珍珠党武装组织。对此，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称，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19号再次确认停火，但停火不停战的矛盾仍在持续。以色列高层21号态度强硬，拒绝撤军。但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已经按美方要求大幅收缩，政府正评估有限度撤军。分析指出，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是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的策略性调整。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5: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多项行动需由总参谋长甚至政府批准。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美方近期对施压明显加码，副总统万斯公开表示，以色列不能光靠杀戮解决安全问题。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既向国内极右翼展示战果，又向美国表明不会接受任何强加的撤军安排，同时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伊朗问题与黎巴嫩战线密切关联，真主党利用无人机加游击战术持续消耗以军。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而伊方认为，美方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当天会谈的主要议题。
0: 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伊朗的诉求？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伊朗方面肯定是要对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进行追责的，因为现在伊朗的策略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根据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执行的好坏来决定下一步与美国谈的这个策略。伊朗方面追责的具体做法，我觉得可以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可以对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来进行评估，因为这些评估它是有客观的标准，比如说海峡是不是开放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不是解除了，包括伊朗的石油出口是不是得到豁免，是不是在豁免的情况下已经出口量在恢复，这些都有具体的指标。那么伊朗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些指标和感受来进行实施的评估。

0: 第二个，我觉得伊朗方面也有一些反制措施，就像伊朗昨天刚刚宣布的又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它还有一些比如说打击海湾国家，这些在过去在三月份的战争中伊朗使用的手段，现在仍然可以作为这种追责的反制的举措。那么对于美国方面来讲，我觉得他其实也希望能够有效的执行，以便推进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在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发放豁免，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方面，美国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可以直接的去落实，可以收到比较快的效果。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可能美方不那么容易满足伊朗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就是备忘录中有很多留待以后再谈的问题，包括制裁解除，包括资金解冻，那么这个都不是美方可以一下子去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的。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位其实是在黎巴嫩，那么美国虽然也希望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来给美伊谈判创造比较好的氛围，但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美国也并不是100%的有这种控制权，实际上以色列还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恐怕也很难100%的让伊朗满意。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哪些成果？特朗普的最新威胁，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作战，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因素？在下一个时段中，我们将连线专家进行分析点评。
2: 来关注一条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在当天举行的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不得费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最早于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公布自己辞去首相职务的时间表。另一方面，报道援引唐宁街消息人士的话称，这一说法只是猜测。
2: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则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 此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辞职已经是箭在弦上，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将会成为下一任工党党首的有力竞争者。
9: 斯塔默跟工党政府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特别是5月份的地方选举的危机，充分的表明了当前他在英国不论是跟民众的层面还是高层政治的层面都受到一个不受欢迎的程度。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领导力以及他是否能够胜任首相有了一个严重的质疑。从现在的这政治意愿跟声望上面来说，伯纳姆应该说还是有着他的优势，他的所来自于的选区更加左派，更加亲工人阶级，可能会被他的人气以及工党内部的这种影响力那么增添一抹亮色。但是伯纳姆仍然是有着不确定性。
1: 英国即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10年来英国已经经历了6任首相，政坛频繁更迭却没能化解国家深层困境。董一凡分析认为，脱欧埋下的多重结构性矛盾仍在持续拖累英国发展。
9: 英国目前在内外的问题上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的危机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进行改变，比如低增长、高通胀以及财政赤字不断扩张。从外交上来看，英国仍然需要在对欧关系的方面寻求一定的这突破，同时在这发达西洋关系上面保持自身的影响力。英国脱欧以来，实际上

0: 地缘政治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民粹情绪以及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因为短期政治利益去推动一个危险的举措，最终翻车，让英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第一个系统性的危机就是英国的各个机构性问题都在呼唤领导人不遵循一些短期承诺去赢得选举。另外实际上民粹跟极右这些思潮以及主张深刻的撕裂了英国的政治格局，出现碎片化的倾向，选民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无所适从茫然的心态去参与到了政治生活。脱欧引发的十年的震荡仍然会成为困扰下一任英国领导人以及英国执政党的迫切的难题。
1: 在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的十年来，公投结果深刻地改变着普通英国民众的命运。由于脱欧取消了英国人在欧盟国家自由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很多当初选择在西班牙定居的英国退休老人，如今在步入高龄、生活无法自理之后，陷入了医疗护理的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2: 在西班牙南部小镇图雷明媚的阳光下，56岁的英国人丹尼尔·诺斯奥福小心翼翼地推着轮椅，带着他80岁的母亲卡罗尔·本特利来到户外纳凉。本特利2003年移居西班牙，如今已失去了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完全依赖家人的照顾。
3: It's destroyed the whole family's life.
4: 这彻底毁了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这太糟糕了，我感到非常羞愧。你知道吗？我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压力，这真的太糟糕了。
2: 为了照顾母亲，诺斯奥福和他的姐夫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西班牙，并放弃了在英国的工作。脱欧后，英国人不再享有欧盟内的自由居留权，他们所持有的签证也不允许在西班牙务工。对此，诺斯奥福显得十分无奈。
5: 这几乎等于让我们彻底放弃原本的生活，再也没法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这实在让人难过。
2: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西班牙境内常住英国公民约有26.6万人，这一数字在欧盟国家中是最多的，且这一群体正呈现老龄化趋势。随着脱欧后自由居留权的取消，数以万计的英国家庭正面临在异国他乡无力抚养高龄父母的困境。本特利当年在英国脱欧公投中投下了反对票，他直言当年的政治决策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
4: 我觉得脱离欧盟的决定简直糟糕透顶，他们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我无法想象现在回到英国生活会是什么样。
2: 尽管面临重重法律束缚与看护重担，本特利依然不愿离开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的第二故乡。但在脱欧筑起的高墙面前，如何让身在异乡的家人们安度晚年，正成为许多英国家庭的无法承受之重。
6: 虽然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全球经济因为此次美以伊冲突而受到的冲击却需要时间来愈合。在南非，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长期停滞，全球石油与化肥供应链遭受重创，直接引发了南非农用柴油和化肥价格的暴涨。对于本就饱受低价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南非农民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无异于一场风暴，将部分农场推向破产边缘。请听详细报道。
2: 黎明时分，在靠近开普敦的克利普霍维尔农场上，拖拉机和播种机已经驶入田间，人们正忙着运送种子和化肥，眼下正是小麦的播种季节。农场经理海因·斯泰梅特在这个行业干了20多年，对他而言，亲眼见证作物的生长，至今仍是他坚守这片土地的最大动力。
5: 播种之后，大概过个4到5天，你就会看到幼苗从地里长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看到它生长的那种满足感。直到11月收获季到来，你把它送到磨坊，最终你会在货架上看到一袋面包。
2: 然而这种质朴的自豪感如今正遭遇着沉重打击。南非约有四成的小麦依赖进口本土粮食种植，长期受到国际低价农产品的挤压。此前中东战火导致油价飙升，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受阻，让南非粮农的处境雪上加霜。拥有2000多公顷麦田的农场主库斯·布兰肯伯格说，由于生产资料成本翻倍，今年继续种粮根本无利可图。
7: We've seen a doubling up in diesel prices.
8: 我们看到柴油价格翻了一番，化肥价格也几乎翻倍。如果把这些成本分摊到每公顷土地上，再看看我们的小麦和油菜籽能卖出的价格，根本不可能赚到钱。在这场冲突爆发之前，我们的利润空间就已经受到严重挤压，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钱去更新技术和机械，只能使用越来越老旧的设备。现在又遇上这样的暴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收益。
2: 南非农业经济学家康恩劳指出，当地农场主面临的困境正在成为压垮部分农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9: Low price cycles, we know there's lots of.
10: 由于粮食价格走低，我们注意到突然有大量农场在市场上抛售，这在过去盛产小麦的斯瓦特兰地区是闻所未闻的。而我们又遭遇了中东动荡局势的冲击，这让农场主的处境更加艰难。
2: 面对化肥和能源危机，南非官方正试图通过政策创新和供应链重组来寻找出路。南非农业部部长约翰·斯廷黑森表示，危机也是转机，南非必须提高国内的生产自给能力，并利用生物技术为粮农开辟绿色通道，以摆脱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11: 我认为我们需要开始考虑让公有企业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如何在我们国内自己生产化肥。我们正在做的第二件事是加快生物替代品的研发，它们不依赖于传统的化肥原料，这将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因此，根据管理农场、饲料和化肥的相关法案，我们正在为生物替代品开辟一条快速的绿色通道。
2: 行业组织预测，受成本危机影响，今年南非的小麦产量可能将下降6%。在国际地缘政治的余震中，如何在地缘风暴与高昂成本的夹击下保住国家的粮袋子，正成为南非农业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5、6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墨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5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1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5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1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9: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8: English Mama。
2: 环球资讯广播，
29: 用声音，
30: 用声音，
29: 用声音，记录世界。
30: Sounds of the day。
2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29: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29: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美伊举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首轮会谈，讨论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
6: 美伊首轮会谈取得哪些成果？以色列因素会对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带来哪些不确定因素？我们将连线专家进行分析解读。
1: 俄罗斯方面称，期待履行安克雷奇共识。乌克兰外长呼吁盟友加大对俄施压力度。
6: 最新民调显示，2/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公投10年后，脱欧如何重塑英国经济与政治版图？
1: 韧性凸显，沙特经济在地缘冲突阴霾下展现独特活力。
6: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暂居小组头名。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取得2连平。
1: 从业余球场到世界杯赛场，探寻法国足球的人才密码。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6: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一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他们最好谨慎发言。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佩泽西·基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

0: 油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1: 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0: 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1号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当天早间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此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现年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为职业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
1: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该国执政党繁荣党赢得6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也就是议会下院486个席位中，繁荣党赢得438个席位。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
0: 北京时间2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以1胜1平的成绩暂居小组头名。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两队均取得2连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自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双方重点讨论了黎巴嫩停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核协议实施等问题。伊朗谈判团队成员称，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草案已经敲定。来听详细报道。
1: 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总台记者获悉，当天的会谈分为数轮举行。第一轮会谈讨论的是黎巴嫩问题，接下来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第三次会谈讨论伊朗核问题和制裁问题。据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并补充说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下进行。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外交官消息称，美伊会谈的重点议题包括黎巴嫩的冲突降级机制，以及如何执行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核协议的所有要素，以及谅解备忘录的具体落实问题。美伊双方及调解方还就如何在政治层面和技术团队层面继续推进。

0: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1: Never before has the Iranian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met at such a high level.
2: 伊朗与美国领导层从未在如此高的层级进行过会晤。总统要求我们做的是翻开新的一页，转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今天真正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这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将使我们能够实际上在历史上首次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弄清楚各方最关心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各国政治领导层之所以来到这里，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为这些技术性谈判搭建框架，其次是要确保我们的团队得到全力支持，并知道他们随时可以依靠我们突破任何障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0: 不过就在谈判举行期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而且会更猛烈。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儿，他们最好谨慎发言。
3: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于特朗普发表了威胁性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与美国的谈判。尽管如此，卡塔尔方和巴基斯坦方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为双方传递信息。目前调解努力仍在继续，但尚未取得最终结果。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称，以军将会根据需要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他还重申将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对此，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称，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据最新消息，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
4: 就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5: 您好。
4: 美伊21号的谈判是属于技术性谈判。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技术性谈判。根据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您如何评价美伊当天的谈判呢？
5: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目前美伊双方是在表示，刚刚进行的这一轮谈判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备忘录的第13条的讨论，以及对于黎巴嫩局势的讨论。这就意味着美伊的讨论呢仍然聚焦在这个备忘录的能够维持维系框架以及它的一些前置条件的很初始的阶段，还没有涉及到备忘录的大部分的这种核心敏感议题。那这种先期的技术性谈判呢，实际上是双方在为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和停火的进一步维系，来具体的这些实施细节和具体的操作机制进行相应的磋商。但是这次即便是声称为技术性谈判，但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包括斡旋方所派出的代表层级都非常的高。一方面呢，这可以理解为是各方对于这次谈判的重视，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说明了即便在目前这些最基本的技术性的问题上，当事方也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立场分歧，需要高层的定调。那么在当前这一次的谈判当中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明确拒绝谈及任何的核问题的议程，而是要先把全域停火以及13条所规定的海峡解封和部分资产解冻等问题先行的来进行一个讨论。同时呢，也由于美国方面再度发表强硬的言论，那么伊朗是终止了直接谈判，而是由斡旋方来进行一个间接的这种沟通。那么这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了伊朗对于美国仍然没有任何的这种信任来建立。那即便是这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呢，也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谈判的前置条件 议程的排序和信任的建设这些核心维度上都还没有实现比较明显的破局。

0: 刚才您也提到了谈判期间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威胁，而伊朗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此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表示说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网站21号晚间报道说，以色列目前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可以说现在的各种影响因素啊特别的错综复杂，那您觉得这些因素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实以及正在进行的谈判带来哪些
1: 不确定的影响？那确实呢，现在美以一三方都还是很明确的在以这种强硬的姿态来示人，那这种现象肯定会对谈判呢这个构成一系列的压力，而且会带来更大的困难。首先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特朗普的威胁实际上还是一种典型的以压促谈，这条老路呢美国并没有放弃，那万斯是在前台释放所谓橄榄枝，那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则是挥舞大棒， 进一步的来摧毁伊方对于美国方面这种谈判授权的信任，也就是美国在当下的谈判团队他所做的这种承诺是否真的能够代表美国总统的真实意图。那么谈判在进行中的这样的一个施压，实际上等于是在当着斡旋方来去否定谈判的政治严肃性，那么这也削弱了谈判方调解的
2: 公信力。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呢，现在伊方的立场其实既是一种抗议，同时呢也是要求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么我们看到伊方是要求白宫要道歉，然后要求以军要撤出黎巴嫩南部，但是这些条件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背景之下想要实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借此呢可以把谈判停摆的责任来归咎于美方，占据相应的程序上的主动。 而以色列方面，其实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按需驻留，就是对于备忘录第一条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威胁。那么以军的停火暂不撤军其实正在把这种停火从永久的停止军事行动来降级到一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性。那么这在美以伊三方的这种情势之下，
1: 互信就更加的难以来建立，而任何一方都可能会把别的这样的其他方面的这种强势行动来作为一种终止目前谈判的借口。那么这也正是当前谈判难以继续推进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阻碍。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3: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4: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来关注俄乌局势。
5: 21号，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的不是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胜利。
6: 同一天，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等地遭乌克兰袭击，导致数人死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1号播出的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美中的一方未能履行两国元首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 而俄方期待的并非落实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在等待胜利。在等待

部队在前线的行动。他指出，那些希望击败俄罗斯的人错了，俄军部队正在稳步持续的推进。21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在杰姆留克区计划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克赤市的一艘渡轮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通报还称，丘什卡居民点一处石油装卸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两个市镇有私人住宅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受损，克赤渡轮运输一度暂停。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号通报称，克赤半岛当天

0: 通中断超过九小时后恢复通行，另据铁路承运方通报火车延误。21号，俄方任命的赫尔松地区行政长官萨利多称，过去一天乌军袭击导致辖区内两名平民死亡，九人受伤，袭击还造成黑海港口城市斯卡多夫斯克市两艘海船受损。
1: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盟友即刻全方位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力度。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周边俄军后勤与防空目标。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要想推动俄方结束冲突，国际社会需要从军事、经济、政治、技术多维度同步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瑟比加提出，各方应着力限制俄方战争产能，压缩其战争财力储备，清晰传递俄方无法依靠军事行动达成目标的信号。他强调，强化施压行动不宜延后，必须立刻推进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确认，乌方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摧毁多处俄军军事后勤、石油运输及防空设施，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他称，此次军事行动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总局、特种作战部队及无人系统部队联合执行。
2: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另外，该国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已死亡47例。
1: 刚果金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形势依然严峻。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战斗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不仅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同时还承受着家庭与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请听详细报道。
3: 在刚果金伊图里省鲁万帕拉，40岁的医生杰米马穆吉萨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自从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他便自愿加入到由当地政府与人道主义组织联手运营的治疗中心。但在疫情爆发初期，每天从医院回家对他而言都成为一种煎熬。
4: 当我从医院回到家，孩子们很害怕我。当他们听说这场疫情导致了很多人死亡，他们就对我感到害怕，而我自己也很害怕回到家里，因为我担心会把病毒传染给我的家人。
3: 穆吉萨的女儿苏西穆吉萨如今回忆起先前的恐慌，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
4: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害怕会失去妈妈，但她安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当他进入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时，身上都会穿着严密的防护装备。从那之后，我们就不再害怕了。
3: 结束了短暂的居家休息，穆吉萨再次穿上厚重且密不透风的个人防护装备，走进危险的隔离病房。除了要承受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医护人员在日常护理中还面临患者的抗拒。
4: 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例如有些住院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得非常具有攻击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突然伸手死死抓住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上。还有一些患者完全不配合治疗，但我们必须选择接受，耐心应对。
3: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警告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潜在密切接触者人数已多达3.5万。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刚果金已有至少60多名医护人员不幸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34人因医治无效死亡。
1: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让加沙地带大批失去单亲或双亲的儿童群体成为最脆弱的受害者，这给抚养他们的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生活与情感负担。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所简陋的临时帐篷成了5岁的塔米姆·诺法尔和他3岁的妹妹拉宁唯一的庇护所。在一次空袭中，这对兄妹永远地失去。

0: 育了爸爸妈妈。如今照顾两个年幼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们64岁的祖父马哈茂德·诺法尔的肩上。诺法尔说，尽管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有些缺失是无法弥补的。
1: 这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恐惧与惊吓，父亲和母亲的爱与关怀是很难被替代的，在很多事情上你无法去补偿他们。现在我是他们的依靠，我给他们洗澡，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0: 不仅要承受流离失所、物资匮乏和心理创伤的折磨，由于没有了父母的陪伴，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极度缺乏安全感。诺法尔说，他多么希望留在孩子们身边的是他们的母亲。
1: 我不得不既当爹又当妈，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还要帮他们洗澡。我真心希望现在是他们的母亲在陪伴他们。
0: 诺法尔的困境在如今的加沙地带极为普遍。在加沙城的沙提难民营里，萨拉赫·阿尔卡巴拉纳收留了因战争失去双亲的5个侄子和侄女，加上他自己的孩子以及他那失去丈夫同样带着3个孩子的姐姐，这个大家庭现在要共同抚养8个孩子。卡法拉纳表示，物质上的援助根本无法抚平孩子们心灵的创伤。
2: 他们的需求非常多，最小的哈比巴只有5岁，最大的穆罕默德12岁，他们需要很多东西，笔记本、钢笔和书本。无论我给他们提供多少关爱，给他们买衣服，带他们出去玩，供他们吃喝，这些付出都永远无法替代他们原本家庭的1%。那种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都无法弥补的。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

0: 报世界，
1: 抗战三百北京带干个宅盆不用。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1: 早上好，朝月。
10: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11: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南北方都有的明显降雨。我们先来说南方，今后三天呢，暖湿气流会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贵州的中部、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还有广西的北部、云南西部、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东部、湖南的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像西南地区的北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么在江汉的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等地，降雨的时候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特别是像湖北的东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部、湖南的西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今明两天像广西、贵州、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个气象风险都比较高，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潜在危险的区域。那么预计周三到周五南方的雨带将可能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不过呢，六月底傅瑞的高压还会有再度北台，主雨带随之北上的可能。那北方的话，今后三天主要是华北、东北一带在冷涡的影响下，还是多降雨，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且会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像河北的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北部、河北北部等地个别地方降雨的时候，可能会有最大风力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短时临近的各地的预报预警，注意出行安全。超越。
10: 那说完了降水，再来说说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1: 好的，那我们重点来说一下南方。今明两天呢，华南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一直往北到浙江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会有成片的高温，而且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会有27度上下，暑热从早会持续到晚。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今后两三天降雨明显，白天的气温会明显偏低，城市中像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今后两三天最高气温25度上下，比较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比较小。比如说武汉今两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2度。那么等到周四前后到周六雨带南落之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也会回升到最高30度上下。超越。
1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0: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美伊举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首轮会谈， 讨论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
10: 俄罗斯方面称期待履行安克雷奇共识。乌克兰外长呼吁盟友加大对俄施压力度。
12: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最新民调显示，2/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公投10年来，脱欧如何重塑英国经济与政治版图？
10: 韧性凸显，沙特经济在地缘冲突阴霾下展现独特活力。
1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暂居小组头名。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取得2连平。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而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2/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的决定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
10: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2/3的受访者认为脱欧推高了生活成本，并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有4/3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2: 民调还显示，英国人更倾向于选择欧洲而非美国作为安全合作伙伴，只有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控制移民曾经是脱欧运动的关键焦点，但是民调显示，56%的英国人认为英国脱欧之后的做法已经失败，他们支持恢复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以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还表示，在15个欧盟国家进行的另一项独立民调显示，2/3的受访者支持英国未来重返欧盟。
10: 自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至今已整整过去10年。10年间，英国历经了多届政府更迭与漫长的政策调整，脱欧对英国社会各领域的深远影响也全面显现。在这场历史性抉择走过10周年之际，英国智库及学术界对脱欧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专家指出，脱欧不仅未能如脱欧派人士当年宣传的那样成为英国经济腾飞的跳板，反而导致英国经济规模长期萎缩，并持续加剧了本土的政治动荡。请听详细报道。
5: 10年前，脱欧派以拿回控制权为口号，承诺脱欧后英国将迎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10年后的各项宏观经济数据却勾勒出完全不同的现实。英国官方机构估算，脱欧15年后，英国经济规模将比留在欧盟的情形萎缩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降幅达6%至8%，其中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投资份额将下降18%。伦敦国王学院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波特斯在评估10年的经济账本时指出，脱欧确实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
13: Brexit has, exactly as economists predicted,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UK economy.
14: 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脱欧对英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脱欧，英国经济会比现在更强，规模更大。关于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存在很多争论，但它肯定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这算不上是一场灾难。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但脱欧确实削弱了我们的经济实力。
5: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脱欧引发的政治连锁反应更是在过去10年间彻底搅动了英国的政坛。从公投开票次日，时任首相卡梅伦宣布辞职开始，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确定性中。特蕾莎·梅、鲍里斯·约翰逊、利兹·特拉斯以及里希·苏纳克等数任保守党首相接连因脱欧后遗症或执政危机被迫下台，直至2024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波特斯认为，脱欧明显加剧了英国系统性的政治动荡。
13: Politically, of course, it's much harder to say.
14: 政治上的影响当然要复杂得多。我想说明两点：一是自脱欧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段政治不稳定时期，这并不完全归咎于脱欧，而且我们在英国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比如极右翼、种族主义和排外政党的崛起，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所以你不能完全把这怪在脱欧头上，但我认为脱欧显然加剧了英国的政治不稳定。

0: in the UK.
1: 当年脱欧阵营的核心承诺之一是通过终止与欧盟的劳工自由流动来夺回移民政策的控制权。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短缺以及地缘政治冲突，英国在脱欧后反而迎来了比脱欧前更高峰值的移民涌入。波特斯分析称，这种现实与选民最初的预期大相径庭，脱欧并未能像宣称的那样带来魔法般的解决方案。
2: 我们收回了移民政策的控制权，结束了自由流动，这些都是脱欧运动当年的承诺。然而由于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短缺以及俄乌冲突，我们最终迎来的移民数量比脱欧前还要高，而不是更低。在许多方面，这在经济上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实际上让脱欧带来的经济冲击变得不那么糟糕，但这并不是大部分公众认为他们投票赞成的内容。我认为这恰恰表明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艰难的权衡，包括经济收益、政治妥协以及社会压力。与当初的承诺相反，离开欧盟并没有像变魔术一样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仍然必须面对他们。你不能简单地说我们已经退出了欧盟，所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来规避这些问题。现实绝非如此。我认为人们现在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1: 这种预期的落空直接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生态与民意走向。当年脱欧的领军人物、现任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在近年来的选举中，凭借对主流政党的抨击而不断斩获政治成果。民意调查显示，目前包括部分当年投下赞成票的选民在内，英国社会已经对脱欧是个失败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波特斯指出，保守党承担了脱欧失败的主要责难，而法拉奇则借此成功收割了政治红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能轻易重返欧盟。
2: 法拉奇通过不进入政府成功置身事外，免受脱欧失败的责难。因此，保守党既承担了脱欧失败的大部分指责，也由于脱欧其自身发生了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广泛的联盟。这两个现象都为法拉奇腾出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现在，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转变，人们达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即脱欧是失败的。甚至在那些投票支持脱欧的人当中也是如此，但这并不能转化为我们需要重新加入欧盟或彻底回到欧盟身边的共识。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鉴于法拉奇在民意调查中的实力相对强劲，认为英国在下次大选前能有什么大作为是不切实际的。
1: 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尽管工党上台后，双方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但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波特斯强调，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剧烈震荡，欧洲领导人应当重新审视与英国的战略关系。
2: 脱欧显然对英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欧盟也因为失去英国而遭到了削弱，这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尤为关键。如果欧盟能够以某种形式重新与英国建立联系，欧盟将会强大得多，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再次面临特朗普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因此，我认为有远见的欧洲领导人应该说，是的，我们当然需要一种经济上互利的互惠关系，我们也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英国能以某种形式回归内部，我们将会强大得多。事实上，这更应该成为欧盟领导人的一项首要任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搁置。
1: 历史的演进没有回头路。十年前的那场公投虽然在纸面上切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数十年的紧密连结，但在随之而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时代里，如何收拾脱欧留下的制度残局，如何在全球大国博弈的夹缝中重新定位自身，依然是英国全社会有待解答的艰难考题。

0: 尽管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给周边诸多经济体的旅游和餐饮等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的国内消费与投资市场却展现出独特的韧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指出，德意于庞大的本土消费群体以及红海航线在冲突中发挥的物流替代作用，沙特非石油私营部门在今年5月创下了近3个月来的最快增速。请听详细报道。夜幕降临，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法赫德国王大道上车流如织，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的摩天大楼灯火通明， 市区的各大餐厅和咖啡馆内座无虚席，服务员在餐桌间穿梭忙碌，顾客们神态轻松地交谈着。这种看似和平常一样的繁华景象，在当前中东地缘冲突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独特。致力于食品分销数字化转型的食品科技企业家萨拉阿米尼认为，沙特的消费市场并未受到战火的过多波及。
1: 沙特拥有海湾国家中规模最大的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带来刚需餐饮消费，和其他海湾经济体相比，沙特经济对旅游业外来务工群体的依赖度更低，民众外出就餐的消费需求始终强劲。近日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国内需求改善和供应链趋于稳定， 沙特的非石油私营部门在5月份迎来了强劲增长，虽然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关闭，令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和出口一度受到波及，但沙特成功将原油与物流转运至红海港口，划出了一条关键的经济生命线。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马克尼认为，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正在加大对高价值领域的投入， 这让沙特经济在面对未来风险时拥有了比邻国更多的战略底牌。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持续加大开支与产业投资，既能赋能经济增值，也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对比海湾地区各国经济，沙特基本面优势突出，我们拥有完备的备选调控方案，国内产业活跃度充足，持续吸引海外资本入局。
0: 这种在危机中展现的经济韧性，恰好契合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动的2030愿景国家转型发展战略。在今年4月发布的最新战略中，沙特果断缩减了此前耗资巨大的超级工程规划，转而全力聚焦能够快速带来回报的旅游、人工智能以及物流等板块。 而这一政策的加速调整也给沙特本土的初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利雅得一家科技平台的联合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尔纳姆拉透露，自冲突爆发以来，由于沙特及时启动战时倡议，引导海湾地区的货物绕道红海港口，该企业的弹性仓储和货运业务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1: 受当下市场环境影响，灵活的运营模式便于企业灵活决策，按需扩张或收缩业务。沙特2030愿景原本就规划加码物流产业布局，当前市场环境反而在加速相关目标落地。尽管军费攀升和石油收入波动让沙特一季度预算出现了暂时性赤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今年沙特的经济增速可能会适度放缓，并警告称，如果美以伊冲突长期化，可能会对中东的营商环境带来深远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庞大的内需市场、果断的红海物流分流举措以及向高回报行业的精准投资转型，已然为这个沙漠王国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北京时间2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G组和 H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 H 组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 目前以1胜1平的成绩暂居小组头名。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对本场比赛两队表现的点评。
3: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十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三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一胜一平积四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全场比赛仅有3次射门和1次射正。
0: H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乌拉圭队迎战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呢比分是2-2。在 G 组方面，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两队呢均取得2连平。我们再来听彭彦元对于本场比赛的点评。
3: 首轮比赛之后，本组的四支队伍各积一分，竞争局面相当复杂。本场比赛因伤久疏战阵的卢卡库首发登场，体现出比利时队力争取胜的决心。从比赛过程看，他们在控球方面也始终保持优势，但是内外部都承受极大压力的伊朗队依旧是防守稳固，反击犀利。他们的门将贝兰曼德表现极其优秀，虽说开场第三分钟就被卢卡库冲撞倒地，但他不止一次扑出对手的必进球，全场比赛上演了多次扑救，力保本队球门不失。进攻方面，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后卫卡纳尼在禁区内半转身攻门，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扑出。第25分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伊朗队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从回放来看，这次越位也只是毫厘之差。反观比利时队，虽然占据优势，但全队与德布劳内、卢卡库配合不佳，进攻方面时常脱节，效率并不算高。再加上贝兰万德的神勇发挥，比利时队不仅得势不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来到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后场回传球失误，不得不拉倒了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以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尽管此后还制造了一些机会，但最终未能破门得分，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2: 这一组另一场埃及队迎战新西兰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进行。
0: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法国队曾经两夺世界杯冠军，并在2006年和2022年两度打进决赛。本届世界杯全部1248名球员中，有近百人出生在法国，其中76人代表法国以外的国家出战。可以说法国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球员输出国之一。那么法国的足球能量为何如此强大？总台记者朱雪松近日探访了巴黎北部的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来寻找答案，来听详细报道。
4: 绿茵场上，孩子们你追我赶，绕桩、盘带、过人，再一脚射门，动作虽显稚嫩，却已颇有章法。当天巴黎的气温高达34摄氏度，但酷暑没能挡住孩子们的脚步，200多名小球员如约而至，训练比赛一样不落。
5: 我是来自巴黎 SC 俱乐部的球员，大家好。
4: 巴黎 SC 足球俱乐部拥有从 U6 到 U13 的各级青训梯队，注册会员560人。在法国，像这样的业余俱乐部约有1.2万家，注册球员超过200万人，他们正是法国青训体系最坚实的根基。前巴黎 FC 青训负责人伊夫·热尔戈表示，
6: 业余俱乐部对法国足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人才池，业余俱乐部是几乎所有职业球员的必经之路。
4: 在法国，许多孩子三四岁就开始接触足球，在社区的球场，在学校的操场，在

0: 自家楼下的空地，而把这份来自街头的天赋接住再打磨成型的，正是这些社区里的业余俱乐部。前法国职业球员马里优23国家队主教练富塞尼迪亚瓦拉指出，业余并不意味着水平低。
1: 业余俱乐部有高水平的青训教练，有真正教导我们的教练，他们给予我们足球方面的教育，所以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有后来的职业生涯。
0: 事实上，在巴黎大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俱乐部，其青年梯队的实力足以和欧洲豪门的同年龄段梯队一较高下。整个巴黎大区约有1100家注册俱乐部，超过32万名青少年球员，被认为是与巴西圣保罗齐名的世界足球人才高地。法国队队长姆巴佩从小就在巴黎东北郊的一家业余俱乐部踢球，和他出自同一片街区的还有萨利巴等多名现役法国国脚。巴黎 SC 俱乐部教练哈桑·马斯穆迪说，孩子们到基层业余俱乐部参加青训，收获的远不止球技。
2: 这对建立自信同样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们努力给予他们的东西。我们真正希望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我们是一家家庭氛围浓厚的俱乐部，位于一个普通民众聚居的社区。
0: 即便是赛季末的一场小型友谊赛，俱乐部依然为孩子们准备了由球星签名的足球作为奖品。这些细节背后折射出法国青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通过激励点燃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与兴趣。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人们记住的总是球星的名字，但法国足球真正的故事其实写在这些无人喝彩的社区球场上，日复一日，寂寂无闻，却生生不息。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巴黎报道。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星星，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ght meal， 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 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四成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三次 light meal 轻食。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

0: 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伊举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首轮会谈，讨论黎巴嫩停火、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特朗普发表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离场抗议。
0: 专家表示，美伊立场分歧严重，信任缺失，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1: 英国媒体称斯塔默辞职迎来倒计时，专家认为难解英国系统性危机。
0: 最新民调显示，2/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公投十年后，脱欧如何重塑英国经济与政治版图？
1: APEC 工商界人士表示，中国正为全球绿色供应链注入新动能。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暂居小组头名。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取得2连平。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